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杨明干嘛不讲话？明明都每一集都有你，
1: 你要介绍我才要讲话。
2: 好啦，今天呢，跟我们一同在《岁月如歌》的，同样是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
1: 你不要，
2: 但是他是音乐系毕业的。
1: 好了，
2: 杨明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真的是有点三八，真的。
2: 我们已经讲了五集校园民歌了，对不对？我才发现哇，校园民歌真的包罗万象，而且什么都有。所以我觉得音乐实在是一种，就是可以谱写跟抒发人情绪的非常好的一种媒介。
1: 哦，你现在才发现？
2: 就我自己很喜欢音乐啊。
1: OK，哎，
2: 搞不好有些人觉得说他喜欢画啊，他喜欢电影啊，八大艺术里面，
1: 那不冲突啊。那不冲突啊，
2: 也是没错，
1: 对对。
2: 但是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最 直接，然后也不需要学什么，就我不是音乐系的我也听得懂。
1: 对对，尤其你现在弹校园民歌更是这样了。
2: 对对，因为校园民歌我觉得好贴近人的生活，就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校园民歌很有趣啦，现在回听，就会觉得怎么能直白的齁，怎么能那么直白就把那个就是心里面的感受也好啊，想法也好，就这么直接的就说出来。可是我觉得这也反映就是一个学生的单纯。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他的出处的关系。
2: 对，
1: 因为校园民歌的那个创作者或演唱者基本上都是在校园里面的学生。
2: 对，
1: 所以这些同学的年龄毕竟就是那么大嘛，哈，那然后，他的优点跟他的缺点是同一件事，就是他比较没有社会色彩，
2: 对，
1: 他的那个社群关系大概都是在跟学校的这些作息大概都是有关系的一些活动，大概是这样，
2: 对
1: 呀。
2: 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其实它某一种程度就是它是很真实的，
1: 对，他比较，对，他就是没有矫饰，
2: 对，
1: 他非常。这是年轻人的特质吧？
2: 没错，没错，
1: 对对，
2: 就觉得哇，那种很青春，
1: 嗯，
2: 然后又很奔放的感觉就回来了。
1: 对，
2: 虽然已经离开那么久了，对吧？你更久。
1: 有人开玩笑说，校园民歌跟唱儿歌一样。
2: 可能或许吧，可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他儿时，儿歌也是一种儿时的回忆啊，对
1: 不
2: 对？不
1: 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像刚刚娱乐讲的这个状况，因为。其实音乐的价值就是在于它是，我们常说音乐就是直接把心里面的感受表达出来 的一种艺术形态。
2: 对。
1: 那而且它是很直接的，它的工具其实是任何人都不需要经过转译它就可以感受的，就是声音嘛。
2: 对对对。
1: 因为每个人都会发声音了，所以那个声音的高低啊什么的，因为它就是从人的嘴巴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它不像乐器的感觉，它就是你听了你就会懂。因为你也会发出这种样的声音，所以这个是音乐 的 特色，尤其歌声了哈。
2: 对，
1: 歌声跟乐声又不太一样。
2: 嗯哼，
1: 那
2: 歌声更直接一点。
1: 对，歌声更直接。那校园民歌，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在于它的直接的程度跟它纯真的程度，大概比至于我们在流行音乐里面找到的其他的作品来讲，大概无人出其右了。
2: 对，比较少见，因为它真的很纯真。
1: 对，所以我觉得在民国六十年代这个兴起的这个校园民歌的这个整个的运动啊，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把我们整个流行音乐国语的或者国台语的或者我们本国的流行音乐

0: 业重新做了一次回春的处理，他把它重新的这个 recycling、
1: 嗯、
0: 就重新的让它回到那个最最根本的样式。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才是这个属于我们这个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面所出现的这种各种样的风情作为基础的一种创作。所以我觉得它的价值是跟就是我们现在来听并不只是说它只是一个好像发思古之幽情能够回想过去，因为其实我们可以从这里面
1: 没那么狭隘、
0: 哎、可以找出很多线索，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这些流行音乐是怎么样受到它的影响、
1: 嗯、
0: 然后它怎么样，
1: 对
0: 它怎么
1: 这中间是有关联，
0: 对、
1: 哦、也有传承性，
0: 而且非常直接的关联，是听得出来的。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上一次就是谈了我们的家乡嘛，对不
0: 对,
1: 对，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最近这个清明节要到了、
0: 嗯、
1: 对不对，就是家乡这种感受会特别重、嗯、
0: 我以为今天要谈防疫的，
1: 哎，没有啦但是咱们的录音室是增添了很多防疫的设备，是真的。对，那今天呢，其实就是因为校园民歌，校园民歌嘛，它就是在校园当中创作出来的。
0: 对，
1: 所以你在校园民歌当中，一定有很多是谈到他们的生活，
0: 对，
1: 也就是他们的人际关系了，对不对？
0: 对了，当然学校生活不仅人际关系，但这个我觉得人际关系可能是在学校念书的同学最重要感最有感觉的东西了。
1: 对，而且在那个年龄，
0: 对，
1: 其实就是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嘛。
0: 对，
1: 同侪的关系，
0: 没错没错，
1: 跟老师的关系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0: 对，对，
1: 可以说是在那个年，就是说当我们的岁数走在那个 range 里面的时候，其实这些就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啊。
0: 大概从中学开始一直到大学为止嘛。
1: 对啊，
0: 这段时间
1: 这都很重要、啊。
0: 其实有的时候人一生的好朋友也是那个时候。
1: 没错没错，
0: 对对
1: 没错，像我到现在都还联络的、
0: 那个、
1: 都是那时候的朋友。
0: 对对，所以我觉得学校里面交的朋友就是同学，基本上可能就是一个人在人生里面到最后可能就是那些最最好的几个朋友中间的，大家都是从这里出来的。你真正进到社会再去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其实是很难得，不是没有可能啦，但是基本上是很难得的。
1: 嗯，比较少，比较困难啦。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在想今天我们就用这个主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来听听看在校园里面的人际关系怎么样被记载在他的歌曲创作里。
1: 哎呦，好有趣哦，连人际关系都可以被记载
0: 其实这个就是人跟人人跟环境或者人跟那个时段的那个感受有关的一些题材、
1: 嗯、
0: 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有一个特质就是有点不是愁滋味、哦、但是强说新愁用我们这个成年人的
1: 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对不对
0: 真的，
1: 我们以前在 Needs Radio 还开过一个节目叫少年维持
0: 改
1: 一个字少年维持的烦恼
0: 的确是那真的是维持的烦恼，
1: 对对对对，就是很有意思。
0: 你会感觉到你现在回想一下其实在那个时代真的有什么好烦恼的，老实讲
1: 其实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候啦。
0: 对对，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人家考85分，你考80分，你就会觉得要去死掉的样子。
1: 我从来没有这种经验。
0: 对，有人真的考试
1: 非常看得开的一个人，
0: 考试不及格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天的颜色都变了、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的可爱就在这里，其实他非常的纯真，
1: 真的真的、
0: 哦、yeah, 但是很可惜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纯真、哦、回想一下听听校园民歌，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所曾经走过的那段路、
1: 嗯、
0: 这个是蛮值得让我们去重新的体认。
1: 对、
0: yeah. 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有人说是师大的校歌了、
1: 哦、
0: 其实不是
1: 师大的校歌，
0: 没有了，因为这个创作者跟唱的三个人都是师大的学生、
1: 哦、
0: 在当时这个念过师大的人都知道师大是个老学校、啊、那些校舍都是日据时代很早期的建构、
1: 嗯、没错，
0: 所以那再加上有的时候这个台北一年中间总有几个月是下雨的，阴阴潮潮的。
1: 对，梅雨季节啊。
0: 对，在那个老学校里面，这种下雨的，
1: 哎呦，搞得很像有点，
0: 就有点
1: 都市传说啊。
0: 没有，就会有一点，就是反正那个整个的氛围就是那种湿湿潮潮的氛围啊。
1: 嗯、
0: 那学校教室里面也是有点潮潮的，那但是那个下起雨来，有的时候就雾蒙蒙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曲很
1: 其实还蛮美的，像一幅画呢。
0: 对对。对，这个歌曲我一听我就绝对知道他一定是跟师大有关系的人做的，果不其然他是师大的校友做的，所以他的风格很听起来就是很像那个校园给我们的感受。
1: 嗯哼，
0: 我们来听听看，蛮有趣的。
1: OK

0: 小雨中的回忆。
1: 我记得这首歌
0: 湿哒哒的，有没有？
1: 有真的湿哒哒的。
0: 嗯，蛮有趣的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校园在校园的生活，其实我刚刚就说，我说年轻人很有趣，就是那种其实他是温饱无余，然后他的人生的任务非常的简单，他就是好好念书，然后好好在校园里面学习这个各种不同的伦理的关系，用什么样的态度能够最合适。其实他比之于相对在其他的这个年岁啊，人的生涯里面来讲，在校园其实最单纯的。
1: 对，
0: 因为要烦心的是最少，然后他的生活目标最聚焦。
1: 对，的确是这样。不过或许师大的同学有点不一样嘛。
0: 师大同学
1: 因为师大同学会以前那个年代会去念的都是家境比较没有那么富裕，
0: 稍微
1: 比较没有那么宽裕的
0: 军工教的，或者是中南部的比较清苦的这些同学们比较多。
1: 对，但是我觉得呢，去念师大相对也确实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他有那个奖，他会发钱给你
0: 不是，主要是因为没有前途上的问题。
1: 对对，因为你会被分发到学校，你就是以后要当老师了。
0: 对，
1: 所以他等于薪水先预支给你一样的。
0: 哎，那个讲薪水差远了，
1: 等用金，
0: 只是让你少去教几个学生罢了。
1: 对啦，对啦。
0: 嗯嗯。不过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我觉得，
1: 可是我觉得培育老师这样也是。

0: 我想想也是觉得正确。
1: 对了，那个是师大，但是不是 全国的学校都
0: 是
1: 师大，
0: 所以我就说因为这是师大做的呀。
1: 对
0: 对，师大的同学嘛。
1: 我觉得 我为什么我觉得他很有师大的味道，就他慢慢慢慢的有点
0: 对对
1: 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
0: 对对 对
1: 师大的同学都其实都有点在比之于其他学校了。
0: 没错，
1: 那个时候我所印象中间就是师大的同学比之于其他的学校，你比如像淡江啊什么，这都是在那个城区部都在那个附近嘛哈。你就发现那些同学相对的就比师大同学要活泼很多。
0: 对啊，师大同学都比较那个道貌岸然
1: 的，是正经八百的，就是不是道貌岸然，因为哎，人家是 normal university， 以前
0: very normal，
1: 对，以前我们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师大叫做台湾正常学校，很normal， 其实典范的意思，就是那个
0: 典范，
1: 那个、
0: 因为他要做老师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为人师表，
1: 对，所以你看、啊、这首歌曲，三个女生啊。慢慢慢慢的都留着那个指法，然后拿着书走在校园里面，
0: 很有
1: 那
0: 个 feel，
1: 很有那个感觉，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校风有的时候就会从那个歌曲的风格里面表现
0: 出
1: 来。出
0: 来
1: 对、
0: 嗯，
1: 下面这首歌曲啊，我跟你讲，你一听你就知道是台大做的。
0: 哎呀，天哪！
1: 那个台大，
0: 我们今天是听歌曲猜学校吧？
1: 真的，我跟你讲，那个台大的同学那种非常开放自由的学风啊，然后当然因为台大当然是全台首学了哈，所以。在这里面的同学他的优秀不在话下、
0: 嗯、
1: 所以当然都会觉得自己的那个就会对自己都自我肯定比较强一点，所以他们对表达的形态各方面相对比其他的学校来讲他们比较、怎么说他的表达机制比较凸显、
0: 嗯、
1: 所以他的相对他的因为表达机制凸显相对他的个性的形态就会比较容易让人发现他的差距嘛，
0: 嗯嗯嗯，
1: 所以这就是不同的校风。
0: 你讲的好含蓄哦，
1: 啊，怎么样？
0: 基本上就是台大人很敢大名大放的意思、啊。
1: 哎，你讲的啊、哦，我可不敢，我可不敢
0: 自以为是的意思，
1: 我不敢得罪台大的。
0: 我爸也台大的、
1: 啊，台大的，对了对了，好，所以我就觉得像下面这首歌曲，我觉得它的整个的风格、它的取向哈，还有它的那个。歌词的取向你就会发现没有像师大那么多愁善感的感觉、
0: 嗯、
1: 相对比较光明、比较明亮一点然后它的取向虽然也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啊，反正就是那种年轻人的那种味道、
0: 嗯、
1: 但是你会觉得它很明朗 有一种比较快乐的
0: 比较开朗、
1: 哎、比较快乐的氛围、
0: 比较开朗
1: 对你听过的

0: 木棉道我很熟啊。
1: 对啊，
0: 欸，你果然逐渐迈入我的年龄了。
1: 真的吗？这个我们前面几集有听过嘛，哦，
0: 好像有的样子。
1: 对，那是不同的主题。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一首歌曲它的创作的那个动机可能不是在，不是同一个方向，它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它可能都有影响。
0: 这可以理解啦，我们做一个创作本来就不可能是单一的目标，就是单一的动机嘛。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不对？
1: 你看这个木棉道为什么我说这个跟
0: 这个我可以懂，欸，
1: 跟台大有点关系哈。你知道在那个木棉道开花的时候，那整个罗斯福路都是那个，
0: 我可以懂，
1: 欸，都是那个木棉花。
0: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学钢琴就在罗斯福路上，
1: 嗯哼，
0: 就是罗斯福巷子里，然后我每天回家等车的时候，
1: 对，
0: 然后那个季节到的时候，哇，那个木棉花啊，就是火红的开在，橘色的嘛，
1: 对，
0: 火红的开在那个人行道上，然后哎，是就是季节过了，它就掉下来。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你满地的
1: 都是
0: 木棉花，
1: 都
0: 是
1: 木棉花。
0: 所以我其实对植物真的很不熟，我跟植物很不熟。嗯，可是有几种植物我真的是
1: 因为印象深刻，对不对？
0: 像木棉花，
1: 像木棉花
0: 就是我少有从小就认得的一种植物。
1: 你知道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就年轻的时候骑脚踏车经过罗斯福路，他被木棉花打到的，
0: 对啊，
1: 你知道吗？
0: 因为它很大颗，打的
1: 打
0: 很
1: 痛，
0: 哎，
1: 真的打很痛的。那个真的很有趣。所以那个罗斯福路的那个木棉花。那个事情是曾经的在台大念过书的同学大概都有过的共同的一个经验。
0: 对，像我们没在台大念过书也是很印象很深刻。
1: 我们经过罗斯福路，
0: 我们要硬要沾光就对了。
1: 好，下一首歌很有趣啊，我觉得这也是反映了那个校园歌曲在以校园作为他的创作的基础的一首歌曲啊，就是同学们的这个校园生活，除了跟这个他所生活的环境的关系之外，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他跟这些因着学校的共同读书同学之间的关系的这些样的活动。
0: 啊，
1: 我觉得这个是不管男生对男生，男生对女生，
0: 嗯，
1: 男生跟女生之间，管他，反正那个就是一个
0: whatever，
1: 它就是一个很多元而且很丰富的一种人际的接触的关系。其实我觉得在学校是最疯的，老实说。我们在学校我们可以认识所有真的几乎是想认识的人，尤其在同学里面，其实在老师又是另外一
0: 张，是是是，
1: 但
0: 尤其是像我同学有够多的那一种。
1: 对，然后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差一点，因为要考大学嘛，那时候上了大学以后，哇，那个活动之多，那简直是
0: 解放。我只能说在那有联考的年代上了大学就是一种解放。
1: 对啊，去去，当然吃饭就不在话下，嗯，对不对？去郊游，对不 对，
0: 对，
1: 去烤肉，然后去跳舞。
0: 哇，不好意思，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烤肉到不行，啊，
1: 去夜游。
0: 对对，这个倒是
1: 反正就很多很多。
0: 对对对，没错，
1: 那个时候我觉得或者是参加救国团活动。
0: 对对，
1: 所以那个时候大学生的这个活动大概都是
0: 很丰富
1: 的不得了。
0: 对，
1: 所以有很多以这种生活背景所做出来的创作的歌曲，你就会听到跟我们前面听的又不一样。
0: 嗯，
1: 那些歌曲的感觉就是你闭起眼睛来，你就可以看到蓝天白云，你可以看到大山大海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室外的，
0: 嗯，
1: 很户外的那种感觉。
0: 嗯，
1: 那很可爱。
0: 哇，我觉得这一定很多听众朋友听了就是那种回忆就会涌上心头。
1: 对对，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是郑大做的。
0: 哇塞，你现在是怎样，
1: 这是郑大帮的
0: 学校大 PK 就对了。
1: 好，来我们来听这首。

0: 哎，余若，我问你啊，
1: 嗯，
0: 你在你自己的那个学校的这种印象生涯里面，你有那种觉得好像不只是为自己活的，还是为同学活的那种经验？
1: 一直都是，我这个经验太丰富，
0: 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对不对？
1: 很多啊，而且因为我可能我在学校都是干部吧，
0: 嗯哼，
1: 所以你就是一直都会很习惯的，
0: 嗯，
1: 要为
0: 别人
1: 着想，要为别人活，
0: 对，
1: 然后要为别人规划，这样子。
0: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最宝贵的地方。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年纪越大，这个性格
1: 就会越来越自私，
0: 对，就越来越隐藏，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越来越自我。
0: 对，我们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你活是你的事，
1: 对，干我什么事？
0: 对。可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真的跟同学之间的关系可以纯洁到这种程度，哎，
1: 可以，真的。
0: 所以我们说，可以同学如果
1: 我们以前就叫义气。对不对？
0: 我觉得义气是长大以后才说的，可当时并不觉得叫做义气。
1: 我们那时候也都要讲义气，就
0: 你
1: 重感情讲义气。
0: 你看如果一个同学他如果情绪上怎么起伏，我们会跟他一起起伏啊。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刚刚这首歌曲就是这种感觉。
1: 这首歌很团康。
0: 对。
1: 哦，果然的确是很那一种。
0: 没有，他就说你看看我，你看我，我欢笑为了
1: 你，
0: 我什么时候为了你，
1: 然后
0: 你
1: 也唱，我也唱。
0: 对
1: 对
0: 对。所以那种
1: 希望共好，大家都是好歌手，
0: 很真实的，
1: 对，
0: 很真实的一种关系哈。我觉得这个就是校园的这个校园民歌里面所透露出来的那个年轻人的很特别、很纯真的，
1: 对
0: 的那种内涵，
1: 对，很单纯的希望别人跟我一样好。
0: 对对，这个其实，在现在的我不晓得现在的校园的整个的风气是怎么样，但是在我们的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是比比皆是的，
1: 嗯，
0: 一个同学失恋了，哦，那几个人都在，大家都好像都像失恋
1: 的一样，真的，
0: 一个宿舍一个室友，他有什么问题？真的，那一个房间里面的人，
1: 我以前就是经历
0: 都受这样的影响的。
1: 我的好友失恋了，
0: 对，
1: 然后他就每天都跑到我寝室，
0: 嗯，
1: 然后呢，每一天，因为失恋你真的没别的办法。

0: 法，你只能就是陪伴他。
1: 对啊，就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他就每天都出在你的寝室，出现在你的寝室当中，那你的室友也知道，大家就会接纳他。
1: 对。
0: 然后就会陪他，就是尽量不要，就是不要去想那件事情。
1: 对啊，男生有男生的办法，女生有女生的办法，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这个蛮有趣的。
0: 对对。
1: 你真的到了社会上以后，这些地方就越来越隐藏了，就是人的这个本性就开始慢慢的被隐藏。
0: 对，就是你在社会上，你如果失恋，你可能就回家把门关起来，关在家里，你大概不会去谁的寝室或谁的家里面，
1: 你也不会觉得有人会接纳你。
0: 没错，
1: 对对
0: 没错，甚至你还不敢把这个软弱让别人知道。
1: 对，可是在学校就不一样。
0: 嗯，
1: 我记得以前我们很有趣，我在我们那个高中的时代，我们的同学啊。他们就那个时候我们有打靶，你知道吗？
0: 有啊，我们也有啊。
1: 每一个学期，每都要去打靶，男生的军训课嘛。
0: 对。
1: 那有的男生很皮，他就打靶的时候，他就喜欢收一两颗子弹自己来当纪念。可是我跟你讲，
0: 这不行，
1: 这就出大事了，
0: 你
1: 知道吗？你
0: 说弹壳哦？
1: 不是，把子弹就收了。
0: 哎呦，这不行，因为他们不是都会算吗？
1: 对，就会算嘛。但是年轻人哪里懂这个、啊？所以管他的把收起来，收起来一算，完蛋，少掉了。
0: 天哪！
1: 这可怎么办？
0: 那怎么办呢、啊？
1: 所以那个
0: 叛军法、欸，
1: 我跟你讲，这是很严重，
0: 很
1: 严重，
0: 很严重啊！
1: 所以后来教官都吓死了，然后就把那个负责点那个弹药的同学找去，这很亏嘛，对不对？他也不是他的事，那就觉得他有问题，然后就说：“我不管你，你反正给我找出来。”这当然那个时候是有点这样不讲理。我记得我们一个同学，然后呢，他们有两个人就是这样被。就等于说就被整了这个冤枉嘛、
0: 嗯、
1: 但是他非得要处理不可、
0: 嗯、
1: 然后他就去游走各班你知道吗，到每一班就去借那个上课之前班会之前的，然后就去开始拜托大家帮忙啊，请各位一定要帮忙，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出两颗子弹，要不然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两颗子弹也太敏感了吧、
1: 真的，我真的不骗你，那个是五十年代，民国五十年代的事。
0: 我知道啊，我是说你讲两颗子弹真的好敏感。
1: 对啊，结果大家就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你知道吗？
0: 就是可能出现了五颗子弹。
1: 的确一点都不错，就是出现五颗子弹。
0: 这太好笑了。
1: 结果拿去给教官说你拿多了三颗，要我怎么办？
0: 大家以为越多越好，就可见不知道哪几次。
1: 对对对，把它变成买防狼邮票了，捐钱嘛。
0: 我觉得真的很好笑，以前小时候的事情哦，也都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1: 对，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
0: 对对。
1: 但是那股那种大家彼此之间，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那种味道，我觉得那真的是年轻人的特质。
0: 的确是，的确是。
1: 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里面就非常直接的就把这种情感描述的非常直接，
0: 对，
1: 所以动静起坐喜怒哀乐其实在这个中间都可以表现得很好，
0: 对，
1: 所以他谈到了人跟人的关系、
0: 嗯、
1: 你就会发现他所强调的是另外的一种态度，
0: 真的是
1: 这个态度值得我们重视。下面这首歌也是他讲到的是这我觉得这首歌曲有点像是安慰一个失恋的或者安慰一个没有考好的同学，然后说走我们大家去玩，还忘掉这个事啊，是不是有点这个味道？非常非常的像，你听了你就知道、
0: 好，
1: 非常可爱，
0: 来体验一下。

0: 让我们看云曲，
1: 很救国团吗？
0: 很救国团，而且你会发现那个就是那个年代啊，很多编曲里面都有那个拍手，
1: 对
0: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像，就是在校园当中，其实大家都是比较强调一个团队，
1: 对，
0: 然后一个和谐的那种，
1: 反正就很一致性。那个时候就是整体上来讲，它有一种那种追求一致性的那种样的
0: 企图，
1: 一种那种倾向，
0: 对对对，
1: 所以年轻人其实很容易把它组织起来，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做点什么事情。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虽然说什么救国团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我坦白讲，我觉得救国团给我们的训练就是这样。
0: 嗯，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训练的。
1: 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团队是有价值的。
0: 对对对。
1: 所以
0: 而且价值很大，团结力量大。
1: 你不要总觉得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什么事情的样子。嗯，你要大家在一起做。
0: 人家不是说吗，一个人可能走得久。
1: 嗯，
0: 但是一群人走得远，
1: 远，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蛮有趣的。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时候的歌曲啊，很少独善其身的，
0: 嗯，真的，
1: 大概都是唱一个群啊，一个群体的关系。
0: 对对对，
1: 所以
0: 你看，就是你忘掉不如意，让我们看云曲，我觉得就是这样哎。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三五好友去接近大自然，看看大江大海，
1: 对，
0: 你就不会觉得那么。
1: 对，你是另外一样。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给一个年轻人的特权，
0: 对，
1: 因为只有在年轻的时候，那个生命才能够体验这个。
0: 嗯，
1: 等我们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被太多的事情
0: 缠绕，
1: 背在肩膀上。你就算是在那个大山大河的那个美景里面，你也不见得可以霎时之间就可以全部脱开。
0: 没错，
1: 所以那种被重新洗涤的那个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我觉得年轻人的那个生命比较具备这种特质。
0: 嗯，的确是。
1: 所以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如果您有年轻的子弟，或者您自己本身就是年轻人，我觉得就要重视这个。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0: 而且也不要放弃这个训练。有这样的机会，真的不要放弃。
1: 嗯，
0: 不要一直想要自己一个人一个房间。
1: 对对，户外有户外的美，室内有室内的温暖。校园民歌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都是来自于这些感受。下面这首歌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好近，它把人跟人之间关系讲得好近，你可以感觉到就是一个近近的关系，然后一个晚上灯都好像暗暗的，但是在每个人的中间有一个蛋糕，上面有一支蜡烛，
0: 哇哦，
1: 那很美，
0: 很温暖
1: 的，就像这首歌。

0: 我喜欢这首歌，它叫做《当你生日》，对吧？是王海玲唱的吗？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哇，他歌声也好好，而且我觉得他把生日快乐编得好好，好棒哦。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校园生活里面的一些写照嘛，哈。中间喜怒哀乐，就是说常常有一些跟着这个人的关系的一些爱恨情仇在里面。校园生活其实让我们觉得最伤感的就是最后终于毕业的时候，
0: 对，
1: 所以跟毕业有关系的情节在校园诗歌里面是很大的一个篇幅。
0: 没错没错，
1: 讲到那种离情依依，我觉得这个现在回来听，虽然我们现在年纪都已经很大了，这个已经是对我们来讲已经几乎是半个世纪以前 的东西，但是我们听了还是觉得心里面会很有感觉。我们来听几首跟毕业有关系的歌曲。
0: 哇，这个我以前就是到了毕业都会特别特别的伤感。
1: 对，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

0: 哎，我不知道《微风往事》是毕业歌，哎，可
1: 是。
0: 是现在仔细听他的歌词，确实
1: 是毕业歌
0: 是一
1: 曲。
0: 首毕业歌曲。
1: 对，其实，在校园生活里面来讲，这个毕业所带来的离别，其实是一喜一悲的了哈。
0: 对，
1: 喜的是我们把一段学业完成了，
0: 要
1: 这
0: 迈入新的阶
1: 都
0: 段，
1: OPA 了，对不对？
0: 对，
1: 没有延毕了，
0: 这很重要。
1: 对。然后，但是悲的就觉得好像这个人的这一段人生就结束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哈。
0: 对，
1: 那种人跟人之间无时无我，就那种很纯真的那种对应关系，
0: 就
1: 好像
0: 此结束
1: 就改
0: 了。
1: 变了。
0: 虽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但是
1: 对，
0: 没多久你就知道了。
1: 所以我记得我们在其实我们从大学开始参加很多的救国团的活动里面，每一次到营会结束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离别的 体验。
0: 对对，
1: 那到了毕业的时候，这个离别就累
0: 大
1: 积
0: 家
1: 了
0: 都
1: 我们
0: 哭得要
1: 对，就
0: 命
1: 把。这个整个4年来所有的跟离别有关系的那种离情，就把它浓缩在一次一股脑的发展
0: 是
1: 出来，
0: 是，
1: 所以那个都是一段很刻骨铭心的过程。
0: 没错。
1: 下面这首歌曲也是让我觉得，我每次听了我都觉得很静心哈。虽然我们第一次听到并不是在毕业的离别，是一个营会的离别，可是当我们走到了毕业的时候，学业结束了，要大家同学要各奔东西的时候，再唱这首歌曲。就把那个从大一参加整个的活动，每一次营会结束的时候那种依依不舍的情感，就把它放到了最大、最极致，所以听起来很有感受。
0: 嗯。

0: 这首 definitely 是一首离别的歌曲。
1: 离别其实是一种学习啊，哈。
0: 对，
1: 因为这种大家在一起快乐的相聚，当然是一种快乐的感受。但人的个性的成长，其实是在面对不同的离别的时候，它慢慢累积起来的。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那个不断不一样的学程，开始结束，开始结束。我们跟一群同学相遇在一起，然后每到一段时间以后，可能大家就要分开，然后又要相遇一些新的人，然后要分开。这个看起来好像冷冷热热，冷冷热热。但就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你今天就是锻炼一把剑，你也得要一下加温一下，一下让它冷，
0: 才能成为精进。
1: 对，它才能够真的那个。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年轻人生命里面非常宝贵的一种学习。那校园的生活会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
0: 对，这首歌是我妈最喜欢的。
1: 哦，是吗？
0: 对，
1: 哦、你们，哇，天哪，这好古老的歌曲了，最后，我今天要介绍一首歌曲，前面我们谈到全部是同学，但这是对老师的。很少对老师的歌曲，但是这首诗，这个当然虽然他也许后来他是在运用在其他的媒介里面，可是他事实上
0: 我猜猜看是不是有运用在电影上面？
1: 对对，但是他事实上唱
0: 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1: 他唱的是一个对老师的情感。
0: 嗯哼，
1: 那这个这他里面用到，因为他这个电影是一个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发生的故事，所以他用了一个这个泰雅族的一句话啊。叫做 Skyda， 就是老师再见你要再来的意思。对，很感动人，听听看，当作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关于校园生活的这个欣赏跟这个主题的探讨的一个结束的曲子。
0: 所以我们要听老师 Skyda、
1: yeah.
0: 也要在这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1: OK， 我们下次再见。
0: 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各位 Nix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的派特的幸福札记时间。今天的时间呢是派特报新闻，有班超呢在空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最阵子有关于动物世界的新闻，尤其是在台湾这边的一些的新闻，关于这个宠物啦动物的一些的新闻啊，值得我们来了解的。那在这一个月的期间内，如果要说动物宠物的大新闻的话啊，最大的可能是我们的这个赖总统啊吃狗粮哦，这样子哦。那赖总统呢这个亲自到了这个宠物展览，然后呢尝试的狗粮哦。那虽然呢我们讲说这个宠物的这个食品啊，其实大部分人是可以吃的啦齁、哦、这个是没有做太大的一个质疑齁、哦。当然呢就是说从一个国家元首的亲自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展览、哦、那宠物展、过去其实在这几年当中、非常大的一个爆发、从原本的只有北部渐渐的到台中到高雄、这原本是一般展览会上来讲就是说北中南各一次、算是很正常很普通的齁。那当然如果像有一些比较国际的大展齁，可能都在台北的齁，就是一次的展览，比如说电脑展啊这一类型的齁，山西展啊这一类型的，台湾的这个富国神山的本体产业。但是呢这个我们的总统亲自莅临这些展览齁，当然有时候可能是行程的排列，或是说对于这个产业的一个重视度齁。那可想而知啊齁，我这几年来台湾宠物产业的一个发展齁，可以到我们的一个国家元首齁来亲自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展览，甚至呢不惜牺牲摄像齁，这个大啖这个狗粮齁。那这个当然呢就是说可以看到说宠物的这个市场啊在台湾的一个蓬勃发展，那连我们的这个国家元首呢都亲自的参与了这样子的一个展览啊。那当然他只能可能的就是说依我的猜测，他大概只会参加这在台北的这个展览啊，当然号称说是全台最大的展览。那你也可想而知说是从这个宠物爆发之后啊，那宠物展啊不仅是从台中高雄这样子的一个大都市齁，甚至延伸到一些的什么桃园啊新竹啦、台南啊这些齁，这种周边都市齁也都开始齁，每年呢就有好几场有关于宠物展的这样子的一个消息跟活动，尤其是在寒暑假之间齁，这种全国的这种展览齁，由于是有关于宠物展览的这个部分更是这个多到不行。那当然呢可能总统也不可能每一场都到了，所以到了这个我们上个月的这个展览的现场，然后为他开幕以外也这个在现场尝了这个狗粮。那从这个动作就可以看到说其实政府对于宠物产业的一个重视，那这些当然就是未来我们整个台湾宠物发展，的一个契机跟未来的一个展望是非常令人不可以是小觑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发展。那但是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历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宠物的整个的成长历程所经历的生老病死食衣住行娱乐，基本上就是人类的小缩影，所以人类有什么那宠物呢也会 有什么，只是形态的大小或是有些差异而已。比如说现在长照啊，宠物长照啦、啊、然后甚至呢在谈这个安乐死的议题是不是又要把它恢复啦、啊、等等的这些的议题。那刚刚谈到安乐死的议题恢复倒不是，而是谈的是收容所的这个部分。那事实上来讲，如果是一般饲主所饲养的宠物安乐死，它还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过程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这几年来哈、哦，宠物在台湾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但是呢，也会有相关的，比如说这一阵子人的食安问题，那动物的食品会不会有这个食安问题？哈、哦，尤其很多的这个网购啊、哦，这个透过这个网络平台。在购买齁、哦、这个修个懂话的这些宠物的相关食品齁、哦。那这时间的相关食品可能是跨境而来齁、哦、不只是台湾自己生产的宠物。当然这个我们刚刚谈到说最正值台湾的这个食安问题油品的问题。那就是这些油品有没有流入宠物食物呢，好像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去这个看到这一方面，因为呢这个所属的这个部门哦不太一样啊、哦。我们这个人吃的这些用品呢食品呢是在卫生福利部所掌管。那宠物的用品食品呢是这个农业部所掌管啊、哦。所以这些这个致癌的油有没有可能用到宠物食品的身上哦，这其实是班超的一个疑问啊、哦、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从总统到这个参加宠物展啊，然后的一举一动都可以证明说这个宠物产业的一个未来的发展。那宠物产业的一个不断持续的发展呢、啊、当然呢这个饲主这边可能就会有一些的，尤其是在宠物食品上面的一个选购啊，这个不是选择困难呢，就是呢希望能够从国外啊或是跨境买些宠物食品。哦、所以呢这个跨境电商的通路呢现在真是越来越方便、哦、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海关、哦、我们台湾的这个海关呢也讲了说，现在跨境宠购这个宠物食品呢，如果未遵守检疫规定呢、是最重7年徒刑，还有并科罚300万元 哦, 哦，这个刑责起来是相当严重的、哦、可以罚到7年、哦、关7年的，这个可能比一般我们现在想说这个诈骗集团这个诈骗这么猖狂、哦、那可能刑法都没那么重。但是呢跨境买、哦、透过这个网络平台买的宠物呢，如果没有送检、哦、没有经做检疫的话呢，确实会有这样子的这样罚则、哦。那因为如果说一般的这个饲主啊，在网络上他只购的是少量的话，我想往往不会有人因为少量而去做检疫的这个动作哦，所以这一个部分呢要特别注意。那我们这个基隆海关就讲啊，说现在国人哦饲养宠物的数量啊逐年上升哦，所以不少的这个毛爸毛妈呢就透过的这个网购的便利性哦，还有呢这个促销哈的这个吸引。然后也透过呢这个境外电商的平台呢订购这个宠物饲料、冻干或其他的一个宠物食品啊、哦，那用快递的方式或是邮包的方式呢寄回台湾。但是呢宠物食品呢属于是应实施检验的货品啊、哦，所以如果未按规定向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所呢申请检疫而遭海关查获呢，可能面临最高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并科呢这个300万元的这个罚金啊、哦，所以这个民众呢不可不慎了哈、哦。那我们在这边呢就会谈到的两个相关的议题哦，是现在班超这个突然脑筋一闪的哈、哦，比如说展览会场的这么多哦，展览会场的这么多代表的宠物的食衣住行娱乐的这种相关的周边产业呢越来越发展。哦、那越来越发展呢，当然这个食品的安全、哦、就必须要 把关、哦、那现在发生了这个人的食品安全，那宠物的这个食品安全这一部分呢，是不是有人去注意一下、哦、这个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人有这种影响力的、哦、或许可以跟我们一些的民意代表来提醒一下那宠物的食品呢。那第二个呢，当然就是说展览这么多到底适不适合带宠物去、

哦，有很多的这个兽医师呢，其实在网络上是这个有很多的提议啊，很多的说明啊，说这个其实宠物展的这个现场啊，这个动线啊，顺那个秩序，还有人马杂踏啊，那个带一些动物去的话，适不适合哈？尤其是像一些比较社会化不高的宠物啊，比如说带猫去碰到那，所以。很多兽医也建议说，因为在这种环境当中啊，其实宠物，尤其是社会化不足的一些宠物啊，或是它不是合于社会化的哈，比如说这个仓鼠啦，哦，或是一些鼠类的啦，哦，或是一些鸟类哈，那带到这个现场去呢，可能会造成它的紧张压力哈，造成很大的一个这个压迫性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宠物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哈。那像班超就比较遵循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家的娜娜呢是，这个从小养在这个收容所里面，从小养在这个繁殖场里面的，所以呢，她的这个社交社会化其实不好啊。但是呢，尤其是像每次要带她去看医生或带她去这个剪毛美容哦，她就躲在笼里硬扒着不出来哈。可见他到这些外地移动的时候呢，他是有很强的这个不安定感哈。所以如果说为了这个赠品啊，为了要试吃哦，就带了自己的宠物，然后到这个宠物展去啊，可能呢饲主爽一天呢，那动物可能呢要紧张个好几天哦。所以这边这个议题呢是给大家呢做个参考。那再回到呢这个。宠物食品的检验啊，所以很多如果在网络上，因为现在网购其实也非常的方便啊，所以呢，如果呢我们有饲主哦，就是除了展览哦的这个赠品哦，展览的这个低价位的商品呢不足不够哦，或是吃不够了，那透过网络的这个电商平台去订购。那如果是说我们台湾自己的厂牌在这个国内的这个部分，当然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那最大的问题就是来自于跨境啊，尤其现在这个大陆或是淘宝啦，或是虾皮啦这种这个中国大陆来的这个网购平台，那很多的商品当然就是会跨境哦。那你看我们现在连出去中国大陆旅游哈，这个动植物哦，动这个肉类哈，或是这个植物类哈，水果我们都不能带进来，那何况是这些的这个跨境的商品哈。所以根据《动物传染病疾病防治法》的这个第34条说哈，这个因尸检的这个物品啊，输入人或是其代理人。在输入因检疫时呢，需向输入动物检疫这个机关申请检疫啊。那因为宠物食品的样态非常多了，所以多数的制造过程呢，会使用到这个禽畜的饲料啦，哦，或是用到一些的这个相关动植物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原料。因此，宠物食品呢，应多实施。宠物检疫啊，这个检疫的流程啊，那如果加热温度跟时间不能确实扑杀这些动物传染病的病原哈，就会有引入这个疫病的风险哈。所以在这边呢，这个海关啊，基隆关特别呼吁大众说，如果民众呢在跨境购物这一类呢。应该实施检疫的这个宠物食品哈，如果没有主动申请检疫而被海关查获，那检疫机关呢将依条例啊的这个罚则哈，有第34条，还有第41条的罚则里面呢，就是说将货品销毁外，哈，其他来自于疫区禁止输入的禽畜类的肉品啊，还有输入的或是这个一些的植物啊，在这个。输入人或其代理人最高呢会被处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如果非属于疫区的这个禁止输入的检疫物呢，会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然后100万元以下的这个罚锾。那这里就会显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跨境购物，通常量不会大到说一货柜一整货柜。我相信在购买这些的人。应该不会主动去申报哦，因为你大概不会购买的是整卡车，除非你是进行的。

是这个所谓的宠物食品的这个销售啊，宠物食品的这个代理才会有可能是这么大量的进来。那在这边当然要提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一般的饲主啊，只有少量啊，然后是病柜过来的啊，那小小一些啊，那可能大概不会主动去申报啊。那如果被查到的话，是有这种被罚的这个高风险存在啊。那这也是意味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跨境的这种平台上面的这个简便性，那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这个环境啊，饲养环境里面包括食安的问题，包括的这个所谓的防疫的问题，我想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饲主啊，我们应该是要好好的注意的这一个议题啦，就是我们如果有在跨境平台上购买有宠物相关的食品啊、冻干啊这一类的，你可以想象现在出国都要带回来自己吃都不太容易了，出境以前呢，入台湾境以前呢，要把这些东西都赶快丢掉或是赶快把它吃掉。那如果说人的食品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安全的防范，然后态度是这么严谨的话，那更何况是宠物相关的食品用品，用品可能比较，但是用品可能也有说像我们儿童玩具也有它的一些的这个要求啊，这个塑化玩具的一些的这个塑化原料的这个是不是不能过高啊，因为宠物有时候也会去咬啊，猫狗也会去咬玩具类的这个东西，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报新闻呢第一则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在网络平台上购买这些宠物用品呢，要记得你最好呢是要能够提出申报检疫，但是因为相对的一些的检疫的时间一定会比较长，我想这也是饲主们要善加考虑的一个重点。

这里是幸福杂技、派特的幸福杂技，我们来到的今天是派特报新闻、有班超呢来跟各位分享、最正直的有关于宠物动物的这些、相关的新闻、当然呢我们比较多的这一个以班超这边的这个时段呢，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关于这个宠物的、问题比较多、那我们叶明叶教授呢谈的这个动物的范围就比较广泛、那我就只能、就这个最正直的一些新闻报道了，来跟各位分享。那第二个，今天要来谈的第二个问题哈，就是现在呢寒暑假哦，其实不论寒暑假哦，现在呢这个很多人想从事宠物相关的这一个行业，那不管是这一个宠物的食品哦，或是宠物的这个美容哦，或是呢这个宠物的照顾哦，什么这个。特定宠物专任人员等等的这些课程、想要、这个当做第二专长，或是呢这个转行改跑道、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当中呢，现在市面上呢开启了相当多的课程、不管是各个工会协会，或是很多的这个你看是那个名称不相干的这个什么组织哦，他也来开宠物的相关的一个课程哦。那当然这个开课众多的这个开课是好现象，表示呢很多人需要经过这个职前的训练齁、那农业部在目前有定必须要有课程规范的，是必须要事先达到所谓的基本训练的有一些的课程，比如说这个特定宠物专任人员啊，他要受200个小时的这个训练啊。那第二个呢，像现在呢在研议的这个宠物照顾人员啊，或是宠物保姆啊，那这个呢农业部呢也已经在研议当中齁，课程的规范内容是已经出来了齁。那当然你上这个200个小时其实是可以当宠物保姆的齁，因为宠物保姆呢是126个小时齁。那再来就是像宠物美容齁，那宠物美容呢是这个劳动部齁有这个宠物美容丙级的这个技能检定齁，所以这个要成为宠物美容师呢，基本上来讲就是透过劳动部的技能检定的一样的一个取得的这个宠物美容人员不能称为师这个宠物美容人员的这个基本的门槛。那除了宠物美容这个劳动部的这一个丙级技能检定，其实在民间还有很多相关宠物美容的这个早期在没有台湾在没有这个宠物美容师的证照之下呢，就有一些的民间组织长期的在进行所谓的这个宠物美容的一个培训，然后发放宠物美容的这个证照。那当然那个都是一个都是由这个所谓相关协会自行来筹办，然后呢认证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还有呢，当然就是像宠物殡葬就是宠物生命纪念服务人员，在这个目前呢这个全台的动保处呢也认定必须要通过劳动部的这个 ICAP 的课程，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内容呢才能够符合这个所谓的宠物生命纪念业的一个专任人员的标准。那这个议题呢，班超所要谈的是说课程那么多尤其现在呢班超观察到不管就是任何啦现在还有什么宠物殡葬师、宠物按摩师、宠物沟通师等等的很多有关于宠物的这些的这个所谓的课程，那有的都说他有认证有的都说他有认证那这样刚刚这个班超讲的就是特定宠物人员的200个小时

是哦，这个是要经过各县市的动保处核定，你才能开课的哦，它才是这个这个准许的哦啊，当然它不是只有核准说只有某一个特定的单位可以开这个课程，就是这些单位训练单位有意愿，那去向这个各县市的动保处申请，那申请只要通过审核哦，他一定的这个课程比例的这个要求，那他就可以开这个200个小时的课程训练哈。那这个是比较广泛的。那现在又有很多呢，就是谈到这个所谓的宠物保姆哦，宠物保姆哦，就不是特定宠物业哦，他就是到宠物保姆啊，临时保姆啊，就像我们这个日间的这个托婴，或是日间的这个长照哈，日照中心一样啊。那这个在宠物的这个产业里面也出现了哈。但是呢，目前宠物保姆的课程啊，或是这个内容，当然农业部呢已经议定出来，就是我刚刚讲说宠物照顾员啊，它其实是126个小时啊。那有的人可能他只想做宠物保姆，所以他不一定去参加这个200个小时的训练，他是参加了这个126个小时的这个训练啊。那这个呢也需要说经过动保处啊，各县市动保处的核定单位许可，他才能够办理。所以现在呢，就是在坊间呢，班超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单位都在训练，都在开课，然后呢都说有认证哦，自己是认证，可以提供认证啊、哦。认证这两个字其实是非常严谨的哦，是谁来认证？哦，是国家来认证，还是你这个单位自己认证？你单位自己认证，在相关特定的课程里面，你还是要通过动保处的同意。所以，你除了这个课程，你有这个训练单位的所谓的结业证书以外，还会有核准的动保处，就是该县市核准动保处的一个所谓的结训证明啊，那这样子呢才能认为说是有通过动保处认证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所以如果今天有个协会他说他认证有通过认证，那么呢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就是要特别注意啊，就是要询问他是哪个单位认证，他是不是很多的协会就自己说他就可以认证了，然后呢这些认证到底政府单位承不承认，所以就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课程名称出来哦。那像这个宠物保姆哦，那有的就是这个像现在也有就是宠物按摩师啊哦，那像比较班超在节目当中常常谈过的这个宠物沟通师哦，这个就很比较没办法，因为其实在农业部也曾经提过要不要这个制定宠物沟通师的认证哦。那当时呢班超就提出来说，那这样子我们那个行天宫地下街的那些算命摊的是不是也要经过认证哦？所以宠物保姆呢就这样子打住了哦，所以他就变成是没有经过所谓的政府认证的，那就是完全哦，你选了哪个师傅哪个老师哦，所传授下来的你能不能达到哦这个所谓你所期待的你所需求的。但是现在比较多的哦，在坊间比较多的尤其比较特别比较不了解的，就是说像宠物美容，宠物美容有丙级技能检定，那到底我是考了宠物美容丙级技能检定就足够了呢，还是我还要去参加民间的这些什么KCT 啦什么的这些的协会所办理的这些的这个认证，这些的这个考试哦，才能够顺利的进入到这个产业来哦。那严格来讲，因为民间的这个宠物美容的这个年代哈，甚至比政府哈制定宠物美容师的这个技能检定，其实它的历史哈是更悠久哈，所以它有一套它自己的游戏规则。哦，所以呢这个他们也是有这些单位哦，就是合可的所谓的训练单位哦，或是说合可的这些训练讲师哦。那其他的比较特殊的哦，大概就是宠物殡葬这一块哦。那宠物生命纪念服务人员呢，其实是有通过劳动部 ICAP 认证的哦，他现在呢是那个证书呢是劳动部发的哦，就是说你通过了这个符合 ICAP 的认证的训练单位所开立的宠物动物生命纪念服务人员的这个

课程呢，你有通过然后取得所谓的劳动部给你的证书，上面呢就很清楚的这个明白的标示说，这个课程呢是经由劳动部人力发展署所认证的这个课程，哦，这才叫做认证，哦，否则很多民间的都会自己就是说他有认证，哦，那为什么谈认证这两个字？因为这个经过相关单位认证的这个证书证明它才有效力。那有时候呢，这个民间呢，就是说像现在的这个班超比较熟悉的这个宠物生命纪念业的自治条例的条款里面，全台各县市的这个宠物生命纪念业的从业人员，你要开宠物生命纪念业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专任人员。那这个专任人员呢，就必须要通过所谓的 ICAP 认证的这个课程。那其他呢，民间认证的这样子的方式，基本上来讲就是你学习到一个知识，但是它的认证是没有效力的，哦，你自己要做可以，但是你如果要开店，抱歉就不可以，哦，所以这个就会产生了很多，哦，在现在尤其现在暑假期间，很多的这个新兴学子，哦，或是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动物爱动物的，他去上了不同的课或是去接受的时候，事先一定要睁大你的眼睛，哦，好好的了解一下。因为现在呢，不仅是在宠物界这个课程，哦，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坊间的很多的课程，它都会标榜认证，但是呢严格来讲，就是说如果今天它是有经过政府单位认证合可的，它一定会很清楚的写说它是经过劳动部人力发展署的认证，或是经由动保处认可的这样子的一个开课单位。那你这样子呢，将来学习成结训了之后呢，才不会白花花的浪费那些时间跟浪费金钱，但是呢你也不能从业，你也不能开店，哦，那班超就有一个现在有很多的学生的案例，哦，他从来上班超的课程的，就是说诶，他们去上了别的单位的课程，都写说他可以认证，然后呢可是呢到了他上完课拿着那张证书要去地方动保处要开个什么宠物生命关怀服务业的时候呢，抱歉，单位不承认，哦，也就是该县市不承认，哦，然后呢这个学员就愤而呢到那个协会去把那个证书 就当场撕掉了，哦，像这种情形，哦，所以这个状况之下呢，我们今天第二个议题要谈的就是说，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对于宠物的这个产业有兴趣，那你要事先的职前训练一定要详加的去调查清楚，询问清楚。那其实询问也很简单，你如果今天参加了像这种所谓特定宠物的课程，你是在哪个县市的，他有标榜他是通过哪个县市动保处核准的，你只要打电话，甚至在所谓的这个这个网站上面呢，就是动保处的网站上面，它都会标示，哦，因为呢这也算是动保处的业绩嘛，哦，训练业绩，所以你只打到该县市的动保处就可以查询得到，它就可以明确解答说这个单位训练的是不是经过核准的。那如果它是没有经过核准的，你就不要再去相信它有什么认证，因为那认证可能是它自己协会，哦，自己什么工会就自己跳出来说我可以认证，那我可以认证的这个，哦，那其实在坊间你当然你自己做可能没什么问题，因为你学习到的是技能跟一些的专业知识，但是呢没有国家认证的这些课程，它就没有一个课程标准，你到 A 单位上的同样的课程，到 B 单位去上的课程可能内容就不一样了，哦，所以这个呢就是要特别小心，哦，所以今天呢第二个议题呢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讲说，尤其现在寒暑假期间开这种课程类似课程的相当多，就要多一个动作去查证一下，因为，哦，上这个宠物课程，哦，其实真的是花费相当的高，哦，要从事一个
这个兽医助理要上216个小时的学分，那每期的都是三四万块、哦、那这样子，那如果说你要上宠物美容，你从这些各级的这个证书都取到的话，少说也要一二十万、哦、所以呢，在这边就是要呼吁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有

有这个心想要转跑道或是想学习新的技艺，但是你要慎重的选择。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来讨论第三个议题。

好的，这里是派特报新闻，我们派特的幸福杂志每个月的星期一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这个月来的这个动物新闻啊，或是这个宠物消息啊。那班超呢，当然就比较针对是在宠物这个方面啊。那我们叶明理叶教授呢，就是比较宏观的这谈到整个动物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今天呢，就说，现在已经把宠物当作家人了，所以呢，观念的升级跟如何提升宠物经济的各种消费，就引以为话题了。就像我们一开始在谈的说，这个总统都会去参加这个宠物展，宠物展，然后现场呢，这个啃这个肉干给你看，那当然呢，这个就会让整个的这个饲主们啊，或是让整个宠物市这个消费啊，宠物的市场呢，未来会有更蓬勃的一个发展。可是呢，在这边当然也是就是说，近年来这个宠物的产业啊，其实是扩张的非常快啊，那个品牌啊，那个这个用品啊，哈，从食衣住行娱乐，甚至到死亡，还有保险等等的这些议题。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在发酵。那当然对饲主来讲比较关心的可能是在食衣住行这一方面。那这些

当然因为是消费力比较高，那最终比较没办法自己选择的就是医疗，但是呢对宠物来讲这个宠物角色的这个改变，那对于饲主来讲，他的养蓄养方式或是说照顾方式跟过去就有很大显著的不同了。过去这个吃剩菜剩饭，然后呢人吃什么就给动物吃什么，那这样子的这个蓄养方式呢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甚至人吃的没有吃的没有动物没有那个宠物吃的好。那在这里呢就有提出的这个三个面向，就是说从宠物的饮食健康还有高龄的面向来说明，就是说宠物整个消费升级的一个样貌。那第一个呢当然是吃的比以前讲究了，以前那有什么宠物饲料，这个吃下的剩菜剩饭，就是看门狗的这个最佳美食佳肴了。我们以前这个吃剩的狗骨吃剩的骨头给狗啃那是很正常的，现在呢不能让它随便吃狗骨头，鱼也不能随便喂小猫咪，因为呢那个有刺，还有呢这个狗骨头它咬碎了之后呢会刺伤狗狗的这个胃，所以这些呢都已经很多的这些所谓的照顾理念照顾观念饲主就慢慢的会去注重，所以呢吃的比以前讲究，那宠物消费升级最显著的领域呢就是吃的部分，就是饮食，那过去我们做这个饲养动物呢就是只要不要让它饿着就好了，这个它有这个饱足感就好了，吃什么东西无所谓，但是呢现在已经重视食材的来源，还有营养比例还有适口性，那所以呢就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节目一开始谈的说，那这次人的食安问题发酵这么大，那会不会有影响到宠物食品呢？到现在没有人可去注意到这个问题了。那其实班超为什么会提说要注意，因为呢现在吃的比以前讲究了，虽然可能说宠物食品用油的这个机会不大吧，不会吃那么油，那会不会有这些的所谓的周边商品也去影响到宠物食品的制作呢？这个就不得而知，要由专家来审视了。所以说现在的饲主照顾宠物吃的比以前讲究，所以从食材的来源营养的比例跟适口性，希望能够提供更均衡的营养，那些像狗狗的鲜食啊，这个宠物的罐头啦，接受度呢就逐渐提高，那透过原型食材取代传统的干粮，那这种情形呢都是在这个宠物的这个照顾之下，可能饲主为什么现在都会这个甘心情愿的掏大笔钱来照顾宠物，那班超是一个很抠门的人，这个自己吃多节省了，所以我们家的娜娜呢被我养到，我们讲说她实在是倒霉，因为呢这个饲主是穷养型的，那我们家的娜娜呢也非常争气，其实班超认识很多宠物食品的这些大老板啊总经理啊，他们这个推出新产品的时候，都会做免费给这个班超的试吃包试用包啊，我们家娜娜真的是太争气了，这些都不吃，连这个什么一些的这个零食，他也不吃，他只吃 Costco 买回来的那个猫饲料，那真的是让班超这个为之一振，说这样子我就不用担心我要那个选哪一个品牌选哪一个东西，因为我试过很多品牌他都不吃，而唯独这个 Costco 好事多的这个大包装的猫粮他吃得很高兴，班超这个办，因为家庭人口简单，其实要办这个好事多的这个会员卡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好事多大家都知道嘛，买回来就是一大份，如果我们没有跟人家 share 其实吃都吃不完，甚至都吃到这个坏掉丢掉，那当然我们不会这么坏心的说没吃完再去 Costco 把它这个退货就好了。那

但是呢，我相信就是说，甚至在这种所谓现代的这个好事多，虽然是大包装，然后呢，这个费用比较低廉，但是它应该营养比例哈，或是说对我们家娜娜的适口性来讲，它是 OK 的哈。那我这个娜娜妈妈哈，我们家老婆就交代我说，不能只让她吃饲料啊，哦，要再去买那个罐头给她吃哦。甚至呢，我们好心的这个左右邻居亲戚朋友哦，也都会提供哦我们娜娜这个猫罐头哦。但是呢，她会吃的品牌或是她会吃的不多哦，甚至呢，她吃的意愿都不高哦，所以我就有点这个纳闷啊，到底要不要买这个猫罐头哦？这种所谓的这个鱼罐头啦、肉罐头呢，给他哈、哦。那这些都是在传统的这个照护之下，过去所没有的哈、哦。甚至呢，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这种食材，可以根据这个犬只的体型跟活动量来这个客制化哦，这是非常特别的哈，那你们家的狗是什么样的狗？可能吃的这个食物或是比例上面来讲，可能比较适合什么？哦，那在猫咪的照护上呢，针对天生的这个饮水量偏低的这个情形呢，哦，也会有这个高含水量的或是新鲜的食材哦，那去提升这个猫咪的这个饮水的问题啊、就减轻它这个肾脏病的这个负担啊，肾脏的负担，或者减轻这个肾脏病的这个情形啊、所以这个吃的比以前更讲究啊、那第二个呢，面向呢是健康照护更加细致了啊、这个宠物的角色变成家庭成员啊、所以在照顾它呢就是非常小心翼翼的啊、过去我们带到一个动物医院去，什么科他都看，从眼皮看到猫尾巴，看到狗尾巴，那现在呢，有些的这个专科医师，动物的专科医师，也慢慢出现，比如说有专门看心脏的啦，有专门看这个牙齿的啦，那所以呢，这个健康照护的标准呢也就提升了啊，那带动了整个宠物产业的这个消费升级啊，其实就是在养宠物里面最大的消费大概是照护这一块，就是看病啊齁、啊、像虽然我们家娜娜是穷养型的，但是也是要固定要去做看一些的，打一些这个预防针啊齁、啊、或是有时候他有一些异状的时候齁、啊、也是要带去看啊，那随随便便看都是千把块以上，而且有时候是要连续一个疗程，要一个月每周都要去哦。那所以在这个照顾上面来讲，就更细致化了哈、哦。所以呢，很多的饲主已经建立了主动收集卫教知识跟预防医学的观念。我们现在在媒体上面，或是在 FB， 或是都可以查询到很多有关于专业的兽医师啊，来提供这个照护的一个资讯哦。那这个饲主呢，也可以透过这些的资讯呢啊，怎么样去观察他自己的这个宠物？那照护方面就有更多的一个评估评量。当然，这个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就比过去的一个方式或是过去的一个关注度就比较不一样了所以很多的这种照顾，比如说台湾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家娜娜呢，我把她带到学校跟我住一个礼拜，就得了湿疹回来了。从此以后呢，娜娜妈妈就规定我不准把娜娜带到学校去那台湾的这个湿气比较重还有呢，我们家是阴短比较怕热，所以这个天气，尤其像今年的这个暴热的这种天气所以要把它的这个毛剪短，然后开冷气给它吹其实开冷气不是我们人在吹都是给它吹那这些的这种状态，这些的这种习性呢，当然我们就特别去注意了那犬只方面当然更多了这个大型犬、小型犬，那观察它的饮水，观察它的排尿排便的情形等等的这些知识，都已经在我们的饲主当中的这个脑海里面已经有建构一个更好的一个照护的精致度

甚至在有一些的设备，所以现在像有一些空气滤清器啦、除湿设备啦，都是针对饲养的环境来诉求。那这个对于宠物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音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照顾，健康照顾上面呢，是

兽医体系里面的这个照顾啊，兽医体系的这个医疗品质跟可能设备器材都比相对过去来的更专业哦。那这个是我们这个照顾的这个态度跟过去不一样。那第三个面向呢，是高龄宠物带来的新的需求哦。我现在因为医疗的这个技术的提升，还有呢饲主的这个照顾的精致度啊，照顾的这个更体贴，所以呢猫狗宠物的寿命也相较过去延长了许多啊。过去一个猫一只狗的平均年龄如果在10岁到12岁就已经算是高龄了，那现在15、6岁甚至20岁都变成是一个正常化的啊。但是也面临到一个就是宠物高龄的这种情形啊。所以这边报道说宠物高龄呢带来的这个新的需求齁。那宠物经济的另一个成长动能呢是源自于高龄宠物的族群齁。那随着食物与照护水准的提升啊，宠物平均寿命延长，那针对老狗的照护啦显著的需求增加。那因应呢具体的一个退化啦或是老化的情形呢，市场上就衍生了比较比如说适合老年人吃的这些饮食哦，跟人一样。所以刚刚在一开始班超讲说其实整个宠物产业的这个发展就像人的一个成长历程生命历程一样的缩小版哦，尤其现在是越照顾越好，尤其是针对老狗的照护的需求性哦越来越多哦，所以呢照护的这个单位哦，所以现在有一个长照哦，像这个宠物长照哦，宠物照护，甚至谈到宠物安宁这些的这个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之前都有邀请过这些的专家啊，像我们这个宠乐体系的这个王维平执行长啊，王维新执行长啊，还有呢我们这个安宁的这个金全信金医师啊，都有到我们节目上来谈过这些议题。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越养宠物越养越老啊，那越养越老呢在照护方面可能就像人，像人会失智狗也会失智，所以这些问题呢都带动了产业的一个发展。好，今天呢派特报新闻呢就到为各位播报了几则我们宠物相关的新闻，我们下次再见。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阿嬷为还有收听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我们阿嬷为就是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跟 PUZ 要来跟大家伤脑筋嘛，动脑筋
1: 对好或者伤脑筋不动脑筋
0: 动脑筋
1: 动脑筋是正面的，
0: 正面的。
1: 伤脑筋是负面的。
0: 对，你不要让我伤脑筋。对，有时候跟小孩会这样讲。但是我们一起来动脑筋，可以哟、哦。来，
1: 所以咱来又卖菜。
0: 好，
1: 今仔日所准备的诶卖菜吼，可能有较轻淡薄，不过不要紧。好、哦，听众朋友，有缘会当啊，对着啊，这个卖面，来动脑筋。
0: 对，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谜题哟、哦。
1: 好，来山一领笑，何来压未着？
0: 没有想，
1: 嘿，没有咱身躯诶一个器官。
0: 器官，我们上次有讲那个眼睛嘛。
1: 对、
0: 就是
1: 目睭嘛是器官，
0: 白干那得乌色，
1: 嗯，
0: 然后嘴那个是眼睛、也是器官。
1: 对，
0: 那刚刚譬如在讲的这个是来山一领
1: 笑，
0: 笑
1: 笑就是笑啊，草笑啊，哈、
0: 哦，
1: 一领草笑啊。
0: 我想说尺不是一把嘛，
1: 嘿，那是笑
0: 笑，
1: 第四音，这是笑
0: 笑
1: 是第八音。
0: 第八音啊，一点点不一样就不一样喽。然后第二句是后来压未着，就是来山就是深山里面有一张草席，然后后来压未着就是下雨了就也淋不到它，不会淋湿。啊，深山里，所以它是在山洞里喽。所以下雨也
1: 来山搭山来哈是同款哈，来山就是山的内底，所以山的内底就是当然有山洞，因为雨来压未着嘛、
0: 啊，
1: 所以一定有加盖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压未着哈，所以来山有，
0: 所以它器官里的器官咯，因为它是在洞里面、山里面
1: 掉。
0: 哦，
1: 所以咱来想看，咱的身体的器官有什么东西是藏在里面，
0: 五脏六腑都在里面看不到。
1: 对对 对， 对，这后来都压不住。
0: 那这样讲应该是眼睛看得到的，不用透过 X 光。
1: 对、你如果知道你的五脏六腑是一领笑哦，一领草席啊，
0: 看不到，
1: 哎，对，你看无啊，所以伊只讲，一领草席啊，所以咱那是对草席啊来想，草席啊一定不是，
0: 草席就是一片呐、
1: 对，
0: 一张啊、
1: 对，
0: 它不是，
1: 它的草席啊是软软的，会当卷起来，会当卷起来哈，不是啊，不是顶壳壳的，
0: 对，它不是像竹竿哈、一支的。一根的、它也不是这种、草席嘛，就它是平的、一张的，然后可以是软的、然后在洞里的、那就是舌头啦。
1: 这咬哈脆剂，
0: 脆剂，
1: 嘿，咱来想看嘛呀，这个脆剂有下在这个麦面阿无？哈，在内山，在咱的嘴内底，一领哈，咱的脆剂唔知叫。

0: 做伊个单位，毋知叫啥，
1: 一条子，
0: 搞一条子，毋是一支水，一定毋是一
1: 支，一
0: 支是顶壳壳个，
1: 对，
0: 啊讲一条是软个，嗯，哈，系啊拢断过个，一袋，
1: 一哦一袋子哦，嗯，好像吼。对啊，很少讲他的单位词。
0: 对，
1: 都这直接只有讲你的舌头。
0: 哎，对，咱无讲嘿
1: 一块。哦，嘿，那猪舌几对？
0: 哎，几对？
1: 底记还是龟牛？
0: 嘿，
1: 嘿，菜市安怎卖？
0: 我唔捌买过嘴记。咱普通
1: 鸭舌，
0: 嘿，
1: 鸭舌是用两来卖的嘛？
0: 对，咱嘿对，咱那是去米大，你那讲要切一个小菜，
1: 嘿，哦，白切，
0: 嘿对，啊，你有地籽哈？咱就讲哦，来一份地籽，
1: 哈，
0: 咱就讲一份，
1: 哎，无你讲一袋，就大袋，
0: 对，
1: 猪舌很大一块，哦，一袋，哦，对，舌头，
0: 嘿对。好，咱来记，唔知伊个单位是啥物款，嘿对。不过伊直接用球啊，草球啊，咱就咱有讲一领草球啊，哦，甲迄一领衫同款，吼。
1: 啊，伊一定压袂着吼。
0: 一定是压袂着，吼。咱有足侪器官拢压袂着，吼。那是压会着，就真凄惨，对。好，所以咱在讲的目睭嘛是压袂着，
1: 好，爱目睭皮掩开，
0: 爱掩起来，
1: 掩开较袂哈压袂着，
0: 对，
1: 所以上帝设计真厉害，
0: 对，
1: 上帝设计很妙，就是可以淋得到雨的就让它淋吧，
0: 对，
1: 下雨就不要担心了，那个怕雨淋的都已经保护起来了，
0: 所以这后来压袂着的。好，嗯，咱的身体的器官内底，
1: 嗯，
0: 好，所以是喙舌，
1: 喙舌，舌头，喙舌，
0: 嗯，
1: 对，你看国语它又不一样哦，它是嘴巴里面的舌，
0: 嗯，
1: 喙舌，
0: 嗯，
1: 它就是很标明，那舌头就舌头，它没有讲嘴巴里的舌。
0: 咱无讲舌头啦，哈，无讲舌头，就是咱讲嘴内底的舌，哈，是嘴舌。
1: 要管得好舌头也不容易呀。
0: 对，嘴舌就够乌白讲话，哈，唔通讲阿里不达的话。
1: 对，我们要讲好话，讲正面鼓励的话。
0: 是，
1: 嗯，所以不要看他小小的一块肌肉。在嘴巴里，哎，我们要好好的善用它。
0: 对，
1: 嗯，
0: 哦，好，
1: 嘴舌，
0: 嘴舌，
1: 嗯
0: 嗯，
1: 再来，
0: 好，个鬼就是尖嘴角，笑乌溪，食水少，言语多。
1: 要猜什么？
0: 要要一个文具用品，哈，就是咱咱
1: 办公桌上的文具用品。
0: 文具，
1: 文具，文具用品。
0: 对，
1: 尖嘴角，
0: 尖嘴角。
1: 嗯，
0: 所以
1: 尖尖的嘴巴的小鸟。
0: 对，
1: 然后 hill OK。
0: 对，伊那边 hill 困，就是 hill 的
1: OK
0: OK。
1: 黑色的溪水边，
0: 对，
1: 歇息在黑色的溪水边。
0: 对，
1: 假醉酒。
0: 嗯。
1: 他是少量多餐吧，反正他就睡在溪水边嘛，随时想喝都可以。假醉酒，喝的水很少，吃的水很少，言语贼，
0: 对，
1: 爱恭维，
0: 爱恭维，恭就嘴威，
1: 恭就嘴威。虽然他喝少少的水，但是可以讲很多的话。
0: 对，
1: 啊，是要猜文具用品。
0: 对。
1: 会用到水的文具用品就笔啦，
0: 嗯，
1: 因为自来水笔，不是自来水笔，原子笔，
0: 对，
1: 也是自来水笔啊。
0: 咱古早嘛有钢笔，
1: 哦，钢笔，对对对对对对对，要油墨的，然后欧洲有那种鹅毛笔，
0: 对，
1: 它也

0: 是要吃水的，
1: 对，
0: 沾墨汁的。
1: 嗯，
0: 对啊，就笔嘛，文具用品就笔要用水啊，还有什么啊？水彩笔也是笔。
1: 对，好、哦。对，嘛是笔，对，哈、嗯，不过伊不一定很 OK 啦，哈，伊可能有红 K、黄 K，
0: 对，水彩笔就很多颜色都可以了，
1: 对，有彩色的，
0: 然后那个尖嘴角，
1: 嗯，
0: 所以它的笔头就是尖的，
1: 尖的，嘿、嗯，
0: 水彩笔不是，
1: 所以你那是笔。要写差不多，大家笔拢尖的吼，咱的铅笔咱嘛是爱写好尖尖，对，吼，拢
0: 钢笔的笔头也算尖呐、啊，它出水口的那个笔头，
1: 嗯
0: 嗯，
1: 好，
0: 反正就是它最后要到就一点，
1: 嘿，对，好，所以这
0: 個、OK，
1: 对，
0: 所以它就是如果是笔就是墨嘛。那那钢笔也是啊，钢笔
1: 好，唔过哈，咱那是钢笔的下是咱钢笔内底哈，拢已经有水的去内底。
0: 墨水管，
1: 好、哦，对，还是较现代的哈、哦，啊，更加古早的是爱
0: 吸水，
1: 对，爱
0: 吸墨水，嗯，
1: 嘿，还是讲一罐墨水的边啊，啊，咱一支笔就是。我要写的时候，我就问一下，写几字啊？再个问一下，再个写几字啊？嘿，迄个就是
0: 讲，那跟鹅毛笔也很像。
1: 嘿，对，嘿，就是讲，你的笔的内底吼，无迄个
0: 滴墨
1: 水的诶，
0: 水管，
1: 嘿，水管，对，嘿，
0: 笔管，
1: 嘿，无
0: 滴笔的管，
1: 无滴墨水的诶，迄个物件。
0: 嗯，
1: 啊，所以你敢那要用迄个头，所以迄个头就是问一下。写写，问一下，就是跟啊以前的鹅毛笔同款，对，哈、
0: 嗯。但是不是钢笔？我们的谜题不是钢笔、
1: 嗯，是哈。直接有公告尖嘴角，
0: 嗯，
1: 哦，所以你那是用到迄个角的时阵吼，可能让咱会当感觉还是的，迄个物件哈，唔、是顶酷酷的。
0: 哦，
1: 亲像鸟啊，鸟啊，伊的毛哈，伫外面，所以你鸟啊，予咱的感觉是嫩的，
0: 嗯，柔软的，
1: 对，
0: 哦，好，所以因为钢笔硬邦邦，
1: 嗯，
0: 那就是因为水彩笔不是嘛，水彩笔它是一，应该类似一片的啦，它的笔头，水彩笔的笔头它是刷、像刷子一样，
1: 嗯嗯，
0: 那如果要尖尖的话，那就是。毛笔哦，
1: 对哦，真好。咱若对毛笔来到底这个画面，哈、咱就会当看哦，嘿，毛笔咱若要写的时阵，咱一定爱改。
0: 对，要弄尖尖的，嘿，笔头，
1: 迄、个毛笔的，迄个
0: 毛，
1: 嘿，迄个毛，嘿，
0: 笔头要给它尖尖，弄顺，
1: 尖，好，嘿，爱好伊尖尖，
0: 嗯。
1: 要绣的是一定是
0: 在砚台上，
1: 砚台顶面拢是
0: 墨汁、墨水，
1: 拢是乌的。
0: 哎，
1: 对，
0: 有啦，以前那个皇帝要有朱砂
1: 啊，对，嗯，好，所以
0: 红的
1: 红的是红K，
0: 好，一般普遍都是黑的，
1: 对，
0: 嗯，然后甲最贱，因为它只要一点点墨汁、墨水就可以。言故贼就写很多字，
1: 写足贼，好对。也假嘴嘛，袂使假伤贼哈。你即马假伤贼咧，写了规个拢晕开了哈，
0: 耍亏呀，那个看无啊，
1: 对，
0: 就变抄书了。
1: 嗯，所以这个是毛笔，
0: 毛笔，毛笔，
1: 毛笔。
0: 现在要看到毛笔，大概只有过年的时候吧。大家写春联，台湾呐、啊，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或是专门就是教写毛笔的这种补习班。
1: 对，
0: 嗯，
1: 对，所以毛笔实在是啊，咱的国粹啦，哈，今嘛拢已经差不多被磨去啊。
0: 希望还是可以保留啦，被保留，它还是有它的文化价值的。
1: 是
0: 毛笔，
1: 对，
0: 好，今天这两个也是蛮、哦、就是你刚开始看谜题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很难，但是真的知道、嗯啊、好像很多事都这样哦。

0: 你真的知道答案了，哎，也就没那么难了。
1: 感觉讲，有影，安尼一通，
0: 一通。好，来复习一下。
1: 来，内山一领笑，雨来压未着。
0: 内山一领笑，雨来压未着，就是深山里面有一张草席，那下雨了，它也淋不到雨，要采一个
1: 又一个器官
0: ，所以是
1: 嘴舌，
0: 就是舌头，因为它在山里面，像一张草席一样是平的软的，然后当然在嘴巴里就下雨淋不到嘛，所以是舌头。
1: 尖嘴角，笑乌溪。食水少，言语多。
0: 尖嘴角，笑乌溪。食水少，言语多。就是它是谜面来看的话，好，谜题来看就是直翻就是尖嘴鸟，然后休息在黑色的溪水边，然后吃很少的水，但是可以讲很多的话。要猜一种。
1: 文具、对，
0: 所以是
1: 毛笔，
0: 就是毛笔。它就是尖尖的嘴的鸟，然后其实就是形容它是在墨汁，要沾墨汁，然后就一点点的墨汁就可以写很多的字。这就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两个谜题，舌头跟毛笔。
1: 对啊。
0: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每一天都平安幸福健康，祝福您呢心想事成哦。梁慧要祝福您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经历从上帝而来满满的祝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不例外哦。今天我们来做来宾，他可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哦。听众朋友，其实在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艺术的领域当中啊，很需要天分，对不对？特别是呢，歌喉好的，我们常说这是老天爷赏饭吃哦。这个歌声哦，音色哦，这真的是天生的哦。那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透过这个美好的音乐、美好的声音哦，带给这个世界更多的温暖跟关怀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位角色，这样的一位人物哦。他用他的歌声带给这个世界希望，带给这个世界美好跟盼望、活力，带给这个世界温暖。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也访谈过很多很多的好朋友，但梁慧觉得今天的这位特别来宾他真的是很特别哦。因为他的特别是在于他的努力以及他生涯发展当中的，我们说真的是惊喜不断啊！你会很难想象说，哎，人生到这个阶段，怎么还可以做这样的选择啊？哎，人生到了那个阶段，怎么还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呢？哎，才有这样的发展吗？还有这样的可能吗？而真的可以耶，真的可以哦。她身为一位女性哦，在该结婚的时候也结婚了，在该生孩子的生孩子了，哦，当妈妈的时间，她还到国外去求学，然后还在国外呢演唱哦，在国外待了相当多年的时间哦，而这样支持她一路的走过来，当然是她的家庭了，但她自己的努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今天为您采访的是哪一位爱的生活家呢？就是我们的柴宝林教授，我们的柴宝林教授，我们来欢迎一下。Hello， 老师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来到梁慧的节目。梁慧你好，
0: 你好。其实我们每次在节目当中，我都很开心哦，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来宾好好聊一聊他的故事，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我跟来宾在聊他们的整个人生故事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就得到很大的一种鼓励啦，或者是这种激励吧。好，觉得很励志哦。那我之前曾经私下跟你聊的时候，就发现你的故事也很励志哎。所以说我就很希望有机会也可以在节目当中采访你。今天真的是非常荣幸有机会来采访这个柴宝林教授哦。听众朋友，你要知道柴宝林教授哦，他呢在国外哈、哦、是相当知名的哦，而且他的这个歌剧的生涯哦是相当的风光的哦。其实他是国际级的这样子一个声乐演唱家哦。那他其实虽然说在台湾的这个土地上成长，但却他却在世界发光，这是相当的不容易哦。特别呢是在几十年前那个年代，更是困难的东方人生是不容易的啊、哦。那柴宝林教授，我知道其实因为您哦就是爱唱歌嘛，而且我知道说好像说是您家庭也是很喜欢音乐，是不是？
1: 对对，我们常常自己组织，我们有五个姐妹一起啊，哎，你唱第一部，我唱第二部，我唱第三部，这样子做女生啊齐唱啊合唱啊这样子。
0: 所以从小家里面大家就喜欢唱歌，
1: 对，
0: 然后还会分部，
1: 对。
0: 那爸爸妈妈就是很喜欢唱吗？
1: 爸爸妈妈更是不用讲啊，他们都也是很喜欢唱歌。
0: 哦，
1: 尤其我爸爸还买，那个时候很辛苦的，大家生活都不是很富裕。
0: 嗯，
1: 但是他却买留声机，然后放那个、我那时候记得很清楚啊，在《卡门》那里面的那个女主角的那个旋律。
0: 嗯，
1: 哦，唱的歌那个时候是葛兰唱的。
0: 哦，那个年代
1: 激起了我爱好的这个兴趣。
0: 哇，那很早很早年嘞，那几十年前的时候，

0: 时候有留声机的家庭就很少的，
1: 对，
0: 那时候花大钱的，所以爸爸妈妈他们有这样的兴趣也就影响了你们嘛，哈，
1: 对，
0: 嗯，那您是在算是在眷村长大的吗？
1: 是，
0: 哦，
1: 嗯，
0: 是，因为我知道后来您就是后来您在念书的时候，你后来走音乐的道路嘛，
1: 嗯，
0: 但您念的好像是军校的音乐系，是不是？
1: 是，
0: 哦，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小学到高中都是要么到初中是军乐队的小喇叭手，
0: 哦，
1: 然后呢。到高中就合唱团，
0: 嗯，
1: 然后到大学的时候，那个合唱团老师就希望我考音乐系，
0: 嗯，
1: 但是我因为没有学过钢琴啊，
0: 嗯，
1: 那些理论方面也都是在学校学的，所以没有是很专注的去学习。
0: 哦，
1: 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经济能力的关系，
0: 嗯，
1: 所以后来我就考去军校。
0: 嗯，
1: 音乐系这样，
0: 哦，所以当初考进去是唱歌考进去的吗？
1: 当初我是想是用小喇叭，
0: 哦，你小喇叭，
1: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因为在音乐系里面说我们没有小喇叭老师，
0: 哦，
1: 哎，我们尤其女生啊也不能学作曲，只能学声乐。
0: 所以
1: 我就只好学声乐。
0: Oh,
1: 那时候声乐我本来就是很爱唱歌，所以对我来说是声乐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的感觉说我应该学我不太会的不太擅长的东西。
0: 哦，oh,
1: 对，
0: 原来是这样子。
1: 是，
0: 可是我觉得好像
1: 冥冥中
0: 冥冥当中你还是走到了声乐这一条路了嘛，
1: 对
0: 不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是。那其实在你们在比较早年的年代，那时候就是唱歌哈，学音乐啊，声乐啊，哈，
1: 嗯，
0: 那时候整个台湾的大环境啊，哈，
1: 嗯，
0: 对于这种所谓的学声乐啦，学唱歌是怎么样的一个观念或看法？那个在那个年代啊，
1: 在那个年代就是一般也是比较看轻了，因为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唱戏。
0: 嗯嗯，
1: 因为我觉得那个戏曲里面的那个旋律也是很美，
0: 嗯，
1: 尤其女主角在舞台上那个那个唱段啊，跟做过的功夫啊，那种表现我都很喜欢，很美。
0: 嗯，嗯，
1: 所以我是很只要是有关唱的方面我都爱好。
0: 嗯，
1: 所以流行歌曲我也唱，是一般的戏曲啊，那只要好的我就会唱。容易上口的我都会唱，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不管周边环境怎么样了，对唱歌我是都很有兴趣的。小学呢也是被老师音乐老师看中，初中的音乐老师就干脆叫我泛唱，因为他自己声音是哑的。
0: 哦，
1: 哎，他说我声音不好，所以哎，柴宝玲你来帮我唱，他就先把我教会，然后我再跟同学一起。在同学面前表现这样子，那久了之后呢，我本来小小声唱，没什么信心，后来越唱越大声，那声音就慢慢就练出来了，就是这样子，很有意思，
0: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1: 对，
0: 那学音乐这条路其实很多人就是想说，我们如果说是唱歌，我们就是要走到舞台上嘛。
1: 对，
0: 欸，可是你后来真的走到舞台上，欸，而且从台湾走到国际，欸，
1: 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事。
0: 这个过程很神奇，而且那时候其实你已经结婚有小孩了耶。这是我觉得非常好奇的，在那时候民国哪一年啊？那时候是民国，你出那时候您就是准备去国外。
1: 已经在军中当了几年少校了。
0: 哦，
1: 要戒龄退休了。
0: 哦，退休了。哦，到
1: 十二年了。
0: 十二年了。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有机会到国外去，而且是念书，念书之后念音乐之后，又在那个地方留下来，成为那边的演唱家。
1: 对，不过是这样子。
0: 嗯，
1: 我不是突然就学唱歌的。
0: 哦，
1: 因为在干校正在学校的时候，开始学声乐以后，
0: 嗯，
1: 我就发现这个声乐啊，它的这个。从这个音乐开始，十六世纪以来这几百年的历史，那个音乐，古典的音乐太美太好了。
0: 嗯，
1: 那流行歌曲在我来讲，我就觉得已经很腻了，就不想唱了。
0: 嗯，
1: 那就专心来研究这个声乐。那我的老师刚好也教我很有兴趣，我的导师更是鼓励我。
0: 嗯，
1: 还有我的系主任更鼓励。

0: 鼓励我，
1: 嗯，
0: 那他一天到晚就说我是这个声乐合唱团里面的小火车头，
1: 嗯，
0: 啊，每次人没到，声音先到，
1: 嗯，
0: 他就觉得我的声音都是带头的，
1: 嗯，
0: 所以还非常的鼓励我，
1: 嗯，
0: 所以我也就因为他的支持啊，他给我奖学金，给我那个，所以我就哎很积极的继续的努力，继续的表现，
1: 嗯，
0: 所以在军中毕业以后，又到了义工队，
1: 嗯，
0: 那又有很多机会，
1: 嗯，
0: 只要有表现的机会，我都上台，
1: 嗯，
0: 啊，慢慢呢，又是每一年的文艺金像奖的比赛啊，
1: 嗯，
0: 那我都是拿那个歌剧的女主最佳女主角奖，
1: 嗯，
0: 啊，然后之后呢，就是到了这个我在服役一直没有间断过
1: 哦，持续上、
0: 哎、持续上跟着老师上，你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刘德义老师
1: 哦，
0: 刘德义老师呢就是告诉我的很教导我
1: 嗯，
0: 在德文方面意大利文方面
1: 嗯
0: 的唱歌应该怎么样唱、
1: 哦、
0: 所以我以前是唱中文的多，
1: 对，
0: 后来我就扩展了就是外国语文的这个境界。
1: 嗯嗯
0: 那之后我真的是太多希望我需要我学去学习的，然后刚好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学校又办了一场歌剧的表演，
1: 嗯
0: 那个叫田丹复国记，
1: 嗯
0: 我又被选上了女主角，那个时候那我的学弟学妹看到我就说哎呀你在舞台上声音又亮又好听啊，所以彩姐呀、啊、你要在舞台上多表演啊，这样子那个鼓励我，然后我就这个心想说我应该在舞台上的，
1: 嗯
0: 我也开始更有信心了，所以就继续努力的学习，所以经过八九年的学习，
1: 嗯
0: 然后又有一个机会说这个去意大利去国外啊，去德国留学的话，那个留学考试只要语文通过了就可以出去了，
1: 嗯
0: 那我就是透过这个留学考试一考过，我就想我的十二年服役也到了，
1: 嗯
0: 今后呢我到底是留下来做教官呢，还是继续的走我这条喜爱的路，
1: 嗯
0: 最后我决定我要走我喜爱的路，
1: 嗯
0: 也虽然我结婚了，
1: 嗯
0: 有了小孩，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不出去的话、
1: 嗯、
0: 就枉费了我这个多年学习的一个声乐，
1: 嗯
0: 我想继续，
1: 嗯
0: 那刚好很幸运的我的婆婆，
1: 嗯
0: 她非常支持我，我一说我要出去我朝这个方向在努力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
1: 嗯
0: 很赞成，当然我先生呢是当时是有点就是犹豫说小孩子还小哈、
1: 嗯、
0: 你这样出去了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那我的婆婆就说你放心的去好了、
1: 嗯、
0: 哎这样子我就安心的去到意大利、
1: 嗯、
0: 哎也就是这么巧，
1: 嗯
0: 所有的申请时的手续啊以及考试啊等等都很顺利，
1: 嗯
0: 所以就我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就去了，
1: 嗯是
0: 所以这个十二年到了一个少校的阶段，我就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涯，
1: 嗯
0: 然后转换了跑道去做学生了，
1: 嗯是好。今天朋友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蔡宝林教授，他是一位声乐家哦，然后就享誉国际的哦，就是一位唱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位声乐家哦，那他在节目当中在聊他的故事哦，他整个歌唱的生涯哦的故事哦，那我们聊到这地方呢，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作品，先来休息一下，那我们现在来听着这首曲子呢哈、哦，叫做永远的故乡，哎，老师你可以跟我们来讲一下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歌啊，
0: 这首歌是台语歌曲，
1: 台语歌曲
0: 对、
1: 哦、
0: 哎，所以这个台语的艺术歌曲，
1: 嗯
0: 它是一个萧泰然老师的作品
1: 啊、
0: 哦、我呢就感受到他这种身在异国然后思念家乡的那种情怀，
1: 嗯
0: 我就尝试着去唱台语歌曲，但是我在唱台语歌曲的时候我特别研究了怎么样去发台语，怎么样就把它唱得很字正腔圆，
1: 嗯
0: 结果我对我的美容师唱过、
1: 哦、
0: 我对我的学生啊，我的学生要都是 台语讲得比我好啊，所以我对好多人唱

0: 听到没有？你所听的这首非常棒的哈，掌声雷雷哦，是由我们柴宝林教授他所演唱的《永远的故乡》。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就是我们这一位哦，为我们唱这么好听的歌曲的柴宝林教授，他在聊一聊，他的整个的音乐生涯当中，他的演唱生涯当中的不同阶段的一些故事哦。刚才他谈到，就是他32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个机会可以到意大利去，然后呢，而且那个时候呢，是去那个地方去学习嘛？
1: 是，
0: 对。那时候去意大利，你在国外的学习是他们是要念书念很多年吗？还是怎么样？
1: 没有，就是说我们已经在台湾有文凭的，
0: 对，
1: 只要考上他的入学考试，就可以直接承认你在台湾学过的那些术科的成绩，
0: 嗯，
1: 啊，然后直接可以跳4年级，
0: 哦，
1: 他们是5年毕业，
0: 哦，
1: 所以就是你如果能够够格的话，他让你4年级、5年级就可以拿到文凭。
0: 哦，那算是演唱的，
1: 演唱文凭，
0: 演唱文凭，
1: 没错。
0: OK， 专门就演唱的文凭，对。嗯、那时候我知道您在国外也跟了很多大师在学习，
1: 对，因为我知道我很难得，出去学习，32岁，那真正一般当时在台湾出国留学都是刚刚大学毕业就出去了，所以我知道我的时间很宝贵，我。不能再拖，只能学2年就要回台湾。我当时打定的主意是这样。所以很快的，我就是希望在那个短时间之内学习，我就用了很多的这个金钱了，也就是把我一次领的退休金啊，在2年之内就把它花掉。我请了老师，歌剧有歌剧的老师啊，教我舞台，那然后请了那个 coach， 就是教我怎么唱歌剧，因为我的声音被老师发现说我最适

0: 合唱普契尼跟威尔第、
1: 哦、
0: 所以那这些歌剧我要把它背的滚瓜烂熟，我才会有机会去表现，
1: 对、嗯，
0: 去做audition。
1: 嗯，
0: 那事实上我都碰，也很幸运的碰到我的声乐老师啊，
1: 嗯，
0: 就是马拉斯皮娜，
1: 嗯，
0: 他呢一听到我的声音，他就说你的声音是意大利的老学声音，
1: 嗯，
0: 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会，而且也很适合唱歌剧，
1: 嗯，
0: 所以就专门在这个歌剧方面给我栽培，
1: 嗯。
0: 然后给我很多机会啊，磨练，
1: 嗯
0: 啊，有独唱的机会啊，哈、啊，
1: 嗯，
0: 磨练。所以半年、一年之后，
1: 嗯，
0: 我开始出去audition，他给我安排。
1: 哇，一年就开始
0: 对
1: 上舞台了、
0: 哎对。对，上舞台可是并不是直接唱歌剧，
1: 哦、
0: 我是唱那个神剧。
1: 唱神剧？
0: 哎，神剧里面是跟合唱团有女高音的。那个第一女高音来做带领唱独唱，
1: 对
0: ，tenor 男高音、男低音、女中音、
1: 嗯、
0: 这样子四个人的独唱的，
1: 对，
0: 那种神剧，
1: 嗯，
0: 这样子巡回了一年，
1: 嗯
0: 啊，那就是历练我独唱的经那个那种经验，
1: 嗯
0: 啊，然后在私底下呢，我在学剧本。
1: 嗯，
0: 每一个歌剧剧本呢、啊，我都是大概学了三四部，每一部歌剧大概要三个月的时间，我可以练起来。
1: 嗯，
0: 就是花到很多辛苦的，
1: 所以自己就很下功夫了。
0: 对对对对，
1: 很下功夫了，准备好，让随时有上台的机会哈、哦，就可以有机会就可以。
0: 对，
1: 所以这个之前做了很多预备工作哎。嗯，
0: 一定要啊、
1: 嗯，
0: 因为时间不给我太多了。
1: 是是是是是，哎，那这样子在国外这样的学习，你也就是又请了老师学啊什么的。那但是在国外啊，就是说他们对于这种东方人哦，他们会有他们的这种对于这种角色嘛的这种，因为大家每个人都要抢那个角色吧。
0: 对，
1: 这个很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真的是因为歌剧里面。东方角色就是一个蝴蝶夫人，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竞争非常激烈，
1: 嗯、
0: 而且这个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剧院、
1: 嗯，
0: 他的蝴蝶夫人只能演几场，
1: 嗯、
0: 不多吧？
1: 嗯，
0: 那女主角演出的场次也是有限，
1: 对，
0: 所以你要能够维生的话，你必须到各地方去不同的地方去演出，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竞争的对象也很多，因为所有的学声乐学到自己认为可以够格演唱的，
1: 嗯，
0: 那从 level 很强壮很强的、
1: 嗯，
0: 那都是也有日本人啊、
1: 嗯，
0: 也有韩国人，
1: 对，
0: 就跟你竞争呐、
1: 啊。是啊，
0: 嗯，
1: 对啊，这种竞争真的是这种很激烈哈、哦。
0: 嗯，
1: 是。
0: 对，
1: 哎，那您觉得您可以在这么多的竞争者当中，这种，等于说凸显出来，您觉得您对你自己的了解，您觉得您的整个的特长跟您的优势在哪里啊？
0: 我的优势应该就是说我认真努力的学习意大利文
1: 哦、
0: 然后我的老师也给我很大的支持，就是开始我刚认识老师，老师就说你不能跟中国人在一起，你必须跟意大利人住。就介绍我到意大利家庭去住，是在很快的很短的时间，三个月以后，我原先开始是拿着字典去跟人家讲话的，因为毕竟我是通过意大利文考试、语文考试，但是那只是背书，对不对？
1: 对，
0: 啊，没有去活用，真正讲话我还是不行的，听的反应啊什么都不行，所以我在意大利人家庭里面待了三个月。后来又继续半年这样子，我的语文进步很快，
1: 嗯，
0: 已经可以半年之后，我都可以基本的东西都会了，都可以讲了，讲通了，这样子。所以我的语文呢，在歌剧的练习里面呢，就是很努力去突破，去习惯。尤其蝴蝶夫人不是一般说的很简单啊，他的那个速度很快的那个朗诵调啊，
1: 嗯，
0: 那你要练个几百遍、几千遍，甚至于也才能像他们
1: 哦，
0: 所以不容易的，
1: 哦、
0: 哎，
1: 嗯，
0: 我是尽量努力，
1: 嗯，所以生活当中也融入了哈，
0: 对，
1: 哎，我在想说，其实你们老师哦，他是觉得你是很这个人才啦。把你挑起来，我觉得他是这样看，他就是等于
0: 我想是、
1: 嗯，
0: 因为真正来讲，像我的身材、
1: 嗯，
0: 我一般东方人去到国外的，
1: 嗯、
0: 身材都没有这么高挑，

0: 一般都是温州人呢、啊，他们看到的、
1: 嗯、
0: 都比较矮小。
1: 嗯，
0: 那然后呢，我的声音呢又比较亮。
1: 对，
0: 这也应该归功于我在军校练习。我因为在军校的时候做篮球校队运动，然后每一天的第八节课是运动课程。
1: 嗯，
0: 那你就是这一小时扎扎实实的，不是赛跑就是打球。
1: 嗯，
0: 所以我的那个耐力。
1: 那个中气，
0: 我都有，就是、然后再加上技巧的进步啊，真的神速，真是神助我也，
1: 是是是。那在国外啊，你那时候在国外待了两年，就把这个学位拿到了嘛？
0: 是
1: 是，
0: 对，
1: 那个时间点，我知道对你来讲也是另外有一个挣扎，因为那时候其实你有很多的演唱的机会了嘛，
0: 嗯哼，
1: 对不对？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等于就是说被发掘了，而且你的才能你的表现也都被认可了，所以开始有一些演唱的机会，然后巡回的机会。因为我知道后来其实你后来就是把孩子从台湾带到意大利去嘛，带在身边，你会聊一聊那个时候怎么样去做这样子的一种调整啊，然后这样安排啊。我觉得整个不容易耶，又要带孩子又要演唱，这怎么弄啊？
0: 是就是说当我面临这个抉择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很为自己那个，本来我是想两年就回国，然后就任一个找一个能够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也可以啊，这样子。但是回来以后发现没有一个地方要我。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我没有在国外，一方面是我的军校的那个学历啊，在这个台湾呢，一般是以学历为主啊，师大的是被人家看好，然后艺专的被人看好啊，这个每个学校都有他每个学校的一个系统，可以唱出来的管道，但是我的。举目无亲，唯一有的就是我以前唱过田丹复国记的时候的市立交响乐团，但是市立交响乐团也不可能找歌剧找我啊，那个时候我还不能，这个怎么讲，就是在他们还认为我是默默无名呢，我只是一个刚刚拿到文凭的一个学生，那后来我只好就是继续那边，因为那边认识我的人比较多。那我的老师又呼唤我说：“你要回来了，你要回来啊！这边有事情等着你。”所以我就又出去了。但是这在出去之前呢，当然我原来讲好的两年，我的先生当然他也认为我只要两年就应该回来了。但是事情就是状况也有变化嘛，再加上我婆婆呢，她身体开始不太好了。那也照顾两个孩子，照顾了两年，也是很辛苦的。所以我就打算把他们带来。
1: 那时候孩子多大？
0: 意大利。
1: 孩子那时候多大？
0: 小的才4岁。那大的是12岁。
1: 哦，12岁跟14岁。
0: 4岁。啊，不对，小的是中间有来去过几次了，2次。
1: 他们12岁、4岁，这样差了8岁。
0: 不是，差5岁。
1: 哦，差五岁，4岁跟9岁。
0: 不，我现在脑筋不太清楚啊，反正是差5岁，对，差5岁。然后就这样了来去啊，我就把他们带过去，
1: 所以到国外去念书去。
0: 是对，
1: 那您。自己要演唱啊，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到处要巡回，那小孩子，那你公婆先生也不在身边，那孩子怎么照顾啊？
0: 我很幸运的是，因为在意大利，他们就都爱听音歌啊。我只要一唱歌，我的邻居通通很爱我啊，都很喜欢听啊。那我哪一天不唱啊？他们我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说：“宝玲，你今天怎么啦？”我说什么怎么了？他说没有听到你唱歌啊，所以我就发觉他们真的是耳朵都竖起来的听我唱，然后有一天没听到，以为我生病了。所以我那个住的地方的左营六舍，大家都处得

0: 很好。
1: 哦，
0: 哎，所以
1: 互相帮忙，
0: 对，互相帮忙。所以我的小孩他们就互相分头照顾。
1: 哦，那太好了。
0: 然后我今天要出去演出啊，或怎么样，都近距离的话都是他们帮忙。
1: 哦，
0: 远距离我就请留学生，
1: 嗯，
0: 啊，请他们来住在家里。
1: 嗯，
0: 我记得很记得有好几位留学生也是非常帮助我，我真的在这里一并感谢。
1: 嗯，
0: 真是他们都知道我们这留学生出来，在外面奋斗，真是够辛苦了的，
1: 是
0: 全力支持。
1: 是，
0: 对，
1: 所以小的四岁可能还好啦，大的九岁十岁，他那时候学习上可能就遇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哦。
0: 对对，他们都适应的还蛮好的。
1: 哦，是哦，
0: 因为在国内的话，教育的方法，
1: 嗯，
0: 是那个形式考试主义啊，
1: 对，
0: 实在对他们来讲是不是那个？尤其我的大儿子比较皮
1: 哦，
0: 哎，所以他到了意大利，他觉得他如鱼得水，学习上啊，都有一些改变。
1: 嗯，那真的蛮好的，
0: 哎，
1: 蛮棒的。
0: 那我的女儿呢，更是很优秀。
1: 嗯，
0: 她本来就是，所以就发生过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啊，嗯，就是她刚到意大利的时候，也是都不会啊。
1: 嗯，
0: 然后呢，意大利的他们教育是对外国人哈，啊，是非常优惠的。
1: 嗯
0: 啊，进入他们的学校，他们都会请一个老师专门带那个不会讲语言不通的外国学生。
1: 哦，
0: 那就是他们从画本开始学起。他半年以后，他就参加那个教理老师办的圣诞神剧，演女主角，你相信吗？
1: 好厉害！
0: 他对他就是有语言天才。
1: 嗯
0: 嗯，半年以后，他那个脑筋又好，就是剧本里面的歌词都一字不差，
1: 嗯，
0: 都通通学会了，而且会背的不错。那跟那个一个男生啊，
1: 嗯，
0: 也九岁背啊，然后后来毕业的时候，我的女儿第一名，她第二名，
1: 嗯，
0: 就这样，很有意思。
1: 嗯，
0: 我觉得，
1: 所以孩子也在国外也算是学习的蛮好的。
0: 对对对，嗯，
1: 你后来在国外多久的时间呢？
0: 国外有16年的时间前后。
1: 哦，那孩子都在意大利长大吗？
0: 对，就一直上到高中。
1: 所以他们后来也都留在意大利吗？
0: 没有留在意大利，因为高中毕业以后到一个阶段呢，也是我的婆婆他们都在美国了，
1: 哦，
0: 希望他们通通去美国，所以他们就高中毕业也大了嘛，
1: 嗯，
0: 可以自立了，
1: 对，
0: 啊，嗯，他们就转到美国学校去了，
1: 哦，
0: 哎，对。
1: 但我们知道，其实那时候您的整个生涯发展的是最巅峰的时候。哦，那时候也还很年轻啊，哈，可是那时候你有做了一个选择，后来回到台湾嘛，
0: 是，
1: 对不对？我想，我们先来听柴老师的歌曲，等一下我们再继续他来聊一聊他后来回国任教的故事哈。我们现在来听这首歌曲，柴老师，我们来听哪一首？
0: 嗯，可以听一首中文歌曲好了。
1: 好，
0: 中文的国语的，
1: 第几首？
0: 大家可以听《松花江上》。
1: 松花江上，
0: 哎，是一首爱国抗战的歌曲。
1: 好，第四首哈，这首歌曲是什么样的歌曲啊？
0: 就是抗战时间那个爱国的作曲家写的，非常激昂慷慨，适合我的声音。
1: OK， 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松花江上》。

0: 哇，如雷的掌声啊，好听，真的很好听哦。这是柴宝林教授他所演唱的《松花江上》。那个老师，我觉得你的声音好好美哦，
1: 是，
0: 真的好美哦。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听女高音唱歌哦，
1: 是，
0: 就是说有时候唱的很高很高的时候，会觉得她就是该怎么形容呢？就是说，
1: 比较硬。
0: 对，因为他为了
1: 发声法的关系，
0: 因为他顶上去嘛，
1: 对对对。
0: 可是就是唱到最后就觉得哦，好像唱到就是说，反正就觉得说他就是唱的就是很辛苦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可是我觉得你的高音跟你的这个整个好轻松哦，就是听起来就是好舒服哎，
1: 谢谢，
0: 好美，就是那个声音就是上去就好自然哦。
1: 我觉得啦，就是说第一个就是选曲很重要，
0: 嗯，
1: 你的声音的极限。你不要去挑战，
0: 嗯，
1: 就是最适当的你的声音的音域啊，
0: 嗯，
1: 才能够发挥你的特长，
0: 嗯，
1: 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在抒情曲子的时候，你的气要在用在那个轻柔的地方跟强的地方都是拿捏的要很准确，
0: 嗯，
1: 因为如果说你在唱强之前你没有休息好你的肺活量，
0: 嗯，
1: 那你到时候你就撑不住，
0: 嗯，
1: 所以这个用气的那个熟练度啊，要经常的去体会，去摸揣摩，
0: 嗯，
1: 这是不容易的，
0: 对，这不容易哦，这真的是很专业的哈，那反正我们。就是听了觉得听了很舒服就对了
1: 谢谢
0: 对啊，刚才我们聊到就是说其实您在欧洲那时候到处巡回演唱啊也发展的蛮好，在欧洲意大利待了16年了，
1: 是，
0: 对，孩子也都读到高中啊，然后到美国去啊，
1: 是，
0: 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但是你回台湾好像你做了一个选择回台湾，那是民国几年的事情啊，
1: 1996年
0: 的时候，民国大概85年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对，那时候为什么会想会是什么样一个机会回到台湾来？
1: 因为我这个其实每隔两年至少我就会回台湾省亲啊。
0: 嗯，
1: 在这期间呢，我的先生在台湾工作，
0: 嗯，
1: 他自己结果因为糖尿病。

0: 病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在医院里你有了就是高烧不退，那个肺穿孔，
1: 嗯，
0: 那病危通知。
1: 哦
0: 哦，所以当然我不是说我突然这样想，演到了时候，
1: 嗯，
0: 这就是冥冥中的安排。我到了时候，哎，到了那个时候，在这个演唱歌剧我也唱了，
1: 嗯，
0: 一般的神剧我也唱了很多，嗯，就是声乐的历练我已经很多了，
1: 嗯，是
0: 独唱会开了好几场，
1: 嗯，
0: 所以在那个当中呢。收到这个病危通知呢，我也觉得我是时候该回去顾我先生了。
1: 哦，
0: 哎，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就推掉当时的演出。当然后两年还是有，1996年那时候还是有约的，胡丽夫人的约，嗯，但是我就没有取消了，
1: 嗯，
0: 然后回到台湾来。这样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有一批啊留学生那个时候也都回了，
1: 嗯，
0: 然后有一个专案就是。在文化部给这个优秀青年在海外这个学习有成的，
1: 嗯，
0: 然后呢回来回国任教，
1: 哦，
0: 所以我就利用这个专案啊，刚好文化大学就聘了我，
1: 嗯，
0: 这样子我就回来了，这样子借这个机会就回来了，因为前次就是说我想回来没有缺
1: 没有机会，
0: 哎，没有机会，所以那现在这样有这个机会，我当然是会回国了。
1: 嗯，
0: 但是回国以来也是有好更有好处，对不对？我在外面的历练已经够了，我有很多的成绩可以拿出来给人家看，嗯
1: 嗯。是，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在因为我自己哦不是很理解，就是说在这个舞台上唱歌的时候。哦，就是像学音乐学声乐啊，我们在舞台上要唱歌，在你歌剧是要演，欸，
0: 是的，
1: 对不对？ 要表演，
0: 是
1: 他那个还不是光唱啊，
0: 是啊，
1: 他要演出，他还会演，
0: 嗯，
1: 他有戏剧的感觉嘛，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那像这种戏剧的演出啊，然后歌唱的演出啊，其实在国外他其实整个的这种环境不一样，他会有很多机会，
0: 嗯，
1: 那又是唱歌剧的嘛，
0: 是，
1: 可是在国内的话就是说他就是没有这样的环境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就是说比方说你说是我弹钢琴的话就是 都一样，全世界就是弹钢琴啊，
0: 是，
1: 或者说你什么乐器啊什么，他的环境没有差异那么大，
0: 嗯，
1: 可是你唱歌剧这就差异性比较大，
0: 对，
1: 演出环境差异，那时候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部分，那对你来讲的那个冲击是什么？
0: 这说起来其实从起源开始要讲，嗯，就是说我从小对戏曲就很感兴趣，
1: 嗯，
0: 就是看人家的舞台机缘什么的，
1: 嗯，
0: 也蛮有机会的，所以我了解，嗯，然后后来进入军校毕业以后我进入义工团队，那每一年都有一个全国的义工团队的大竞赛，
1: 嗯，
0: 那我在这中间呢也得过小歌剧的女主角奖，所以那几年间我真的磨练到舞台上如何去表演，
1: 哦，
0: 哎，如何演唱啊，那唱歌剧也有小歌剧的那个形态，所以我比较在舞台上的掌握比较快，
1: 嗯，
0: 同时的留学生呢都是年轻的，没有在台湾有这个经验，
1: 嗯嗯，
0: 那所以说他们呢几乎都等于没有机会在国外学完了就回家了，
1: 嗯，
0: 拿文凭完了就回去了，
1: 嗯，
0: 所以跟我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在这个学习的当中，我的舞台老师就发现我比人家快，
1: 嗯
0: 嗯，然后等到这个我的老师他们也叫我去 audition，
1: 嗯，
0: 那很自然的考上了那个蝴蝶夫人的时候，拿到这个他们的聘书，他们也认为我舞台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很快的就安排我做女主角，
1: 嗯，
0: 艾卡，
1: 嗯，
0: 就这样，所以这我觉得这一路上的安排其实都不是我要的，就是冥冥中的安排，
1: 嗯，是是，那像。在国外就是可以演女主角啊，好那个角色那个卡司啊，
0: 嗯，
1: 那个阵容啊，你看在舞台上那么多人啊，那又是女主角啊什么的，那回到国内开始教书嘛，那个环境，但是 就比较没有演出的环境了耶。
0: 还是有，
1: 还是有，
0: 我回来的时候也演出了，在高雄蝴蝶夫人演一场，还记得有一场在台北，就是反正就是。然后其他就是主要的是神剧没有机会表现
1: 哦，
0: 哎，那在圣家堂表演过一次，
1: 嗯，
0: 就没有了，很

0: 是，那您觉得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歌唱啊，就是说对您来讲，对您的整个影响是什么？
1: 对我来讲，就是说培养了我的个性，因为我学任何东西，就是只要认为它是好的，对我有帮助的，我就不会停下来。就像我现在做运动，我觉得那个瑜伽对我好，我就一直下去，我不会三两个月以后就中断了，我不会的，一直下去。那我教书也是这样子，我的班。一般我在文大开的这个歌唱班，一般两个月一起。那我教从回国开始教的这一班，教到现在约30年了，29年没有断过。
0: 是哦，
1: 是
0: 教29年，
1: 两个月一起哦，就是说你两个月以后就可以不来了。
0: 哦，
1: 啊，你想唱就继续，不想唱就停了。
0: 嗯。
1: 有的学生就竟然跟了我二十九年半，
0: 好了不起哎！
1: 是，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对我的这个任何的事情，我都是一贯，一直下去，
0: 持之以恒的，
1: 持之以恒不变的，不容易变化，就像我的婚姻也是，就这样，
0: 持之以恒的，
1: 对，
0: 哦，所以成功好像跟您的性格也很有关系，除了天分之外，跟您的性格哈，这种毅力啊哈，
1: 对，就是军校也这个真的是改变了我很多，因为我没有进军校以前，我高中生，其实在学校里我还是有很快乐的事，但是我的家庭并不快乐，因为我从小就是老大嘛，父亲在我6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0: 哦，
1: 那我母亲是独生女，然后就父亲过世以后，她变得很娇弱，她又生病，所以我就负起家计，
0: 长姐如母，
1: 对，
0: 你要代替母亲的角色。
1: 对，尽量的帮助我4个妹妹，这样子，所以那我就开始打工啊，做什么，我就要为自己去，为我们这个家来去设计，去想办法，是这样子，
0: 是，那像这几年哈，你持续这样一直教这些学生啊什么的，你在教他们唱歌的时候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对来讲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1: 最快乐的就是他们的反应，那个眼睛发亮，对我就一直发问题啊，很踊跃，然后有什么感觉都敢愿意跟我沟通这样子。
0: 因为您是本身是唱声乐又教声乐嘛，可是我说你像你也带，我看发现你也带一些这种所谓的。凭一般人啊，管他会不会唱啊什么的，就是他们，你也不是教他们唱声乐啊，他们就是唱一般的歌，像艺术歌曲这种嘛，还是说他们也是学声乐？
1: 没有
0: 你
1: 没有
0: 教他
1: 没有，
0: 们？
1: 都是从白纸开始。那有的当然呢，也有音乐老师啊，偶尔就是来学，那是少部分，大部分还都是因为爱好。
0: 爱唱歌，
1: 爱唱歌，听我的讲解，听我的示范，然后喜欢。这堂课就是这样，
0: 我在想说30年这课要怎么个上法呀？这些歌我很好奇耶，你30年你课怎么？
1: 我的歌曲就是从他们开始没有什么程度的时候选一些简单的歌，那有程度的慢慢的就接习惯了以后就比较深奥一点。现在呢，30年呢，他们唱过世界名曲。我的太阳啊，归来吧，苏联多啊，通通用原文唱，没有用中文唱。对，还有甚至于德文的、法语的，他们都有接触。
0: 哦，
1: 只是最近因为年纪大了，都跟着我跟了那么久，所以我们有接触很多的中国艺术歌曲了，开始，
0: 哦，很棒
1: 就是这样。
0: 所以透过唱歌，其实唱歌也会健康哦，
1: 对，
0: 唱歌对
1: 对。
0: 健康很好，对不对？
1: 有人是这么讲啊，医学测量啊、研究啊都这么说。喜欢唱歌呢，就会长寿。但事实上呢，要有一个注脚，就是必须用正确的发声法。那发声法不正确的话，会有喉音，会唱坏嗓子，甚。

0: 至于会发炎啊，那甚至于有更不好的，
1: 嗯，
0: 因为你唱法不对，你的气都憋在里面，
1: 对，
0: 闷的，闷久了就生病，
1: 嗯，
0: 会这
1: 样，哦，原来是这
0: 样，所以一定要心情放松，然后正确的发声法开始的唱，
1: 嗯，
0: 哎，大声的唱跟小声的唱都是一个运动，
1: 嗯，
0: 那它。

0: 你的细胞呢就非常的鲜活，
1: 嗯，
0: 要保持年轻，
1: 嗯嗯，这个气哈，唱歌的时候这个气运气在身体里面，
0: 对，
1: 而且好像因为唱歌还牵涉到背歌词啊，
0: 是
1: 要记忆啊，
0: 对，这就是让脑力激荡，
1: 预防失智，
0: 对对对，没错。
1: 我看
0: 你太有心得了，
1: 因为我看柴老师你在讲这些，你带这些你的这些学生带了30年，真的时候看你那个笑容真的很灿烂。30年我很难想象，如果说他是30岁，他现在不是60岁了吗？
0: 对，我们最大年纪94岁，
1: 真好，
0: 现在还有很美妙的声音，
1: 是
0: 如果有机会我是愿意把它提供来就让大家欣赏
1: 啊。好啊，有机会可以来我节目里面来聊一聊，哎，
0: 欸，
1: 很有机会的话，这些学生如果愿意上我的节目啊，来谈一谈这个唱歌的爱好，我觉得也蛮好的。
0: 对，
1: 来聊一聊他们是怎么样唱歌，然后唱歌对他们的影响啊什么的，
0: 是啊，
1: 蛮好的。那我想听众朋友，因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柴宝林老师哦。那柴宝林教授呢，其实他真的是相当杰出的一位这个艺术家啊，一位声乐家哦。他曾经在欧洲巡回30多场，然后演唱《蝴蝶夫人》啊，《假面舞会》啊，《阿依达》等等意大利名歌剧哦。他是相当知名的啊，歌剧声乐家。那其实呢，这么多年来呢，他在不管是自己的整个的奋斗的过程呢，或者是儿女的陪伴，对丈夫的陪伴，其实他在不同阶段他都做了很多对他来讲很重要的选择。他很勇敢的到国外去，但又很勇敢的放下国外的一切回到台湾啊。然后在很多时候呢，对他来讲呢，其实他不断的在经历哦，就是自己是这么的杰出，这么的优秀哦，但是优秀的背后也是会不会被别人嫉妒啊？
0: 那是自然。但是我都把它当成一个磨练。
1: 是，我觉得您有很健康的心态哦，所以说呢，有很健康的心态，有很那个很有毅力的，非常有毅力、有决心的这样一种态度哦，让他成就了他的人生的成功了哈。我想最后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柴老师哦，柴宝林教授，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今天的访谈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什么部分你想要补充的？
0: 我刚刚受到一点刺激哈，就是有一位听了一位很年轻刚刚毕业没多久的学生，唱了很好听的《红豆词》，那我就觉得他应该是很想继续唱吧，很有潜力的，突然告诉我说他已经不再唱了，他就想要做别的事，觉得发声太声乐太累了。我就觉得这个是，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就可能爱好还没有那么深沉。如果你很执意的是受到鼓励，会那个自己继续努力的话，你会发现前面的困难都是很容易打开了路
1: 啊。是我们有多爱，
0: 对，
1: 有多爱唱。
0: 对，我这么认为。所以大家就是说，你自认为你自己有这个天分，然后呢，那就有信心的往前走，路会为你开。
1: 是的，如果说真的能唱又爱唱的话，就持续唱下去，
0: 对，
1: 不要中断了，
0: 对，
1: 可惜了，
0: 对，
1: 好的，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柴宝林教授，他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哦。不管是任何人呢，如果说有唱歌的天分的话，能够唱就持续唱；如果唱歌的爱好，不管唱的好不好，也还是可以学习的，
0: 对，让你长寿、
1: 长寿、健康。我们非常开心呢，柴宝林教授今天带给我们非常精彩的内容，我们谢谢柴老师，谢谢。
0: 哪里？谢谢梁慧给我这个机会，谢谢。
1: 听众朋友很开心，我们今天跟柴宝林教授聊了他整个的这个成为这个声乐家的这个生涯啊。其实梁慧自己也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柴老师他是一个很有天分而且很努力的人啊，而且年轻时候很努力，到现在也还是很努力。然后他不管是为了他自己的生涯，为了这个他的家人，他都 很愿意付出，我想这是令人很感动。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子。这个八月了呢。
0: 哎呀，
1: 已经立秋了吧？快要。
0: 立秋已经过了吧？
1: 啊？
0: 哦，还没，还没，
1: 快到
0: 了。立秋啊、哦，这个礼拜五就立秋了。
1: 哦、对耶。要不过
0: 立秋也还早。
1: 可是立秋，
0: 嗯。
1: 才是秋老虎开始。
0: 对啊，中元节都还没到呢，中元节要八月底呢。
1: 真的，所以我在想说，有时候我觉得哇，好像傲热难挡啊。
0: 对啊，
1: 可是时间就一直在过去、你一直觉得热热热，可是你每天过一天。
0: 对啊，
1: 所以
0: 也还好啦，你不要再，其实就是你一直在，譬如说你在外面活

0: 动，如果你要去街上走，一直在户外的街上走的话，
1: 酷热难，
0: 那你就会很热，那个就是那种挥汗如雨的感觉，全身黏黏湿湿的感觉，很难受。
1: 不过你知道夏天哦，我那天看到啊，就是说夏天都有台风嘛，
0: 嗯，
1: 然后我发现居然台风不是，它不是说随便的地方都会生成台风嘞。
0: 对，
1: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视频、嗯、或者他在讲台风，
0: 嗯，
1: 哦，台风的成型、嗯，那个台风的位置像大部分都是在太平洋嘛，
0: 对，
1: 哦，它海底要有一个深度，
0: 嗯，
1: 它才会形成台风的可能，
0: 嗯，
1: 因为他说那个热气很热的时候，下面深海里面的冷的空气会被吸上来，
0: 嗯，
1: 它才会产生，嗯，
0: 产生。
1: 如果你的海水不够那么 深
0: 的话，
1: 你即使再有怎么热气压什么，它还是没办法形成台风，
0: 嗯，
1: 所以要生成台风也是要有条件的，
0: 有条件的，
1: 不是随便就要生就生了哈。
0: 对，
1: 但是呢就说台风坦白讲哦，
0: 嗯，
1: 有时候我们当然都觉得台风很可怕，
0: 嗯，
1: 每次台风来扫过的，
0: 嗯，对，
1: 其实 它基本上你说很多的枯枝自己不会掉，
0: 嗯，
1: 要大风来枯枝它就会把它扫掉，
0: 嗯，对，它就是把你这些那个
1: 大清理，
0: 对对对，你这你枝节不够强壮的就被扫掉了，对不对？
1: 是啊，然后你的树没有随便种
0: 没种好，
1: 没有挖深一点，然后呢没有
0: 根扎的不够扎实的话，
1: 对，
0: 对对，
1: 常常都是在考验你，
0: 嗯，
1: 你们有没有认真扎实的过日子，
0: 嗯，你有没有深耕这个土地，是不是？
1: 对啊对啊，原来台风还不是这么不是说常常要有就有，
0: 是，
1: 但是呢他常常就是肆虐那些，
0: 嗯，
1: 就是很奇怪哦，有些地方哦，
0: 嗯，
1: 像我就常常看到以前菲律宾每年几乎都会受台风很大的灾情，
0: 嗯，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
0: 日本也常常，
1: 对，日本
0: 台风很喜欢找他们，
1: 对
0: 对，
1: 我有一天偷偷的在跟我朋友讲，
0: 嗯，
1: 我说日本哦，他的祖先啊，
0: 嗯，
1: 杀害了多少人啊？阴魂不散不，当然这种话不能随便讲啊，因为你看不到科学依据嘛，嗯，但是如果按照那个事实上生命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探究的奥秘啊，
0: 嗯，
1: 也许它是存在，只是我们不敢说，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证实，
0: 嗯嗯，
1: 对，但事实上呢你说人有灵这件事情，
0: 嗯，
1: 它根本就非常主观的，
0: 嗯，
1: 你没有办法用很多的数据啊什么，但是就信仰来讲的话，很多人都相信这个，当然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0: 嗯嗯嗯，
1: 那你如果你做好事做得够多，你可能心里面就更坦然啊，
0: 嗯，
1: 啊，你心里就很平安啊，就很喜乐啊，
0: 嗯，
1: 你也没有害过人啊，你终究都是你心里最大的一个资产嘛，
0: 是，
1: 好，哦。如果你有害过人，你就常常心里会觉得愧疚啊。我也不知道，有的人会可能还没有感察觉，
0: 坏的不够彻底的才会愧疚，坏的很彻底的也不会愧疚。
1: 嗯，坏的很彻底的人，他可能也已经觉得，他如果做一点好，
0: 嗯，
1: 他已经觉得不习惯，
0: 他已经弥补了，不是？
1: 有可能这种说法，
0: 对对对
1: 对，但总就我是说，事实上台风要去，
0: 嗯，生成，它也是有条件的，就对了。
1: 对，台风其实要，
0: 嗯，
1: 要可以说要往哪里去，你也不知道。
0: 不是这个，刚刚你讲说台风生成有条件，我就想到一个，也是一个短片，好像是。不知道是不是小红书，我忘了，反正我就看到一个短片很好笑，就跟女人说，我这个人是很怎么讲，她就是我很守规矩的，我绝对不会外遇或什么什么的，她说人家做的什么外遇啊怎样，那种不好的事情的我都不会做，然后旁边就有人吐槽她说要外遇也要有条件，就意思是说你根本没条件你还跟人家外遇

0: 外面遇见人，
1: 对对对，
0: 他不是遇见鬼。
1: 没有，我只是刚刚你说啊，台风生成也是要有条件的，对
0: 对呀、啊，
1: 很多事情就是也要有条件，你才能做得出来，才会发生嘛，对不对？没有条件的话，也发生不了。
0: 对啊，以前我就想说，为什么台风都从太平洋生成，
1: 对，大部分都从那边往菲律宾这边过来嘛，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到就是快到台湾的时候，大部分都偏北，可能接近陆地或是因为海水的温度的关系，它就会往上走大部分啊，
0: 对，
1: 或者从南边来的噔噔噔噔噔，可能又偏跑。
0: 我那天就听人家讲说，哇，那天不是台北放了一个无风假嘛，
1: 对
0: 啊，然后他就说明明看这么大的台风已经要吹已经要撞到了、
1: 啊、
0: 可是居然第二天就这样稍微一歪就过去了、
1: 对对，
0: 所以当然这种也是很奥秘很神很奇妙的事，不过就是幸运的是说你没有这么大的灾难，
1: 对、啊、
0: 可能
1: 这天真的风雨真的不大、欸
0: 对啊，
1: 虽然我十三楼，但是我有时会听到呼呼的风声，但是真的不大。
0: 对，而且不是那么长、啊。
1: 对，雨哈，我有出去，结果呢，我出去想去那个旁边的超市买个东西，结果呢，我老公说，那你就不要带伞好了，穿个雨衣去好了。我想也对，因为伞可能现在伞
0: 开花
1: 飞掉，结果呢，我穿的雨衣也没什么风。那个雨衣我连扣都不用扣起来，就这样子套着就走出去了。那个还好哎、欸、我说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0: 所以台风在那种转向的时刻就会让人家觉得很神奇很奥秘啊哈、嗯、就是如果对一个正准备这种受这种灾难的，
1: 在人家皮在绷得很紧的时候，准备他敲你的时候，就突然哎、欸、怎么没感觉。
0: 感谢神
1: 是不是？
0: 对啊，真正是感谢台湾好，确实是，我们一看到很多的奇妙的哈，这种 timing 啊，对，让我们不用担心这么受这种，对，不然你知道我就看到那种随便的，现在哈随便有些风雨哦，它就会造成很可怕的灾难，包括比如说堰塞湖啊，那个溃堤啊，
1: 对对对，都看别人的都觉得很
0: 对，就
1: 很
0: 警惕的哈、
1: 啊
0: 哦，没错。所以那个我说台风这件事情，就是也是让我们学着说，其实人哦还是要向善，向上跟向善，
1: 向上跟向善，
0: 向善，
1: 向上跟向善。
0: 就是其实我觉得那种努力向善的这件事情、喔、自古以来都有哈。
1: 对啊，这些很多不管是宗教啊或者是什么儒家思想或者什么道家思想之类的，他们都是劝人家向善嘛。
0: 对啊，
1: 不管什么思想都是鼓励你向善，
0: 不用讲思想，其实一般人都
1: 人性就本善，
0: 对对啊，你根本就会看到，
1: 你看很多小朋友啊，看到别人小朋友哭，他也会过去说啊，不要哭啊，这糖果给你，他也没有人教他，小小他就会觉得哦有同理心，觉得另外一个小朋友在哭，我觉得人还是我个人觉得。善良的人还是比恶人多，你不觉得你的一辈子活到现在，你碰到你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良善的比较多吗？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
0: 对啊，
1: 有人说哦，好多坏人，人好坏什么样，我说我都觉得我很少碰到什么恶人、欸、
0: 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手机上不是常常出现那种短视频吗？
1: 对啊、
0: 哦，那这些当然都是用 AI 或者可能也是大陆人很多这种影片了、啊。
1: 嗯，
0: 那种影片通常都是怎么欺善，然后呢
1: 怕
0: 恶、要不然就是什么鬼诈，
1: 善良就对了。
0: 对,
1: 對、
0: 啊、鬼诈，要不然就是常常用的
1: 恶毒的那个什么女配啊、男配之类的。
0: 我就觉得看着你不觉得烦吗？
1: 对啊，我就是其实这世界太夸张，我觉得太夸张的压榨的时候，我就不想看了。
0: 没错、啊，什么欺负人的啦，
1: 对啊，
0: 什么假装什么，哎呀，那种邪恶的感觉，我就看着怎么会，
1: 对啊、
0: 这怎么心里怎么会舒服？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另外一个人是眼睛瞎掉的，他的旁边的那个男的都看不出那个女的是假的吗？我的意思说是欺骗他，是陷害的这样子。
1: 对，
0: 我觉得哪有可能会看不见啊，看不清啊？
1: 对啊，
0: 太夸张了。
1: 他我有时候不用点去进去看，我只要看他上面的标语。嗯，哦，他就
0: 知道不用看了，
1: 他就会说啊，什么一个怎样的人，然后被怎样什么，啊，我的心里想说，满眼都是这个的话，
0: 对啊，
1: 这世界上就是觉得看你，他其实可能要想要翻转，说这个人命运是怎样被翻转，
0: 他可能先开始铺陈，说这个先收到怎么样的压榨，之后他再怎么反转，他
1: 会都复仇。
0: 这人家讲的是戏剧的张力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也太夸张了。
1: 所以我就想到说，你看明明就像那个什么，现在不是那个什么张凌赫吗？他上次不是演那个《足浴》吗？
0: 对，
1: 哦，那部片我觉得并不完全是因为说那个男主角很帅，而是他里面的对话，起心动念，基本上都是良善的，
0: 对，
1: 所以他还可以吸引住人想要看那种良善的感觉，怎样对人家好，怎样真诚的这种相待，这样就可以比较至少让人家看着心里舒服，
0: 是啊，
1: 对，所以这个还是要回到这个编剧的人的心念，
0: 对啊，但是他就是看到有很多人在看的话，就会一直重复出现一样的剧情跟一样的做法，只要人变一下。可是你看 AI 做出来的，有时候整个里面有的太粗糙的，就是整个人每个人脸都长得一样。
1: 对啊，
0: 我想说，到底这个人是谁啊？我都更不清楚，要看衣服。
1: 没错，变成 AI 反而是一个阻碍。
0: 对呀，
1: 现在都要特别标明非 AI 制作，
0: 真的吗？他们都有说是 AI 生成的啦。
1: 对啊，已经变成工具化，它一致性高了哈。时间也多哎，
0: 时间多哎哈，感谢大家给面试他，
1: 安子生，
0: 当了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But there's sweeter music when she speaks.

0: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今天呢再次跟好朋友们聚在空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然后刚刚所听到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近期内的在这个嘻哈音乐当中算是很耀眼的一个作品哈。它是来自于 Bruno Mars 啊，那的这个 24K Magic 啊。其实从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角度来看哈，很多的时候这个音乐的风格它就是不断的在改变，不断的在演变，流行艺术就是这样子，它的一代一代，一个 generation 一个 generation， 它就是持续的在改变，持续的在改变。其实说起嘻哈音乐来讲，已经在这个整个的音乐市场可以说是纵横了几十年了，那也它也可以说是成为现在很主流性的一种音乐的呈现的一种形式。当然这个音乐的呈现形式后来就感染到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这个国家 的音乐的发展，诸如此类的哈。当然它并不是所有的流行音乐都是这样，但是它总是有不同的音乐影响，因为音乐它就是这样嘛，就是我一个人唱了一个音乐，其他人受了他的感动，觉得他哎，他这个东西蛮好的，蛮喜欢的，所以他就也拿去用这样子的风格来做，所以渐渐的他就如此就感染，尤其在流行音乐流行文化的产业当中，这样子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频繁的。所以嘻哈音乐它的特色就是它并没有太明显的旋律，但是它很强调它的节奏。那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艺术表现的形式，就是 rap， 所谓的饶舌歌曲。那饶舌看起来他用道白的方式很直接的表述他的一些想法，这也是这个音乐的特色，他很直白，他不转弯，他可以很直接的述说他要讲的事情。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嘻哈音乐它是从黑人的这个街头文化当中衍生而来的一种艺术形式。那就正如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强调，艺术没有贵贱，它没有高低，它就是不同的样貌而已，这样子。所以集货它的来源是来自于街头，但是它基本上也代表了它的艺术的价值，就代表这个人的这个艺术从事的艺术工作者的很真诚的内心。不过嘻哈音乐之所以迷人，饶舌之所以为人喜欢，也就在于它的直接，它的直白。因为很多的时候觉得殿堂的艺术啊，太这个曲折了，要讲一个东西要讲的这迂回的很老半天，它这个歌词还要写的很优美。但是街头文化的这个概念就是，我要用最直白的方式表述我的感受，而这个感受大多是不满意的，不满足的，所以我就是用言语的方式然后来直接表述。那这也是他为人喜欢的地方。当然也有一些人就因此就说啊，那这些东西就是他比较低俗。确实在这个嘻哈的音乐的尤其饶舌的表现当中，有很多的题材是比较露骨一点的。那但是这也是他的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说，艺术的形式都是中性的，重点是端看这个人要怎么样去使用它。好，我们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个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他的一个作品。其实这个作品已经有一点年代了，这个曾经他当时候推出来的时候还造成了一股小小的轰动，那入围了金曲奖，差点就得奖了哈。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觉得这个作品是他很用心的，而且他是他数十年来的这些音乐的经历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哈。所以我自己还是在最近整理我的音乐资料当中，就还是再把它听了一下，我觉得是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一个作品哈。其实我自己本身听嘻哈的歌曲并不多，尤其听饶舌的歌曲并不多。但是呢，这位朋友他所做的这一个专辑呢，却是我自己觉得非常值得跟大家来推荐的一个专辑哦。好，曾经跟着我们就爱放音乐的，如果你跟着我们走了很多年的朋友呢，你可能听过我们曾经介绍过他，但是我想已经是好几好几年前的事情，所以我很希望能够再跟大家一次来分享哦。好，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专辑呢，它是由我的一位非常好要好的一个朋友叫做李琦， 他所演唱的一张专辑叫做 The Gospel、哦、那他的中文翻译叫做大福音。那他李琦是一个基督徒、哦、他是一个牧师的小孩，他其实他自己现在也是一个牧师，但是他就把他自己对于他的信仰之间有的一些观点用饶舌的方式，用嘻哈音乐的方式来呈现，我觉得蛮有趣的哈。当然这个呈现的形式在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但是他当时候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太多人用这样的形式来做这个所谓基督信仰的这样子的一个诠释。听听看他的作品，我觉得他有很多的作品是有很独到的见解。好，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所带来的这张专辑，叫做《大福音》。
1: What does the world need?
2: 这个世界需要什么？他们需要福音。
3: Yeah, say it, brother.
2: 他们需要爱。
3: Come on.
2: 他们需要真理。
1: Not just a record, not just a rapper, but a representative of Jesus Christ, my savior.

0: 大福音，大 gospel。
1: 哇哦，非常非常酷的一个小小的开头哈。好，随着这个对，这是一个前言哈。之后他就告诉大家说，他希望带给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特别的东西，叫做大 gospel， 大福音。我们来听听这个大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来听他的第一首主打歌曲。

OK，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九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专辑哈。这个专辑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所制作的一个专辑，他的名字叫做李琦。那李琦呢，他可以说花了。真的是当时是蛮多的一个心血哦，把他的这张专辑催生出来。那是他的第一张专辑了哦，那我相信他后续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作品，我们就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有机会跟大家陆续来分享哈。为什么特别分享他的音乐？我觉得在现在的我自己，其实对于嘻哈音乐，我必须很诚实的说，我并没有太多的涉猎，而且不是我的 type 哈，不是我的 type。但是嘻哈音乐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最近尤其听了很多朋友在跟我讲，他就而且现在嘻哈有电音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节奏越来越重，然后这种好像这种口味越来越重，但是这个只是音乐的形式，音乐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反而是比较 concern 的哈。但我听到很多的嘻哈音乐，因为它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它来自于比较街头，所以它很多的题材都比较就有一些人喜欢用它来做一些比较竞技性的挑战哈，或者是它的东西都比较是我这么说比较物质一点，我觉得好，它很多谈到两性的关系啊，或者是它谈到身外的环境当中，都是它的很多东西都很直接，谈到钱的问题，谈到性的问题，谈到这个，甚至有一些人拿饶舌来谈政治，我也有听过。但是那有没有一种他可以谈另外一个东西呢？既然你可以谈这些，我也可以谈一些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些道理。好，那我想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听到李琦的东西的时候，我反而发现哎，这或许也是另外一个做法，就是我可以用因为嘻哈跟饶舌的精神就是很直接嘛，它的特色就在于它直接，所以我用直接的方式我也表达我的立场跟我的想法。既然你可以表达你的想法，我也可以表达我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听到他的作品当中比较特别的地方。当然我必须说李琦，当然他因为自己是基督徒的关系，所以他谈的很多东西跟信仰有关系，但并不全是这样子。他有一些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可以说现在的社会上的一些现象来讲，他的东西未尝不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好，我来听听这首歌曲，我想很多人就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张，可以说我自己也是好久没有拿出来听的一张专辑哦，它的名字叫做《The Gospel》。大福音，是我自己所的一个好朋友哈，他叫做李奇，那是一个饶舌歌手，那他自己也是一个传道人，那他自己的一个创作的全集哈，因为这个里面都是他的创作的

0: 的歌曲。那他的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呢是苏玉修，毛毛曾经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好，我觉得现在再回头来听李琦的这些歌曲，我觉得还蛮隽永的，我自己也蛮特别的，我很少用隽永两个字来形容饶舌歌曲，因为我觉得饶舌歌曲比较它就是那种口味比较重，然后你不太容易一听再听嘛，因为它的旋律性不高，不像你会哼哼唱唱那种。那大概也很少人能够把一首歌曲的这个饶舌的歌词都背下来，因为真的歌词蛮多的。但是现在再回头来听，我觉得它的内容很不错。我记得前不久我才跟李琦大概就是才大概半年前嘛，有一次遇到他，邀请他来做一个表演，然后我们在聊天。那他就以前他当时在创作的时候，他离开校园还没有太久的时间，那后来他现在又回到大学里面去做学生工作，意思就是说去帮助一些大学生去做他们的有点像辅导这样子的角色，他就谈到很多很多的现在的年轻人的所遭遇到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如果拿他的歌曲来谈的话，你会觉得他当时候看到的一些东西，那个时候他基本上大家都还很年轻，那个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我都还在念书，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大家所看到的东西，但你现在回头来看其实还是很有几分道理，他所观察，他观察的所见所闻，我觉得是很中肯的。那看到年轻人到底真的需要什么东西，现在一般的社会上面的人到底真正他们面对到是什么样子的问题，我觉得在他的歌曲里面都有一些可以观察的一些方向。好，谈到爱好了，谈到这个情感的关系，我觉得他也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诠释了到底情感在社会上是一个什么东西。OK， 我必须要强调，我不觉得李琦他这是真理，他没有，我觉得一个人很难说我提出什么样子的真理，但是一个人他观察，一个哥哥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他观察他的环境，然后试图的在他的生活，在他的生命当中找寻一些答案，我觉得这样子的欲望是值得被肯定的，因为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帮助人的地方。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谈情说爱》。好，我觉得很好玩这个歌曲。好，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1: Yeah， 谈情说爱， Come on， Verse 1， Are you ready？

谈情说爱，这来自于李琦的歌曲哈。当然，我觉得他制作人很厉害哦，毛毛他很特别哦。他我的印象他，他后面大家有听到一个很迷离的声音嘛，好像是法文念。他当时候还找了别人来做，那时候他们在录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还特地去参观他们在里面，跟他们加油打气一下。哦，我觉得很好玩哦。你看他谈到的这个爱的关系，这跟一般我们所在一般的这个流行歌曲里面碰到的爱的关系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好像他把那些浪漫都戳破了，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流行歌曲里面谈到的情感的关系都是，要不就是很纠结的，要不就是这个很凄美的，要不就是很幸福的。就不管怎么样，他好像都是包裹在一个很美好的情况里面。当然，两性之间的这样子的情感关系是大概70%的这个艺术创作的来源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机。我相信这也是的，但是难道就只有这样是吗？难道这个关系就只有在停留在那个美好或者是那个凄美的里面吗？当然它有它美丽的地方，它有它绮丽的地方，这都是有的。但是那之后呢？ And then 怎么样？为什么我们常说这个人可以看到老夫老妻白头偕老啊？是不管说是很幸福也好，或者是觉得很羡慕也好，或者是他很值得被推崇，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太不容易了，太多的会让这样子的情况破裂的可能性哈。但是要怎么样能够用一个能够持守这种关系，一直到就是人的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心中共同的疑问，但是这个疑问你有解答吗？那我觉得李琦倒也并不是说我就是提供那个绝对的答案，但是他提供一种可以思考的方向，透过他的歌曲用这样子的形式的呈现，我觉得他把一些想法点出来。好，特别这个地方他所谈到的这个爱的关系哦，他拿了一个圣经当中的一段经文，然后来做了一个借镜，做了一个引述，就是在圣经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的这个爱的真理。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爱的真理里面的内容，因为虽然说它是圣经里面的经文，但是它其实蛮广泛的被大家所知道，而且它后来也谱成一个曲嘛，对不对？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我记得好像以前小学的那个音乐课本里面也有。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方向，因为前面谈到对爱有爱的那个样子，因为男女之间的情感嘛，但是其实爱有它另外一个更深更高一点的一个

层次上面的一个论述。那其实我发现很多很多的人在谈到对于爱的最全面的论述，其实真的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找到比这个来得更完整对于爱的一种叙述的内容。当然我曾经听过一位长辈，也是一位牧师，他这个对这个爱的真谛当中他有一个解释。因为很多人听完爱的真谛之后就会觉得，天哪，不可思议，这个人怎么可能用这样的方式要爱人呢？爱是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清算不清算别人的恶，不轻易发怒。哇，这什么什么什么，到最后是爱是永不止息。说你要做到这么多才能够叫做爱的话，那我跟你讲，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没错，确实是的。但是这位长辈呢，他曾经跟我说过，圣经里面提的爱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提的爱是你只要做到这每一个当中的任何一项，它就是爱。就像爱，你愿意忍耐，你就是不，你愿意忍耐，那就是爱的表现。你愿意不轻易发怒，你就是爱的表现。你不计算别人的恶，你就是爱的表现，诸如此类，里面有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叙述。所以当从这个角度去谈爱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样子我比较能够接受，这样子我比较能够接受说，啊，原来这个爱的内容是不是那么的艰深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好像人要变成一个完人他才可以彰显爱，其实不是，只要让你自己人里面最正常最善良的那一面所显现出来，那就是一种爱的表现。哦、oh, ，OK， 所以我觉得，当然李琦在歌曲里面用了这一小段，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哎很特别的一个谈到前面谈到情感，后面谈到爱的真谛的这样子的一个 mix 啊。好，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曲呢是李琦在这个专辑当中《The Gospel》里面的特别跟另外一位女性的歌手合作的一个作品。她是艾青。好，艾青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她 的歌声了。好，那艾青之前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曾经来过。那她要来生小孩了嘛，好，生了小孩现在应该是很幸福的，是幸福的妈妈。好，当然我知道带小孩是很了不起了，真的很不容易。好，那艾青唱歌也非常好听，我自己很喜欢她的歌声，而且她的创作也十分的温暖。好，接下来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她的歌曲。好，这首歌曲我自己很喜欢，叫做耶稣的心。好，我们一起来听。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很开心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张我自己也尘封已久的专辑哈。这张专辑呢，在我们的华语乐坛当中还有一个不小的一个地位哈。它曾经入围了这个金曲奖当中的最佳宗教类的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项，那很可惜，《遗珠之憾》并没有得奖，但是入围就是实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以这个小小的一个制作案，一个独立的制作发行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耀眼的一个成绩。而当中的从他的歌曲的创作、歌词的创作到他的整个编曲制程上面，都是不落俗套的一个作品，所以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张专辑。好，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这个李琦的这个作品，他自己的一个创作，叫做《耶稣的心》。那特别邀请了另外一位女生艾青跟他一起来合作。在当时候我还记得这里面其实很好玩，他有很多大家共同的回忆。他这个里面的歌词提到他跑到那个教会的七楼办，那个七楼，教会的七楼，这就是以前我跟李琦在教会里面认识的一个地方。那是一个交谊的场所，所以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大家彼此会聊天。那我也在那个地方认识他，我们在那个地方一起做音乐，彼此之间有一些互相的这个激荡这样子。那我还记得当时候他带着一个小小的电脑，然后就带着他的耳机跟就是他的一些音乐制作的一些小的工具，就在那个地方做他的一些编曲的 demo 这样子，好像蛮好玩的。我回想那个念书的时代，大家都没有什么包袱，所以都可以很肆意的去创作，可以有很多的想象这样。回想起来，就是以前念书的时候可以写很多的东西，好像可以对很多事情都有一些看法。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就会觉得哎，很多东西你不见得那么确定，或者是你不见得能够像以前不知天高地厚就把它讲出来。但是回头看看李琦的东西，曾经他的那个在年轻的时候写下的东西，你会到现在来看再来听，时隔这么已经时隔这么多年，我自己还是觉得他的东西非常值得一听再听。那诚如刚刚所说，在2010年的时候他也入围了金曲奖，所以我相信

相信这个也是在他的创作生涯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肯定。好，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我自己喜欢的一个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香膏》。这首歌曲呢，它的创意的动机呢，是来自于圣经里面的一个小故事。那这个小故事呢，是在耶稣他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人叫做玛利亚。玛利亚是一个很通俗的名字，所以不是耶稣的妈妈，是另外一位妇人。他当时候呢，就来到一个村庄，叫伯大尼。然后呢，他来到耶稣的脚前，就在他的脚前呢，就把一瓶香膏在地上摔在地上，然后摔碎了，然后就把它抹在上帝的脚上。那当时候很多人对这个事情就觉得，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你知道那一瓶香膏有多贵吗？那个香膏一瓶大概都是很可能大概是要一个工人将近一年的工资才可以收集到一瓶香膏，但是你为什么要就是把它抹在耶稣的脚上，这么浪费？你可以拿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耶稣当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他所做的事情，因为他知道耶稣他的角色是谁，而他要纪念耶稣已经上十字架的事，也即将要上十字架的这件事情。这个故事呢，给当时候的人呢有很大很大的冲击，因为很多人觉得耶稣，他就是一个很特别，他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有神力的人。但是耶稣要跟他强调的是，他不是一个人而已，他是上帝差派来拯救世人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些对于后来的很多的基督徒有一些冲击，就是你当你要愿意要为上帝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愿意用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态来做？你是我只是做我能做的 part， 还是我愿意全心的投入才能够成一件事情？这个是谈到这样子的问题。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香膏》，一起来听。

就在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段时期，他和门徒们来到一个村庄，名叫伯大尼。有一个女人名叫玛利亚，拿着一瓶上好的真拿达香膏来到耶稣的脚前。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翻译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我的一位很好的一个朋友，他也是音乐上的一个 partner， 他是李琦。那李琦呢，他自己是一个rapper， 他是一个饶舌歌手，那他自己呢也是一个传道人，所以他把他的信仰放在他的饶舌歌曲里面，我觉得发挥了很独特的一种影响，所以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好好来聊一聊来自于李琦的这张专辑，叫做 Dark Gospel。 那这张专辑呢还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入围了金曲奖，那后来很可惜入围没有得奖，但是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那他的制作人毛毛苏玉修也在当中呢，可以说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那看到他的这个作品呢，其实我自己非常的开心。然后虽然这个作品已经有一点时间了，但是今天再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自己还是觉得很不错。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已经要在这个地方即将要告一个段落了。那在这个专辑的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在这张专辑当中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因为我觉得它用了一个我自己很欣赏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的社会。当然你说社会的变动其实很快，那当时候他所看到的东西跟现在不见得一样，但是很多的社会上面的情况是一然再然的，就是他一再的是这样子的出现。所以几乎是那个时候那么早创作的歌曲，到现在我觉得都还发挥了很大的一个影响，我觉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他的作品很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一听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从他的角度，他觉得社会上面到底问题在哪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为家园祷告》。那我觉得这也是我常常的自己的一种心境，尤其我们自己在从事新闻工作的时候，会觉得现在的环境，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是我们是会很担忧的。但是你要怎么做呢？你要继续的抱怨，还是你要上街去游行，还是你要为家园祷告？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方向。好，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快在这个地方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能够继续在空中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另外放音乐，我们明天空中再见了。送上这首来自于李琦的歌曲，叫做《为家园祷告》，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阿嬷为还有收听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我们阿嬷为就是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跟屁友在嘿没来跟大家伤脑筋嘛，动脑筋
1: 对好嘿这伤脑筋动脑筋
0: 嘿动脑筋
1: 动脑筋是正面的，
0: 正面的；
1: 伤脑筋是负面的。
0: 对，你不要让我伤脑筋。对，有时候跟小孩会这样讲。但是我们一起来动脑筋，可以哦。来，
1: 所以咱来又卖菜。
0: 好，
1: 今仔日所准备的卖菜吼，可能有较深淡薄，不过不要紧。好、哦，听众朋友，有缘会当啊，对着啊，这个卖面，来动脑筋。
0: 对，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谜题哟、哦。
1: 好，来山一领笑，何来压未着？
0: 没有想，
1: 嘿，没有咱身躯的一个器官。
0: 器官，我们上次有讲那个眼睛嘛。
1: 对、
0: 就是
1: 目睭嘛是器官，
0: 被干那得熬着，
1: 嗯，
0: 然后对，那个是眼睛，也是器官。
1: 对，
0: 那刚刚譬如在讲的这个是来山一领
1: 笑，
0: 笑
1: 笑就是笑啊，草笑啊，哈、
0: 哦，
1: 一领草笑啊。
0: 我想说尺不是一把嘛，
1: 嘿，那是笑
0: 笑，
1: 这是音，这是笑
0: 笑
1: 是第八音。
0: 第八音啊，一点点不一样就不一样喽。然后第二句是“后来阿尾掉”，就是来山，就是深山里面有一张草席，然后“后来阿尾掉”就是下雨了就也淋不到它，不会淋湿。啊，深山里，所以它是山洞里喽。所以下雨耶，
1: 来山搭山来哈，是同款哈。来山就是山的内底，所以山的内底就是当然有山洞，因为雨来压未掉嘛，所以一定有家扛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压未掉哈，所以来山有，
0: 所以它器官里的器官龙，因为它是在洞里面、山里面
1: 掉。
0: 哦，
1: 所以咱来想看，咱的身体的器官

0: 有什么东西是藏在里面，
1: 五脏六腑都在里面看不到。
0: 对对对，这后来都熬不掉。
1: 那这样讲应该是眼睛看得到的，不用透过 X 光。
0: 对，你如果知道你的五脏六腑是一顶笑一顶草球啊，
1: 看不到，
0: 哎，对，你看不到啊，所以一家说，哎，一顶草球啊，所以我们如果是对草球啊来想，草球啊一定不是，
1: 草席就是一片啊，
0: 对，
1: 一张啊，
0: 对，
1: 它不是，
0: 它的草球啊是软软的，会当卷起来，会当卷起来，不是啊，不是顶扣扣的，
1: 对，它不是像竹竿，一支的，一根的，它也不是这种，草席嘛，就它是平的，一张的，然后可以是软的，然后在洞里的，那就是舌头啦，
0: 对。这个脆剂，
1: 脆剂，
0: 嘿，咱来想看看这个脆剂有下在这个外面啊无，在内山，在咱的嘴里面，一领哈，咱的脆剂不知叫做它的单位，不知叫啥，
1: 一条剂，
0: 一条剂，不是一支嘴，一定不是一
1: 支，
0: 一支是顶扣扣的，
1: 对。
0: 啊，讲一条是嫩诶，哈，系啊，拢断过诶，一袋，
1: 一袋剂，好像吼，对啊，很少讲它的单位词，
0: 对，
1: 都就直接只有讲你的舌头，
0: 对，咱无讲
1: 一块，那猪舌一袋，
0: 一袋
1: 底剂。还是龟牛，
0: 嘿，
1: 菜市安怎卖？
0: 我唔捌买过脆鸡。咱普通
1: 鸭舌，
0: 嘿，
1: 鸭舌是用两来卖的嘛？
0: 对，
1: 咱
0: 嘿对，咱那是去米大，你那讲要切一个小菜，
1: 我白切。
0: 嘿对，啊，你有地基哈？咱就讲哦，来一份地基哈，咱就讲一份。
1: 无咧讲一块，足大块，猪舌很大一块，哦，一块，哦，对，舌头，
0: 对，好，咱来记，唔知伊的单位是啥物款，嘿，对，不过伊直接用球啊，草球啊，咱就咱有讲一领草球啊，甲一领衫同款，
1: 啊，一定压袂着吼，
0: 一定是压袂着，吼，咱有足侪器官拢压袂着，吼，那是压会着的，真凄惨，对，吼，虽然在讲的目睭嘛是压袂着，吼，
1: 爱目睭皮掩开，
0: 爱掩起来，
1: 掩开较袂哈压袂着，
0: 对，啊，
1: 所以上帝设计真厉害，
0: 对，
1: 上帝设计很妙，就是可以淋得到雨的就让它淋吧，
0: 对，
1: 下雨就不要担心了，那个怕雨淋的都已经保护起来了，
0: 所以这后来压不到的，咱的身体的器官里面，所以是脆剂，
1: 脆剂，舌头，脆剂，对，你看国语它又不一样哦，它是嘴巴里面的舌，脆剂，它就是很标明，那舌头就舌头，它没有讲嘴巴里的舌，
0: 咱无讲舌头啦哈，无讲舌头哈，就是咱讲嘴内底的剂哈，是脆剂，
1: 要管得好舌头也不容易呀，
0: 对，脆剂。就搞黑白讲话，唔通讲阿里不达的话。
1: 对，我们要讲好话，讲正面鼓励的话。所以不要看他小小的一块肌肉在嘴巴里，我们要好好的善用它。
0: 对，好，
1: 脆剂，
0: 脆剂，
1: 再来，
0: 好，个鬼就是尖脆叫。笑乌溪，食水少，言语多。
1: 要猜什么？

0: 要有一个文具用品，哈，就是咱
1: 咱办公桌上的文具用品。
0: 对，文具，
1: 文具，文具用品。
0: 对，
1: 尖嘴角，
0: 尖嘴角，所以
1: 尖尖的嘴巴的小鸟。
0: 对，
1: 然后 heal OK，
0: 对，伊那边 heal 困，就是 heal 的。
1: OK， 黑色的溪水边，歇息在黑色的溪水边。
0: 对，
1: 假醉酒，他是少量多餐吧？反正他就睡在溪水边嘛，
0: 对，
1: 随时想喝都可以。假醉酒，喝的水很少，吃的水很少，言语贼，
0: 对。
1: 就是、爱恭维，
0: 爱恭维，恭就嘴威，
1: 恭就嘴威。虽然他喝少少的水，但是可以讲很多的话。
0: 对
1: 啊，是要猜文具用品。
0: 对，
1: 会用到水的文具用品就笔啦。
0: 嗯，
1: 因为自来水笔，不是自来水笔，原子笔。
0: 对，
1: 也是自来水笔啊。
0: 咱古早嘛，钢笔。
1: 哦，钢笔，对对对对对对对，要油墨的。哦，然后欧洲有那种鹅毛笔，
0: 对，
1: 它也是要吃水的，
0: 对，
1: 沾墨汁的，
0: 嗯，
1: 对啊，就笔嘛，文具用品就笔要用水啊，还有什么啊？水彩笔也是笔，
0: 好，对，嘛是笔，对，哈，不过伊不一定很 OK 啦，哈，
1: 对，
0: 伊可能有红 K、黄 K，
1: 对，水彩笔就很多颜色都可以了，
0: 对。彩色的，
1: 然后那个尖嘴角，所以它的笔头就是尖的，
0: 尖的，
1: 水彩笔不是，
0: 所以你那是笔，要写差不多，大家笔拢尖的哈，咱的铅笔咱嘛是爱写好尖尖，
1: 对，
0: 哈，
1: 弄钢笔的笔头也算尖呐，它出水口的那个笔头，反正就是他最后要到就一点，
0: 嘿，对，所以这个
1: OK，
0: 对，
1: 所以他就是如果是笔就是墨嘛，那钢笔也是啊，钢笔
0: 好，唔过哈，咱那是更笔的下是咱更笔来底哈，拢已经有水的去来
1: 墨水管，
0: 好，对，还是卡。现代的哈，啊，搁较古早的是爱
1: 吸水，
0: 对，爱
1: 吸墨水，
0: 啊是讲一罐墨水伫边啊，啊，咱一支笔就是我要写的是我的文字嘞，写几字啊，这个文字嘞，这个写几字啊，嘿，迄个就是
1: 跟鹅毛笔也很像，
0: 嘿，对，嘿，就是讲你的笔的内底哈，无迄个
1: 滴
0: 墨水的
1: 水管，
0: 嘿，就讲对，嘿，
1: 笔管，
0: 嘿。无
1: 底笔的管，
0: 无底墨水诶迄个物件，
1: 嗯，
0: 啊，所以你敢那要用迄个头，所以迄个头就是温一下，写写温一下，就是甲啊以前的鹅毛笔同款，对，好，
1: 但是不是钢笔，我们的谜题不是钢笔，
0: 是哈，直接有公告尖嘴角。
1: 嗯，
0: 哦，所以你那是用到迄个角的时阵吼，可能可咱会当感觉还是咧。这个东西哈，不是顶扣扣的，
1: 哦，
0: 亲像鸟啊，鸟啊，伊的毛哈，伫外面，所以你鸟啊，予咱的感觉是嫩的，
1: 嗯，柔软的，
0: 对，
1: 哦，好，所以因为钢笔硬邦邦，
0: 嗯，
1: 那就是因为水彩笔不是嘛，水彩笔它是应该类似一片的啦，它的笔头，水彩笔的笔头，它是刷，像刷子一样。
0: 嗯嗯。
1: 那如果要尖尖的话，那就是毛笔了。
0: 对哦，真好。咱若对毛笔来到底这个卖面，哈，咱得咱看哦，嘿，毛笔咱若要写的时阵，咱一定爱改伊。
1: 对，要弄尖尖的，嘿，笔头，笔
0: 迄个毛笔的，迄个
1: 毛，
0: 嘿，迄个毛，嘿，
1: 笔头要给它尖尖，弄顺，
0: 尖，好，嘿，爱好伊尖尖，要绣的是一定是
1: 在砚台上，
0: 砚台顶面拢是
1: 墨汁、墨水，
0: 拢是乌的，嘿，对，
1: 有啦，以前那个黄。

0: 地要有朱砂
1: 对嗯，好，所以
0: 红的
1: 红的是红的。
0: 好，一般普遍都是黑的。
1: 对，
0: 嗯，然后甲最贱，因为它只要一点点墨汁墨水就可以凝固贼，就写很多字，
1: 写足贼。好，对。嗯，也食水嘛，袂使食伤济吼。你即马食伤济咧，下了规个拢晕开了吼，
0: 刷亏呀，迄个看无啊，
1: 对，
0: 就变抄书了。
1: 所以这个是毛笔，
0: 毛笔，毛笔，
1: 毛笔。
0: 现在要看到毛笔，大概只有过年的时候吧。大家写春联，台湾呐、啊，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或是专门就是教写毛笔的这种补习班。
1: 对，
0: 嗯，
1: 对，所以毛笔实在是啊，咱的国粹啦，哈，今嘛拢已经差不多被抹去啊。
0: 希望还是可以保留啦，被保留，它还是有它的文化价值的。
1: 是
0: 毛笔。好，今天这两个也是蛮，就是你刚开始看谜题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很难，但是真的知道、嗯啊、好像很多事都这样哦。你真的知道答案了，哎、欸，也就没那么难了。
1: 感觉讲，有影有影，安尼会通
0: 会通。好，来复习一下。
1: 来，内山一领笑，雨来压袂着。
0: 内山一领笑，雨来压袂着，就是深山里面有一张草席，那下雨了，它也淋不到雨，要采一个
1: 又一个器官，
0: 所以是。
1: 嘴舌
0: 就是舌头，因为它在山里面像一张草席一样是平的软的，然后当然在嘴巴里就下雨淋不到嘛，所以是舌头。
1: 尖嘴角笑乌溪，食水少言语多。
0: 尖嘴角笑乌溪，食水少言故贼，就是它是谜面来看的话，好，谜题来看就是直翻就是尖嘴鸟，然后休息在黑色的溪水边，然后吃很少的水，但是可以讲很多的话，要猜一种
1: 文具
0: 文具，
1: 对，
0: 所以是
1: 毛笔
0: 就是毛笔，它就是尖尖的嘴的鸟，然后其实就是形容它是在墨汁，要沾墨汁，然后就一点点的墨汁就可以写很多的字。这就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两个谜题，舌头跟毛笔。
1: 对啊，
0: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各位 Next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的派特的幸福札记时间。今天的时间呢是派特报新闻，有班超呢在空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最正直有关于动物世界的新闻，尤其是在台湾这边的一些的新闻，关于这个宠物啦动物的一些的新闻，值得我们来了解的。那在这一个月的期间内，如果要说动物宠物的大新闻的话，最大的可能是我们的这个赖总统，吃狗粮，这样子，那赖总统呢这个亲自到了这个宠物展览，然后呢尝试的狗粮，那虽然呢我们讲说这个宠物的这个食品啊，其实大部分人是可以吃的啦，这个是没有说太大的一个质疑，当然呢就是说从一个国家元首的亲自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展览，那宠物展，过去其实在这几年当中，非常大的一个爆发，从原本的只有北部渐渐的到台中到高雄，这原本是一般展览会上来讲就是说北中南各一次，算是很正常很普通了齁。那当然如果像有一些比较国际的大展齁，可能都在台北的，就是一次的展览，比如说电脑展啊这一类型的齁，山西展啊这一类型的，台湾的这个富国神山的本体产业。但是呢这个我们的总统亲自莅临这些展览齁，当然有时候可能是行程的排列，或是说对于这个产业的一个重视度齁。那可想而知啊，我这几年来台湾宠物产业的一个发展，可以到我们的一个国家元首来亲自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展览，甚至呢不惜牺牲摄像，这个大啖这个狗粮，那这个当然呢就是说可以看到说宠物的这个市场在台湾的一个蓬勃发展，那连我们的这个国家元首呢都亲自的参与了这样子的一个展览啊。那当然他只能可能的就是说依我的猜测，他大概只会参加这在台北的这个展览啊，当然号称说是全台最大的展览。那你也可想而知说是从这个宠物爆发之后啊，那宠物展啊不仅是从台北、台中、高雄这样子的一个大都市，甚至延伸到一些的什么桃园啊、新竹啦、台南啊这些，这种周边都市，也都开始，每年，就好几场有关于宠物展的这样子的一个消息跟活动，尤其是在寒暑假之间，这种全国的这种展览，由于是有关于宠物展览的这个部分，更是这个多到不行，那当然呢可能总统也不可能每一场都到了，所以到了这个我们上个月的这个展览的现场，然后为他开幕以外，也这个在现场，尝了这个狗粮，那从这个动作就可以看到说其实政府对于宠物产业的一个重视，那这些当然就是未来我们整个台湾宠物发展，的一个契机跟未来的一个展望，是非常令人不可以是小觑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发展。那

但是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历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宠物的整个的成长历程所经历的生老病死、食衣住行、娱乐，基本上就是人类的小缩影哈。所以，人类有什么，那宠物呢也会有什么哈，只是形态的大小或是有些差异而已哈。比如说现在长照啊哈，宠物长照啦哈，然后甚至呢在谈这个安乐死的议题，是不是又要把它恢复啦哦等等的这些的议题哈。那刚刚谈到安乐死的议题恢复，倒不是，而是谈的是收容所的这个部分啊。那事实上来讲，如果是一般饲主所饲养的宠物安乐死，它还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过程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这几年来哈，宠物在台湾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但是呢，也会有相关的，比如说这一阵子人的食安问题，那动物的食品会不会有这个食安问题？哈，尤其很多的这个网购，这个透过这个网络平台。在购买这个 Shock 动画的这些宠物的相关食品那这时间的相关食品可能是跨境而来不只是台湾自己生产的宠物。当然，这个我们刚刚谈到说，最正值台湾的这个食安问题、油品的问题，那就是这些油品有没有流入宠物食物呢？好像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去这个。看到这一方面，因为呢，这个所属的这个部门不太一样我们这个人吃的这些用品呢，食品呢是在卫生福利部所掌管，那宠物的用品食品呢是这个农业部所掌管所以这些这个致癌的油有没有可能用到宠物食品的身上这其实是班超的一个疑问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从总统到这个参加宠物展然后的一举一动，都可以证明说这个宠物产业的一个未来的发展。那宠物产业的一个不断持续的发展呢，当然呢，这个饲主这边可能就会有一些的，尤其是在宠物食品上面的一个选购这个不是选择困难呢，就是呢，希望能够从国外或是跨境买些宠物食品。所以呢，这个跨境电商的通路呢，现在真是越来越方便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海关我们台湾的这个海关呢，也讲了说，现在跨境重购这个宠物食品呢，如果未遵守检疫规定呢，是最重7年徒刑，还有并科罚300万元这个刑责起来是相当严重的可以罚到7年关7年的这个可能比一般我们现在想说这个诈骗集团，这个诈骗这么猖狂那可能刑法都没那么重。但是呢，跨境买透过这个网络平台买的宠物呢，如果没有送检没有经做检疫的话呢，确实会有这样子的这样罚则那因为如果说一般的这个饲主在网络上他只购的是少量的话，我想往往不会有人因为少量而去做检疫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一个部分呢要特别注意。那我们这个基隆海关就讲说，现在国人饲养宠物的数量逐年上升所以不少的这个毛爸毛妈呢，就透过的这个网购的便利性还有呢这个促销的这个吸引。然后也透过呢这个境外电商的平台呢，订购这个宠物饲料、冻干或其他的一个宠物食品那用快递的方式或是邮包的方式呢寄回台湾。但是呢，宠物食品呢属于是应实施检验的货品所以如果未按规定向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所呢申请检疫而遭海关查获呢，可能面临最高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并科呢这个300万元的这个罚金所以这个民众呢不可不慎了那我们在这边呢就会谈到的两个相关的议题是现在班超这个突然脑筋一闪的比如说展览会场的这么多展览会场的这么多代表的宠物的食衣住行娱乐的这种相关的周边产业呢越来越发展。那越来越发展呢，当然这个食品的安全就必须要把关
那现在发生了这个人的食品

安全，那宠物的这个食品安全这一部分呢，是不是有人去注意一下、哦、这个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人有这种影响力的、哦、或许可以跟我们一些的民意代表来提醒一下，那宠物的食品呢，那第二个呢，当然就是说展览这么多，到底适不适合带宠物去哦，有很多的这个兽医师呢，其实在网络上是这个有很多的提议啊，很多的说明啊，说这个其实宠物展的这个现场啊，这个动线啊，顺那个秩序，还有人马杂踏啊，那个带一些动物去的话适不适合哈、啊、尤其是像一些比较社会化不高的宠物啊，比如说带猫去碰到那个，所以很多兽医也建议说，因为在这种环境当中啊，其实宠物尤其是社会化不足的一些宠物、哦、或是它不适合社会化的、哦、比如说这个仓鼠啦、哦、或是一些鼠类的啦、哦、或是一些鸟类、哦、那带到这个现场去呢，可能会造成它的紧张压力、哦、造成很大的一个这个压迫性、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宠物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哦、那像班超就比较遵循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家的娜娜呢是这个从小养在这个收容所里面，从小养在这个繁殖场里面的，所以呢她的这个社交社会化其实不好啊。但是呢尤其是像每次要带她去看医生或带她去这个剪毛美容哦，她就躲在笼里硬扒着不出来齁。可见他到这些外地移动的时候呢，他是有很强的这个不安定感、哦、所以如果说为了这个赠品、哦、为了要试吃、哦、就带了自己的宠物然后到这个宠物展去、啊、可能呢饲主爽一天呢、啊，那动物可能、哦、要紧张个好几天、哦、所以这边这个议题呢是给大家呢做个参考。那再回到呢这个宠物食品的检验啊，所以很多如果在网络上，因为现在网购其实也非常的方便啊，所以呢，如果呢我们有饲主哦，就是除了展览哦的这个赠品啊，展览的这个低价位的商品呢不足不够啊，或是吃不够了，那透过网络的这个电商平台去订购。那如果是说我们台湾自己的厂牌在这个国内的这个部分当然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那最大的问题就是来自于跨境、啊、尤其现在这个大陆或是淘宝啦或是虾皮啦这种这个中国大陆来的这个网购平台，那很多的商品当然就是会跨境、哦、那你看我们现在连出去中国大陆旅游、哦、这个动植物、哦、动这个肉类、哦、或是这个植物类、哦、水果我们都不能带进来，那何况是这些的这个跨境的商品、哦、所以根据动物传染病疾病防治法的这个第34条说、哦、这个因尸检的这个物品、哦、输入人或是其代理人在输入因检疫时呢，需向输入动物检疫这个机关申请检疫啊、哦。那因为宠物食品的样态非常多了，所以多数的制造过程呢，会使用到这个禽畜的饲料啦，哦，或是用到一些的这个相关动植物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原料，因此宠物食品呢，应多实施宠物检疫、哦、这个检疫的流程、哦、那如果加热温度跟时间不能确实扑杀这些动物传染病的病原、啊、就会有引入这个疫病的风险、哦、所以在这边呢这个海关啊基隆关特别呼吁大众说，如果民众呢在跨境购物这一类呢应该实施检疫的这个宠物食品、哦、如果没有主动申请检疫而被海关查获，那检疫机关呢将依条例啊的这个罚则啊，有第34条还有第41条的罚则里面呢，就是说将货品销毁外啊，其他来自于疫区禁止输入的禽畜类的肉品啊，还有输入的或是这个一些的植物啊，在这个输入人或其代理人最高呢会被处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如果非属于疫区的这个禁止输入的检疫物呢，会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然后100万元以下

的这个滑环。那这里就会显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跨境购物，通常量不会大到说一货柜一整货柜，我相信在购买这些的人应该不会主动去申报，因为你大概不会购买的是整卡车，除非你是进行的是这个所谓的宠物食品的这个销售，宠物食品的这个代理，才会有可能是这么大量的进来。那在这边当然要提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一般的饲主只有少量，然后是并柜过来的，那小小一些，那可能大概不会主动去申报，那如果被查到的话，是有这种被罚的这个高风险存在，那这也是意味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跨境的这种平台上面的这个简便性，那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这个环境饲养环境里面，包括食安的问题，包括的这个所谓的防疫的问题，我想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饲主我们应该是要好好的注意的这一个议题啦，就是我们如果有在跨境平台上购买有宠物相关的食品啊、冻干啊这一类的，你可以想象现在出国都要带回来自己吃都不太容易了，出境以前呢，入台湾境以前呢，要把这些东西都赶快丢掉或是赶快把它吃掉。那如果说人的食品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安全的防范，然后态度是这么严谨的话，那更何况是宠物相关的食品用品，用品可能比较，但是用品可能也有说像我们儿童玩具也有它的一些的这个要求啊，这个塑化玩具的一些的这个塑化原料的这个是不是不能过高啊，因为宠物有时候也会去咬啊，猫狗也会去咬玩具类的这个东西，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报新闻呢第一则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在网络平台上购买这些宠物用品呢，要记得你最好呢是要能够提出申报检疫，但是因为相对的一些的检疫的时间一定会比较长，我想这也是饲主们要善加考虑的一个重点。

这里是幸福杂技、啊、派特的幸福杂技，我们来到的今天是派特报新闻、啊、由班超呢来跟各位分享、啊、最正直的有关于宠物动物的这些、啊、相关的新闻、啊、当然呢我们比较多的这一个以班超这边的这个时段呢，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关于这个宠物的、啊、问题比较多、啊、那我们叶明叶教授呢谈的这个动物的范围就比较广泛、啊、那我就只能、啊、就这个最正直的一些新闻报道了，来跟各位分享。那第二个今天要来谈的第二个问题、哦、就是现在呢寒暑假、哦、其实不论寒暑假、哦、现在呢这个很多人想从事宠物相关的这一个行业，那不管是这一个宠物的食品、哦、或是宠物的这个美容、哦、或是呢这个宠物的照顾、哦、什么这个特定宠物专任人员等等的这些课程、哦、想要这个当做第二专长，或是呢这个转行改跑道、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当中呢，现在市面上呢开启了相当多的课程、哦、不管是各个工会协会，或是很多的这个你看是那个名称不相干的这个什么组织、哦、他也来开宠物的相关的一个课程、哦、那当然这个开课众多的这个开课、是好现象，表示呢很多人、需要经过这个职前的训练、哦、那农业部在目前有定必须要有课程规范的，是必须要事先达到所谓的基本训练的，有一些的课程，比如说这个特定宠物专任人员啊，他要受200个小时的这个训练啊。那第二个呢，像现在呢在研议的这个宠物照顾人员啊，或是宠物保姆啊，那这个呢农业部呢也已经在研议当中啊，课程的规范内容是已经出来了啊。那当然你上这个200个小时其实是可以当宠物保姆的，因为宠物保姆呢是126个小时。那再来就是像宠物美容，那宠物美容呢是这个劳动部有这个宠物美容丙级的这个技能检定，所以这个要成为宠物美容师呢，基本上来讲就是透过劳动部的技能检定的一样的一个取得的这个宠物美容人员不能称为师这个宠物美容人员的这个基本的门槛。那除了宠物美容这个劳动部的这一个丙级技能检定，其实在民间还有很多相关宠物美容的这个早期在没有台湾在没有这个宠物美容师的证照之下呢，就有一些的民间组织长期的在进行所谓的这个宠物美容的一个培训，然后发放宠物美容的这个证照。那当然那个都是一个都是由这个所谓相关协会自行来筹办，然后呢认证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还有呢，当然就是像宠物殡葬就是宠物生命纪念服务人员，在这个目前呢这个全台的动保处呢也认定必须要通过劳动部的这个 ICAP 的课程，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内容呢才能够符合这个所谓的宠物生命纪念业的一个专任人员的标准。那这个议题呢，班超所要谈的是说课程那么多尤其现在呢班超观察到不管就是任何啦现在

在还有什么宠物殡葬师、宠物按摩师、宠物沟通师、哦、等等的很多有关于宠物的这些的、这个所谓的课程，那有的都说诶他有认证、哦、有的都说他有认证、哦、那这样刚刚这个班超讲的就是特定宠物人员的200个小时、哦、这个是要经过各县市的动保处核定你才能开课的、哦、他才是这个这个准许的、哦、啊，当然他不是只有核准说只有某一个特定的单位可以开这个课程，就是这些单位训练单位有意愿那去向这个各县市的动保处申请，那申请只要通过审核、哦、他一定的这个课程比例的这个要求，那他就可以开这个200个小时的课程训练、哦、那这个是比较广泛的。那现在又有很多呢就是谈到这个所谓的宠物保姆哦，宠物保姆哦，就不是特定宠物业哦，它就是到宠物保姆啊、哦，临时保姆啊、哦，就像我们这个日间的这个托婴，或是日间的这个长照哈、哦、日照中心一样哈、哦。那这个在宠物的这个产业里面也出现了哈、哦，但是呢，目前宠物保姆的课程啊、哦，或是这个内容，当然农业部呢已经议定出来，就是我刚刚讲说宠物照顾员啊、哦，它其实是126个小时啊、哦。那有的人可能他只想做宠物保姆，所以他不一定去参加这个200个小时的训练，他是参加了这个126个小时的这个训练啊、哦。那这个呢也需要说经过动保处啊、哦，各县市动保处的核定单位许可，他才能够办理。所以现在呢就是在坊间呢班超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单位都在训练都在开课，然后呢都说有认证、哦、自己是认证可以提供认证、哦、认证这两个字其实是非常严谨的、哦、是谁来认证、哦、是国家来认证还是你这个单位自己认证，你单位自己认证在相关特定的课程里面你还是要通过动保处的同意，所以你除了这个课程你有这个训练单位的所谓的结业证书以外，还会有核准的动保处，就是该县市核准动保处的一个、哦、所谓的结训证明、哦、那这样子呢才能认为说是有通过动保处认证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所以如果今天有个协会他说他认证有通过认证，那么呢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就是要特别注意、哦、就是要询问他是哪个单位认证，他是不是很多的协会就自己说他就可以认证了、哦、然后呢这些认证到底政府单位承不承认，所以就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课程名称出来、哦、那像这个宠物保姆、哦、那有的就是这个像现在也有就是宠物按摩师啊、哦、那像比较班超在节目当中常常谈过的这个宠物沟通师、哦、这个就很比较没办法，因为其实在农业部也曾经提过要不要这个制定宠物沟通师的认证、哦、那当时呢班超就提出来说那这样子我们那个行天宫地下街的那些算命摊的是不是也要经过认证、哦、所以宠物保姆呢就这样子打住了、哦、所以他就变成是没有经过所谓的政府认证的，那就是完全、哦、你选了哪个师傅哪个老师、哦、所传授下来的你能不能达到、哦、这个所谓你所期待的你所需求的。但是现在比较多的在坊间比较多的尤其比较特别比较不了解的就是说像宠物美容，宠物美容有丙级技能检定，那到底我是考了宠物美容丙级技能检定就足够了呢，还是我还要去参加民间的这些什么 KCT 啦什么的这些的协会所办理的这些的这个认证这些的这个考试、哦、才能够顺利的进入到这个产业来、哦，那严格来讲因为民间的这个宠物美容的这个年代甚至比政府制定宠物美容师的这个技能检定其实它的历史是更悠久，所以它有一套它自己的游戏规则，所以呢这个他们也是有这些单位就是合可的所谓的训练单位或是说合可的这些训练讲师，那其他的比较特殊的，大概就是宠物殡葬这一块。

好，那宠物生命纪念服务人员呢，其实是有通过劳动部 ICAP 认证的哦，他现在呢是那个证书呢是劳动部发的、哦、就是说你通过了这个符合 ICAP 的认证的训练单位所开立的宠物动物生命纪念服务人员的这个课程呢，你有通过然后取得所谓的劳动部给你的证书，上面呢就很清楚的这个明白的标示说，这个课程呢是经由劳动部人力发展署所认证的这个课程、哦、这才叫做认证、哦、否则很多民间的都会自己就是说他有认证、哦、那为什么谈认证这两个字，因为这个经过相关单位认证的这个证书证明他才有效力。那有时候呢这个民间呢就是说像现在的这个班超比较熟悉的这个宠物生命纪念业的自治条例的条款里面，全台各县市的这个宠物生命纪念业的从业人员，你要开宠物生命纪念业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专任人员，那这个专任人员呢就必须要通过所谓的 ICAP 认证的这个课程。那其他呢民间认证的这样子的方式，基本上来讲就是你学习到一个知识，但是它的认证是没有效力的，你自己要做可以，但是你如果要开店，抱歉就不可以，所以这个就会产生了很多，在现在尤其现在暑假期间，很多的这个新兴学子或是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动物爱动物的，他去上了不同的课或是去接受的时候，事先一定要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的了解一下。因为现在呢不仅是在宠物界这个课程，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坊间的很多的课程它都会标榜认证，但是呢严格来讲就是说，如果今天它是有经过政府单位认证合格的，它一定会很清楚的写说它是经过劳动部人力发展署的认证，或是经由动保处认可的这样子的一个开课单位。那你这样子呢将来学习成结训了之后呢，才不会白花花的浪费那些时间跟浪费金钱，但是呢你也不能从业，你也不能开店、哦、那班超就有一个现在有很多的学生的案例、哦、他从来上班超的课程的，就是说他们去上了别的单位的课程，都写说他可以认证，然后呢可是呢到了他上完课拿着那张证书要去地方动保处要开个什么宠物生命关怀服务业的时候呢，抱歉单位不承认、哦、也就是这么该县市不承认、哦、然后呢这个学员就愤而呢到那个协会去把那个证书 就当场撕掉了、哦、像这种情形、哦、所以这个状况之下呢，我们今天第二个议题要谈的就是说，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对于宠物的这个产业有兴趣，那你要事先的职前训练一定要详加的去调查清楚询问清楚。那其实询问也很简单，你如果今天参加了像这种所谓特定宠物的课程，你是在哪个县市的，它有标榜它是通过哪个县市动保处核准的，你只要打电话，甚至在所谓的这个这个网站上面呢，就是动保处的网站上面，它都会标示哦。因为呢这也算是动保处的业绩嘛，训练业绩，所以你只要打到该县市的动保处就可以查询得到，他就可以明确解答说这个单位训练的是不是经过核准的。那如果他是没有经过核准的，你就不要再去相信他有什么认证，因为那认证可能是他自己协会哦，自己什么工会就自己跳出来说我可以认证，那我可以认证的这个哦，那其实在坊间你当然你自己做可能没什么问题，因为你学习到的是技能跟一些的专业知识，但是呢没有国家认证的这些课程它就没有一个课程标准，你到 A 单位上的同样的课程，到 B 单位去上的课程可能内容就不一样了、哦、所以这个呢就是要特别小心、哦、所以今天呢第二个议题呢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讲说，尤其现在寒暑假期间开这种课程类似课程的相当多，就要多一个动作去查证一下，因为、哦、上这个宠物课程、哦、其实真的是花费相当的高、哦

要从事一个这个兽医助理要上216个小时的学分，那每期的都是三四万块、哦、那这样子，那如果说你要上宠物美容，你从这些各级的这个证书都取到的话，少说也要一二十万、哦、所以呢在这边就是要呼吁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有这个心想要转跑道或是想学习新的技艺，但是你要慎重的选择。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来讨论第三个议题。

好的，这里是派特报新闻，我们派特的幸福杂志每个月的星期一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这个月来的这个动物新闻啊，或是这个宠物消息啊。那班超呢，当然就比较针对是在宠物这个方面啊。那我们叶明理叶教授呢，就是比较宏观的这谈到整个动物的这个问题哈。那我们今天呢，就说，哎，现在已经把宠物当作家人了哈，所以呢，观念的升级跟如何提升宠物经济的各种消费，就引以为话题了。就像我们一开始在谈的说，这个总统都会去参加这个宠物展哈，宠物展，然后现场呢，这个啃这个肉干给你看哈。那当然呢，这个就会让整个的这个饲主们哈，或是让整个宠物市这个消费哈，宠物的市场呢，未来会有更蓬勃的一个发展。可是呢，在这边当然也是就是说，近年来这个宠物的产业哦，其实是扩张的非常快哈，那个品牌啊，那个。

这个用品啊，从食衣住行娱乐甚至到死亡还有保险等等的这些议题，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在发酵。那当然对饲主来讲比较关心的可能是在食衣住行这一方面，那这些当然因为是消费力比较高，那最终比较没办法自己选择的就是医疗，但是呢对宠物来讲这个宠物角色的这个改变啊，那对于饲主来讲，他的养蓄养方式或是说照顾方式跟过去就有很大显著的不同了，过去这个吃剩菜剩饭，然后呢人吃什么就给动物吃什么，那这样子的这个蓄养方式呢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甚至人吃的没有吃的没有动物没有那个宠物吃的好，那在这里呢就有提出了这个三个面向，就是说从宠物的饮食健康还有高龄的面向来说明，就是说宠物整个消费升级的一个样貌，那第一个呢当然是吃的比以前讲究了，以前那有什么宠物饲料，这个吃下的剩菜剩饭，就是看门狗的这个最佳美食佳肴了，我们以前这个吃剩的狗骨吃剩的骨头给狗啃那是很正常的，现在呢不能让它随便吃狗骨头，鱼也不能随便喂小猫咪，因为呢那个有刺，还有呢这个狗骨头它咬碎了之后呢会刺伤狗狗的这个胃，所以这些呢都已经很多的这些所谓的照顾理念照顾观念呢饲主就慢慢的会去注重，所以呢吃的比以前讲究，那宠物消费升级最显著的领域呢就是吃的部分，就是饮食，那过去我们做这个饲养动物呢就是只要不要让它饿着就好了，这个它有这个饱足感就好了，吃什么东西无所谓，但是呢现在已经重视食材的来源，还有营养比例还有适口性，那所以呢就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节目一开始谈的说，那这次人的食安问题发酵这么大，那会不会有影响到宠物食品呢？到现在没有人可去注意到这个问题了，那其实班超为什么提说要注意，因为呢现在吃的比以前讲究了，虽然可能说宠物食品用油的这个机会不大吧，不会吃那么油，那会不会有这些的所谓的周边商品也去影响到宠物食品的制作呢？这个就不得而知，要由专家来审视了。所以说现在的饲主照顾宠物吃的比以前讲究，所以从食材的来源营养的比例跟适口性，希望能够提供更均衡的营养，那些像狗狗的鲜食啊，这个宠物的罐头啦，接受度呢就逐渐提高，那透过原型食材取代传统的干粮，那这种情形呢都是在这个宠物的这个照顾之下，可能饲主为什么现在都会这个甘心情愿的掏大笔钱来照顾宠物，那班超是一个很抠门的人，这个自己吃多节省了，所以我们家的娜娜呢被我养到，我们讲说她实在是倒霉，因为呢这个饲主是穷养型的，那我们家的娜娜呢也非常争气，其实班超认识很多宠物食品的这些大老板啊总经理啊，他们这个推出新产品的时候，都会做免费给这个班超的试吃包试用包啊，我们家娜娜真的是太争气了，这些都不吃，连这个什么一些的这个零食，他也不吃，他只吃 Costco 买回来的那个猫饲料，那真的是让班超这个为之一振，说这样子我就不用担心我要那个选哪一个品牌选哪一个东西，因为我试过很多品牌他都不吃，而唯独这个 Costco 好事多的这个大包装的猫粮他吃得很高兴，班超这个办因为家庭人口简单，其实要办这个好事多的这个会员卡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好事多大家都知道嘛，买回来就是一大份、哦、如果我们没有跟人家 share， 其实吃都吃不完，甚至都吃到这个坏掉、哦、丢掉。那当然我们不会这么坏心的说没吃完再去 Costco 把它这个退货就好了、哦、那但是呢，我相信就是说，甚至在这种所谓现代的这个好事多，虽然是大包装，然后呢，这个费用比较低廉，但是它应该营养比例哈，或是说对我们家娜娜的适口性来讲，它是 OK 的哈。那我这个娜娜妈妈哈，我们家老婆就交代我说，不能只让她吃饲料啊，哦，要再去买那个罐头给他吃、哦、甚至呢我们好心的这个左右邻居亲戚朋友、哦、也都会提供、哦、我们娜娜这个猫罐头、哦、但是呢他会吃的品牌或是他会吃的不多、哦、甚至呢他吃的意愿都不高、哦、所以我就有点这个纳闷啊，到底要不要买这个猫罐头、哦、这种所谓的这个鱼罐头啦肉罐头呢给他齁。那这些都是在传统的这个照护之下过去所没有的齁。甚至呢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这种食材可以根据这个犬只的体型跟活动量来这个客制化齁，这是非常特别的齁。那你们家的狗是什么样的狗，可能吃的这个食物或是比例上面来讲可能比较适合什么齁。那在猫咪的照护上呢，针对天生的这个饮水量偏低的这个情形呢齁，也会有这个高含水量的或是新鲜的食材齁，那去提升这个猫咪的这个饮水的问题、哦、就减轻它这个肾脏病的这个负担啊，肾脏的负担，或者减轻这个肾脏病的这个情形、哦、所以这个吃的比以前更讲究、哦、那第二个呢面向呢是健康照护更加细致了、哦、这个宠物的角色变成家庭成员、哦、所以在照顾它呢就是非常小心翼翼的、哦，过去我们带到一个动物医院去，什么科他都看，从眼皮看到猫尾巴，看到狗尾巴。那现在呢有些的这个专科医师，动物的专科医师也慢慢出现，比如说有专门看心脏的啦，有专门看这个牙齿的啦。那所以呢这个健康照护的标准呢也就提升了、哦、那带动了整个宠物产业的这个消费升级、哦、其实就是在养宠物里面最大的消费大概是照护这一块，就是看病啊、哦、像虽然我们家娜娜是穷养型的，但是也是要固定要去做看一些的，打一些这个预防针啊、哦、或是有时候他有一些异状的时候、哦、也是要带去看、哦，那随随便便看都是千把块以上，而且有时候是要连续一个疗程要一个月每周都要去、哦、那所以在这个照顾上面来讲就更细致化了、哦、所以呢很多的饲主已经建立了主动收集卫教知识跟预防医学的观念，我们现在在媒体上面或是在 FB 或是都可以查询到很多有关于专业的兽医师啊来提供这个照护的一个资讯哦。那这个饲主呢也可以透过这些的资讯呢啊怎么样去观察他自己的这个宠物，那照护方面就有更多的一个评估评量，当然这个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就比过去的一个方式或是过去的一个关注度就比较不一样了，所以很多的这种照顾，比如说台湾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家娜娜呢我把她带到学校跟我住一个礼拜就得了湿疹回来了，从此以后呢娜娜妈妈就规定我不准把娜娜带到学校去，那台湾的这个湿气比较重，还有呢我们家是阴短比较怕热，所以这个天气尤其像今年的这个暴热的这种天气、哦、所以要把它的这个毛剪短然后开冷气给它吹、哦、其实开冷气不是我们人在吹、哦、都是给它吹、哦、那这些的这种状态这些的这种习性呢当然我们就特别去注意了、哦、那犬只方

方面当然更多了哈，这个大型犬、小型犬，那观察它的饮水，观察它的排尿、排便的情形等等的这些知识，都已经在我们的饲主当中的这个脑海里面，已经有建构一个更好的一个照护的精致度哈，所以。甚至在有一些的设备，所以现在像有一些空气滤清器啦、除湿设备啦，都是针对饲养的环境来诉求。那这个对于宠物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音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照顾，健康照顾上面呢，是目前市场发展最快速的领域，也意味的就是说兽医体系里面的这个照顾，兽医体系的这个医疗品质跟可能设备器材都比相对过去来的更专业，那这个是我们这个照顾的这个态度跟过去不一样。那第三个面向呢，是高龄宠物带来的新的需求，我现在因为医疗的这个技术的提升，还有呢饲主的这个照顾的精致度，照顾的这个更体贴，所以呢猫狗宠物的寿命也相较过去延长了许多，过去一个猫一只狗的平均年龄如果在10岁到12岁就已经算是高龄了，那现在15、6岁甚至20岁都变成是一个正常化的，但是也面临到一个就是宠物高龄的这种情形，所以这边报道说宠物高龄呢带来的这个新的需求，那宠物经济的另一个成长动能呢是源自于高龄宠物的族群，那随着食物与照护水准的提升，宠物平均寿命延长，那针对老狗的照护啦显著的需求增加，那因应呢具体的一个退化啦或是老化的情形呢，市场上就衍生了比较比如说适合老年人吃的这些饮食，跟人一样。所以刚刚在一开始班超讲说，其实整个宠物产业的这个发展就像人的一个成长历程生命历程一样的缩小版，尤其现在是越照顾越好，尤其是针对老狗的照护的需求性，越来越多，所以呢照护的这个单位，所以现在有一个长照，像这个宠物长照，宠物照护，甚至谈到宠物安宁这些的这个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之前都有邀请过这些的专家，像我们这个宠乐体系的这个王维平执行长，王维新执行长，还有呢我们这个安宁的这个金泉信金医师，都有到我们节目上来谈过这些议题。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越养宠物越养越老，那越养越老呢在照护方面，可能就像人，像人会失智狗也会失智，所以这些问题呢都带动了产业的一个发展。好，今天呢派特报新闻呢就到为各位播报了几则我们宠物相关的新闻，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

0: 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尧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最近我们的节目开始更多的关心心理健康这个议题，因为以往我们在节目当中都邀访的来宾讲到的是疾病治疗或者药物或者营养或者护理，那有些时候还有职能治疗，还有复健这个方面。今天我们特别要来探讨的是心理健康的议题。那我为各位邀访到的是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的教授李玉婵教授，他在的系很特别，叫生死与健康心理諮商系的特聘教授哦。非常的厉害，这个看起来就是非常厉害的戏。那李教授呢，他长期关注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所以他长期在推动一个叫做 M 的 BMI。 各位知道 BMI 呢，其实我们那时候如果大家在测你的健康都是有 BMI， 是 Body Mass Index， 这身体的质量的一些指数了。但是呢MBMI 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就要请李教授来跟大家来分享他所推广的心理健康这个样的概念。而且近年来，其实企业在推动员工的心理健康有一个特别的方案，叫做 EAP，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这个也对企业的员工有长足的一个帮助，帮助企业在规避这种因为员工心理的状态出问题而产生的这个职场的效能降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所谓的心理假，好像最近几年有被讨论到。那是不是年轻族呢心理的諮商也需要更多的关注？因为我们现在生的少啊，企业员工跟我们五六十岁那时候在企业上班的时候吃苦耐劳啊，现时代的员工可能他们的心理素质跟我们那时候不太一样，所以心理諮商其实也有很多新的想法见解。那我们要请李教授跟大家来分享，我要先邀请李玉婵教授跟大家来打声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婵。好，那我在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叫护理健康大学。
1: 护理健康，好，所以
2: 因为古早时代我们是护专，是护理起家，所以一半以上都是护理人员。但我是心理师，心理学的背景专长，所以我加进来之后呢，护理就可以更加的健康。好，那所以照顾一个人的健康也不能只有护理而已。要再加入其他多元的专长，那所以我长期协助这个跟应该说跟医护人员合作，怎么样子从有时候身体不太能够疾病治疗总是有个限制嘛，我们如何从心理可以强壮起来，继续去面对我们精彩的人生。
1: 很棒。所以请问您在护理健康这个大学呢已经任教多久啊？
2: 哇，我已经从年轻到现在已经三十几年了。
1: 哇，各位您可能不太相信，看到照片发现他可能从小就在这边教书，现在感觉才三十几
2: 年。谢谢永尧主持人给我的日行一善。
1: 就是已经三十几年了还这么年轻，哇嘞，真的教书会让人年轻哦。所以今天我们想要请你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最近政策就是卫福部要推行一些政策，让年轻族群好像我忘了这个方案仔细的内容是什么，好像这个你可以一年跟还是多久可以免费諮商几次对着年轻族群的心理健康，但是好像太热门了，所以现在好像年轻这个定义是不是有改变或者被拿掉了？是不是可以稍微从你的角度来看一看卫福部或整个台湾的这个大众心理諮商的需求，您可以了解吗？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吗？
2: 是，我的专长就是心理諮商，因为我也是諮商心理师，也是培养我们台湾的諮商心理师

0: 学生好的那个产出。那所以心理諮商以前没有这么热门，大家以前比较熟悉的可能会听到啊，如果心里面有一些烦恼，可以找的人是谁啊？生命线的张老师的电话一打，
1: 对，
0: 好，那可能可以有人来协助我们。可是以前是志工，他有受这些的心理学的专业训练。我早年年轻的时候也是生命线张老师的这个接电话的志工来协助人。可是慢慢我们觉得这个更需要，尤其是从921大地震之后，
1: 921
0: 对，
1: 921也很久了耶。
0: 对，那个时候就会发现，其实人没有精神疾病，可是你看哦，像发生了921这种可能灭村啊，或者你家里面的人被埋在地震，或者是他吓到不敢再进入屋子里面，那你想他是不是需要心理諮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大概20年前921地震的时候，台湾就通过这个心理师法，然后开始想要为这些可能心理有需求的人去提供心理諮商，所以其实他一直都有这个需求，只是大家一直以为是精神疾病的人才要去心理諮商。那所以政府就觉得，哎，那我们是不是除了之前有这样的一个脉络之外，到现在可能是不是也可以提供比较需要的族群，也可以超前部署给他心理諮商，譬如说青少年，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青少年的压力比较大，甚至他们想不开的念头也多，因为他重新又进入那个十大死因自杀的比例。以前大概已经很多年，国人的前排名的十大的死亡原因，除了癌症大家最知道之外，没有自杀这件事情。可是从去年今年他又爬回来了，已经又进入了前十大死因，可见那个人口尤其青少年是多的。所以卫福部就开始想说，那可能需要给青少年这个心理健康諮商，所以就给了6次免费你可以去预约心理諮商。没想到他从8月一公告，9月就预约爆量合满，因为你有预算编列嘛，所以它的量就爆满，就立刻关起来。
1: 关起来了。
0: 可是不行啊，没用到人怎么行？所以就追加预算，然后所以又继续执行。可见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是有一个概念，他知道不是我有精神疾病我才需要心理諮商，而是什么样？就像刚刚讲的，我可能家里面有变故，我可能我的爸爸妈妈生病啦，你看我家有地震啦，或者像最近不是有风灾水灾吗？好，那或者我现在暑假我考试不顺利，我没有考上我理想的学校，那我可以去心理諮商，我不一定要等到我这些的烦恼没办法解决之后我才去找精神科。那所以需求量是大的，是因为大家的心理諮商需求高了。那后来有人说，那为什么只限15岁到30岁的青年青少年？所以今年度开始延长到45岁。所以呢，青少年到45岁都可以免费一年用6次。那这一次预算就变得多了。
1: 哇，
0: 对。
1: 所以我可以再请教李教授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那我们如果65岁以后呢？已经所谓的退休了哈，当然面临到空巢期，我可能的心理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我以前很健康，现在常常要上医院哈，这个也会让自己的那个内心的那种成就感突然失落了，或者以前我在职场上是呼来唤去，那个我是那个一个领袖之尊的，但是65岁请你退休，你赶快好像你的角色突然那消风体啊哈，这个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变不见了哈，或者一个舞台变不见了，就是有时候人家广告说啊，你都变成一个家庭里面的大型垃圾哈，在家庭里面只要扫地的时候还帮你挪动一下哈，这个自己的这种心理的状态有改变，就是65岁上的这一群啊，这个是一个也有没有这个应该有这个需求。
0: 有，因为那个永瑶那个主持人正好提到的，就是我们台湾两大忧郁症跟自杀的高风险族群，一个就是青少年，一个就是高龄的长者。那正好在心理学里面，大家可能都有听过一个学者叫做艾瑞克森，他有提出来人生有8大阶段，就像刚讲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叱咤风云啊，好，那所以我那时候是要职场的成就，可到老年这些就没有了，所以通常人到老年他会重新要找

0: 一个自我认同、
1: 嗯、
0: 因为我已经不是老板了、
1: 嗯、
0: 我的舞台也不见了，我连上班都 不用去，我在家里已经变大型那个垃圾 就是那个好像在那里就定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他的自我价值感会薄弱，所以他真的需要。那青少年的另外一个阶段也是，所以我们说人生转换阶段很容易造成一个人心理的冲击。青少年是从年轻人要转大人，所以角色转换，他不知道他应该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大人的时候，很容易带来心理很大的冲击，我们叫做青春期。好，那转老人对很多人而言，那也是一个适应困难的过程。明知道人一定会变老，但你如何去准备，你的光环都不见了，所以也需要。只是这一次他的补助没有直接提供这么多，但是呢你有需要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其他的资源可以用。譬如说刚不是讲有生命线张老师的电话可以打、
1: 嗯、
0: 那卫生福利部他也有，他有弄一个安心平台、
1: 哦、
0: 安心专线
1: OK
0: 1925
1: 1925，各位听众朋友，
0: 依旧爱你，
1: 依旧爱你。好，好，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自己或者身边有65岁以上的长者，可以利用这个专线哈。
0: 对，任何人都可以打。
1: 哦，任何人。
0: 对，那接案的人大概就是也是类似专业人员，
1: 哦、
0: 给你30分钟的时间，所以你可以初步，就很像我们要去、嗯、今天有法律的咨询的需求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很贵花钱去找律师，你可以有免费的咨询，你可以先打。所以其实是有这一些的福利的。那只是我们发现青少年这几年的那个自杀的族群太多了，甚至还有下修到小学生类。那所以为了要防堵这个问题，所以政府才变成有专案式的去提出来，然后甚至也发现年轻族群延长到45岁、
1: 哦、
0: 也就职场的压力，那个三明治压力也大，就刚讲的需要一些心理健康在职场里面，所以他也就把它再一次的延长、嗯、至于说你要把它延长到全民的话，他如果是用专案补助的、
1: 嗯、
0: 这个经费编列有困难，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台湾是我们的医疗是非常国际知名的，有品质，
1: 是的，
0: 但是心理健康的医疗资源保健它是没有健保的、
1: 嗯、
0: 除非你要很清楚的被诊断有精神疾病、
1: okay.
0: 所以我觉得才需要更多的这种心理健康的自我健康的素养计划。
1: OK， 那反过来就是说需求，但是你如果找如何找到真正所谓的品质有保证的心理师这个管道，嗯，我知道你是在培养这些心理师的教授了哈，这些管道我们要去哪里找得到？不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概念？我不晓得，我这样想正不正确啊？因为我们在国外的电影就看到心理咨商，有个人会躺在那边很舒服，然后有一个人在旁坐在旁边在问你问题啊，问你好像跟你聊聊天啊，啊，这种好像一对一的，当然也有好像在教会里面的某个场地里面，然后围一个圆圈啊，然后可能你有戒烟或戒毒、酗酒的问题，这些可能也都有人在带，所以在国内那个第一个那个资格谁可以当正牌的心理师，第二个那个环境是要怎么样的一个布置才能够、算是合格的所谓的心理諮商的正确环境、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吗？
0: 嗯，这是非常专业的一个提问哦。哎、对，台湾心理师法通过之后，他就规定不是只是打电话，跟你做对谈的那个心理的照顾的一些人员，他已经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专业的医疗人员了。好，那所以呢，心理师的培养里面，他必须是心理相关科系的硕士级的那个学历。然后考我们的国家证照。那但是因为心理就像刚刚讲的，哎，你可能想象我去找心理咨商，我们要提供你的是用我们这个人，甚至用这个可能是语言的，或者是透过一些其他的方式，要把你的心做一些怎么样呢？调整到更好的状态。好，譬如说刚刚讲的，我可能就觉得压力很大，我要把它调整到觉得，哎，我的压力可以舒压，甚至觉得人生可以再继续有希望的往下走。所以我们至少要有一年。intern 实习到医院里面去，所以门槛是高的，因为现在所有台湾大概医疗人员应该有21个职类了吧。好，那可是呢只有心理师，那我们又分临床心理师跟谘商心理师是硕士层级的。

0: 哦，我要硕士哦。
1: 对，所以自我要求也挺高的。
0: 哦，所以不是心理系毕业就可以去考。
1: 不是不是，一定要心理硕士，然后要有一整年的实习，通过国家考试才会拿到这个证照。然后拿了这个证照之后呢，通常会去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在医院，大家会看到心理师，那他比较多会是在早先是在精神科里面，你就可以想见哈，我们与恶距离里面那个精神疾患，他需要心理师。可是现在也有在其他地方有，譬如说我们会在那个癌症中心。因为刚讲到国人前排名十大死因，所以 是前五大是癌症，所以很多人因为癌症他的心理压力就大，因为他就会发现他生命可能受到很大的撞击，或者是他可能需要做比较复杂的治疗，比如说化疗啦，好，然后这些对，那可能进进出出医院心理压力是大的，所以我们后来所发现说，哎，癌症病人他出院后治疗后的自杀率竟然是一般人平均的六倍，可见他不是被癌症杀死，他是被自己吓死。
0: 那是，
1: 那也就是说，哎，有一些，所以我们政府也有让我们在癌症中心设心理师，因为他可能需要让他们从心理强壮起来，他就可以面对。那还有更多的，有时候就会在其他的地方，譬如说除了医院之外，还有学校。好，学校刚提到青少年的议题，所以学校也有辅导老师之外，也有住校心理师。
0: 哦，是啊。
1: 对，那所以因为还是会有心理师的需求，不是都是辅导老师谆谆教诲而已。
0: 住校是他是教室里老师里面的正式编制吗？还是说我每个礼拜拜几才能够才来一下？
1: 就像住校的医师、住校的护理师，所以他可能是有专职的编制。好，那也许一个学校够大，他就会一个学校有一个心理师。或一个社工，那如果学校不够大的编制，因为现在很多学校少子化，所以可能就一个区三五个学校共用一个心理师。那还有更多是在社区的，就社区有开所谓的心理諮商所、心理治疗所，那各位就可以直接去挂号，因为你可以想见医院可能要透过医院挂号才能看到心理师。那学校当然就服务学校的学生老师。那我一般民众要去哪里，那我就去一般社区的心理諮商所或心理治疗所，但有点可惜的是目前没有健保，所以就用自费。可是你可以在里面，如果你符合刚刚讲的青壮年方案，你就问他你有没有青壮年方案，他可能给你收个挂号费之后呢，你政府就会补助你这个諮商费用，那你就可以使用。或者其实就很像一般人去按摩，也要花个一两千块吧，那你去心理諮商也是一两千块，
0: 心理按摩一下，
1: 对啊，也差不多钱呢，那你就可以使用，那你就可以找到你自己专属的心理师，靠你家比较近，好，不然你要舟车劳顿，你也不可能那么久。那你有一个专属的心理师是有福的，因为他很了解你的状况，他也知道你每次脑袋打结、想不开的念头会卡在哪里。哇，那你不是就很像我们医师，最好是固定，就很了解我的状态啊。那心理师也是如此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直接走到心理諮商所去预约。
0: 所以这个政府单位也会有哪样一个网页网站或 APP， 我一点知道我如果住在这里呢，我方圆五公里里面有哪些是
1: 哦，对，
0: 有这样的一个可以找到心理諮商所和心理治疗的一个
1: 就是直接上卫福部的网站。卫福部现在也成立了心理健康师
0: ，OK，
1: 那里头他就有告诉你，那个有职业登记，有设多少的心理諮商所，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你家附近的
0: ，OK。
1: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县市，譬如说你可能是台北市，跟你台东市，你要的资源不一样，那你就到你的县市政府的卫生局
0: ，OK，
1: 底下有，或者是你县市里面有。工会，諮商心理师工会，你有临床心理师工会，你就可以点进去，它里头就会显示有哪些就是你家附近的了。
0: 哦，太棒了。好，我再要请教李老师这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讲六次啊？一定要六次吗？不能十二次吗？或者两次就可以解决吗？为什么要六次这样的一个
1: 好问题？好，人家说那个，其实这个是统计数字来的，就说像譬如说我以前在学校当辅导中心主任，后来又当学务长，那我们就发现学生来諮商的话，然后走到辅导中心，刚不讲说学校有心理师吗？他们来预约諮商，其实最多的众数是一次，就他来看一看，他觉得哎，我知道我可以在哪里去找到，可是呢，大部分人大概的议题平均

0: 六次就可以有一个段落。那以资源共享的概念，你不能一个人把它占掉了全部。那譬如说，哦，譬如说以台大为例好了，台大有几万人，那你心理师的编制就二十个，你就可以想见很多学生是排不到学校的心理师的，所以我们就会规定，那这个六次就是种树，然后也发现说，哎，你从开始找到一个心理师，然后你跟他开始深入去揭露你的问题，谈你的问题，那又找到关键。可是你也要有点练习去改变它，然后再来回过头来去调整。譬如说我常会出现负面的念头，好，那我只要刚讲学校嘛，好，那如果我只要功课不理想，或者是我念的科系不是我要的，我也需要一点时间去探索，然后去找到我的兴趣，然后甚至去调整我一些比较负面的概念，差不多六次可以一个段落的。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跟大家的分享和说明。我们音乐之后呢，继续要跟李老师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的健康的关心，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是心理健康。然后心理师呢，可以帮助您在你遇到一些人生的风浪或低潮的时候。那刚才提到年轻族群的心理健康支持，卫福部有推出一些很棒的一些方案，可以帮助年轻族群，而且扩大到45岁哦。不晓得你现在几岁哈，可以看看有没有这样的需要，然后好好的利用这种社会所给的资源。那我们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这2-3年特别在学校校园里面的所谓的霸凌哈，不管是老师被霸凌或者学生被霸凌，可能比以往都更为骇人听闻哦，因为这个好像是有滚雪球一般的出现了。那可不可以请李老师来跟大家讲一下所谓的身心价这是什么？那在学校里面或企业里面会推动这些所谓的身心调试价这样的一个议题是什么？
1: 身心健康调试假其实原来是叫做心理健康假、那后来一样讲心理健康就怕被人家给误会说我是不是有精神疾病、所以后来就叫身心健康调试假，看起来就是可能有时候我身体不舒服，就像刚前面讲的、也许得癌症我心里也会伤风感冒啊、那单纯伤风感冒也许 是心理的感冒、那也可以请心理健康假、所以我们也鼓励一个人去察觉自己的心理健康有一个异状了、也就是说 你身体有状况，你需要去跟医生报到去确认你有没有这个疾病、那是需要我们当事人自己察觉，然后自己去就医，自己去找资源，甚至自己休息跟照顾。可是心理健康呢，你気持ち坏了，你知不知道？你不要忍忍忍，憋到哪一天真的所谓的我们讲的最担心的就是发疯了，想死都控制不了了。那这可就不可爱了。所以我们心理健康假的意思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察觉你的心理健康有风险、有状况。我知道就很像，我知道我压力太大了，我需要放个假，我需要休息一下。所以你不用装病，以前就是我要装病。我不去上学，那其实也许我是被霸凌，那你可以请假。那请假了之后呢，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告诉自己，也告诉家长，也告诉老师说，其实我的心里有一个伤风感冒的疑虑，那我需要休息。你今天如果感冒你请假，你大大方方的。所以政府要推出来，教育部要推出来，从大学开始，现在已经有高中跟国中给孩子可以做心理健康假的请假，那他就可以堂而皇之的请这个假。那很有趣哦，
0: 他可以请几次的假？
1: 他可以请3次。
0: 好好，
1: 对，那很有趣。
0: 一年还是一个月请3次？
1: 一学期可以请3次。那我发现心理相关科系的学生很容易请心理健康假。换句话说，学过心理学

0: 的人，他会比较知道自己的心理健康跟生理健康同样重要。我不是只有今天真的生病了，脚痛了，手痛了，脑袋痛了，我才能请假。我心痛也可以请假。对，我今天假设失恋了，我去打工被 fire 了，我今天就像刚刚讲，我被同学跟同学处不来，我觉得有疑似被霸凌了，那我可以请假。那可以请假做什么？不是就像感冒，你不是请假你就在家里面打电动啊，你是要让自己有恢复的。所以如果还能够搭配刚刚前面讲的这个心理健康支持方案，你就可以去讨论造成你压力的来源会不会是霸凌的事件，还是你其实是科系不符合，可是你硬撑，然后你一直搞不定你自己，你觉得所有的上课内容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你需要请假了之后为自己负责，去找到资源来把自己调整过来。那所以职场也开始要比对去做这件事情。
1: 哦，所以随着身心健康心理健康的这个假期已经入了法了吗？或者是说在学校，或者是你说在大学已经有，那在企业里面是不是也接受这样 的一个概念？或者我比如说我如果身体不舒服，我们都知道就是女性就月经来的时候她可以
0: 生理假
1: 哈，她可以堂而皇之，男生大概没有办法请生理假哈，当然她可以请陪产假哈，
0: 对，
1: 因为她在生产哈。那心理假她的原因要怎么写，或者是说她怎么样避免被污名化，或者是说如果什么被贴标签啊这种。
0: 这个其实就是心理健康假想要做的所谓的证明运动，就是你不需要去装病，你不需要用别的听起来一般人认可的理由，你也可以堂而皇之的让别人知道。我记得在疫情期间，我们全球全台湾都被那个 COVID 的影响，大家都很恐慌，
1: 是
0: 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家就开始比较注意心理健康这件事情，因为你很怕旁边的人染疫，然后你每天就神经兮兮紧张兮兮的，那自己染疫的人也很紧张，因为你怕被别人猎污。所以那个时候，
1: 对啊，因为有一个人框猎，哇，就要框猎非常多人这样。
0: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有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有时候疫情不可怕，是这种心理上面的一种压力，你反而搞得大家在上班也不安心，在家也不安心，走在路上也不安心，所以你可以堂而皇之的就可以请这个心理健康假。你真的太害怕了，你就在家里休息一下然后调整，但更重要的就会是第二步，请假过后你如何去调整。那这个就是我们教育端要会的，每一个人该有的，职场也是一样。那所以他不需要一个理由，就是说我今天是因为我害怕我染疫所以我才要请假，我只需要告诉你我心理健康有这个需求。好，那就很像人，我觉得我压力太大，我最近加班太多了，所以我们就要请假出下去度过，出国去度假，好像大家就觉得，好像对，你工作很辛劳，该犒赏自己，好好的去度个假。那其实也某个层面，这不是也是心理健康假吗？不然再下去，你有时候就会听到一个叫过劳死。好，过劳死就是他硬撑，那其实对自己不利之外，对职场也不利。那所以除了学校他已经入法的部分，是教育部就已经开始定这样，那先从大学实施，那大学实施了以后没问题，所以现在已经在部分的学校里面，从高中开始，因为毕竟未成年要父母 sign 那个才能够请假，可是父母这一关还要调整心理健康。他想说我儿子有什么心理健康问题，他就问你儿子说你今天为什么要请心理健康假。好，就像刚讲的，用姚雪那个主持人说的，女生可以请生理假，那你月经来你请，那很正常嘛。那儿子呢？儿子可以请心理健康假，那爸爸可能妈妈就会问你，你心里哪里不爽啊？对不对？啊，有时候就会造成他另外一种压力，所以敢不敢请反而是一件重要的事，而且旁边的人也要学习，他今天请了心理健康假的时候，你要如何去关心他，也是一个智慧。好，那所以有一些企业在那个 COVID 期间，他们就开始发行，譬如说我就记得 Starbucks 公司，他们就会发现，让这个有，也许他没有请假，但是他可能心理健康很 blue， 也就是我们讲的 blue Monday 这样的 blue 的时候，他就可以贴一个蓝色的一个贴纸贴在他的 那个衣服上面，所以大家知道你今天有贴一个蓝色

0: 球球就知道说，哦，他今天的心理健康需要来一个什么呢？别人的一个心理的拥抱，一个关心，一个支持。你不要看着我，以为我还是平常那个很心理强壮的，我今天很 weak， 因为也许我爸爸生病了。也许我阿公过世了，也许我家里又有什么状况了，我只是没讲而已。那这样子就可以变成一个友善的校园、
1: okay.
0: 友善的家庭、友善的职场。
1: 那面对你学生了哈、那老师会不会也可以请了？
0: 这个就是老师比较算职场的那个身份，他们也是可以请的。所以现在开始，
1: 老师说哇，心里需要请假，那学生不是来然后扑空了还是？
0: 对，这就是心理健康假。有些人说看得到吃不到的原因、我也是学校老师，我今天如果请心理健康假的话、对不起，你只是请了假之后你要请人代课、或者你要补课、那所以有的人觉得那他压力更大，因为你还要找时间代课，或者你找不到人，你今天突然就是有刚讲的这些状况嘛、那所以你没办法，那可是你没办法，你又得要临时去找人来代课，他觉得压力更大，干脆就硬上。那硬上的状态，他就刚讲心理健康假看得到吃不到，所以他不是真的一个所谓的心理健康假，他的意义的价值比实质的意义大，就让别人知道说，哎、我不用害怕跟别人说我的心理健康压力大，也就刚刚讲，很像贴了一个蓝色的一个 mark 在我身上，我要告诉大家，我这阵子情绪不是太理想，请大家多包容我。好，就很像爸爸妈妈回家的时候，他今天被在职场被老板削了一顿，还被降职，他回家可能就会让孩子扫掉红台位，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如果回家可以在墙上贴一个黑色，大家就知道不要惹他，或者可能多包容他一点，他总会度过那个风暴吧。所以目标是察觉，也公告，也让大家接受心理健康其实它是一个过度的状态，我们如果愿意去正视它，它其实是可以去调整的。
1: 那如果生理假知道休息了，那心理假也就休息吗？还是说你有会建议跟上一段的访谈可以结就在一块，就是说他可以去预约
0: 心理咨商，
1: 心理咨商吗？还是怎么？
0: 对，就像刚讲，有很多压力大是不会去按摩，所以你可以去生理上面做一些让你舒服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些人的舒压跟快乐清单，所以我自己就提出来一个叫心理健康 BMI 的运动，就是说我们正向心理学里面发现，心理韧性或者是心理的保护力要从哪里来？好，那就是从心理健康的 BMI 三大元素。
1: BMI 是，请说。
0: 第一个
1: B 是 M 是什么 ？I 是什么？它 M 是什么
0: ？BMI B 是 befriend，
1: befriend。
0: M 是 mindfulness，
1: mindfulness。
0: I 是 identity，
1: identity。
0: 中文我把它叫做友情义，无情义啊，哈，
1: 无情义。
0: 对，第一个就是 befriend 嘛，你要能够去找朋友，成为别人的朋友，去找人倾诉，有了解你的人，你可能就会觉得，哎，我的痛苦有人知道，是不是减半轻？我的快乐有人知道，也会加倍快乐。所以你就可以去找一些人，包括心理师，包括家人，包括闺蜜，包括好朋友，包括甚至你还是可以找老师，然后去聊一聊这些。所以第一个，你要有你的人际支持系统，有情谊。可是你
1: friend,
0: 对第一个，那第二个 mindfulness，mind 是心嘛？心被什么给充满？所以第二个情是情绪的意思，那 mindfulness 很多被翻成正念，正在当下那一念，就是我的心这一刻被垃圾充满，被忧郁充满，被烦恼充满，可是不代表下一刻我还会如此啊。我也许放了假之后，我让自己怎么样的运动的那一刻，我会忘掉烦恼，所以那一刻我感觉到轻松。所以 mindfulness 是，哎，我可以知道我现在被什么充满，那甚至我有快乐清单可以去调整它。好，那包括按摩啦、舒压啦、走一走啦、唱个歌啦、跳个舞啦。那第三个 identity 就是身份认同。好，我今天就算心里不太健康，很 blue， 我也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啊。好，我也有生病的权利啊，我也有难过的权利啊。好，或者刚讲的，哎，我是老人了，我退休了。哎，退休了以后，你不要把我当成垃圾的阻碍物，在家里面好像就定得。其实我在家里面，我也可以是怎样？你们家警卫坐在那里也没在干嘛，

0: 但是他坐在那里就可以带给我们安全感了。所以自我认同很重要，我在不同的角色里面知道自己有多重要，这个身份认同是重要的一件事。
1: 好，
0: 那所以 BMI 有情义，我就把它当作有好朋友，你要有好的心情，有方法去调整。第三个，你相信在调整过后你会遇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嗯哼，说起来真有道理。所以李教授，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如何去帮助一个在学校里面的学生。第二种类型的是老师呢，教学压力大到不行，然后被可能是最近的意见，最近的新闻嘛，国中小老师呢
0: 被
1: 客诉，一直客诉，然后学校的环境里面是很比较封闭式的，又很难把这样的一个状态往外去找到出口。那你有这样的方式怎么去帮助学生或者是老师？这个老师可能你说的在一个职场里面的人也可能可是这样子，因为他可能遇到从各方面来的压力使得他也是说会到受不了了。
0: 对，心理就会处在一个我们讲比较脆弱的状态。那所以我们怎么让自己的心理的素质可以提升的话呢，就像刚刚讲，假设我以学生为例好了，他遇到了这些困境，他知道第一件事情，我刚讲的这个 BMI 有情义三个部分，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支持系统在哪里。我们说你要找到贵人来跟你讨论，然后不管是来安慰你，或者是假设我今天要考研究所，我没考上，而且连三年都没考上，那这个一定是很挫败的。那我面对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去重新规划我的未来？那你要找到一个对的人去跟你讨论，那或者找到同病相怜的人，你就会发现研究所哪有那么好考，每个去考都考上了，原来跟你一样的人还挺多的。有一次我在学生辅导中心，我办了一个团体辅导活动叫失恋阵线联盟，来的人呢一进来大家就笑哈哈，因为一屋子都是人，发现天啊，全天下不是只有我是一个单一的沦落人，原来这么多人失恋。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可以互相从痛苦里面继续成长的一个状态。好，那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也可以有一些mindfulness， 可以知道我自己现在的 kimochi 不太对，那我至少要有一些小偏方可以让我自己快乐。好，因为有些时候我不能永远都找到专业的人或者旁边有人，我也可以有一些方式来让我调整。好，譬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就会透过运动，因为运动可以增加脑内啡，甚至呢去晒太阳，因为我们也现在有照光治疗，因为忧郁烦恼的人喜欢躲在暗暗的地方。那第三个，你也可以有你的快乐清单。有人呢养宠物，抱抱狗狗猫猫，他也可以觉得很舒服。或者有人他放一首他喜欢的歌，泡一杯他喜欢的茶，他也可以把那个痛苦指数啊下降。譬如说你痛苦指数是10分，我泡杯我自己最喜欢的香草茶，他就降到痛苦指数降到6分。我再放一首那个歌曲《伤心别听慢歌》，哦，又觉得我的痛苦指数又在下降。同时，你也可以有一个快乐指数。哦，原来我像我最近开始拉二胡，我发现我拉了二胡之后，我的心情因为要专注，我的心就要专注在音符里面跟那个音频里面，然后心情指数就会从快乐指数就会增加，从那个痛苦回到平静，然后也许呢，我还可以做点什么，它就会给快乐，所以就会有你的快乐清单。那第三个面向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重要性。虽然我被当了，看起来我是失败的那一个，可是我不是这个人，不是只有考研究所，我也不是只有功课，我还有别的强项啊。譬如说我很会煮菜，譬如说我很会帮忙同学，譬如说我在学校的其他的那个社团啊，我也可以还不错。好，那或者离开学校，我在家里面是一个什么呢，很好的一个家事帮忙者。所以你也可以是一个有成就感跟意义感的人。所以或许我不适合做研究所的这条路，但是呢也许在研究的路上少了一个机会，或许你会再开另外一个窗。所以我们常讲说上帝帮了你关了一扇门，他已经在别的地方开了一扇窗，那你知不知道那个窗在哪里，或许是更大的可能性的来源。所以这三大元素是我们可以自己去

0: 留意看看你有没有支持系统，好，有没有好朋友的群体，包括亲朋好友，你有没有一些让自己情绪可以调整的快乐的方式，你就不会永远被忧郁给绑架在24小时。第三个，你的快，你的重要性跟你的价值感跟你的意义感是来自于哪里？或许下班后的做志工反而是你觉得你的意义感的来源。
1: 好的，感谢李教授的特别分享。所以 BMI 前面加一个 M， Mental 的 BMI， 大家有没有记住啊？ Befriend， 第二个 M 是 Mindfulness， 第三个是 Identity。 所以非常的简单易懂，易不易学我不知道，那我们试着可以透过李教授的分享，大家可以说说看。好，我们不只是伤心的人别听慢歌，那不只是五月天，每一天都可以听快乐的歌，我们来听听歌吧。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今天我们邀请台北护理健康护理健康大学的李玉婵教授来跟大家分享心理健康以及他的专业心理諮商的一些专业，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方面的议题。那李教授，在大家的心理健康之后，有个亚健康，每天都会面对不同的焦虑的事情。这几年来有没有所谓的质变或量变呢？怎么去帮助我们去区分日常压力或者真正到需要諮商的那种危机的那种界限点在哪？
1: OK， 这是个好问题哈，就是说，到底谁的心理健康的素质是比较好？有没有以前年代的人，好像看起来心理比较强壮，然后现在的人好像不是常被讲什么草莓世代啦，然后甚至现在说是水蜜桃世代啦，哈，就是比草莓还更容易就噗就烂掉了。那以前我们那个时代可能是那个什么芭乐吧，比较不再怎么压它也不会
0: 比较硬一点，
1: 比较硬一点，所以可能有它时代背景的一个脉络，因为以前的人可能从小吃的苦头比较多，那所以那个被锻炼性或者是压力的日常会变成他比较熟悉。那人我常觉得管理学大师讲一句话很有道理哦，他说时间花在哪里，你的成就就在哪里。如果你从小你就是常常在面对压力的抗压，就像你如果今天是常常要扛很多的那个砖头的人，你的体能当然就会比较好。那所以以前的年代的人哦，可能他的那个受苦的那个生活环境、经济环境条件都比较不好，所以可能从小的逆境就比较多，挑战也比较多，所以可能磨练下来的那个心理健康的那个韧性啦哈。就比较有机会去被磨到然后培养起来。可是现在小孩不是，因为现在第一个少子化，所以小孩也生得少，所以大家常会听到一个名词叫妈宝，妈宝，所以都是我们爸爸妈妈的宝。那所以爸妈舍不得我们吃苦，那舍不得我们那个承受压力，所以他都把我们挡风挡雨挡掉了，所以我们就没有机会去培养，就很常听到那个温室里的花朵，所以确实这个心理的质变是多的。那再加上以前的人比较不强调所谓的自主性，就是说你自己感觉痛不痛苦、快不快乐没那么重要哦，可能大家的群体利益比较重要，譬如说公司的成就比较重要，学校的那个班级的排名成就比较重要，然后家族的那个大家经济起来，然后可以过好日子比较重要，所以我们比以前比较活在这个集体主义的思维，尤其是这个东方社会。可是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自主性比较高，他们比较强调自由。所以刚讲就是说，哦，一个年轻人压力很大，他出国，他觉得很自由，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可他又现在光是来到了一个上班，且不论他的压力是不是主观来讲比别人，客观来讲比别人多，他就会觉得他的压力又来了。那以前的人可能觉得压力是正常的，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天哪，我妈妈都没叫我做这么多事，我老板干嘛叫我做

0: 么多事，所以我干脆就回家不上班。那我妈妈反正也常跟我讲，她也不差那一双筷子那一碗饭，反正你就是独子嘛，所以他们的那个承受力确实是有比较弱，甚至可能在孩子在叫苦的时候，有的旁边的人还会帮他加码，说对对对对，压力太大，我们不要做了，我们不要做了。所以好像也告诉你说，哎，你其实也不需要承担那么多的风险，搞不好那么多的风险你也会承担不了，有那种氛围跟那个暗示。所以确实那个质变是有的，然后人追求个人的心理的自由，心灵的那个富足没有压力的状态的标准也比以前高，所以你会发现越文明的社会，心理压力、焦虑、忧郁跟那个疾病状态是比较高的，那就跟我们追求心灵的满足、自由、不受苦，然后有更多的丰富的心理的资粮，那是有关系的。
1: 嗯，哇，所以在亚健康的状态里面，我们如何有一个，有没有什么，我们每年都有大概，如果大家又养成习惯的都有那种身体那个健康的那个检查，当然企业可能也会提供这样的服务或者福利方案给员工了，是不是我们心理健康也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心理健康检查，或者什么工具或量表，或者是一些问卷，还是要去哪里做？
0: 刚问到一个好问题，就是大部分的那个健检啊，一般人会有这个意识，我要检查出有没有状态，然后我就如果亮红灯，我当然就要赶快去处理，防范未然。可是心理健康是少的，但是政府还是有给哦。譬如说45岁以上不是就有成人健检，这次的福利是来到了那个45岁以上的人，不像刚刚前面青壮年方案，45岁以上每3年就有一次免费的健检。但是免费的健检的项目几乎都一样。但其中呢，他一定会有一个基本资料的询问，譬如说他会问你有没有运动，有没有抽烟的习惯，因为这是不利健康的。但通常会
1: 抽烟、喝酒、吃槟榔。
0: 对，那通常现在还会多问一个叫做什么呢？我们说长者的六力啊，除了他的那个听力啊、语言思考能力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心理健康的能力。所以通常会问你有没有忧郁。那忧郁的指标里面的它的题目你们一定被问过，譬如说永瑶也可以来做一下，譬如说第一个，你最近一两个礼拜你有没有觉得心情不好，压力很大？
1: 心情不好，压力很大，我好像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
0: 那就是没有，所以你就那个风险就下降一半。我意思说他有问你这个问题有没有？第二个，你有没有以前觉得有兴趣的事情现在都不感兴趣了？
1: 以前有兴趣，这好难想起来哦。我好像对什么东西都是有兴趣，好奇宝宝哎
0: 呀，所以你噔噔噔，完全没有心理亚健康的疑虑
1: 哦。是啊，
0: 那这两题其实是用忧郁来做筛检，因为忧郁的人基本上他会出现负向的情绪为征兆，就很像感冒的时候你会发现发烧，那心理的部分就是忧郁会是类似发烧的一个症状，他就会感受到比较我们常讲的 blue 啦、blue 只是心情低落而已哦，我还会觉得很忧郁、很难过、压力很大、很痛苦。所以我们刚才会问说，第一题在健检的时候通常会问你，第一个你有没有一些这些心情不好、心情低落，然后觉得心情觉得忧郁的状态。那如果它持续2个礼拜以上，哎，这个风险就多了。第二个题目刚问的时候，你本来觉得有兴趣的，比如你以前可能觉得，哎，听一首歌你就会觉得很开心，你现在听歌也不行了，然后吃东西以前觉得很快乐也不行了，什么都没有兴趣，也就是他做的反应也变成负面的了。那这个就危险了，因为他感受不到快乐了。所以这两个因素就会让我们发现这样的人是亚健康的人。只是比较可惜的事情是，测完了，如果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人，既然45岁让健检都有做两题啊，那到底有多少呢？有一次我在卫福部，我就问卫福部的那个在咨询委员会里面，心理健康委员会，我就问这个问题，他们就去调出来说有哦，每年至少2%的人是勾有的哦。那我说那这。

0: 2% 的人，你们有把他找出来，请他去看心理师、精神科医师吗？他们说没有，就放在抽屉里面。所以呢，可惜了。那我相信，为什么后面没有做，是因为我们没有连接上所谓的健保资源。那你没有那个人力去做这件事情，那以至于他就会像哦，譬如说他发现你都有喝抽烟喝酒的习惯，那有没有人来管你的？有没有继续戒烟？有没有人来管你运动？有没有来管你戒酒？那就看政府有没有提出这样的人力跟编制，所以政府的机制也会影响。所以刚简单讲说，你如何做心理健检，它是有工具，你就算上网检那个 Google 找一下，你就可以找到这个忧郁量表。那譬如说刚讲的那个另外一群人，孕产妇也有，妈妈手册上就会问你这两题。可是另外一个面向是看你有没有好的保护力。心理健康的幸福感的数值，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心理健康的 BMI， 它就是三个幸福感来源的保护因子，可以去做的友情义。
1: 嗯，好的，我可以最后来请教李教授有两个我身边的例子。
0: 好，
1: 第一个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最近经历的离婚，离婚的官司。然后好像法院的那些哈，他这个一直没有往前进，所以好像这个官司也没有办法结束，不晓得结束在哪一年，没有被通知啊，就是好像每一天都在空转，所以他每天早上就心情也忧郁，因为他也很想要结束这一段啊，不管是好或坏，总是有一个了结，他可以重新开始，就是。每天都在空转的感觉哈。第一个，这是因为婚姻的关系里面的一个终结哈。他就第二个是一个，就您刚才说刚有提到癌症啊，这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呢，他本来是很健康的，后来某一天呢，他开始被诊断出有帕金森。他那个疾病使得他。跟以前的那个健康的状态非常大的差异，他每天早上就很不想起床，不想看见每一天的太阳，这样的状态非常非常久。好在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太太帮助他去挂号看病，然后慢慢带他走出来，太太开车带他到处去走一走，然后跟大家你说 be friend 跟结交新的朋友，然后他也在练拳呐、开始每天都排很多运动的项目，使得他可以帕金森这个状态可以比较缓步的进入那个严重的延缓的那个状态，然后所以一个是离婚，一个是疾病。那你遇到这样的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是要看心理师呢，还是精神科医师，还是两个都要，还是怎么选？
0: 心理师跟精神科医师的差别就是精神科会提供你一些药物的部分，譬如说我可能今天因为离婚官司，他一直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底下，甚至影响到我的睡眠。那你知道一个人几天没睡觉，他的注意力会涣散，身体也会跟着一直处在一个很不舒服的状态，所以有时候你也没办法靠自己的方式去进入睡眠，或者一直处在一个等不到结果的一个高焦虑的状态的时候，甚至会恐慌，万一一直这样子持续，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怎么办？那精神科可以开给你一些用药，让你生理上面恢复到一个比较稳定状态。可是你看心理师的好处是，你就可以从心理学家身上学到，那因为对离婚这件事情，刚提到官司不是一般人可以去经历的，因为他至少台湾平均的法律的官司一年半有个结果算快的，所以他处在一个叫做不确定状态的一个焦虑，就你不知道你的痛苦哪一天会结束。人只要能够知道我哪一天有个结束，至少我就可以去计划说，哦，那我接下来可以干嘛去处理。可是他现在是处在一个人最困难的一个，就像 COVID 期间，你不知道疫情在哪里，哪一天会结束，哪一天会发生，这种不确定感是人最大的一个失控的一个恐惧、焦虑跟害怕。所以面对不确定感的他得要有个，他这个不是药物可以帮他处理的，他得要靠那个找心理师，或者是他自己得要去

学习怎么样面对这种不确定感里面的失控感，找回他可以控制的一部分。譬如说平均至少一年半，这是快的，所以从我可以从这个数字里面知道或许三年才会有结果。那这三年我如果不要让我自己一直期盼，因为你期盼你可以许愿它 maybe 会发生，但是呢你也可以祷告，可是

0: 可以怎么办？那你就当做今天就结束了，不论是输还是赢，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好，假设我现在离婚了，那官司不管是赢我还是离婚了，那我想要赢了官司或输了官司之后，我想要做的是什么？我想要重新开始我的人生，我想要不管是出国旅行还是开始我一个新的角色，然后我新的生活，我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还是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你才会在不确定性里面活出一个自己的可确定性的方向。好，那这是一个。那如果是癌症的病人，刚讲的，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人可以协助他，这个叫神队友。所以你要知道你生命里面的神队友跟贵人是谁，不见得每个人都这么幸运，旁边刚好就有一个这么好的太太。好，那所以平常我们可不可以成为别人的神队友？因为痛苦的人，就像刚刚讲说，他可能今天得了Parkinson， 所以他会面对自己越来越身体状况是不好的，可是他可以这个经验如何去可以活得，因为他总是一个状态，他是不可逆的，只是延缓。那如果他可以找到自己这样子也可以活出一个不太一样的样子的话，他是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1: 是哦，是哦。
0: 我有一个同事是体育老师，他被诊断 Parkinson，他就跟我说，完蛋了，我不能教体育了，我要退休。那我就跟他说，你不能退休，因为你是 Parkinson， 你不是被诊断你不能当体育老师。他说我 Parkinson 越来越不能动，我怎么教体育？我说你可以去研究发展怎么样子的人得了 Parkinson 他可以运动。后来他发明了一个东西叫躺式瑜伽，因为 Parkinson 不太能动，所以他就开始以这个来作为他的授课名称，那他就是最好的 model，然后有一些帮手来协助，哇，他继续在我们学校继续工作，现在已经过了十年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觉得你不想要看到明天的太阳，是因为你不想要面对现在这个状态。好，那我接受他就是已经这样，所以我们要先接受，对，我就是 Parkinson， 我的日子只会越来越不好，可是至少我现在的状态是如此，可是我可以做点什么，是在这样的状态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新的改变。就像我刚刚说的，我的同事，那您刚刚举的例子也是一样，他开始去外面交新的朋友， maybe 他也可以交一些 Parkinson 的朋友跟家人，然后他可以去怎么样把他的经验去分享，然后从别人身上学到新的经验，哇，这也可以是一个新的部分。那我也看到很多的朋友，他因为身体有限以后，他发现你以前再厉害，你也改变不了疾病的病程，所以他开始什么呢？选择有进入一个新的信仰，因为你会发现人凡事不能，但神凡事都能。你可以在那里面感受到一些另外的自由跟力量，来自于心灵。那所以我觉得生理越脆弱，心灵反而是可以得到另外一种自由，但不是因为你身体可以自由移动，你心才自由。人真正的自由是你的心跟灵性的自由，所以这还有很多你以前没有看过的道路，还可以去尝试的路径。
1: 太棒了，感谢李玉成教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敞开心来分享。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今天听得一定会心里更舒服更健康。我们下回见哦，因为李教授还有非常多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请锁定健康大数据。谢谢李教授。
0: 谢谢大家。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4: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5: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这个八月了呢。
1: 对呀、
0: 已经立秋了吧？快要。
1: 立秋已经过了吧？
0: 啊？
1: 哦，还没，还没，
0: 快到了
1: 立秋啊、哦！这个礼拜五就立秋了。
0: 哦、对耶，要不过
1: 立秋也还早。
0: 可是立秋，才是秋老虎开始。
1: 对啊，中元节都还没到呢，中元节要八月底呢。
0: 真的，所以我在想说，有时候我觉得哇，好像傲热难挡啊。
1: 对啊，
0: 可是时间就一直在过去，你一直觉得热热热，可是你每天过一天。
1: 对啊，所以 也还好啦，你不要再，其实就是你一直在，譬如说你在外面活动，如果你要去街上走，一直在户外的街上走的话，
0: 酷热难当、
1: 那你就会很热，那个就是那种挥汗如雨的感觉，全身黏黏湿湿的感觉很难受。
0: 不过你知道夏天哦，我那天看到啊，就是说夏天都有台风嘛，然后我发现居然台风不是，它不是说随便的地方都会生成台风嘞。
1: 对，
0: 你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视频，或者他在讲台风，台风的成型，那个台风的位置，像大部分都是在太平洋嘛，
1: 对，
0: 它海底要有一个深度，它才会形成台风的可能，因为他说那个热气很热的时候，下面深海里面的冷的空气会被吸上来，它才会产生。如果你的海水不够那么
1: 深的话，
0: 你即使再有怎么热气压什么，它还是没办法形成台风。所以要生成台风也是要有条件的，
1: 有条件的，
0: 不是随便就要生就生了哈。
1: 对。
0: 但是呢，就说台风，坦白讲哦，有时候我们当然都觉得台风很可怕，每次台风来，扫过的。
1: 对，
0: 其实它基本上，你说很多的枯枝自己不会掉，要大风来枯枝，它就会把它扫掉。
1: 对，它就是把你这些那个
0: 大清理。
1: 对对对，你枝节不够强壮的就被扫掉了，对不对？
0: 是啊，然后你的树没有随便种
1: 没种好，
0: 没有挖深一点，然后呢没有
1: 根扎的不够扎实的话，
0: 对，常常都是在考验你们有没有认真扎实的过日子，
1: 你有没有深耕这个土地，是不是？
0: 对啊对啊，原来台风还不是这么不是说常常要有就有，
1: 是，
0: 但是呢他常常就是肆虐那些就是很奇怪哦，有些地方哦，像我就常常看到以前菲律宾每年几乎都会受台风很大的灾情，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
1: 日本也常常，
0: 对，日本
1: 台风很喜欢找他们，
0: 对
1: 对，
0: 我有一天偷偷的在跟我朋友讲，我说日本哦，他的祖先啊，杀害了多少人啊？阴魂不散不，当然这种话不能随便讲啊，因为你看不到科学依据嘛。但是如果按照那个，事实上生命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探究的奥秘啊，也许它是存在，只是我们不敢说，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证实。对，但事实上呢，你说人有灵这件事情。它根本就非常主观的，你没有办法用很多的数据啊什么，但是就信仰来讲的话，很多人都相信这个，当然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你如果你做好事做得够多，你可能心里面就更坦然啊，你心里就很平安啊，就很喜乐啊，你也没有害过人啊，你终究都是你心里最大的一个资产嘛，
1: 是，
0: 如果你有害过人，你就常常心里会觉得愧疚啊。我也不知道，有的人会可能还没有感察觉，
1: 坏的不够彻底的才会愧疚，坏的很彻底的也不会愧疚。
0: 坏的很彻底的人，他可能也已经觉得，他如果做一点好，他已经觉得很不习惯，
1: 他已经弥补了，不是？
0: 有可能这种说。

0: 说法，
1: 对对对
0: 对，但总就我是说，事实上台风要去、
1: 生成，它也是有条件的，就对了。
0: 对，台风其实要可以说要往哪里去，你也不知道。
1: 不是这个，刚刚你讲说台风生成有条件，我就想到一个，也是一个短片，好像是。不知道是不是小红书，我忘了，反正我就看到一个短片很好笑，就有个女人说，我这个人是很怎么讲，她就说我很守规矩的，我绝对不会外遇或什么什么的。她说人家做的什么外遇啊怎样，那种不好的事情的我都不会做。然后旁边就有人吐槽她说，要外遇也要有条件，就意思说你根本没条件，你还跟人家外遇。
0: 他到外面遇见人，
1: 对对对，
0: 他不是遇见鬼。
1: 没有，我只是刚刚你说啊，台风生成也是要有条件的，对
0: 对呀、啊，
1: 很多事情就是也要有条件，你才能做得出来，才会发生嘛，对不对？没有条件的话，也发生不了。
0: 对呀、啊啊，以前我就想说，为什么台风都从太平洋？生成，
1: 对，大部分都从那边往菲律宾这边过来嘛，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到就是快到台湾的时候，大部分都偏北，可能接近陆地，或是因为海水的温度的关系，它就会往上走，大部分啊，
0: 对，
1: 或者从南边来的，噔噔噔噔噔，可能又偏跑。
0: 我那天就听人家讲说，哇，那天不是台北放了一个无风假嘛，
1: 对。
0: 然后他就说明明看这么大的台风已经要吹已经要撞到了、
1: 啊、
0: 可是居然第二天就这样稍微一歪就过去了、
1: 对对，
0: 所以当然这种也是很奥秘很神、很奇妙的事、不过就是幸运的是说你没有这么大的灾难，
1: 对、
0: 啊、可能
1: 这天真的风雨真的不大、
0: 对啊、
1: 虽然我13楼，但是我有时会听到呼呼的风声，但是真的不大。
0: 对，而且不是那么长、啊。
1: 对，雨哈，我有出去，结果呢，我出去想去那个旁边的超市买个东西，结果呢，我老公说，那你就不要带伞好了，穿个雨衣去好了。我想也对，因为伞可能现在伞
0: 开花
1: 飞掉，结果呢，我穿的雨衣也没什么风。那个雨衣我连扣都不用扣起来，就这样子套着就走出去了。因为还好哎、我说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0: 所以台风在那种转向的时刻就会让人家觉得很神奇很奥秘啊、就是如果对一个正准备这种受这种灾难的，
1: 在皮在绷得很紧的时候，准备他敲你的时候，就突然怎么没感觉。
0: 感谢神，
1: 是不是？
0: 对啊，真的是感谢台湾好，确实是，我们一看到很多的奇妙的哈、这种 timing 啊，对，让我们不用担心这么受这种，对，不然你知道就我就看到那种随便的，现在哈、随便有些风雨哦，它就会造成很可怕的灾难，包括你说堰塞湖啊，那个溃堤啊，
1: 对对对，都看别人的都觉得很
0: 对，就
1: 很
0: 警惕
1: 哈、
0: 没错，所以那个我说台风这件事情，就是也是让我们学着说，就是人哦，还是要向善，向上跟向善，
1: 向上跟向善，
0: 向善，
1: 向上跟向善。
0: 就是其实我觉得那种努力向善的这件事情哦、自古以来都有哈。
1: 对啊，在这很多不管是宗教啊，或者是什么儒家思想或者什么道家思想之类的，他们都是劝人家向善嘛。
0: 对啊，
1: 不管什么思想。都是鼓励你向善，
0: 不用讲思想，其实一般人都
1: 人性就本善，
0: 对对啊，你根本就会看到，
1: 你看很多小朋友啊，看到别人小朋友哭，他也会过去说啊，不要哭啊，这糖果给你，他也没有人教他，小小他就会觉得哦有同理心，就另外一个小朋友在哭，我觉得人还是我个人觉得。善良的人还是比恶人多。你不觉得你的一辈子活到现在，你碰到你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良善的比较多吗？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0: 对啊，
1: 有人说哦，好多坏人，人好坏什么？我说我都觉得很，我很少

0: 碰到什么恶人呢、欸？
1: 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手机上不是常常出现那种短视频吗？
0: 对啊，
1: 哦，那这些当然都是用 AI 或者可能也是大陆人很多这种影片呢、
0: 嗯。
1: 那那种影片通常都是怎么欺善，然后呢怕恶，
0: 恶，
1: 要不然就是什么
0: 欺
1: 诡
0: 压善
1: 诈，
0: 良就对了，
1: 对，诡诈，要不然就是常常用
0: 去
1: 的很，
0: 恶毒的那个什么
1: 对。
0: 女配啊、男配之类的。
1: 我就觉得看着你不觉得烦吗？
0: 对啊，我
1: 对不
0: 就
1: 对？
0: 是骑着这世界
1: 那而
0: 太
1: 且。
0: 夸张，我觉得太夸张的压榨的时候，我就不想看了，
1: 没
0: 有点
1: 错，
0: 夸
1: 什么
0: 张，对。
1: 欺负人的啦，
0: 对
1: 什
0: 啊。
1: 么假装什么，哎呀，那种邪恶的感觉，我就看着怎么会，
0: 对
1: 这
0: 啊，
1: 怎么心里怎么会舒服，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另外一个人是眼睛瞎掉的，他的旁边的那个男的都看不出那个女的是假的吗？我的意思说是欺骗他，是陷害的这样子。
1: 对，
0: 我觉得哪有可能会看不见啊，看不清啊，
1: 对啊，
0: 太
1: 就
0: 夸张了。
1: 他的。他我有时候不用点去进去看，我只要看他上面的标语，哦，他就
0: 就
1: 比如
0: 知
1: 说，
0: 道不用看了。
1: 他就会说啊什么一个怎样的人，然后被怎样什么啊，我的心里想说，满眼都是这个的话，
0: 对
1: 这世界上就是觉得看你，他其实可能要想要翻转说
0: 对，
1: 这个人命运是怎样被翻
0: 他
1: 转。
0: 可能先开始铺陈说这个先收到怎么样的压榨，之
1: 嗯，
0: 后他再怎么反转，他
1: 然后的
0: 就
1: 复仇，
0: 这等人家讲的是戏剧的张力之类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有些也太夸张了。
1: 所以我就想到说，你看，明明就像那个什么，现在不是那个什么张凌赫吗？他上次不是演那个《足浴》吗？
0: 对，
1: 哦，那部片，我觉得并不完全是因为说那个男主角很帅，而是他里面的对话起心动念。基本上都是良善的，
0: 对，
1: 所以他还可以吸引住人想要看那种良善的感觉，怎样对人家好哦，怎样真诚的这种
0: 对呀。
1: 相待，这样就可以比较至少让人家看着心里舒服，
0: 是啊，是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个还是要回到这个编剧的人的心念，哦。
0: 对呀，但是他就是看到有很多人在看的话，就会一直重复出现一样的剧情跟一样的做法，只有人变一下。可是你看 AI 做出来的，有时候整个里面有的太粗糙的，就是整个人每个人脸都长得一样，有
1: 对
0: 没
1: 啊，
0: 有？我想说，
1: 一
0: 到底
1: 看就
0: 这个
1: 知
0: 人是
1: 道。
0: 谁啊？我都更不清楚，要看
1: 对，
0: 衣服。
1: 没错，变成 AI 反而是一个阻碍。
0: 对呀，
1: 嗯，现在都要特别标明非 AI 制作。
0: 真的吗？大部分都有说是 AI 生成的啦。
1: 对啊，已经变成工具化，太一致性高了哈，时间也多哎。
0: 时间到了哈，感谢大家给面数堂，
1: 安子生，
0: 当然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生活，艺术与人生其实真的是密不可分的，它有一种共生的关系，相不相信呢？它不但有共生的关系，更是提升人生境界、深化情感和丰富认知的一条途径呢。因为朱光潜曾经说过，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所以活着才有艺术，对不对？啊，那艺术的根源就在于人生了。而人生需要艺术来干嘛呢？来装点、来点缀和升华。这就是我们在短短的几年人生当中，你必须要认知，必须要追求，我觉得要有所提升的。好，我们今天呢，艺术是生活，来宾是哪一位呢？我们这位来宾呢，想想看，他姓黄，他的名字单字叫飞，飞翔的飞，黄飞，哎，后面少个红字是吧？这是开玩笑的。
1: 我常开玩笑说，哎，黄飞不红。
0: 是是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就画家呢叫黄飞，他刚刚也插嘴讲了几句话，黄飞不红是不是？要红容易，
1: 没红啊，要红要红，
0: 要红要红，还是要红啊？那黄飞啊，黄老师啊，我这么讲比较容易了。
1: 嗯哼，
0: 黄老师，你原来好像就是老师是不是？
1: 对，我是师专北师毕业的
0: 啊，北师毕业的，
1: 哎、对对。美劳组，
0: 美劳组，所以以前有生美劳跟美术是吧？有分组吗？
1: 没有分，就是我们师专的话是在四年级的时候有分组，
0: 有分组，
1: 有像有社会组啦，有体育组啦，
0: 是，
1: 那我们是美劳组。
0: 美劳组、哦、
1: 对，美劳组是因为我们是针对小学美劳教育所设的，
0: 嗯嗯嗯，
1: 所以学习的东西会比较多样。
0: 嗯哼哼哼，学习的东西会比较多样。
1: 对，
0: 所以以前就像以前那个台艺大以前啊、有分美术组跟美工组。
1: 嗯哼。
0: 可是他们很好玩，他们第一次进考进去的时候，其实刚刚开始并不晓得有分美术跟美工。
1: 嗯哼。
0: 其实本来也不知道，也没有这种，可是进去之后才发现说，居然哈。有美术组跟美工组啊，美工是干什么的就不晓得，因为大概都喜欢美术才会考进去嘛。
1: 对，
0: 当时的以美术专业来说，大概只有艺专啊、就是现在台艺大嘛。
1: 嗯，
0: 他说那美工是干什么的，就有点不太了解。而且当时呢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也不知道怎么分，也没有问他们学生本身，就直接把一三五单数变成美工组，246变成美术组。所以有些学生到后来真的是有点无奈了，
1: 嗯，
0: 就是学的不是真正在理想当中想学的那个方向。不过万变不离其宗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我在后来我再去读师大美术系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分组，
0: 哦，
1: 我们同学都跟老师抗议。
0: 啊，
1: 那个刘文伟教授就跟我们说，你们哈笨了，没有分组对你们以后的创作是绝对是好的
0: 啊，是好事。
1: 对，到现在我发
0: 现
1: 我体会，对，我到现在我体会到真的，其实分组以后你会变成太过专于某一种技巧方面，那如果你每一类都你都去接触都去 touch 到的话，那你怎么样把这些东西能够融汇起来，变成你的你在艺术创作上甚至你在玩艺术的时候，你可以做很多的变化。
0: 哦，哎，反而好，就
1: 反而好，
0: 把自己的境界扩张了一点。
1: 扩张，对对，
0: 不要一下子就弄一个框架给自己，让自己限制住了成长的方向，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也对耶。可是你看看他们一开始就一三五二四六分开来，就没办法了。我觉得是，才不应该分得那么清楚了，因为他分的时候，那时候有时候有的人刚考进去还不太懵懵懂懂，又不太清楚自己该走哪个方向嘛。
1: 对。
0: 那你一开始就把我分干一个方向的话，就像你刚刚所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艺术史》。

0: 对不对？对自己的走的路途跟前面的要开的窗子就有点模糊了，我到底应该走哪条路？
1: 对，
0: 我看哪个窗才是我想要的，是不是？
1: 对。
0: 哎，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的这位特别来宾的黄飞黄老师呢，他目前呢正在这个台中的大墩玉廊开画展。大墩，其实我看您这个展出的东西啊，是每周六下午3点，您都到场啊？
1: 我都会到场导览。
0: 哦，真的，那很棒哎！
1: 因为跟观众互动，那个是蛮不错的那种经验。
0: 嗯，
1: 有的观众会给你一些对你未来的创作上会有一点启发
0: 作用。
1: 对，对，
0: 所以从以前人家就说教学相长。
1: 对，
0: 以前我本来不相信，可是我相信呢，教学相长是有他的目的跟他的框架在的。因为教跟学其实是不可分的。
1: 对，
0: 你不能说哦，我教你你就一定要照我的走。让我另外一位杨老师他讲说，我从来不让学生知道说我要你做什么，从来只一个大方向，我告诉你整个大方向，那至于要怎么样走或走哪条路自己去决定。
1: 对，
0: 尤其是美术、
1: 这个、对，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就像说我早期师大毕业之后呢，我蛮喜欢那个陈寅辉教授的那种表现方式。
0: 陈教授，
1: 所以我的画法就会有一点追随他那种风格了。
0: 嗯哼，
1: 那陈老师跟我也很熟了，他就跟我，他就骂我，他说不行，
0: 你不要跟着我走，
1: 你不要跟着我走，
0: 嗯，
1: 哦，你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0: 嗯，
1: 哦，那这个当头棒喝，他讲过以后，我就想，对，我真的应该要自己去找自己的路，
0: 是
1: 啊，不能捡现成说老师的东西好，我就去模仿。哦，这个就不对了。哎，所以我很感谢陈寅辉教授，就是哎，他给我这句话真的是让我终身受用。
0: 而且他这样是对的，
1: 对，
0: 因为只是一种启发作用。像我们都启蒙的是怎么样，启蒙很重要，但是至于以后的路怎么走，要看你一路上走的碰到什么，因为任何一个启发都是不一定的。
1: 对对，
0: 你怎么知道哪一件事情或哪一个人对你有什么作用？所以这个陈教授对你来说也是个贵人之一了。
1: 对对，真的是贵人。而且所以像这一次我展览的时候，陈师母他腿不好，他开幕那天他没办法过来。他就拜托他儿子，那我刚好导览那一天，他儿子还特别把他带过来。那陈师母他看过我的作品，他就说哇，他就很感动，他就说我真的有做到老师交代的。
0: 老师的，老师跟你讲
1: 说，他说我说很可惜，我就当时我就很难过，我说可惜就是老师看不到。师母说不会，老师在天上都看到
0: 了。看得到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事实上呢，每一个人对这个启发的启蒙老师跟在一个人生的转捩点的一个贵人都有难以磨灭的一个印象啊、哦
1: 嗯！
0: 那你告诉我们，除了陈老师之外，陈寅辉陈老师之外，还有没有哪位他在你的人生当中对你的现在的工作跟你的绘画有所启发的呢？
1: 我早期其实对各类媒材我都蛮喜欢去 touch 的去试。那水墨画我其实也一直在画。
0: 哦，
1: 那甚至我在学校教学的时候，因为是针对小朋友，那学校他有一次是想要有一个妈妈教室啊，妈妈教室就是教水墨啦，或者水彩啦，或者那就问了我一个同事说，哎，他也是师大美术系毕业的，
0: 谁愿意来
1: 做，你要不要愿不愿意接。那我想我那时候才刚他，我那个同事就问我，哎，你要不要，我说有这个机会你可以试试看。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要，他说我没兴趣教。那我想说，哎，那我挑战看看，其实那也是一种挑战嘛。没有教过成人啊，自己在水墨上面也还没有，实际上讲真的自己也还没有很深入。那我就借这个机会就让自己能够更深入这个东方美学的那种境界。然后在教的时候，我觉得从教上面我就可以自己就

0: 成长，
1: 成长有所成长，
0: 对，所以
1: 而且有所领会，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后来我这个油画能够表现出有一种东方韵味，
1: 也是得益于那个时候
0: 那段时间，对对对，
1: 哎，真的很不容易耶，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
0: 对，任何一个机会都，哎，对你都是一种成长的，
1: 对对
0: 对，
1: 嗯，任何一个人都是你的学生，真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你的老师，
0: 对对，
1: 以前大家就说，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刚开始我就说哈，要学什么，可是后来才知道那学的是人生，
0: 嗯嗯，
1: 有时候觉得是人性，是不是？那是不一样，人跟人性是不同的。那据我所知呢，您过去的家庭，你父母亲跟艺术方面有关系吗？有挂钩吗？
0: 有，我父母亲其实是38年来台湾的。那我父亲在大陆的时候，因为母亲的关系，母亲是一个雕刻的家庭
1: 啊，哦哦，是啊，哦。
0: 那我的舅舅。他是大陆很有名的寿山石雕刻师，国宝级的
1: 石雕啊，
0: 哦，石雕，对，那所以我父亲在他有这种雕刻的能力，
1: 嗯嗯，
0: 那到台湾来之后，因为石头比较不容易取得，
1: 对，
0: 他就换成木刻，
1: 哦，所以算起来这黄飞黄老师他其实有着艺术细胞在内的不只是母亲呢，爸爸也有艺术细胞，哦，
0: 对，我爸爸也很喜欢，
1: 是，啊，
0: 他从小就会带我去，他也很喜欢画画，
1: 嗯，
0: 除了雕刻以外，
1: 嗯，
0: 那他常常会带我去看画展，
1: 嗯哼哼，
0: 啊，家里面大概我4个兄弟姐妹，啊，大概就是我比较会跟着爸爸去看
1: 你比较有兴趣，
0: 我比较有兴趣，哎，对，
1: 待得住就是了，
0: 待得住，哎，
1: 因为去看画展或看什么展览其实要待得住，有那个性，
0: 对，
1: 我愿意有点兴趣才待得住，没有兴趣的话真的是啊，那也叫无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我就想到说，我们家的那个女儿小时候，因为爸爸也是学艺术的，
0: 嗯，
1: 爸爸有时候小时候就会带着小孩出去逛画廊啊，怎么样？逛到后来呢，从幼稚园愿意逛到小一，到小二，他就不愿意上去了。
0: 嗯，
1: 以前那个阿波罗画廊那附近，上去楼上很多很多的画廊嘛，
0: 嗯，
1: 他就不愿意上楼，只愿意待在楼下的金石堂。到后来请了带小朋友出去必须要用引诱的方式，今天给你100块，今天给你50块，你可以在楼下金石堂逛一逛、啊，那是当时可以了，那现在如果说交了100块，这100块能买什么啊？什么都买不了，但是事实上呢，这个艺术细胞是需要去挑战，需要去启蒙的，这是不太容易的，哦，就像你们家里排行几个小孩？
0: 我是个
1: 家里四个兄弟姐妹，
0: 家里四个兄弟姐妹，
1: 嗯，哼哼，
0: 啊，姐姐哥哥还有我，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弟弟，这样子。我排行老
1: 三，姐姐哥哥你，哎，弟弟，
0: 那真的讲，我大陆那边还有一个大哥大姐了，哎，这样子。
1: 所以你父母亲是在大陆结的婚才过来的？
0: 对对对，哎，
1: 嗯哼哼，
0: 他们想说过来玩一玩就回去了，结果就留在台湾了。
1: 是。很多很多这种情况，
0: 很多这种情况，
1: 哦，很多这种情况，好像我曾经访问过的一位教授，他讲说：“哎呀，我就是那个当时那个，私生子。他私生所谓私生子是，他是呢父母亲在那边虽然结了婚有孩子，可是因为，到台湾来以后呢，没有办法回去，所以他会在这里再结婚，那生了小孩就变私生子。但是在有一年在我们的家事法庭上是有公开说是，经过大法官解释说，因为情况特殊什么什么特殊，所以都算是婚生子女。所以你们这还好 OK 啦，
0: 还 OK，
1: 你父母亲都同时的，
0: 对对，同时对，
1: 嗯嗯嗯，那很好玩呢，欸。我觉得说真的也不太容易啊，哦。当然，你说你当时是在台北市福兴国小，
0: 对，
1: 福兴国小，福兴国小是在西门町那边，
0: 西门町那边，对，那个就在开封街那里，欸，
1: 啊，
0: 那
1: 老学校，哎，欸，
0: 对，
1: 嗯哼哼，
0: 福兴国小算是蛮老的学校，
1: 是啊，很老的学校。所以真的很好玩，然后你就很自然就念台北师范专科，
0: 那是因为
1: 师范是专科嘛？
0: 那时候是专，我们那时候已经是专科了，
1: 嗯嗯，
0: 本来是师范学校嘛。
1: 嗯嗯嗯。
0: 那因为我小时候我家庭状况其实经济并不好，因为我爸妈他们并没有带什么东西过来，所以
1: 以为是来旅游，
0: 回来旅游就过回去了。
1: 嗯。
0: 所以变成算是贫富了。
1: 嗯嗯。
0: 啊，贫富的话就变成家庭经济状况就比较差啊。那我小学。从小因为父亲的影响就很喜欢美劳，
1: 嗯
0: 啊，我自己因为我们没有钱，家里穷，所以从来没有什么玩具，那玩具都是自己动手做，
1: 啊，很
0: 好啊，都是自己做自己画，啊，所以对美劳就很有兴趣，
1: 嗯，
0: 那甚至我在学校也曾经代表学校出去美术比赛，
1: 那也要做得来啦，
0: 对对对，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就是说老师带着我们大概四五个小朋友，
1: 嗯，
0: 啊，坐计程车要去
1: 比赛
0: 、欸，结果没想到中途发生车祸，
1: 啊，
0: 结果去不了了，
1: 好可惜哦，
0: 那印象就好深了，
1: 哎，真的哈，嗯，后来就没有参加那次比赛，
0: 那次比赛就没有参加了，
1: 大概小学的时候，
0: 小学的时候，对，嗯，那因为经济的状况，我到初中毕业以后，我就想说，想要。读美术的啦，
1: 嗯，
0: 读美术师专有，因为他有美劳组，
1: 嗯，
0: 而且又不用钱，
1: 嗯，
0: 哦，哎，公费的，所以我就试着去考看，哎，
1: 嗯，
0: 结果考上了，
1: 嗯哼，
0: 所以我就国中毕业啊，小我应该是中学最后一届，
1: 嗯，
0: 最后一届，
1: 因为当时的师专虽然是五专部分了，
0: 他是算五专，
1: 是不是算五专部分？
0: 对对对，
1: 那很好啊，也是说因为这样子对自己的艺术方面有兴趣，走上这条路，
0: 嗯嗯，
1: 而且好像后来你还考上师大是吧？
0: 对对，我就是说在师专受的几位老师都算是蛮不错的，
1: 嗯嗯嗯，
0: 尤其像江明贤老师
1: 啊，哦，我知道，
0: 哦，江明贤老师那时候，嗯，
1: 是
0: 啊，就。他曾经跟我说，哎，黄伟，你很会画，但是最好不要走这条路，他说这条路很难走。
1: 他自己走的也不错啦。
0: 他其实他也走的不错啦。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他对我们很好啦，
1: 嗯，嗯
0: 啊，然后像那个孙立群教授啊，
1: 嗯，
0: 他那时候教我们国画，
1: 嗯，
0: 那我就画了一幅梅花给他改，
1: 嗯，
0: 给他看，
1: 嗯，
0: 哎，他说，哎，你的名字叫黄飞。那应该是飞黄，飞黄腾达，那你的字就叫腾达好了，
1: 哎，
0: 我帮你取这腾达，
1: 哎，
0: 就在那个那张画上面，他就帮我写题字，然后写腾达，
1: 腾达，
0: 哦，我就很开心，哎，老师的那个肯定啦，啊，
1: 嗯嗯，
0: 那我去读师大是刚毕业以后了，
1: 嗯，
0: 毕业以后我就是在师专毕业，我到小学，
1: 嗯，
0: 就是综合的新南国小，
1: 嗯，哼
0: 那本来想说，哎，可以去教美术，
1: 嗯，
0: 结果呢，那个学校的教务主任就是属于那种有一点你必须要有
1: 有所奉献，
0: 有所奉献啊，哦，他才会给你教。那我看着就是有一位美术老师呢在那里教，我一看他是退伍军人，
1: 嗯。
0: 他应该也不是学美术的，
1: 嗯，
0: 那他教的方法就是一张他自己画的一个水果，然后放贴在黑板上，然后就让小朋友临摹，
1: 哦，
0: 我说这在教什么啊，嗯，这样子怎么可以，嗯哦，但是我再怎么反应那个他们都觉得我只是师专毕业，因为还有那个竹师他们有美术科，
1: 嗯嗯嗯嗯嗯，
0: 美术科的话就来就是他们就可以教美劳，
1: 嗯嗯，
0: 但是我们就变成，除非他愿意给你教，要不然你就根本没有办法。所以我真正教了八年的级任，
1: 哦，没有从自己专业方面，
0: 对，所以我后来我就想说，那刚好那个师大在招第一届的那个进修部，夜间部的进修部，
1: 啊，是，
0: 我就想，哎，这个机会不错，我就赶快去考，
1: 嗯，
0: 哎，结果没想到竟然第一届被我
1: 考
0: 上
1: 了，
0: 哎，那就真的哎，就开始在师大，我就开始学，把那个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
1: 嗯嗯，
0: 那时候就是我刚刚讲的，在里面因为没有分组，
1: 嗯，
0: 所以也算是学了蛮多东西的啦。
1: 嗯嗯嗯，
0: 哎，
1: 真的，

0: 没有，因为没有分组，所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不要觉得说我没有自己的专业，我就有所就觉得说自己有点狼狈，有点比较心态上呢是起不来。其实不必要。
1: 对，
0: 任何时候，任何东西，每一条路上，每一分钟，每一秒，可能你都会找到自己所想要追求的东西，这很难讲的，是不是？
1: 对，
0: 我突然间就碰到，那他跟你取个腾达，是辉煌腾达，王菲。我以前我访问过的一位，他姓康，叫康延龄，他是时装设计师。那他现在叫德康，我说你为什么要德康啊？他说因为人家都以前的人都有号啊，我没有号，我的号就加个德字的德康延龄。我说啊也行了，那他会叫延龄，他的名字也是很好玩，你是爸爸取的，他是老奶奶取的。他为什么叫延龄？他说老奶奶最欣赏的是古时候的一位宰相。叫房玄龄
1: 哦，是房玄龄。
0: 他就说房玄龄多好，又是宰相，富有诗书，气自华，然后就把这个孙子呢，唯一孙子取名叫延龄，然后姓康的康延龄。他就说我好像缺少什么，所以要加个德字，就像你这个辉煌腾达一样。所以其实中国字很好玩，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你能够抓住能够喜欢的话，其实很能够让自己呢有非常深厚的一些追寻啊，甚至是挖一下可以挖出个东西出来啊。所以在你来说哈，考上师大以后，你对你来说对艺术的追寻有另外一番解释了。
1: 对，在师专的时候就说其实就是只是基础的东西。
0: 嗯嗯嗯，
1: 那到师大师专，我有碰到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就是周英周教授。
0: 哦，是是。
1: 那周英他那时候也常常会鼓励我，甚至他把他买的画册
0: 给你看，
1: 给我们看，就叫我到他的研究室，然后拿画册给我看。那一定要手都要洗干净才能看，才能看的画册，
0: 不能把它弄脏的。
1: 哎，那他是版画方面嘛。那但是我那时候其实讲起来还有一点懵懵懂懂，还没有说很对艺术方
0: 面
1: 还没有很投入了。
0: 嗯嗯嗯。
1: 那很可惜，要不然的话，那个周英老师他是会全新的教
0: 对
1: 指导。
0: 对。
1: 那所以师专毕业以后，我就变成就是说，哎，跟同学一起画，在我的画。我在我的画室
0: 有办了，
1: 对，我有办了。
0: 嗯嗯，
1: 我就在我的画室，我自己成立了一个画室。
0: 嗯嗯，
1: 那尤其是在师大毕业的时候，我就成立一个画室，就是专门画人体。
0: 哦，
1: 那就有师大的一些同学就我们一起创作，
0: 很好。
1: 那这时候就是有一个机缘，就是哎，我一个同学他是读到博士，就是孙良水啊，孙老师，他就一直鼓励我说：“哎，你画了。”这样不错呢，你为什么不去比赛？哦，那时候我们那个经过刘文伟的指导哈，我是很会模仿了。
0: 是，
1: 我画出来的画就是跟刘文伟的那个感觉就很接近。
0: 嗯，
1: 我同学就说：“哎，你这画送我，你那个画的真的很像那个刘老师的哈。”那毕业以后我们就组一个画会，叫新航线画会，然后我就任那个就是总也不算
0: 理事长一类的，
1: 对，然后就在然后就我就哎一些朋友一起来画模特儿，那就这样子参加比赛，被他们鼓励以后，哎，我就送去台阳去展览比赛，
0: 哎，
1: 第一次一送出去竟然入选了，就很开心，
0: 就兴趣就来了，
1: 就兴趣就来了。
0: 所以我觉得，比赛跟入选对一个人兴趣的增长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
0: 因为鼓励嘛，
1: 对 对
0: 一种激励作用。那您说激励作用，那对你来说，师专对你来说，除了让你在美术上面有另外一番认知之外，而且因为师专就进入师大，那这时候你结婚了吗？
1: 我就是在师专毕业。考入师大的那一年
0: 啊，

0: 结婚的
1: 啊，我太太就是我学妹，师专的学妹。
0: 是、啊、
1: 那时候因为我身体，其实我小时候我身体并不是很好，
0: 是吗？块头这么大，
1: 我属于比较瘦小的。
0: 是啊，很瘦小，那什么时候开始长的、啊？
1: 我真的在班上一排哈、哦，都是排在最后。那真的是师专，在师专哈、哦，我就因为公费，
0: 所以有营养
1: 就有营养了，就开始猛吃。跟我另外一个同学，我们两个都是个子小小的，排在最后。哎，等到毕业的时候，我们两个是排在最前面。我们吃的最多
0: 是哦，
1: 然后我又
0: 在那时候最后实际是最会吃的时候，
1: 对，那时候最会吃。那因为那时候我又参加了师专的一个国术社，
0: 嗯嗯嗯，
1: 我反而没有参加美术方面的，只有一个漫画社了。啊，我主要的变成参加国术社，
0: 嗯，
1: 啊，还担任了社长。哦，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锻炼自己，因为开始身体
0: 国术啊，
1: 对，身体长开始成长嘛，
0: 太极
1: 嘛，哎，有都有练
0: 啊、哦，
1: 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身体就哎感觉
0: 就开始身体比较
1: 好
0: 一点，
1: 比较
0: 壮一点。
1: 壮
0: 哎、
1: 嗯嗯嗯，那我太太是我们毕业以后，她在我家的旁边的啊往西国小教任教。
0: 啊，往西，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我们永和人来说是很熟
1: 的，永和对很熟的，对不对？哈、哦，
0: 嗯，
1: 那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他
0: 哦，
1: 哎，那他说要租房子，
0: 你那时候也在往西教书吗？
1: 没有，我在新南，在、
0: 哦、那他是你学妹，
1: 中和，对，他是我学妹，
0: 嗯嗯，
1: 那他就透过朋友说，哎，他想要租房子，
0: 嗯嗯，
1: 我说，哎，我刚好我的房子有一个房间可以
0: 出租
1: ，
0: 嗯，
1: 啊，就这样把他。套进来了，
0: 对吧？取进来，取进来，然后一辈子都跟着你，
1: 嗯、
0: 真的是。
1: 啊，我太太是非常优秀了，她在师专是全，
0: 她不是艺术方面的，
1: 她不是艺术，她是理数理组的。
0: 哦，数理、啊，
1: 她是数理的，她脑筋非常好。
0: 嗯哼，
1: 她毕业的时候是全省第一名，
0: 因为。女生念数理的不多，
1: 不多。对，
0: 女生念数理优秀的比较少了，
1: 对对，
0: 好像男生数理比较活。
1: 他非常理性啊，他的、
0: 嗯、
1: 他脑筋非常好。
0: 嗯，
1: 可惜就是身体比较没有那么好。
0: 嗯嗯，
1: 他是后来检查出来是血液的问题。
0: 血液的问题是不是血癌啊？算是？
1: 不是血癌，他就是那个凝血不全。
0: 哦，凝血啊、哦，
1: 凝血，哎，所以他就。他很惨，就是每个月月经几乎都是、
0: 这个
1: 欸、都是很惨，
0: 停不了，
1: 哎，停不了啊，血都流了很多，所以身体就变得比较虚，哎，
0: 这停不了的问题，这真的是
1: 很
0: 严
1: 重
0: 的问题，
1: 很
0: 严重，
1: 对，
0: 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凝血比较不全就是了，
1: 对对对，
0: 是吧？凝血不全。哦，我觉得学习上面的问题就很难讲、哦、
1: 对，
0: 我以前一个朋友，他孩子很优秀也很好、
1: 嗯、
0: 他两个孩子、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男生呢非常喜欢他、啊、长得非常的清秀、
1: 嗯、
0: 清秀的不得了，可是就到十几岁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他学习方面有问题、嗯、就不见了，因为不见导致他们夫妻两个人都两个都分开，因为心里的那种伤害没有办法去排解、
1: 嗯、
0: 两个人见了面不知道被攻下再喝，所以我觉得嗯，健康真的是很重要，可是如果说
1: 但他这是遗传性的，也
0: 没
1: 办法，
0: 没办法呀，
1: 没办法，所以我像我儿子也有遗传到，
0: 那是啊，那还 OK 吧，现在比较进步了，
1: 那他是 男生是还好，因为没有、嗯、
0: 没有月经
1: 的问
0: 题、
1: 嗯、他是还好、
0: 嗯、哼，
1: 那但是就是说他就变成可以不用当兵、
0: 哦、啊，是啊，因为当兵万一有受伤的话，
1: 万一有受伤比较
0: 麻
1: 烦
0: 嘛，因为要抢救的话，就是对凝血不好的问题非常麻
1: 烦。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本来也还有第二胎，后来想说就把它拿掉，就想说不要，免得这样子遗传的话，
0: 这会遗传吗？
1: 会遗传，哎，它是
0: 是、哦、
1: 它是遗传性的疾病。
0: 哦，要不然的话再有老二就好了，
1: 对，
0: 这很难说了、哦啊这个、
1: 但是我儿子的身体就很好，因为我从小就
0: 训练他运动，有在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嗯、
1: 训练他运动、嗯、游泳啦、羽球啦、
0: 嗯、
1: 他在高中都是代表队
0: 啊，所以虽然说他其实有这个遗传性的问题，但是因为你的及时的一个改变

0: 正啊、哦，
1: 对对，
0: 还有把他引导到另外一方面，嗯、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像有人说，你说孩子的自闭症啊，你不知道怎么引导他们，运动很重要，
1: 运动很重要。
0: 如果运动弄得好的话啊、哦嗯，像有个那个游泳非常有名，全世界有名的那个游泳、嗯、游泳健将、嗯，他本来就是自闭症的患者，
1: 自闭症，对对。
0: 可是你看，他就是一心只投到游泳，他居然游泳全世界第一名，可以奥运的那个奖牌七八个挂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啊、是应该要从小就引导跟带领的，不要让他说啊，真的发现不对的再去做身体的引导，那是不对的。从小就要让他四肢协调。我每次讲说四肢协调很重要，哎，四肢协调，然后那这个是运动细胞够的话哦，你对于思想上的那个思想上的，我觉得思想上的引导跟发展很重要，
1: 嗯，
0: 也有重要，也有重要哦。所以你从师范大学的美术系毕业之后哦，嗯，你有没有想着说你要走哪方面？是专业的吗？你有也曾经这样想过？
1: 对，师大毕业之后哈、啊，我就想说，哎，那我应该要就开始要找比较专业的方向去走。
0: 是，
1: 那因为就开始参加比赛嘛。
0: 嗯。
1: 那比赛我就在台阳就得了几次奖的以后呢，就那个啊、杨三郎呢请他的学生来说，想说哎要想要招我入门呢、啊，但是我想说我的风格跟他比较不一样，所以我没有去。
0: 嗯。
1: 导致那个陈映辉教授他就常常会到画室来帮我看画。
0: 哦，
1: 哎，那
0: 所以你还不错啦，你这个这么的大的老师，大牌的老师，
1: 对，大牌老师，
0: 大牌老师，
1: 所以我很荣幸呢。
0: 嗯，啊、
1: 哦，他愿意来这样指导我。
0: 嗯，
1: 哎，所以我几次就哎得奖，那开始就是就在思考了。老师后来就是推荐我一个欣赏协会优秀艺术家创作奖。
0: 哦，
1: 那我是。哎、欸，我就送件，老师就推荐，
0: 嗯，
1: 那送件我就得到首奖，
0: 嗯，
1: 哎、欸，首奖他就是说他一年给我，一个月给我50,000呐、啊，给两年，
0: 啊，这么好啊，
1: 等于120,000，对，那我在想说，我既然拿了人家钱，
0: 台阳的吗？
1: 不是台阳，那是一个中华民国绘画欣赏协会，
0: 是哦，
1: 他是几个企业家。赞助的一个协会，对，
0: 才有这个培养经济能力，
1: 对，来培养那个新进的艺术家。那刚好我就得到了邮差、嗯。那我的同学，师专的，但是那个师大的同学、嗯、李正明、
0: 嗯、
1: 啊，他就得了水墨。
0: 哦，所以你是后来什么时候开始从水墨跳到邮差的油画、
1: 啊？就是因为。我是得了油画奖、
0: 啊，
1: 所以我就想说，
0: 你刚开始不是画
1: 水
0: 墨吗、水
1: 墨也有，水彩也有，我是以前什么都画嘛、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比赛当然都是送油画出去比赛了、
0: 嗯嗯嗯。
1: 那水墨的话，是因为教学需要，所以我都还保留着。但是后来得了这个奖之后，因为是油画奖，我想说我就不能再分心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暂时把水墨放下来。嗯、那时候我想说。得了这个奖的话，我应该要有一番表现，要不然人家拿了人家120,000，你什么表现都没有也不行啊。所以我在开始
0: 拿人家的手短了。
1: 对，尤其那时候陈英威教授又说叫我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0: 嗯，
1: 我在想那要怎么走自己的路？这个真的不容易。
0: 对
1: 啊、哦，真的很难。
0: 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1: 这是一个选择问题。
0: 嗯嗯嗯，
1: 那我想说好，那我就专心来创作油画。
0: 嗯，
1: 那我想说。怎么样去找这个路，我就想说我先去考研究所，师大研究所。
0: 嗯，
1: 所以我考了两年，第二年被我考上了。
0: 嗯，
1: 考上以后
0: 好，在这里呢我要暂停一下，为什么呢、嗯、因为后面一定更精彩，所以我们要做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
1: 好。

0: 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哎呀，因为这段时间呢，不好好的想一下哈，我要让黄飞黄老师想一下，他在师大的期间跟师大要毕业这段期间，对他来说人生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啊。
1: 对，
0: 这转变当然很多，一方面是你中奖，我中奖，这不是讲说哎这个其他的中奖，而是他在美术上得到一个奖励，那这个奖励呢会让他怎么样转变呢？我想是让你比较坚定这方面的信念吧，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因为就是说得到这个奖之后，
0: 嗯，
1: 我在想说总不能辜负人家的那种
0: 人家的奖，
1: 把我
0: 的奖励
1: 选出来给了我的
0: 奖励嘛，
1: 嗯，那就是要想办法看怎么样再去把自己的作品能够发挥出来，
0: 嗯，
1: 那时候就是尤其又是陈教授又跟我说你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0: 嗯，
1: 那他给我这个规定之后，
0: 所以你对自己的路这条路
1: 这条很重要，
0: 你怎么样去想，
1: 我就开始在思考，
0: 嗯，
1: 所以我就再去考研究所，
0: 嗯，
1: 啊，考了两年，那第二年我就考上了，
0: 啊，
1: 那考上之后我就想说哎，在研究所里面我好好的去看我要找怎么找自己的路，
0: 嗯，
1: 那我想说因为我以前有画水墨画，
0: 嗯嗯嗯，
1: 那我想水墨画我既然画了现在把它丢掉太可惜了啊，怎么样把它融到我的油画里面来，
0: 嗯嗯嗯，
1: 让它产生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1: 那其实在艺术创作上很多人去尝试表现水墨那个
0: 东西
1: 绘画的感觉，
0: 嗯嗯嗯，
1: 但是我发现就是说很多人是把油彩当作水墨这样子泼墨啦，那样子去把它，
0: 嗯，
1: 这样子去做。
0: 可是油彩用泼墨的那种感受，
1: 对，那种感觉就跟在棉纸上面泼墨那种色墨的韵味就是不一样。
0: 对呀。
1: 然后油彩的色彩那种味道又不对了。
0: 对，
1: 油彩是很丰厚的那种色彩层次，也不对。所以我那时候。

0: 就在研究所就定了一个题目叫造境。我想说先从构图上面去思考，我用东方山水画造境的这种方式去思考，所以就是说变成不是那种西方定点透视，变成比较处于游动式的透视。所以我的创作就，我当时就创作了 一套叫荷塘四季啊。那这荷塘四季呢，那时候在师大有
1: 荷塘四季，怎么让我想到歌跟舞啊OK OK，
0: 荷塘四季这画我就是用都是用人体，
1: 是
0: 人体画，
1: 是
0: 然后把它结合花鸟画进去
1: 啊。
0: 哎，那这个刚
1: 所以这个就有造境的感觉了。
0: 对对，就
1: 造，就不是说
0: 对啊，就不是实际上那种景的感觉了。那这样的表现，后来那个在师大美研所，他有一个比赛，就是说教授会评，那是陈英辉教授他提供的一个奖，那叫陈英辉油画创作奖。
1: 是
0: 那时候我送这个去，结果我的画竟然入选了，就得奖了，首奖了，哎，那就得到陈英辉教授奖。那我想说，哎，那我就从这样这个被肯定，那我就从这个方向去继续做，所以我的表现后来在师大毕业，师大的美术系毕业的，那个研究所毕业的时候，我的作品就因为要办一次展览嘛，展览的时候，那个罗芳老师，我的国画老师，
1: 是
0: 罗芳老师说，哎，你这样表现很好，
1: 不一样，
0: 很不一样，那我就觉得，哎，这样子我的路，这条路可以走下去，
1: 可以走了，继续走。
0: 那研究所毕业以后，
1: 比较坚定自己的方向。
0: 对对对，那研究所毕业以后，我就开始用这种方式去创作，也得了南银奖，也得了好几个奖了，这样子比赛下来之后，开始就是说，有一次我在办一次
1: 个展，
0: 在国父纪念馆个展的时候，那时候罗老师也有去看，那罗老师看过之后，他说：“哇，你这个感觉真的很好。”他有一个朋友，是国外的朋友，问他说：“
1: 他这是在画的吧？
0: 这个画家是不是大陆那边留学过来的？”我说：“哎，怎么会这样看感觉？”我发现不对，
1: 我想是融合的水墨的感受，
0: 对，融合的水墨，尤其构图啊。那就很东方的味道，
1: 是，
0: 我就想说，哎，不对，这个不是我要的，我因为我毕竟是在台湾成长，
1: 是
0: 我没有留过学啊，我就是在台湾读研究所，这样子我受的完全就是台湾的艺术教育，我们有西方的教育，东方的教育，这种东西应该是跟大陆那边
1: 有所分别，
0: 所以我就又在开始思考。到底出问题出在哪里
1: 所以其实一个人走一条路真的不太容易，尤其说想做自我创作的路要自我创作是不太容易的。我看到你就是说为了找到自己的创作之路，享受创作自在无碍的流畅感啊，我是在念您的话啊，属于完全自我的表现，不停的挑战，要求自己不模仿他人，也不抄袭自己啊，让创作成为一种极具挑战性又有玩性的活动，这个不太好玩的，我觉得很好玩。因此呢，你的作品会变成风格不确定，就是很多样的，
0: 对，
1: 就不会很卡在一个地方。
0: 好，这一点我就我在个展的时候，很多人看我的话就说，哎，你的作品风格不太很多样啊，就是说
1: 很活泛，就是了，
0: 不像一般的那个风格就是很确立，就是这样子风格，
1: 就谁的话，一看就知道谁的话
0: 啊。我就反问他一句说，那你看这个画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一个人画的？他说，哎，但是看起来又像是一个人画的。我说对了，我要的不是说我的形式上的相似，如果你是用那种相似形式的一种风格，那就是别人在抄袭自己。那我的创

0: 工作我希望说我是在玩艺术，
1: 嗯，
0: 我是在玩，我不是在研究它，不是要为了某一个目的在做，
1: 嗯，
0: 为了要让人家肯定说哎我的风格是怎么样，
1: 嗯，
0: 但是我每一幅创作是我的个性，我的内涵直接的表现，我的气质
1: 展现，嗯，
0: 表现出来，
1: 嗯，
0: 所以你们看我的作品，我就是说你看我的作品虽然每一幅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但是气质上你还
1: 是
0: 会看
1: 出知道是谁的，
0: 是一个人的，
1: 嗯，
0: 哦，这就像在国父纪念馆展完之后，那个策展人，哦，那个他们那边馆方的那个策展人，他就说哎，黄老师你的作品我一看就知道，哎，我说这就对了，这
1: 就是
0: 我的风格，
1: 我就是要
0: 这就是我的风格，哎，
1: 就是就像其实人家要追寻自我是非常不容易的，看起来很简单，可是这一条路走来其实不简单，因为你要经过一个一个坎，一个一个坎，每个坎都知道说我要怎么样维持自己又能够突破自己，因为维持跟突破是很矛盾的，但是这个矛盾之中你自己要如何去融合在一起，这是非常不简单的，是不是？
0: 对，
1: 真的不容易。我发觉啊，其实黄老师他这样子走的路是对的，因为一开始他并不确定自己要走哪条路，可是他又想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那在这个走跟追寻当中呢，他是必须要经过一段一段的突破，每一个阶段都要突破，那这个突破又不能脱离自己所要的，
0: 对对
1: 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0: 对，就是说因为我是觉得说艺术你就是要放下心玩，玩它的时候你会融入，把自己融入，就像说我们在玩电动的时候你会很投入，你会把自己的所有精神
1: 都集中在
0: 那里面，我想艺术应该就是这样，就把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想、自己所受的环境教育所塑造出来的所有的特质能够在你的画面上表现出来，那这样子的话那个风格才是真正你的风格，而且是我常常强调是本土的风格。为什么本土？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台湾，在台湾生长，在台湾受教育，从这里成长出来的一个画家。
1: 我希望还是有我的本土的味道。
0: 就是我的本土的，对，我就是这个地方成长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本土。那很多人在强调这个本土，哎，我的看法了哈，有些人的本土就是有时候太表面了，就是你画一个老房子，画一个鸡舍，这个当然是台湾的东西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你的技法还是欧洲的技法，
1: 哦，
0: 对不对？
1: 所以你是
0: 你的精神并没有真正的本土啊。就举简单例子，就像说
1: 你的感觉，
0: 举简单例子，就像说。中国大陆他们常说啊，我们那个中国风，那像那个刘亦菲画那个穿旗袍拉古乐
1: 胡琴，
0: 胡琴啊这些，他说是中国风，问题是他的技巧都是欧洲的
1: 西方技巧，
0: 他并没有真正的是自己发展出来的自己能够适合自己的技巧啊，所以他画出来的东西就像慈禧太后那幅画，欧洲人画的，难道你说他是中国风吗？他是欧洲人画的，对不对？外国人画的画，
1: 是。那你说你所谓的这个中国的技巧，在你来说呢，有哪一方面让我们觉得说你是从钻研中国技巧方面去表现的？
0: 好，就是说所谓中国技巧，就是说你在创作的时候，你完全就是你自己的，你在创作的时候不管你用笔，你的思想，你的调色，都是你自己的感受去做，而不是想着哎，莫内他是怎么调色，哎，俄罗斯的那个列宾他是怎么调色，那就像说我们在台阳在国父纪念馆曾经有一个 在国父纪念馆展
1: 一个展出
0: 好几年。

0: 年前，嗯，那我那时候也是也有参展嘛，
1: 嗯，
0: 那我去参加展览会，我一个朋友呢就跑来跟我说，哎，黄飞，楼下有一个画家说台湾没有画家，哎，我说哇，哪一个画家口气这么大？
1: 这下有点点触动了，我要去看看是
0: 谁。对对，我要去看一下，我就跟他下去看。我一进去，哇，那个技巧真的震撼到我，真的是画得很好。
1: 嗯，是 who？
0: 名字不要讲了，没关
1: 系，名字说好。
0: 是俄罗斯，就是我们台湾的去俄罗斯留学的一个，
1: 哦，是是是
0: 一个画家。
1: 嗯，
0: 那他回来以后，他在我一进去一看，他的技巧真的是很棒。
1: 嗯，
0: 我好像进入俄罗斯美术馆。
1: 哦，
0: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1: 懂你的意思。其实他在那方面学得很好，就
0: 他学得很好。
1: 嗯，
0: 但是我在讲他的东西呢，他的东西在哪里？
1: 嗯哼，
0: 他是一个台湾人，他的东西在哪里？
1: 嗯哼，
0: 我看到的是俄罗斯的东西。
1: 嗯哼，
0: 对不对？所以我跟我朋友就很不客气说，这个不叫创作展，这叫习作展。
1: 嗯，
0: 我就很不客气这样讲。哦，我说这个画家说台湾没有画家，事实上台湾有太多能够表现出自己的画家。
1: 嗯嗯，
0: 所以我们的教育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教育上我们一直去推崇欧美的艺术，
1: 嗯哼，
0: 没有从根本本土的艺术上去推展，所以大家对本土都会很没有自信。
1: 嗯哼，
0: 因为没有这个自信，就会觉得说我从国外拿回来的东西才是真正好的东西，所以你们那个都不入流，这是很糟糕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起来的话，就我们台阳有一次展览，有请了那个陈水扁来致辞。陈水扁就说，哎，我们一提起塞尚啦、梵谷啦，大家都非常熟悉。
1: 嗯，
0: 但是只要讲到台湾画家，好像大家都不知道是谁，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嗯，
0: 所以我在小学，甚至我在那个大学兼课的时候，我都特别强调，
1: 嗯，
0: 我都以台湾的艺术家来教，
1: 嗯嗯，
0: 我都要让他们大家来了解，你台湾，当然台湾的艺术家有非常多优秀的，
1: 嗯，
0: 你好好去找的话，像洪瑞麟啊，哦，
1: 是
0: 林之助啦，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棒的画家，
1: 嗯嗯，
0: 怎么会没有画家呢？
1: 嗯，
0: 哦，
1: 嗯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台湾的艺术教育真的需要再考虑。
1: 那我觉得就要靠你们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有觉得自己走出了自己的路，
0: 嗯，
1: 那走出了自己的路，你琢磨了很久，不是说一两天就能琢磨出来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要把你的这些丰富的知识呢，按照你所原来说的，我是个老师出身的人，那我要如何把这种感受呢？哎，让一般人能够很接地气的了解，而不是说我就摆在这里，但我不告诉你，你也要跟我走一样的路才能走到这里。但是我觉得，嗯，其实人家说艺术是无国界的嘛，
0: 对，
1: 你要怎么样说把它当成一个国界怎么样，但是事实上无国界之中要找出自己的国界，
0: 对，
1: 就是这种找呢是不是每个人能够得到的，但我们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有这份心呢，你有这份心的愿意去追寻，就像你说的 local， 我是个本土的东西，本土的人，我在这里受的本土的教育，那我能用本土的东西来表现出我所要表现的，不同于一般人所表现的方式，这是不太容易的。那我觉得黄老师这点做得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我想蛮多未尽之言呢，我们希望黄老师在挑另外一个时间再到节目中来，我们还跟你继续谈。因为我觉得就像你所讲的这些，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但是有可能每一个人都想做。
0: 对。
1: 对不对？但是想做要怎么样去做，我们再挑一个时间呢，请黄飞黄老师再到节目中来，好不好？
0: 好，
1: 好，我再跟您敲一个时间，再请您呢，再到节目中来跟大家谈，你什么样的想做要做，可是

0: 是又能够不脱本土，不脱自我，这是不太容易的。但是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因为台湾的本土不要轻易的去丢弃哦。
1: 对，
0: 是不是？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今天艺术是生活，亮宁在这祝福大家，也谢谢我们的黄飞黄老师。
1: 谢谢
0: 黄飞啊，黄飞也红了，不是不红哦，我们希望他又黄飞又红啊。事实上呢，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的，是不是？好，我们祝福大家，希望呢下次再到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位好朋友，欢迎大家又来参加我们王建轩时间。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谈一些什么呢？现在外面啊一直在讲国民党啊、韩国瑜要选举啊、郭台铭要什么脱党竞选啊，哔哩吧啦讲了一大堆。所以今天啊，我要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跟郭台铭先生讲几句心里的话。这个郭台铭先生啊，他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他的企业经营非常成功，他在台湾、大陆、世界各地都有很大的投资，所以他是世界级的有名的企业家。在2019年的时候，他的身价是65亿美金，大概合台币啊2100亿。据他自己说呀，他这个企业经营40年来，在台湾缴的税啊，一共要达到4000亿台币，所以这真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好人。他是我们台湾最有钱的所谓的第一豪富，美国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做了一个评估，评估什么？说台湾执行长50强，就是执行长50个最强的，郭台铭是第一名哦。所以鸿海啊，从1995年一直到最近，他们的股东的报酬率啊是4500多，他的获利率450倍，所以当初就是鸿海的股东现在就赚死了，你知道吧。所以呢，我讲这一段是干什么？就是一个企业经营到人够如此

使得成功，这个经营者绝对不是等闲之辈。那这样的人如果来当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的话，当然是绰绰有余了。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国民党没有人敢出来选举，当时我就大声的呼吁国泰民先生，你来代表国民党选2016年的总统。那后来他没有参选，他的团队的人曾经打电话给我表示感谢的意思。那么现在国泰民参加国民党的总统的初选，如果他初选胜利，我举双手赞成来支持他。可是现在呢，在国民党的初选里面他失利了，韩国瑜先生出现了。在这个时候，如果国泰民先生还要坚持脱党竞选的话，我就觉得凄凄不以为然了。为什么？我下面要说几个原因。第一个，如果国泰民说我参加国民党初选没选上，老子就是要选，我一定会比某人某人选得好，非我莫属，老子就要独立参选、脱党竞选、违纪竞选，管你叫什么竞选，都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事。你当年参加国民党的初选，就表示说选上我代表国民党，没有选上就没有，应该是这样，起码人民的了解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中国人讲民无信而不立，所以我希望国泰民先生是做一个有信用的人，而不是说让人家感觉是财大气粗，老子企业经营这么大，老子这么有钱，看我谁当总统会比我更好啊，当然是我国某某啊。如果这样的话呢，就让人觉得有一点自大的感觉了。所以自大的人最后倒霉的这种例子非常之多，我们希望国先生不是这样的。现在大家在台面上一看，政客不是政治家，台湾政治家我不能说没有，但是非常的稀少，他们都是稀有动物，多数都是政客。他们讲话不算话，他们讲的话初一十五是不一样的，他一点都不害羞，他就是大大的这样讲。这个将来在节目里面我会举出很多的例子来谈这些事。我将来要跟各位谈一个台湾是诈骗王国，这个诈骗里面就有很多政治人物也是诈骗，他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毫无面不改色，一点没有羞耻感，道道地的很差劲差劲的政客。所以国先生不是这样的人，你怎么可以说当年参加国民党的初选，你当时应该讲参加初选是我就代表国民党选，不是我老子也要竞选，那你想清楚吗？那你现在这样讲对国先生真的是不好的，不好的。那么郭台铭先生如果一定要坚持脱党竞选，当然票会分散，票会分散，韩国瑜还能不能顺利当选，当然就不一定了，起码机会小很多，或者也非常的危险。如果万一韩国瑜没有当选而让蔡英文当选了，那会是什么一个景象呢？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可以说一败涂地，选举失败到有人形容裤子都脱光了这样的输。哎，过了一年选总统居然又当选，哎，这一年你有什么政绩啊？毫无政绩可言，唯一的一个政绩就是跟大陆干啊，假到美国做美国的马前卒，就去跟大陆去干呐、啊，然后就跟着日本啊这些的外国的势力这些挂钩啊，这样来去啊，每天就太多讲反中的事情，讲什么中共代言人什么奇奇怪怪的玩意，通通都出来了，你知道吗？哎，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当选的话，民进党还有蔡英文他们在未来四年的执政一定跟大陆会搞得更加硬干，就是我跟你干老子就有票，我跟你干将来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然后就会抱到美国的大腿，抱美国的大

腿可不可以抱？我将来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讲，抱美国大腿是究竟是有利还是没有利，将来再跟大家讲，今天没有时间。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哎，民进党当选，大家想，如果你是民进党蔡英文，你一定说，哎呀，我九合一选举这么差，我的政绩这么差，但是呢，我为什么可以又选总统又选上呢？就是我这一年的政策跟大陆搞，跟大陆越拼，我的票越高，因此后来这四年跟大陆就更拼完了以后，好，有一个东西会出来。各位想一想，假定你是大陆的领导人，你是习近平或者大陆的这些人，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说，这几十年来了，我们跟台湾哦都是搞啊和平相处啊，这样让利给台湾呢、啊，又是怎么样怎么样啊，都没有用哎。你看民进党九合一选举输的裤子都没有了，这一次还当选总统，为什么呀？因为他跟我们干呢、啊，所以他后面还继续干，所以。大陆的领导人，假如你是大陆领导人，你会不会这样想？台湾这样搞下去没有办法了，让这样下去的话，将来啊，真的会变成一边一国了。那大家晓得，海峡两岸的统一是中国将近十四亿人，尤其他的这些领导人，他们是绝对不会放弃这个东西的。哪一个人如果让台湾从中国脱离出去了，哪一个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他一辈子都没有日子可以过的，你知道吧？他马上就会下台，你不要看他权力很大，不会饶过他的。所以因此大陆一想，不行了，那么怎么办？长痛不如短痛，短痛就是什么？武功武统，台湾跟大陆，告诉各位，迟早是一定会统一的，就是在什么时间统一，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统一。所以我们现在要讲两岸统一，两岸本来就一家人，两岸本来就是要统一，至于怎么统，大家可以来谈，大家来谈，我们台湾就可以争取到一个有尊严的统一。但要等到武统的时候，将来我们就是阶下囚，一切都听人家的，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知道吧？到那一天，我们台湾就会凄凄惨惨。到那一天，如果真的变成这样，大家就会说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民进党蔡英文他们是最重要的负责的人，但是他们就想到蔡英文为什么当选啊？哎，都是那个郭台铭嘛，违纪竞选跑出来选，把票拉散了嘛，不然的话韩国瑜一定当选嘛，韩国瑜当选就不会两岸搞得这么糟嘛，所以都是郭台铭是关键的一个造成问题的一个人，所以郭台铭一辈子这样美好的一种声誉，人民对他这样的一种观感，觉得了不起的企业家，而且都认为他来做总统很好，但是这样一搞，台湾将来三长两短，郭台铭逃不了责任。当然郭先生可以讲出一大堆的理由，不是怪我，不是怪我，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人民心中晓得，如果不是你郭台铭违纪竞选脱党竞选，韩国瑜当选了，韩国瑜当选就不会像现在蔡英文跟大陆搞成这样，因此就不会造成大陆的武统。所以郭先生必须把这个事想一想清楚看呢、啊、才可以。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郭台铭先生是不是还要参选呢？还要变成我们台湾人民中千古的罪人？我讲这个千古罪人，可能郭先生或者郭先生的粉丝会认为太严重了，但是大家冷静的去想一想吧。那么因此现在大家如果问我现在郭台铭怎么样了，就这样下去做一个企业家、都不关心台湾，不管政治了，就这样吗？我不是这个看法。我认为郭台铭先生现在应该出来担任韩国瑜的副手，简单说就是韩国配，韩国瑜选总统，郭台铭选副总统。我相信国民党会乐意看到，我也相信韩国瑜会看到。那么这个时候，哎，副总统在我们台湾，你去看历任的副总统多数都是叫做没有声音的副总统，没有声音的，就是不讲话的。你去看，搞了很久，有的时候大家都不晓得我们国家副总统叫什么名字啊，不知道，不知道。现在我们国家的副总统叫什么名字啊？你们知道？

不知道啊，我想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还要想一想，对不对？马英九的时候做副总统是谁啊？你想一想，哎，好像是谁吧？你不知道，对不对？李登辉做总统的时候，副总统是谁啊？你们更加不知道，对不对？这个如果是一个无声音的一个副总统，就挂个样子在那个地方的东西，国台铭先生他不会愿意做的，我也不会建议国台铭去做这样的一个职位。那么大家会问，那你建议国台铭去做副总统是要做什么样的副总统呢？做一个实职可以做事的，哪样呢？就在行政院或者在总统府都可以，技术可以再来谈，成立一个财经小组，让国台铭副总统兼财经小组召集人，经济部、财政部、中央银行这些跟财经有关的，通通归他这个召集人在负责。那这样的话呢，哎，这个力量就很大了。那这个时候，国台铭就会发挥他的财经的专长，他的财经专长大家都有目共睹，他也认为这个是他了不起的强项。好，你是强项，而且经济的发展也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项目。好，这个留给你这个最有魄力、最有能力的人去干，看你干出什么。如果他干出来的话，你想郭台铭在台湾人民的心中会怎么样？将来一旦有机会，他再选总统，那是保证当选的，你知道吧？所以为什么急到要现在呢？哦，那么韩国瑜如果请他来做，好像大权旁落。韩国瑜要有这样的胸襟，韩国瑜先生，你是为台湾好，是台湾人民看得起你，把你架起来的，所以你要任用有能力的人来搞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郭台铭就是有能力的人，你要胸怀大量，任用他，将来当选了也要把钱给他，然后最后国家治理好，还不是你韩国瑜韩总统是最光彩吗？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对郭台铭先生的建议是担任副总统，然后担任财经小组的召集人，把台湾的经济搞好，让我们大家有饭吃，有好的饭吃，有好的日子过，人民会一辈子怀念你。我们大家休息一下。

刚才我们建议啊，韩国配由郭台铭来担任副总统，并且重要哦，是担任财经小组召集人，财经的部分让他负责，是这样的哦，否则这个副总统是不讲话的，这个没有用的。如果因为某些原因，郭台铭先生不愿意做，或者是韩国瑜先生有什么意见，什么其他的东西，我觉得郭台铭先生还可以做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们台湾有一度大家称为叫贪婪之岛，贪污舞弊，每个人都搞钱等等，贪婪之岛。我们当时就呼吁，我们台湾的人民都要有爱心，我们希望台湾这个宝岛要成为一个爱心之岛。我希望如果郭台铭先生没有违纪竞选参加总统选举，也没有去担任副总统做财经小组召集人，那我觉得郭台铭先生应该努力的来做，使台湾成为爱心之岛。大家晓得郭台铭先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你们看他的样子好像凶巴巴的或者一副和那个强悍的一种样子，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非常有柔弱心态的一个大男人。怎么说呢？他对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跟他一直打拼的，他的妻子打拼，后来他的妻子得了癌症，走掉了。这个对郭台铭来讲是非常伤心难过的事情。那后来呢？郭台铭的弟弟，郭台铭的弟弟得了什么症呢？也得了癌症。

郭台铭的弟弟有一次开会也病倒，后来去检查了以后，哎，说是有癌症。这个郭台铭爱他的这个弟弟，因为这个弟弟也跟他打拼，而且这个弟弟据说非常能干，人缘也非常好，所以郭台铭很想培养他做他的接班人，但是他走掉了，所以郭台铭很伤心。所以郭台铭后来他就捐了150亿新台币，这个在捐款里面是很大的一个捐款，在台湾大学设立癌症的医疗的中心，研究这些东西来做。另外他又成立了永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也做了很多的事，今天没有时间来讲他们做了多少。这个永龄这两个字就是用郭台铭爸爸妈妈名字中间的一个字合起来叫永龄基金会。那么这个郭台铭先生前两年在富士比杂志，很有名的杂志，封他是亚洲慈善企业家第一名哦，不是亚洲慈善企业家而已哦，是亚洲慈善企业家第一名，你知道吗？到2008年的时候，他再婚，跟现在的新娘子这个曾小姐结婚。结婚呢，这个律师就告诉他说，你当年结婚啊，没有什么钞票啊，现在你的财这么大呀，将来如果你离婚的话呀，要分一半给老婆哟，你想清楚哦。所以他就跟他的太太协议决定，将来他的钱90%都捐出来做公益，90%啊，你要晓得哟，这个东西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在全球富豪里面捐款的数字大概要排到第6名，这是很不简单的。那他的这个新任的这个妻子曾小姐的，对于郭台铭讲要90%捐出去，他立刻同意赞成。所以我觉得这一对夫妻啊，都是有很有爱心的人。大家也晓得，我们人在世界上都要离开的。大家晓得我们现在世界上有多少人啊？有70多亿。我告诉各位，这70多亿有一天都会离开世界。我讲离开是好听一点的，讲的不好听的，就这70多亿人都会死掉。今天包括我，包括你们在听这个节目的这些好朋友，我们大家都会死掉，死，你们听得懂吗？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了，你知道吧？是土葬还是火葬？火化掉了，都没有了。我们人留在世界上的，不是有很多金钱，不是有很多地位，而是什么？你留下来很多的爱心。所以我现在在外面演讲，常常去讲，人去爱留。我们人会离开，但是我们的爱会留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鼓励郭台铭先生，你做一个人去爱留的人，你做一个人去爱留的榜样，你向全台湾的人民，向全世界的人民说，我郭某某就是人去爱留。我知道我郭台铭有一天会离开世界，我会死掉，但是我的爱心会留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告诉各位好朋友，郭台铭先生比当总统当副总统都还更令人怀念。大家晓得9月5号是国际慈善日，你们知道9月5号为什么定为国际慈善日吗？因为9月5号有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一个修女叫做德瑞莎修女 Mother Teresa， 她在印度加尔各答世界各地做非常多的爱心工作，今天没有时间讲，将来也许有机会我会跟大家花一次的时间呢，专门来讲德瑞莎的爱心是多么伟大。我看到她的很多爱心的动作，我真的会流眼泪哦，真的流，不是开玩笑讲哦。所以她就是9月5号过世的，所以国际上就把她这一天定为是国际慈善日。在中国大陆，他有一个慈善的法规，有个法律啊，法规里面有一条就定9月5号是中华慈善日，就跟国际慈善日结合在一起了。德瑞莎修女了不起，他现在是走了，对不对啊？但是他的所有的东西在世界上照顾了太多太多人。

刚刚我讲，我要找机会跟大家专门来谈德瑞莎修理。有一年，我跟我太太，那时候我还在做监察院长，我利用休假跟一些朋友到印度加尔各答的垂死之家，就是德瑞莎修理，把在印度啊，你不要看他有钱的很有钱，穷的很穷，贫富差距非常之大。他就把马路上很多人啊，要死的人啊，他把他抬回到垂死之家，在那里等死哦，因为都不能医治了，病得太重了，在那里去做。我和我太太就去垂死家做志工。志工，哎呀，看到好多可爱的事情，世界上各地的人都跑去做志工，要献爱心。我们去做志工啊，他没有派你说你做这个，他有儿童之家、垂死之家，好多地方你选择一个，我们就选垂死之家。到垂死之家以后呢，你要做什么东西啊，他不管的。所以我们志工进去啊是抢，哎，抢工作。前面就有人要洗衣服，那个病人那些垂死的人衣服很脏啊，里面都有大便小便什么东西的呀，所以垂死之家呀，他洗衣服啊，一个桶，第二个桶，第三个桶，第一个桶是最脏的，不让我们志工来做，我们做不了，他就花钱找印度的人做，因为那个里面的衣服被单啊都有大便小便，我们吃不消。他第一桶那些人把它清干净，到了换到第二个大的桶里面，我们就去了，擦肥皂啊，洗啊，搓啊，洗干净，把它扭干呐、啊，然后拿去晒啊，晒好了又把它叠起来呀、啊，摆起来，就一路都有人。我们去的时候找不到工作呀，志工啊，我们就看到，哎，那个洗衣服的人跑掉了，他走了，我们赶快冲上去啊，我们就站到那个洗衣服的位置了，要这样搞哎。实际上太多人因为他发生这个影响，所以很多的人，有一个老太太被。垂死的人被送到垂死之家里面，把他洗干净，换了干净的衣服。这个老太太说，我一辈子活得猪狗不如，今天我终于像一个人了。讲了话以后大概半个钟头就死掉了。所以他德瑞莎修理做的感人的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国泰民先生，我非常强烈的建议你，如果没有去副总统，如果没有做财经召集人，你就不要去干那个，你就选择做爱心，因为你本是一个有爱心的人。那我刚刚讲的德瑞莎修理，其实在我们台湾的情况也是一样，你知道吧？我们台湾现在苦难的人非常之多，尤其老年人。我们2011年65岁以上的老人 11% 有253万人。预估到公元2035年的时候会635万人，到2060年的时候，台湾的老人65岁的老人有746万人，占总人口的多少？40%，你知道吗？所以到了2060年，我们台湾100个人有40个人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这个老人的病啊就会多出来。像我现在81岁了，我的毛病也很多呀。我身上我有射护腺癌，我太太有肌少症，还有轻微的实质症，所以老人到了80岁以上，这些毛病都慢慢的都出来了。这些老人和里面相当多数的很可怜的人，我举两个例子，譬如说我们叫老人痴呆症，就叫实质症。我们台湾65岁以上的每13个人就有一个人是痴呆症的，80岁以上的每5个人就有一个是痴呆症的人。台湾现在有27万人是实质的，每年增加1万人，全世界每3秒钟就有一个实质的人增加。大家晓得这些怎么得了？我们台湾现在发现，你在报纸上看，有很多叫做照顾杀人。照顾杀人什么意思？就是我照顾我的爸爸，我实在受不了了，最后我照顾了10几年了，我受不了了，那怎么办？我就把我爸爸给杀掉，然后我自己也自杀，这个叫照顾杀人。照顾杀人，台湾每一个月现在有1到2件，这不少哦，因为我都是我的亲人这些照顾，我把他宰掉了，我然后自己在自杀，真的受不了啊。7年以来，这个每个月1到2件，7年来数字增加10倍之多，你知道吧？这些人是怎么样？就是想活活不下，他很穷，你知道吧？吃都吃不饱，就是这样的，又一大堆病，想活。

哦，活不下去，想死又死不掉，请问要怎么办呢？我要问问我们有最有爱心台湾的首富郭台铭先生，你有没有想过这些苦难的人呢？你有没有想过要对他们出一点力啊？你一定会讲有啊，所以我要选总统嘛。但是如果总统不能选，难道就没有别的方法吗？现在我们台湾的几个总统当选的人，从李登辉开始，我们台湾就是情况每况愈下，就一直走下坡。我们现在都在吃老本，你知道吧？这些总统有救台湾吗？告诉各位，就是没有。所以郭台铭先生，你做总统也未必就能比他们要高明的太多太多，何况现在不行。因此你就直接从爱心的来下手。各位好朋友，我们休息一下，下面再来谈。

各位好朋友，又回到我们王建轩时间了。哎，我们休息一下呀，你们可以上个厕所，喝杯水可以啊。你们不要就跑掉了，就不听我们这个节目了呀？有什么意见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讲得更好一点啊。但是不要就溜掉了，对不对啊？去小个便可以啊。哎，刚才我们讲到啊，在台湾很严重的叫照顾杀人。我每次看到这个，我心中都半天不能够平静下来。譬如说，最近报纸登头版头条，有一个爸爸照顾他的妈妈，这个妈妈好像有失智症或者有其他的毛病，照顾了很多年了。这个丈夫爸爸照顾妈妈，这个爸爸就是丈夫嘛，照顾妻子，不得了啊，好丈夫，好丈夫，可是实在受不了啊，所以他有一天就决定要把他的太太推了轮椅到一个大水沟，就像小河一样大水沟，把他的太太推进去淹死他。这个他的儿子啊，又在家就发现这个爸爸这个样子有一点怪异啊，就问爸爸你要干嘛？你要干嘛？爸爸说没有事啊，我就推到妈妈出去散散步嘛。哦，但是儿子觉得不对，儿子就赶快回家，骑着摩托车在后面追，追了以后就看他的爸爸，只要到了个大水沟的那个地方啊，就把他的爸爸把他的妈妈呀推进去。哦，不得了！这个孩子赶快跑过去，跳到那个大水沟的里面去，把他的妈妈救起来了。哎，救起来了以后啊，都弄好了，他突然发现，哎，怎么爸爸不见了？哎，爸爸到哪里去了？爸爸到哪里去了？哎，爸爸不要也跳河了？哎，有可能哦，就赶快找警察，警察就下去救，救了几个小时啊，把他的爸爸真的救出来了，他的爸爸真的跳河自杀呀，就把他爸爸救出来，就要死掉了。哎呀，多么的难过呀！多么的难过呀！怎么会这样啊？各位好朋友，你的日子过得很好的时候，很顺的时候，你不会想到我讲的这个状况啊。你要想想，我和我太太还有一些好朋友，我们创办了5个慈善基金会，做很多慈善的工作。我看到了好多可怜可怜的人，看到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流泪啊。我写过一本书，叫做《贫民窟》。看着会哭的地方，我到过很多国家的贫民窟，真的会流泪哦。像刚刚讲的这样，另外有一个女孩子，她辞掉了工作，回来照顾她的爸爸。那么她的爸爸脾气非常坏，但是她还是照顾他，照顾好多年了，实在受不了了。有一天，她就拿了个榔头啊，对到了爸爸头去砍。砍了好几下，把爸爸要砍死。他以为他爸爸被砍死了，他自己就上吊自杀。他上吊自杀了以后，哎，他的妈妈出来，哦，看到爸爸就是自己的丈夫被打得头破血流，然后女儿上吊自杀，这个妈妈也上吊自杀。最后呢，这个妈妈和这个女儿两个都自杀死掉了，那个爸爸被榔头打了，救活了。你说怎么办呢？世界上怎么还有这种悲惨的事吗？各位好朋友，好好的想一想，郭台铭先生，你要。

好好的想一想，你是比别人更有能力来照顾这些人，对不对啊？我相信你会说是对的。请你不要告诉我，我选总统会照顾更多人，不要这样讲。你今天如果那些机会都没有了，你就来做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爱心的人。我们生命不可重来，我说我们都会死掉，死掉你不会再活，对不对？生命不可以重来，所以我们的人生要尽一切的力量能够活得很精彩。那我要问郭台铭先生，各位听众朋友，什么叫做精彩的生命啊？什么叫活得精彩啊？就是你能帮助到那些想死死不掉，想活活不下去，那些困难的人，如果你能伸出援手，让他们居然又能够活下去，甚至很愉快地活下去，你的人生就是很精彩，你懂吧？你就是台湾的首富也没有怎么样，你知道吧？有一天你还是要离开世界的呀，对不对？人家只会讲啊，他很有钱，他是一个有钱的商人，对不对？他不会对你心中真的钦佩感恩不尽。所以我希望郭台铭先生多多想一想这样的事。再讲一遍，台湾照顾杀人每个月1到2件，7年以来增加了10倍之多，告诉各位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时候我们要靠政府吗？对对，政府要出来，没错，但是政府出得来吗？刚刚我讲那个照顾杀人，报纸头版头条，人家就去问我们政府主管部的部长，主管部长说你叫他去找 2.0 啊，我就可以，人家找 2.0 就可以解决问题吗？不是这样。然后我们的部长说，你们记者不要老去报道这种事啊，你报道这些事，很多人就跟他学习，所以照顾杀人就越来越多了。我们是做一个政府的官员是这样做的吗？我们心中有实质以台湾人民为念吗？郭台铭先生、总统这些官员，他们没有实质以台湾人民为念，但是我希望你郭台铭，你是实质以台湾人民为念的一个好企业家，我希望你能够这样。刚刚我说我跟我太太苏老师还有好朋友，我们创办了5个慈善基金会，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大陆，2个在台湾，一个在缅甸。在台湾我们有创办一个叫五指西瓜基金会，这个五指西瓜，像我跟我太太结婚56年，我们没有小孩，所以我们两个幽默一点讲就叫五指西瓜。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多数人呢都是有指，你们是有指西瓜。我们台湾五指西瓜很多，大概为5到6对结婚的人就有1对是没有孩子的。这个五指的人啊，到了年老的时候就会说，哎呀老伴啊，如果有一天你走了，或者我们老了都是傻乎乎的了，我们有没有孩子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啊、我们怎么活呀，没人照顾我们啊，我们死掉的时候他们是不是随随便便就把我们埋掉了，哎呦越想越害怕，哎呦越想越害怕，就是这样。所以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我和我太太一些好朋友，我们就看到了很多无耻的老人啊，他们一天到晚忧虑忧虑，老伴啊你走掉我怎么办啊，我有一天实质老记不清楚了，别人是不是把我们钱都骗光了，怎么办怎么办啊，他们有儿子就好一点啊，他就一直这样想，一直这样想。现在有儿子的有孩子的也未必就好，你知道吧？但是无耻的特别会想在这上面。刚刚讲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大家记得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是高档的爱。我们平常爱说，哎呦他吃不饱啊，穿不暖啊，哎呀我有衣服给你，我给你一个馒头吃一吃，你看我同情你，我可怜你。不是，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他没有饭吃我有责任，哦，这个是爱啊，是很高档的爱。所以我跟我太太是五指西瓜，我们就特别了解到这一方面的状况，所以我们就在台北，我们有一栋房子，有一户房子卖掉，卖了1300万，这1300万我们就捐出来，成立五指西瓜基金会，登记在台北市登记只要1000万，然后300万也捐给基金会。

会来用。这个基金会成立了有五六年了。那这个基金会里面，我们现在呢就想要做一个叫天使居。这个天使居啊，就是老人院的意思，但是我们不叫老人院。这个老人院啊，一听啊，就一进去一群老人在那里悲悲惨惨，好像就等死一样啊，进老人院就完蛋了。我们不叫，我们叫天使居，就是老人进来住了以后，我们会努力的照顾他们，比他的孩子照顾他照顾的还好。而且这些老人在里面非常的快乐，他们活得像天使一样。这个天使居我们现在还没有盖，大概再过几个月啊，可能就有一点眉目了。那我们盖了进来，收费当然还是要收费，因为你没有来源嘛，收费。但是有一天，我希望我们天使居里面收100个人，中间有 10%、20%、30%、40%、50%，甚至于100%。进来的人经过我们评估以后是无子的，然后呢他实在是想活活不下去，想死又死不掉，这样进来，从进我的天使居到你离开世界全部免费。哇，这些人在外面活得简直讲得像，好像有一点像猪狗不如的样子，到这里来活得像天使一样。各位，你想如果真的能办到这一点，你看该是多美的事情啊。但是我们讲这样的事靠我们基金会来做，做一个100人，两个200人，我做到10个就不得了了，就1000人。我们台湾的老人300多万人啊，中间有10%有这个需要的话，那就30几万人啊，你做了什么几百人算老几啊？所以也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捐钱给我们基金会来盖天使居啊，对不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成功一个爱心的事，不一定要都是我做的，所以我就要去告诉所有有爱心、有能力的人。有一些企业家，他有钱啊，他像郭先生一样啊，他有好几千亿的钱呐、啊。那有的人有几百亿啊，有人有几十亿啊，有人几亿啊。你们来做，像郭台铭，他有永宁基金会，永宁基金会，你来做天使居。中间有天使居是收费的，有天使居不收费的，你去做，你不要捐给我们，我不要你的钱，你这样你去做。还有一些大家晓得，这个老人啊是银发族，这个银发族啊是一个很好的产业，很赚钱的哟，很赚钱。所以有一些有钱的人说，我要做什么生意啊，我来做天使居。那你做天使居的话呢，哎，你就照我刚刚讲做，你可以收费赚钱。大家也晓得赚钱不可耻哦，不是赚钱的人就是坏人哦。譬如有一个人做天使局，一般人收4万块，他要收10万块，他说我要给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哎，值回票价呀，收10万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骗人说我要给你这个就没有，你收人家10万，结果你给人家做的跟我们4万的差不多一样，这个就不可以，就不对。所以如果你是规规矩有爱心的人来做，即使赚钱也没关系。因此这个一传下去了以后，将来在我们台湾遍地开花，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天使居。我们天使居现在已经向政府去登记了，我们有一个 logo， 有一个 mark， 将来别人要用天使居要得到我们基金会同意的，不然他不可以做的。像现在 7-11， 你不可以说老子也开一个 7-11， 你要得到他的同意的。我们将来得到同意以后，你就可以叫，比如说郭台铭假如要用我们天使局，他可以叫台铭天使局，他叫红海天使局，对吧？那就可以做。那这样做，将来如果他做的东西非常违反爱心规定，我们就取消，他不可以用天使居了。你用什么名字，爱心院啊，又是什么，随你用，但你就是不可以用天使居。所以将来我天使居这个牌子一打出去，大家就晓得好，这个好。所以要赚钱的人生意马上也就很好，那我们这些做下来就很好。所以将来国外的人，他们说每个国家都有这种老人照顾的问题，他们就想到，哎呀，怎么办啊？哦，台湾啊，搞一个天使居啊，搞得很成功啊，什么天使居啊，咱们去考察考察呀。他们来考察，我们就倾囊相告，我们不会留一点，
通通告诉他，告诉他怎么做怎么做，要怎么样，如果你需要人，我们派一个人到你那个国家去帮你做。所以将来在台湾有别的企业家要做天使仪赚钱，要做企业家是公益的，你们需要人，我们有一点经验，我们就派人来给你帮。

帮你做，做好了以后你人还我，做好了以后你如果要到那个人继续留下去，就给你留下去。所以我们将来五指奇蛙基金会，我们要办天使居人才培训中心，我们跟大学还有这些地方的护理系啊联合，你这个护理系不错，很多出来都不能就业的，很好的可以，他就到很多大医院抢走了。还有一般的这种学校出来都不能就业，我们就跟他联络，你这个护理系这四门课你一定要上，这四门课成绩达到多少的，将来毕业以后就到我们五指西瓜天使局职业培训中心来训练，训练譬如三个月四个月出来我就给你证书。这种人到我们所有天使局去马上受欢迎，天使局去工作你的薪水不会很高，但是也不会很低，所以有爱心有了就可以。将来他会讲，妈妈我考上了五指西瓜天使居的这个受训，我拿到证书了，哦好啊，我将来可以来照顾这些老人，我是有爱心的人，而且生活也有保障，太好了，对不对呀？所以这个我是说一个大概。那我讲这个干什么？我就呼吁国泰民先生，你来做天使居，你不要把钱捐给我们，你捐给我们当然很高兴，不要，你自己永年机会你去做嘛，你做一千人两千人一万人，将来全台湾都是郭台铭的天使居，我们都非常高兴的看到这样，台湾很多人就能老有所终，这是礼运大同篇的最重要的一项，老有所终。各位好朋友，你们都会老的，你今天在听我讲话，你可能才几岁，你可能才二十几岁，大学才毕业，我跟你讲将来你也会老的。你晓得当年我在政府机关，我很年轻就做很高的职位的官，所以在台湾媒体都叫我青年才俊，我很年轻又才俊呢。现在我八十老翁了，你知道吧，马上要进棺材了，各位亦复如此，知道吧？郭台铭先生，你将来也是这样，所以你要想到你还有剩下的日子，你要活得精彩，你的生命你要时时以台湾人民为念，要把你的爱心在台湾做大起来大起来大起来，这是我对郭台铭先生很诚恳的一种谏言。下面我要再讲一点是什么呢？我要奉劝郭台铭的粉丝，还有对郭台铭选总统等等有利害关系的人，很多人说你郭台铭当选总统，哎，我是竞选班底啊，我将来也会搞个部长或者搞个什么玩意干干啊，或者怎么样啊，这些都是利害关系的人，你知道吗？对不对？哦，还有的人是很气韩国瑜，很气什么的人，我要帮你把他给干掉，怎么样？这些都有利害关系，他们就会在你的旁边讲一大堆话。哎呀，郭台铭，这个中华民国只有你可以当总统，那些算什么东西啊？现在浮出台面的，他们跟你十万八千里了。另外，郭先生你要注意哦，现在民意调查呀，你比他们都高了，将来就是你啊，你要不要放弃这个好机会啊？就在他的旁边跟他讲，跟他讲，跟他讲。我们都是选举过的人啊，那个旁边人跟你讲，讲得你心花怒放，你知道吧？你好像好家伙，我要只要一参选，一定当选，没那回事。对不对？郭台铭先生，我讲的你不喜欢听，你还不是以为国民党提名你老兄一定会被提名吗？结果你还不是输了韩国瑜，输了好几十个百分点吗？不是像讲的。所以我现在要劝你，郭台铭的粉丝，你们不要那么热情，你们不是单单为郭台铭好，你要为中华民国，为我们台湾2300万人好。你们不要再去鼓励郭台铭要去脱党违纪参选，有利害关系的人更加不可以这样做。当然最重要的是郭台铭先生，你自己不要昏了头，被他们在那个地方搞到最后倒霉的是你自己，对不对啊？所以啊，这要讲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希望郭台铭先生如果有机会听到我讲的这番话，不要太介意我有一些地方没有完全认同他。我要告诉郭台铭先生，我是非常支持你的人。2016年大家都没有讲话，是我出来说要让你出来参选。这一次国民党还没有办初选以前，很多人问我说你从前支持郭台铭，我说我现在还支持他呀，而且在电视上我还被别人骂呢。我说我就支持郭台铭了，我说

能做好的总统。但是现在既然初选没有，就正正派派的照规矩来做嘛。所以郭台铭先生，希望你听懂我讲话的真意，而不要计较我讲话中间某几个地方会惹你不愉快。我不单单是为你想，我主要是为我们台湾2300万人，我是为了海峡两岸14亿的中国人在讲话的。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4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上个礼拜的时间我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在拉斯维加斯这个周末举行的一级方程式，也是 F1 这个赛车比赛的在此地的一个分期赛。那它一年呢大概要举办20次，不同国家地区地或者是城市里头举办这样的赛车。那我上次也说了，它的赛车有赛道是专门盖出来的，譬如说在上一集最后我邀请刘和先生来跟我们讲述他参加在上海嘉定的那一次一级方程式的赛车。那个嘉定的赛场就是专门盖的完全的一个赛车的赛场。那在我们拉斯维加斯这个城市呢，它是用市区里头的很多的街道大道，在主要的都是在 Las Vegas Boulevard， 就是最大的拉斯维加斯大

道上头，把所有的他的这个八线道呢，都把它全部的封闭，然后作为一个赛场。那当然，这个最终他们这个赛道再走出去，就是会有维修区，有其他的区域。那我也看了一下，就是在这个地图，这是拉斯维加斯的一个盛会啊，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在Las Vegas Boulevard 两侧的那种大大的酒店跟旅馆呢，这里头包括好多好多我们大家世界著名的旅馆。那这个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有我最常常带朋友去看的 Bellagio。Bellagio 的是一个有非常大的水舞的一个就是他们有喷泉的表演的地方，每次带朋友去一定要去的地方。那它这个喷泉的旁边的就是 Las Vegas Boulevard。 Las Vegas Boulevard 旁边他们就会盖起看台，然后让大家坐在看台上面，背后是温泉，前面是赛车，那就有很多人坐在那边。那也有很多其他的大旅馆，那比如说 West Harmon 啊，还有我看还有的是Westgate 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 Las Vegas 的这个赌场。那它旁边就是他们的空中的那个就是等于接驳的轻轨，就在那个Westgate 为主的那一个区块。那他们从另外一头就可以坐着轻轨来到，在这个通过整个城区里头大的非常大的规模的赌场。那另外也会经过比如说白金温泉酒店，就是 Platinum Hotel and Spa， 然后还有 Cromwell 比较小一点，但它就是在这个整个赛道的一个弯道比较多的地方。那么还可以经过看到那个 High Roller， 就是那个就是豪客的摩天轮，那个旁边就等于赛道旁边就有很多可以看的东西。那还有凯撒宫，这 Caesar's Palace 那边呢，有一个酒店叫做 Nobu Hotel， 那是日本人开的，但是是属于这个Caesar Palace 的这个里面的一个酒店。那我觉得在这么多酒店的这个经过的过程里头，当然我们觉得这些酒店呢，他们就可以非常的有客人，因为很多人当然愿意住在那个酒店，然后走到看台就可以看赛车，想要回去休息睡一会儿呢，他也可以就直接走到房间去。但是呢，这些酒店这个周末的价钱就是天价，所以呢，到时候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去。那大家知道这个票呢，如果是三天的通票的话，就是从1500块起算。那如果是在这些酒店的看台呢，他们有时候会增加一些，譬如说五星级的餐点啊，顶豪的餐点，还有一些其他饮料啊，就是敬你喝的饮料啊，这些加上去，很可能在三天之中你可能要烧钱烧掉12000块美金。那这种就是这个周末大家的不同的消费方式。但是呢，我也听到很多赌场在他们的新闻上头就是说，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办 F1， 让我们的交通这么差，让我的赌场生意受影响。那我想这些赌场可能是因为不临近这个整个赛道啊，这个车子跑的赛道，所以呢他当然是看不到生意，就是看不到多的生意。而之前的建设呢，封路啊，然后有很多其他不方便的地方，所以他们有一点抱怨。他说，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考虑，是不是我们将来还需要来主办这种活动。那这个当然是个人的利益驱使呢，有不同的观念了。但是呢，我觉得整个来讲，这个是一个烧钱的活动。但是呢，基本上在世界上已经举办了那么多年了，是不是？他从去1950年代开始，到今天已经这么多年，但是年年都会办，而且年年都是大概16到25场的区域赛，然后最后产生出最

等于是第一名的选手，那么这样子在这么非常非常竞争激烈的情况之下，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世界的观众，还有电台的转播，世界的媒体的配合，所以我相信还是一个非常受欢迎，不光是顶豪喜欢看的，也是大家都很多的很多的这些一般的民众也是会觉得很喜欢。那我相信上次刘和给大家的这样的报道，讲述他的在这个那个时候能够看到 F1 的那种激情的感觉，那个热血喷张，然后看到这些快速的非常高速度的这样的车子从前面冲过去，我相信对，我不知道对女生来讲是什么感觉，但是对男生来讲，很多年轻的男生真的很向往能够来看一看这个 F1 一级方程式的这样的一个竞赛场地，那这是那原因。而且呢，就是说尤其我看到他这个世界顶级的这些车手的故事，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啊。因为这个在时速大约是350公里这么快，比高铁的速度还快的一个小车的速度的赛车，要在弯道上一直转，他们大概有50圈，每一场比赛会要绕50圈，所以你想那个速度还有那种高度紧张的一个技术的竞赛，的确是会非常的吸引人。那既然我们谈到了这个一级方程式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在这个这么多年的历史上，就是几乎从过上世纪的1950年代开始的最大家最记得最有传奇性的我想我们应该排序的话，可能是有4位是在大家的记忆里头都不会忘掉的。那我也用很快的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样排名从第四名开始吧。第四名的他曾经得过4次就是年度的冠军，4次年度的冠军，每一个年度一个车手他必须要跑25场，16到25场，这从中间计分总加起来最高分的就是他的年度冠军。那我们讲第四名这个人叫 Alan Prost， Alan Prost 他是一个个性很沉稳的人，他跟那个赛车的那种疯狂非常疯狂非常激越热情的那种不太一样，他是完全不会用这个冒险的比赛战法，他都是非常沉稳的保护轮胎，而且他最大的优势就是他能够用保护轮胎的方式去进行到最后冲刺，因为最后一圈呢就是将赛车推向极速，而且呢他常有很多场都是逆转胜的情况，也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轮胎能够经受得了这样的一个折磨，经过了50圈然后到达最后一个赛道，所以呢他这个 Alan Prost 呢，他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呢，这个 Prost 呢他是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车手，他有非常多的战胜的经验，他不一定每次都是冠军，但是呢他都是稳稳的一定会拿到前几名。那一直在这个最后的一场比赛是1993年是在 Australia， 他的最后的一场是在 Australia 澳洲的一个大赛的场上，他上去领奖，那这个他表达全场的人对他表达了非常非常高的敬意，然后呢就是说他大家有给他一个外号叫教授，因为他的技术是能够是经典的，大家也知道他非常厉害。然后我们再回到第三名，第三名也是非常，刚才那个 Prost 的是法国人，然后第三名呢这个人叫 Juan Manuel Fangio 就是范吉奥啊， Fangio 他是阿根廷的一个车手，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曾经5次获得冠军，1951年、54年、55年、56年、57年，那大家知道这就是在50年代在最早的时候他5次得奖。那这个冠军呢他很特别的是他第一次成为，大家都认为赛车手一定是非常年轻而且体力

很好，非常的就是有冲劲。但是呢，他这个在他这个这么伟大的一个Fangio，他是在开始38岁才登上这个 F1 的大舞台，然后他夺得世界冠军的时候是41岁高龄，然后呢，他这个最末次的这个是46岁高龄，所以他从41到46这个年纪中间，51、54、55、56、57，所以他等于从54年到57年一直得奖，然后1951年，那这样的一个传奇的这个运动员呢，车手呢，实在是非常的可贵。那大家都说他是真的是初代，在这个赛车的初期呢，他是活跃在那个这个奖杯这个竞赛中间的一个车神啊。然后第二名，我们就从第三名又再讲到第二名。第二名这个叫做 Lewis Hamilton，他是英国人，他曾经6度得奖。2008、14、15、16，对不起，17、18、19，所以就是在最近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职业车手，他呢就是总是有很多的，就是竞争在，其实他是有很多在竞争的，因为呢，在后面的对于才。即这个赛车的竞赛有很多已经不再是对于那个技术车队的对于车子的特别技术的注重，不再是最注重的，他们最注重的是车手的技术，因为他觉得这还是一个竞争车手，而不完全是竞争机器的一个竞赛。那 Lewis Hamilton。大家都认为这位英国的车手是非常伟大的。那最后我要讲到第一名，这个第一名这个名字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他这个熟悉的名字呢是，他叫 Michael Schumacher。其实德文他是德国人，所以他其实应该是呢 Schumacher，所以舒马赫这是他的名字，那个 Michael Schumacher。那他得的冠军其实是94、95。然后2000年、2001、2003、2004，所以呢，你看到95年到2000年这个中间呢，有一个转折。为什么他原先2度获得世界冠军，几乎不做他想，大家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那个车手？那为什么会在95年之后呢，到2000年中间，他都没有得到过世界冠军呢？他的名气是。全世界人都知道，而他的历史大家也非常非常的知道，因为呢，这个舒马哈，他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并不是非常，就是看好他，但是呢，他后来就是经过了一番这个，有人介绍他进入了贝纳通车队，那这个时候呢。他正式就开始有了稳定出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他的成熟是在1995年、94年、95年之间，他进入这个车队，开始显露出他能够做这个 King of the Race Car，那个车王的这个潜力。那他到了95年跟贝纳通他的合作结束以后。他呢，我刚才说有5年的时间才又再得世界冠军的原因是，他换了东家，他加盟了法拉利的车队 Ferrari，所以呢，他在1998、99年的休整期中啊，就是他们这个车队呢，跟法拉利，就是在法拉利的时代开始。那个舒马哈为法拉利呢，他在96年开始，就开始慢慢的有一些分站赛，他开始得冠军。但是呢，到了2000年，公元2000年，他呢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partner，在法拉利的车队里头，他这个 partner 跟他。

两个是真的是珠联璧合，因为这个他的 partner 等于是一个跟他一起在这个世界冠军赛里头一直搭档的一个非常好的就是跟他非常切合的一个伙伴。那法拉利呢，他在2000年开始就连续四次他就能够得到世界的冠军，那替法拉利的车队呢赢得了，就是他1979年到2000年21年里头从来没有得过年度冠军，但是2000年以后一直到2004年每年都得世界冠军。所以呢在2001年的时候，他这次打破了那种赢得冠军的计算分数的特色，就是他非常高的高分记录，然后他2002、2003、2004都卫冕，然后到最后2003年的最后，这个舒马哈他有两分的优势胜过，然后到了2004年呢，他就是已经感觉他能够做的已经做完了。2004年得冠之后呢，他在18站里头有12站是第一名，全是就是所以他的总分最高，他拿到了他生涯里头第七座奖杯。好，这是2004年。2005年呢出现了一个转折，因为法拉利的车子呢它的性能的优越性已经被别人赶掉了，而且呢 FIA 也就他用这个车子不再是唯一的获选的标准，他要平衡车队实力，然后一连串的这个新的规则就上来了。修改以后呢，那舒马哈也终止了他的五连霸的这样的一个辉煌的竞赛。在2006年呢37岁的舒马哈他最后的还在努力，但是呢他到最后的最终他的体力有不敌这个后面年轻人，所以呢他在第18站以后就开始就是没有赢到对方，所以呢他这个之后他就在当时他得了亚军，但是呢他结束以后他就宣布了他要退役，那也就是结束了自己辉煌的这个车手的生涯，同时也终结了法拉利的神话。那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这样说，就是在一个车手呢在他的生涯里头，他的确是赚到很多的名誉，赚到世界的声誉，有无数上百人的人去崇拜他们，去等于是钦佩他们，但是终究车手都是要走下神坛的。那在这个大赛里头更加是因为他的身体的限制、体力的限制、年龄的限制哈，那但终究他是赚得盆满钵满，这是肯定的。那我们觉得要办大赛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周边有很多的收入，那车手的薪水其实是车队发的，所以呢他们每年方程式的冠军或什么从第一名数到后面多少名，他们的奖金都是颁给车队的，车队雇用车手，那当然呢车队给他们发薪水，所以他们对于车手当然不敢怠慢，因为这是他们最重要的资产。那在过去的里头呢，究竟大家可能好奇，一个车队的制造商在拿到第一名的时候，他究竟能不能够拿到多少钱这个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行业里头，车队才是老板，车手是他雇佣的。那有一个优秀的车手，那老板要多出他的薪资，那车手又赚得了什么呢？他有很多的赞助，有很多的商品馈赠，还有很多的这个商业代言的机会，这个巨额的收入其实是车手并不是从车队跟比赛中间得到的，而是从他的这个名声、他的名誉，他能

做得奖的这样的一个成绩赚来的。所以呢，这个我们也很好奇啊，就是在这个 F1 的赛车里头，历史上谁得的这个奖金最多？因为我们只能讲奖金，因为其他的东西我们并不知道他能够赚多少钱哈，可能是无上限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它有一个就是行业的规矩，在之前呢，行业里头都是车手当然是赚的最多的，对不对？那但是到了现在的阶段呢，这2021年之后呢，他们这个排名靠前的球队获得奖金大概是总奖金的14%，排名靠后的。就是到第10名，大家只得到6%。那在过去曾经更比较离谱的，就是说排名靠前的，那要赚到20%，然后最后是赚到6%。而这里头有多少钱是分给车手的呢？这是不被公开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每一个这个传奇性的车手都是非常非常富有，因为他们像我刚才讲的，他有非常多的机会。那车手的奖金呢？我们只晓得说，薪水，他的薪水部分。那像 Max 这叫是维斯，我不晓得这是哪一国的车手。但是呢，他的是说2021年，我们只能讲2021年记录上的。他的薪水从他以前不是冠军的时候是1960万英镑，但是到了他得到世界冠军以后是3150万英镑，所以这个也是玩命的，因为他要跑这个起码二十圈，每一个赛季要每一场赛跑20圈，然后他有16到25场不等的比赛，所以这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辛苦的劳动，所以也不难怪他要赚很多钱。好的，我们下面一段呢，我差不多这个 F1 已经讲的差不多了，我想就是下面我要请我的朋友来给我介绍另外一个拉斯维加斯最近新生的事物，也就是一个大球。这个大球呢，可能大家在新闻上都看到了，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 LED 的这个艺术跟建筑的奇迹，所以呢，我们待会回来休息一下。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今天我请到我的好朋友，在 Las Vegas 的好朋友，他的英文名字叫 Violet。所以呢，我今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跟 Violet 谈一下，因为上次我们相约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可是我那时候不能去，所以我就今天一定要来问清楚，这是Las Vegas 的新生事物哈，的讨论度很高的一个新生事物。好，请 Violet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哎，大家好，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好。这个、
0: 谢谢谢谢。那我很高兴 Violet 跟我再让我补强一下，也许我兴趣很高，我到后面再跟着抢一张票去看一看哈。那这个是我们Las Vegas。从去年吧，就是很多人都在这个地平线上看到的一个全新的东西。那而且这个在我们这个群组中间的一个朋友就是志敦，他来过相伴走天涯，跟大家谈过这个纽西兰澳洲的一个旅行。那志敦他家呢，他是两年前买在那边吗？差不多
1: 将近两年多前。
0: 对，然后他当时并不知道那边会要盖一个这么大的东西，对不对？
1: 是这样，就是说志敦的家离这个大球哦，这个叫 sphere， 就是意思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球。
0: 对。

0: 并不是那么近，大概有十多英里了。
1: 哦，有十多英里。
0: 对，那么
1: 可他每天照相照过来的，都看起来好像就在眼前一样。
0: 没有错，那么是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啊？是第一个就说明这个球有多么的大。
1: 对，
0: 这个球的话，它从地面到那个顶的话是110公尺高。
1: 哇！
0: 然后呢，它的直径啊是将近157公尺，这么大的一个
1: 球，哇，那很大很大一个
0: 球，是很大的
1: 球。
0: 然后那么大是一个问题啊，就是它的一个特色。那么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外面都是 LED 的这个屏幕，
1: 就像大电视一样，那种
0: 对，
1: 材质的，所
0: 没有
1: 以
0: 错，而且
1: 就
0: 它
1: 是很
0: 是
1: 明晰
0: high
1: 的
0: definition 的
1: 啊，还带
0: LED 的，然后你非常特别，它是一个球形嘛，对不对？我们平常我们做我们电视的话都是平面，当然也有一些像那个韩国的有点弧形的，可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平的嘛。那么它这个做的呢，就是说它那个整个就是 LED 都很小，所以它可以就说是这样子，你把它弯成变成一个球，
1: 哦，
0: 覆
1: 所以
0: 盖
1: 它
0: 整
1: 是
0: 个
1: 小
0: 球，
1: 块拼接
0: 整
1: 成
0: 个
1: 的。
0: 是对的，不晓多少块，所
1: 哦，
0: 以我这个数字的话，我得可能查一下，我
1: 对，
0: 不方便随便乱讲。那么它
1: 对。
0: 这是整个小块的，可是呢，当它呈现出来的一个影像的话，是一个浑然一体的，所以说
1: 哦，所以
0: 它，
1: 中间没有那种界限呐，
0: 你
1: 或
0: 看
1: 铁
0: 完
1: 啊，那
0: 全
1: 个
0: 看不出
1: 看
0: 来。
1: 起来都是
0: 它都
1: 这
0: 是
1: 是一
0: 拼在
1: 片
0: 一
1: 的。
0: 起的，全部拼在一起。所以说，你整个外观的话，那么当我们就是白天走过去的话，它如果是没有显现任何的怎么设计的话你也就看不出来，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大球嘛。那么在白天的时候，它通常会放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图案。那么你在就是说十几英里以外，你都可以看得清楚。所以说在至尊的家那么当然他的家就说是比较高一点，然后
1: 哦，
0: 前
1: 它的
0: 面
1: 楼层比较高一
0: 楼
1: 点，
0: 层比较高，
1: 它
0: 然
1: 又
0: 后
1: 在山上，好像
0: 对，
1: 它
0: 它
1: 又
0: 是
1: 在
0: 在一个
1: 山，
0: 小山坡上，然后它前面呢就没有挡着的这个建筑物，所以他是买的这个房子买得很好，所以那再加上他的那个相机很好，它可以就说是就是给它放大，就拉得很近的
1: 对，
0: 一
1: 所
0: 个
1: 以
0: 距
1: 感觉
0: 离。
1: 像在家门前一样
0: 对
1: 的，
0: 对，其实是相当的远，相当的远。那么
1: 但它因为 high def 是这个高清程度很高，所以呢，
0: 是，
1: 它就是虽然那么远，它就放大的也没有失去失
0: 它的
1: 真，
0: 照
1: 对
0: 相
1: 吧？
0: 机非常的好，然后再加上就是说这个本身这个大球它的也是一个高清嘛。所以说你这个细节就不会说是被散掉模糊一片了，就不会这样子。所
1: 然后
0: 以，
1: 它是。我想给听众朋友讲的更稍微能够想象一点，它等于是很多个小片切成的，但它都是呈现出来一个巨大照片里头的一小块，
0: 是
1: 就像
0: 的。
1: 我们做 puzzle 一样的那种，就每一
0: 没，
1: 块有一
0: 我觉
1: 个，
0: 得你这种就说是比喻是非常的恰当，就是这样。那么它的更奇妙的地方它不只是就是说是像我们做这个拼图嘛，拼图是一个就是
1: 平面
0: 平
1: 的，
0: 面的，而且就是说你就是不会变的嘛那么它这个的话，它可以变换，就
1: 变
0: 是
1: 换很多的不同的
0: 它
1: 图
0: 同时。
1: 像，
0: 这个图像就比如说他拍就说是一个自然的天空，那天空上有云啊，有什么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它就是分分秒秒都在那边变换，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立体、非常具体的一个。
1: 那所以，如果眼睛好，或者是你有好的放大镜的话，你可以每天都在那边看电视一样。它因为它看起来是一个 LED 嘛，就是跟电视一样的呈现，对吧？
0: 是，
1: 好，
0: 对，就说是一
1: 所
0: 个
1: 以你说它
0: 在
1: 的
0: 一个
1: 面
0: 动
1: 还
0: 态的
1: 是
0: 一个球，
1: 像球，就像球
0: 因为你就
1: 体的
0: 看到
1: 那
0: 一
1: 种
0: 个
1: 弧
0: 大球，
1: 形，
0: 大球你就是
1: 大
0: 看到一
1: 球。
0: 个大球，可是这个大球上面有不同的这个图像在那边，那么就而且这个图像一直在变换，就
1: 也是
0: 像
1: 在动，也在动的图像。
0: 也是在动的图像，
1: 哦，
0: 所以
1: 哇！
0: 它不是，当然因为你看到了至尊的照片，它是拍的照片，就是说那时候是固定的，对不对？可是它很多时候它是基本上都
1: 就
0: 一。
1: 像 video 一样的，你可以看到。
0: Exactly, it's a video.
1: 所以那我现在今天就是要补强，就是因为我漏掉了这个经验，因为上次就是至尊起发现了，在这个其实这个大球是一个赌场的一个新的建设嘛，对不对？
0: 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它原来是那个Madison Square Garden。各位也许知道，如果说你去纽约的话，纽约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 Madison Square Garden， 它是办很多的这个体育比赛啊，篮球赛等等啊。那么这个就像台湾的小巨蛋一样嘛，它是一个就是多种功能的一个场所。那么它也办就是说是音乐会啊等等。那么这个是 Madison Square Garden 这个体系啊，那么 Madison Square Garden 它
1: 它并不是赌场，它是 MGM 是
0: 不是它是 MSG Madison Square Garden 的一个、
1: okay.
0: 一个就是说是他们的一个里头附属的一个，不过呢，他在最近把这个啊给转手卖给那个 Venetian， 那是赌场的。所以那么
1: 他的 owner 他所有人是那个威尼斯人赌场集团。
0: 对，威尼斯又好像是属于那个是 Caesar Palace 的，反正就是说这边很多都是他的企业都有一些相关联系的。
1: 是
0: 那就是说他当初就是这是MSG 啊，就是 Madison Square Garden 他们的一个就是愿景，他们就看到就是说在这个 Las Vegas 在这个赌场大道旁边哦，盖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球体。我觉得中间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说，他这个虽然说他是临近的这个赌场大道，就是 The Strip 我们讲的啊、哦、
1: 对，
0: 那么他那个就是说那个区域叫做 Paradise
1: Paradise
0: 养乐园，所以说是就是我们常讲说是这个人间的乐园啊或什么，对不对？那他这个球是在乐园里头，所以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两个东西非常有趣，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它的地址不会让你觉得哦，就是 Las Vegas 大道。
0: 他
1: 是在 Paradise 在乐园，
0: 他在离大道的话就说隔两条马路，
1: 隔两条
0: 差不多两条马路这样子、
1: 是
0: 并不远了。
1: 所以另外一个好奇的就是说我想问的是，当你看到这个球，当我们看的都是照片、没差了啊、但是你在现场，你觉得白天会不会没有那么鲜明那么清楚，到晚上的时候因为背景是黑的就看得比较亮比较清楚？
0: 这个没有错，是晚上的话看上去是真的是绚烂夺目了啊。然后你不管是你是在从一个远距离一个定点，或是说你在开车在路上的话，就有时候是被吓一大跳，怎么突然间前面有一个这么样一个巨大的东西，然后又在那边变换哦，那总有一个幻觉说你会被撞进去，是其实是不会了，因为距离是我讲的就是相当远这样子。
1: 所以就像在白天的时候你是在太阳光底下看电视那种感觉，你就觉得没有那么强的对比。
0: 我觉得它是我们如果白天我们把这家里至少我家的电视如果搬到这个室外的话，但是看不清楚的。
1: 对，
0: 那么所以他们这个设计的人，他我就说是非常的就说是专业了。那他了解就是说白天的话要用什么样的一些图像，他就不会用跟夜间一样的。那么所以说在白天他也有看头，在晚上他更有看头，就这么讲嘛，就比较通俗的说法。
1: 那他的图片啊或者他的资料，他播放的这些资料是属于娱乐型的呢，还是教育型的，还是就是让你这感官的快乐？我就说他的格调是什么样子？
0: 大部分我觉得就是比较抽象图案，也有一些风景的了啊。那么也有幽默的，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在美国的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一个 大黄色的一个脸，然后那个有时候不像这个我大家用手机或者是什么那emoji 啊那些可能也都有嘛，一个黄色脸在那边眨眼睛啊，
1: 对对对 ，happy face 啊，或者
0: 对 happy face 就是这样，所以说他在也有这一类是就是比较幽默型的 这种东西，那么他以后会不会再增加呢？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他。

0: 它会在变化，因为
1: 对，
0: 你
1: 你那
0: 老
1: 边
0: 看
1: 看久了也很疲了嘛，对不
0: 对？对对对，尤其对我们住在这边的人，你
1: 对，
0: 从外
1: 的
0: 地
1: 确
0: 来的
1: 是，
0: 人，
1: 国
0: 或者
1: 外就是各地来的，他们只是一天两天，当然他还看不完这个，
0: 是是是，
1: 对，
0: 那我们要住在这边人，每天看到那个大黄脸在给我眨眼睛的话，也很奇
1: 对，也不太舒服。那请问一下，你们那天去的活动，我知道最近大家很多谈论的是说，他最近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表演是 YouTube 那个乐团去表演，那你们去的那个不是 YouTube 表演，
0: 不
1: 对不对？
0: 是，因为那个它这个是个多功能性的哦。那么YouTube 这个乐团，它来演奏的话，它的票相当贵，可
1: 他
0: 以
1: 们
0: 卖
1: 说
0: 到。
1: 上千块，
0: 你如果买黄牛票的话是可以。那个就我了解，就是说 YouTube 它已经 book 到去年不啊明年了。
1: 明年
0: 对，倒不是说它每一场所有的票都卖掉，可是它
1: 天
0: 目前
1: 哪，
0: 它都已经有些已经
1: 是吗？
0: 卖到明年的。那么那 YouTube 也不能说每天上演嘛，那太辛苦了。
1: 对。
0: 那么他其他的时候呢，就是说像他就放这个电影给我们看，我们其实看的是一部电影。那么这个电影叫《Postcard from Earth》，就是说从地球来的一张明信片。当然这个明信片是动态型的了啊。那么他们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好莱坞的导演，就说是董
1: 是，
0: 指挥了啊，那
1: 所
0: 是。
1: 以，所以我有一点不明白哦，它这个球是空心的，它不，并不是一个实心的球，那个
0: 是的，
1: 球只是一个，
0: 外
1: 就
0: 表
1: 像表面，就一个建筑物的
0: 是
1: 表
0: 的，
1: 面，然后里头它有像演唱的那种大巨蛋的那种球场，也可以看看一些其他的表演或者体育活动嘛，
0: 是
1: 对不
0: 是
1: 对？
0: 是，所以它这个球的中间是空心的。那么这个就说有人就说希望。也许你在 YouTube 上面可以找到，就是说一些影片啊，就是介绍它当初是怎么个就是建造的，这是也是一个怎么讲，世界建筑上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杰作了啊。那里头是空的，那它就是设计成像是一个剧院，那可以容纳18600
1: 这个
0: 位
1: 那很
0: 人。
1: 多人吗？
0: 是的，不过就是说，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因为你如果说是看电影的话，两边的就是说效果比较不好，所以他就
1: 对，
0: 把
1: 它
0: 这
1: 舞
0: 个
1: 台是摆在正中间，那还是摆在一面。
0: 他这个舞台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是 YouTube 的话，他在演奏的话，就我了解，就是他在下面，然后那么你就从他这个。
1: 围绕的那个边边上去。
0: 也不是围绕，因为它大概是就是说是可以讲大概是250度吧，或270度的这样子围绕，不是整个四周都有。
1: 是是，OK。
0: 那么当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那他把那个最边边的那个位置他都不卖，那
1: 都不
0: 么
1: 卖了，
0: 都不卖，他只卖1万张那个座位，是这样
1: OK，
0: 子的。
1: 那你们这次去的好像叫做什么 Sphere Intro，Experiencing Sphere，
0: 是是是，那么它就是说是一种感受了啊，这个我们去感受一下这
1: 体
0: 个
1: 验嘛，就
0: 体验，对
1: 是
0: 对
1: 现
0: 对
1: 场体验
0: 对，对
1: 哈。
0: 一种。那么这个体验呢，它的节目呢基本上包括两部分。我刚刚跟大家报告，就是说他请了这个好莱坞的有名的这个导演 Darren Aronofsky 拍了这个电影。那么这个电影其实就只有50分钟长，那
1: 你
0: 么
1: 们
0: 可。
1: 整个总长是2个小时是吧？
0: 他是就是说告诉我们2个小时，就是说希望我们在就是1个小时以前至少就是说到了他这个大厅里头去，因为他大厅里头有一些就是说可以让来宾去体验的啊，那他有5个就是这个机器人，那么这个机器人是有人工智慧的。
1: 人工智慧，
0: 对，有人工智慧的机器人。那么我是看到3个啊，那么另外还有2个在另外一边，那我也没空，我就没去看了。那么这3位的这个有人工智慧的机器人呢，他们就说基本上做得像女人啊。对，那么我就好奇嘛，我就去跟一个机器人 问他问。

0: 题。
1: 对，大家很多人就是排队啊，就要跟问机器人问题啊。那那个我就说机器人站在那中间了，那么就说我们距离它大概是一公尺的距离，所以是不是很近的。然后再加上就说有很多人嘛，声音比较吵杂。
0: 对，
1: 可是那个机器人的耳朵非常的好，不像我的这个听觉已经比较差了，他是听觉非常好。我呢是站在他左手边，
0: 对，
1: 所以说通常在这个边边话人家比较听不见嘛。
0: 对对对，
1: 那我想机器人一定是打太极拳了，所以可以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0: 是
1: 啊，我就在那边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他就把头转过来了。那机器人很
0: 就像真人一样，
1: 蛮就是说他的脸不是像说我们真人有这个皮肤啊什么他是没有，可是虽然没有这个话，可是他有表情很奇怪，他眼睛眼皮会眨啊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那个、
0: 都像真人一样，
1: 有点像真人。然后他就说在我这边旁边呢有一位橘红色头发的女士，是不是刚刚问了我一个问题？
0: 哇，
1: 所以她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头发的颜色啊，还可以看到别人穿着的这个颜色。所以，而且她的，我一说她听力非常好，因为我是在侧边嘛，然后又加上有旁边一些
0: 千里耳。
1: 顺风耳，他都不要有风，他都听得见。
0: 对对对对，好厉害。所以他回答的问题切题吗？
1: 我就故意要问到他一些比较含糊的问题，我就是因为他是人工智能嘛，
0: 对对
1: AI 嘛，
0: 你想试他一下。
1: 我要试他一下，我就说你住在哪里？他就说我住在这里啊。我就说这里是哪里？
0: 哦，可以对答的。
1: 对，在对答，所以就说你不要让他就说是问一些比较就是比较就是怎么讲固定的一些问题嘛。所以我就是导弹嘛，我就说那这里又是哪里？
0: 然后他就
1: 跟我解释，他说我住在这个大球里头，那么这个大球呢，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在拉斯维加斯啊，就是美国啊什么。就是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0: 他有没有停顿想一想的那个情况，还是就很快的？
1: 他有你这个问题非常好，他的给我的感觉好像我在跟一个人说话，他是有稍微好像停顿稍微想一下。因为他起先我问他，我说你住在哪，他就跟我讲我就住这里，然后我说这里是哪里，他说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还是什么？就是讲
0: 一个虚话，就是把它填进去。
1: 对对对，就好像我是真的在跟一个人，然后他就说，他说我现在就住在这个大球里头，所以说他的这种回答非常的自然。就觉得我好像在跟一个人。
0: 也不显得他笨，也不显得他机器化。所以他还会垫一点话，
1: 是的，
0: 就让在他机器在运转的时候，他垫一点话进来，让你觉得他很
1: 自然。我都不知道他的这个电话可能是故意的，甚至是故意的。然后那么他的那个声音的话，不像我们传统就说那个机器人，你好，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是什么人？不是这样子的，他的就像是说你在讲话一样的。
0: 所以你可以感觉出来，现在进阶版的机器人，那真的越来越像人类了，哈，
1: 有点恐怖啊，
0: 是很恐怖啊。然后你们那个
1: 在讲话，
0: 你们那个就是在这个两个钟头节目前面，一个是去体验嘛，对，体验他们的机器人或者是 AI 人工智慧，那一个钟头里头，除了你刚才去尝试跟机器人互动以外，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活动？
1: 他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活动，可是就是说游戏啊什么，那个队伍排得太长了，所以我们最后我们也就说算了。然后那尤其我们是第一次去这个地方嘛，又这么大，那我们就说我们就直接上楼去了。
0: 是。
1: 那么当然他叫我们去一个小时了，他同样也是在促销一些他的这个
0: 你们是去必须要站着参观，还是有部分他在讲话时可以坐下来，有座位吗？

0: 还是整个都是？
1: 都是站的，你就是走了。
0: 从头来到尾都是走路这样。
1: 就是差不多那一个前面一个小时，当然这个一个小时包括我还要上楼哦，去找到我自己的位置等等的。
0: 哦、
1: 那所以说，
0: 我知道买票还有位置的嘛，对不对？你们买的票
1: 都是划位置的。
0: 哦，都是划位置，但是你
1: 是
0: 站位，不是坐？
1: 没有。
0: 哦，也是坐下来。
1: 不是，就说。之前的一个小时
0: 哦，前面那一段是走路的，
1: 对、
0: 哦、
1: 那么后来就是说当我到了戏院里头去、
0: 哦、
1: 那么找到自己的位置的话那是坐的。
0: OK， 所以你们那个在剧院里头做些什么呢？
1: 剧院里头基本上我们就看那个电影了。
0: 哦，就看那电影。
1: 是是是。
0: 那这个电影是关于他们这个 sphere 的？
1: 不是，他就是、哦，他这个电影的名字叫 Postcard from Earth、
0: 嗯、
1: 就是说从地球来的一个明信片。那么他就是一开始就是有一个男的、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女的，这两个人好像都已经被这个封存了这个，然后慢慢解冻哦。
0: 嗯，
1: 那么他们是被用这个太空梭啊什么啊太空船送到另外一个星球去、
0: 嗯、
1: 不是地球的。
0: 嗯嗯哦，
1: 那然后他们慢慢的复活，
0: 哦，
1: 苏醒，应该这样讲，他慢慢的苏醒，苏醒来的以后，然后他们就开始回忆，因为他们是从地球过去的，
0: 嗯，
1: 他们就回忆以前在地球的种种，
0: 嗯，
1: 那就是就这个荧幕就回到这个地球上了，
0: 嗯，
1: 那么地球里的一些宝贵的这些资源啊。我所谓的宝贵资源就是说这些自然景象啊，这个风景等等，就是不管是在地上的，在山上的，在就是说河里或是在海里头的种种的自然的生物、
0: 嗯、
1: 植物矿物等等、
0: 嗯、
1: 那么这个我们有一种临场感。
0: 嗯，
1: 那么真的觉得说
0: 他是也是在荧幕上体现，但是声音或什么其他给你，
1: 所以他这个一开始、哦、
0: 沉浸式的，
1: 他这个、
0: 嗯、
1: 对是一个沉浸式的。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前面一个下面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荧幕，就是说是一个长方形的。我先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荧幕、啊、那有什么好看？
0: 对，
1: 我说你就慢慢看嘛，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就我了解啊。所以他刚刚开始的大概也十秒钟还是三十秒，就是他就是放在那个前面那个荧幕上，然后突然间他就整个那个，因为我们是坐在一个球体里头，
0: 嗯，
1: 那么整个球体的这个天花，就是他的那种天花板，你要也不能叫天花板，你要怎么叫，就是内部就都变成是一个荧幕、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感觉上我实际的置身在一个高山上，或是我在水里头、
0: 嗯、
1: 我跟这些海豚啊、
0: 哦、
1: 在一起游泳啊、
0: 嗯、是
1: 等等。那么如果大家在台湾我知道有所谓的好几个 IMAX theater、
0: 嗯、IMAX
1: 对，
0: 有点像 3D
1: IMAX 比它是一个平面型的哦。那么在美国还有一些其他地方还有所谓的 OmniMax，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0: 嗯、
1: OmniMax 也是一个球形的荧幕、
0: 嗯嗯、
1: 那么你坐在这个中间哦，也是有一种像你讲的那种沉浸式的那种感觉、
0: 嗯、
1: 那它比这个 OmniMax 呢更好的几个方面、
0: 嗯、
1: 第一个它比 OmniMax 更大、
0: 嗯、
1: 那么它的所放映的影片它所拍摄的真的是用这种最高的技术去拍出来的，所以你的感觉又
0: 是这算360度的了
1: 哦、
0: 就是不，你看不出来任何的界面，这次你就是沉浸在这个环境里头，
1: 是的，
0: 环境空间一样。
1: 是的，对，就是在那个环境里头，你就觉得你置身在那里。那么除了就是说这个视觉方面的话，它另外当然是有音乐嘛，它给你这个听觉的。
0: 嗯。
1: 那另外呢，它也有把那个控制这个温度。
0: 嗯，
1: 然后你觉得说好像那个风吹过来了，
0: 是啊，
1: 对，然后他有时候他会用那个可能是干冰啊什么弄那个 frog、
0: 哦、
1: 那么我那天我不晓得是不是我看的
0: 太气味啊，或者是那个
1: 对他还有
0: 气流，
1: 对
0: 气味，
1: 对
0: 或者是温度，他
1: 我那天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太就是沉浸在那边，我好像就没有特别意识到说他在做这些事情，
0: 嗯，
1: 那么。

0: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那个椅子会动，所以你就觉得说你好像是坐在飞机上，那个飞机有点动，或是说你坐在一个摩托车上，或是你觉得这个地震了。那个天就是在那边摇，到他们让你就是觉得说你整个人要倒下去，那个感觉是没有。
1: 这样听起来就觉得很值回票价了，因为那一天的票价我看好像是40-50块，是吧？
0: 我们那天是特别幸运，我也不知道他可能有时候就会有个减价。那么一般他的票价的话是在100多块到249块，
1: 哦，这么贵
0: 对，那
1: 啊。
0: 么。我们坐的那个区域啊，我现在看就是说，你现在要去买的话是169块，
1: 哦，
0: 对
1: 天
0: 不
1: 哪！
0: 起。那么可是我们那天是付89，哦，没有96块，对不起，
1: 96块，
0: 九十
1: 哇，
0: 六块是包括税等等的，
1: 嗯哼哼哼，所以我讲的是美金，这现在我们讲的是美金的价钱，所以好的，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 Sphere 里头的这一些细节，也希望大家到 Las Vegas 可以先到这个新的一个这样的新的建设的这样的一个 attraction。让大家可以体验，虽然是价格不菲，但是还是很值得。非常感谢 Valet 我的好友帮我们介绍了 MSG Sphere，Sphere 这个大球在Las Vegas 现在受欢迎的程度，因为它实在是一个地标，在整个的 Las Vegas 五光十色的。它的这个整个 strip 在赌场带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繁华的，让人觉得很梦幻的一个热闹的区域之外，又有了这么大一个大球，这个大球甚至连开了12英里，12英里也就是大概20公里20公里以外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个完完全全用这个LED 帮我们这样做成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可以24小时不停地放映不同画面的这样的一个大球，当然就是让这个城市变得在天际线上完全不一样，尤其是那些来参加。这个 F1 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全世界各地的选手，还有他们的工作团队，还有这么多的一些来观看这个盛况的客人们，都觉得是非常这个城市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亮丽，而且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个城市，因为它在夜晚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美丽。有整个街的那样的不停的霓虹灯的照耀，还有这个更进一步的是LED 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灯光秀，那么让大家都觉得来到这个城市，即便是只是过了一个周末，也觉得是一个难忘的回忆。那我们今天对于这个城市，也就是我所居住的城市的一个介绍，您是不是觉得也很新鲜呢？它离洛杉矶并不远，所以有很多人呢，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从洛杉矶，也会来到拉斯维加斯，然后看看这边的，当然赌城，有些人是会去赌城，大部分的人是会输钱，有些人特别幸运的也会赚一点钱，但是呢，这个是一个拉斯维加斯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允许赌合法去进赌城赌博的博彩的一个城市，但是呢，它这个城市同时也有做很多的国际会展，所以呢，这两个支柱企业使得拉斯维加斯非常的能够在即便很困难的疫情期间也能够维持下去。那么它有一个从来。到现在，大家都叫它 Sin City，就是罪恶之城。但是呢，难以想象的是，这边的治安还相当好。所以呢，我想就是在今天的介绍，只是大概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从

从来都不脱离新鲜事物的城市，而我们呢，在宁静的生活是在这个城市之外的郊区，那这个郊区有很好的生活品质，有非常漂亮非常壮观的自然风景，所以呢目前有非常多的退休的人移民到这边，那我们家也是其中之一。

也是非常非常理想的。那它整个的自然风光也是美丽，同时呢，朋友常常会来到这边来看你，因为呢，这个城市比别的地方多了许多有趣的这样的新生事物。好了，我们的节目到这边结束，希望您下个礼拜依旧锁定相伴走天涯，和我一起到处去玩，好吗？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每一天都平安幸福健康，祝福您呢心想事成哦。梁慧要祝福您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经历从上帝而来满满的祝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不例外哦。今天我们来做来宾，他可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哦。听众朋友，其实在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艺术的领域当中啊，很需要天分，对不对？特别是呢，歌喉好的，我们常说这是老天爷赏饭吃哦。这个歌声哦，音色哦，这真的是天生的哦。那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透过这个美好的音乐、美好的声音哦，带给这个世界更多的温暖跟关怀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位角色，这样的一位人物哦。他用他的歌声带给这个世界希望，带给这个世界美好跟盼望、活力，带给这个世界温暖。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也访谈过很多很多的好朋友，但梁慧觉得今天的这位特别来宾他真的是很特别哦，因为他的特别是在于他的努力以及他生涯发展当中的，我们说真的是惊喜不断啊！你会很难想象说，哎，人生到这个阶段，怎么还可以做这样的选择啊？哎，人生到了那个阶段，怎么还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呢？哎，还有这样的发展吗？还有这样的可能吗？而真的可以，哎，真的可以哦。她身为一位女性哦，在该结婚的时候也结婚了，在该生孩子的生孩子了，哦，当妈妈的时间，她还到国外去求学，然后还在国外呢演唱哦，在国外待了相当多年的时间哦，而这样支持她一路的走过来，当然是她的家庭了，但她自己的努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先为您采访的是哪一位？

0: 爱的生活家呢，就是我们的柴宝林教授。我们的柴宝林教授，我们来欢迎一下。Hello， 老师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来到梁慧的节目。梁慧你好，
0: 你好。其实我们每次在节目当中，我都很开心哦，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来宾好好聊一聊他的故事，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我跟来宾在聊他们的整个人生故事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就得到很大的一种鼓励啦，或者是这种激励吧。好，觉得很励志哦。那我之前曾经私下跟你聊的时候，就发现你的故事也很励志哎。所以呢，所以说我就很希望有机会也可以在节目当中采访你。今天真的是非常荣幸有机会来采访这个柴宝林教授哦。听众朋友，你要知道柴宝林教授哦，他呢在国外哈、是相当知名的哦，而且他的这个。歌剧的生涯哦是相当的风光的哦。其实他是国际级的这样的一个声乐演唱家哦。那他其实虽然说在台湾的这个土地上成长，但却他却在世界发光，这是相当的不容易哦。特别呢是在几十年前那个年代，更是困难的东方人生是不容易的啊。那柴宝林教授，我知道其实因为您哦就是爱唱歌嘛，而且我知道说好像说是您家庭也是很喜欢音乐，是不是？
1: 对对，我们常常自己组织，我们有五个姐妹一起啊，你唱第一部，我唱第二部，我唱第三部，这样子做女生齐唱啊，合唱啊，这样子。
0: 所以从小家里面大家就喜欢唱歌，
1: 对，
0: 然后还会分部，
1: 对。
0: 那爸爸妈妈就是很喜欢唱吗？
1: 爸爸妈妈更是不用讲啊，他们都也是很喜欢唱歌。
0: 哦，
1: 尤其我爸爸还买，那个时候很辛苦的，大家生活都不是很富裕。
0: 嗯，
1: 但是他却买留声机，然后放那个，我那时候记得很清楚啊，在《卡门》那里面的那个女主角的那个旋律。
0: 嗯，
1: 哦，唱的歌那个时候是葛兰唱的。
0: 哦，那个年代
1: 激起了我爱好的这个兴趣。
0: 哇，那很早很早年嘞，那几十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有留声机的家庭就很少的。
1: 对，
0: 那时候花大钱的，所以爸爸妈妈他们有这样的兴趣，也就影响了你们嘛，哈。
1: 对，
0: 嗯，那您是在算是在眷村长大的吗？
1: 是，
0: 哦，
1: 嗯，
0: 是。因为我知道后来您就是后来您在念书的时候，您后来走音乐的道路嘛，
1: 嗯，
0: 但您念的好像是军校的音乐系，是不是？
1: 是，
0: 哦，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小学到高中都是要么到初中是军乐队的小喇叭手，然后呢到高中就合唱团，
0: 嗯，
1: 然后。到大学的时候，那个合唱团老师就希望我考音乐系，
0: 嗯，
1: 但是我因为没有学过钢琴啊，
0: 嗯，
1: 那些理论方面也都是在学校学的，所以没有是很专注的去学习，哦。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经济能力的关系，
0: 嗯，
1: 所以后来我就考去军校。
0: 嗯，
1: 音乐系这
0: 样。哦，所以当初考进去是唱歌考进去的吗？
1: 当初我是想是用小喇叭。
0: 哦，你小喇叭。
1: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因为在音乐系里面说我们没有小喇叭老师。
0: 哦。
1: 哎，我们的尤其女生啊也不能学作曲，只能学声乐。
0: 哦，
1: 我就只好学声乐。
0: Oh.
1: 那时候声乐我本来就是很爱唱歌，所以对我来说是声乐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的感觉说我应该学我不太会的、不太擅长的东西。
0: 哦，oh.
1: 哎，对，
0: 原来是这样子。
1: 是，
0: 可是我觉得好像
1: 冥冥中，
0: 冥冥当中你还是走到了声乐这一条路了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是。那其实，在你们在比较早年的年代，那时候就是唱歌哈，学音乐啊，声乐啊，哈，
1: 嗯，
0: 那时候整个台湾的大环境啊，哈，
1: 嗯，
0: 对于这种所谓的学声乐啦，学唱歌是怎么样的一个观念或看法？那个在那个年代啊，
1: 在那个年代就是一般也是比较看轻了，因为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唱戏，
0: 嗯，
1: 因为我觉得那个戏曲里面的那个旋律也是很美，
0: 嗯，
1: 尤其女主角在舞台上那个，那个。唱段啊，做过的功夫啊，那种表现我都很喜欢，很美。
0: 嗯，
1: 所以我是很只要是有关唱。

0: 方面我都爱好，
1: 嗯，
0: 所以流行歌曲我也唱，是一般的戏曲啊，那只要好的我就会唱，容易 上口的我都会唱，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不管周边环境怎么样了，对唱歌我是都很有兴趣的。小学呢也是被老师音乐老师看中，初中的音乐老师就干脆叫我泛唱，因为他自己声音是哑的。
1: 哦，
0: 哎，他说我声音不好，所以哎，柴宝玲你来帮我唱，他就先把我教会，然后我再跟同学一起在同学面前表现这样子。那久了之后呢，我本来小小声唱没什么信心，后来越唱越大声，那声音就慢慢就练出来了，就是这样子，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那学音乐这条路其实很多人就是想说，我们如果说是唱歌，我们就是要走到舞台上嘛。
0: 对，
1: 可是你后来真的走到舞台上，而且从台湾走到国际，
0: 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事。
1: 这个过程很神奇，而且那时候其实你已经结婚有小孩了耶。这是我觉得非常好奇的，在那时候民国哪一年啊？那时候是民国，你出那时候您就是准备去国外。
0: 已经在军中当了当了几年少校了。
1: 哦，
0: 要届龄退休了。
1: 哦，退休了。哦，到
0: 十二年了。
1: 十二年了。嗯，所以那个时候，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有机会到国外去，而且是念书，念书之后念音乐之后，又在那个地方留下来，成为那边的演唱家。
0: 对，不过是这样子。
1: 嗯，
0: 我不是突然就学唱歌的。
1: 哦，
0: 因为在干校正在学校的时候，开始学声乐以后，
1: 嗯，
0: 我就发现这个声乐啊，它的这个。从这个音乐开始，十六世纪以来这几百年的历史，那个音乐，古典的音乐太美太好了。
1: 嗯，
0: 那流行歌曲在我来讲，我就觉得已经很腻了，就不想唱了。
1: 嗯，
0: 那就专心来研究这个声乐。那我的老师刚好也教我很有兴趣，我的导师更是鼓励我。
1: 嗯，
0: 还有我的系主任。更鼓励我，
1: 嗯，
0: 那他一天到晚就说我是这个声乐合唱团里面的小火车头，
1: 嗯，
0: 啊，每次人没到，声音先到，
1: 嗯，
0: 他就觉得我的声音都是带头的，
1: 嗯，
0: 所以还非常的鼓励我，
1: 嗯，
0: 所以我也就因为他的支持啊，他给我奖学金，给我那个，所以我就很积极的继续的努力，继续的表现，
1: 嗯，
0: 所以在军中毕业以后又到了义工队，
1: 嗯，
0: 那又有很多机会，只要有表现的机会我都上台，
1: 嗯，
0: 啊，慢慢呢又是每一年的文艺金像奖的比赛啊，
1: 嗯，
0: 那我都是拿那个歌剧的最佳女主角奖，
1: 嗯，
0: 啊，然后之后呢就是到了这个，我在服役一直没有间断过
1: 哦，持续上，
0: 持续上跟着老师上。你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刘德义老师
1: 哦，
0: 刘德义老师呢，就是告诉我的，很教导我，
1: 嗯，
0: 在德文方面、意大利文方面，
1: 嗯，
0: 的唱歌应该怎么样唱。
1: 哦，
0: 所以我以前是唱中文的多，
1: 对，
0: 后来我就扩展了，就是外国语文的这个境界。
1: 嗯，
0: 那之后我真的是太多希望，我需要我学习的，然后刚好，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学校又办了一场歌剧的表演，
1: 嗯，
0: 那个叫《田丹复国记》，
1: 嗯，
0: 我又被选上了女主角。那个时候，那我的学弟学妹看到我就说。哎呀，你在舞台上声音又亮又好听啊，所以柴姐呀，你要在舞台上多表演啊，这样子，那就鼓励我，然后我就这个心想说，我应该在舞台上的，
1: 嗯，
0: 我也开始更有信心了，所以就继续努力的学习，所以经过八九年的学习，
1: 嗯，
0: 然后又有一个机会说这个。去意大利，去国外啊，去德国留学的话，那个留学考试只要语文通过了就可以出去了。
1: 嗯，
0: 那我就是透过这个留学考试一考过，我就想我的十二年服役也到了。
1: 嗯，
0: 今后呢，我到底是留下来做教官呢，还是继续的走我这条喜爱的路？
1: 嗯，
0: 最后我决定我要走我喜爱的路。
1: 嗯，
0: 也虽然我结婚了。

0: 有了小孩，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不出去的话，就枉费了我这个多年学习的一个声誉。
1: 嗯，
0: 我想继续。
1: 嗯，
0: 那刚好很幸运的，我的婆婆，
1: 嗯，
0: 她非常支持我。我一说我要出去，我朝这个方向在努力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
1: 嗯，
0: 很赞成。当然，我先生呢是当时是有点。就是犹豫说小孩子还小哈，你这样出去了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那我的婆婆就说你放心的去好了，哎，这样子我就安心的去到意大利，哎，也就是这么巧，所有的申请时的手续啊以及考试啊等等都很顺利，
1: 嗯，
0: 所以我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就去了，
1: 嗯，是，
0: 所以这个十二年到了一个少校的阶段，我就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涯，
1: 嗯，
0: 然后转换了跑道去做学生了。
1: 嗯，是。好，今天朋友，我们邀请到的是蔡宝玲教授，他是一位声乐家哦，然后就享誉国际的哦，就是一位唱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位声乐家哦。那他在节目当中在聊他的故事哦，他整个歌唱的生涯哦。的故事哦，那我们聊到这地方呢，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作品，先来休息一下。那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曲子呢，哈，叫做《永远的故乡》。哎，老师，你可以跟我们来讲一下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歌啊？
0: 这首歌是台语歌曲，
1: 台语歌曲，
0: 对，
1: 哦，
0: 哎，所以这个台语的艺术歌曲，
1: 嗯，
0: 它是一个。萧泰然老师的作品
1: 啊，
0: 我呢就感受到他这种身在异国，然后思念家乡的那种情怀，
1: 嗯，
0: 我就尝试着去唱台语歌曲，但是我在唱台语歌曲的时候，我特别研究了怎么样去发台语，怎么样就把它唱得很字正腔圆，
1: 嗯，
0: 结果我对我的美容师唱过，
1: 啊，
0: 我对我的学生。啊，我的学生要都是台语讲的比我好啊，
1: 嗯，
0: 所以我对好多人唱，然后他们都认可了，我才唱出来的。
1: 好的，我们赶快来欣赏这一首《永远的故乡》。

0: 听到没有？你所听的这首非常棒的哈，掌声如雷哦，是由我们柴宝林教授他所演唱的《永远的故乡》。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就是我们这一位哦，为我们唱这么好听的歌曲的柴宝林教授，他在聊一聊，他的整个的音乐生涯当中，他的演唱生涯当中的不同阶段的一些故事哦。刚才他谈到，就是他32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个机会可以到意大利去，然后呢，而且那个时候呢，是去那个地方去学习嘛？
1: 是，
0: 对。那时候去意大利，你在国外的学习是他们是要念书念很多年吗？还是怎么样？
1: 没有，就是说我们已经在台湾有文凭的，
0: 对，
1: 只要考上他的入学考试，就可以直接承认你在台湾学过的那些数科的成绩，
0: 嗯，
1: 啊，然后直接可以跳4年级，
0: 哦，
1: 他们是5年毕业，
0: 哦，
1: 所以就是你如果能够够格的话，他让你4年级、5年级就可以拿到文凭。
0: 哦，那算是演唱的，
1: 演唱文凭，
0: 演唱文凭，
1: 没错。
0: OK， 专门就演唱的文凭，对。嗯、那时候我知道您在国外也跟了很多大师在学习，
1: 对，因为我知道我很难得，出去学习，32岁，那真正一般当时在台湾出国留学都是刚刚大学毕业就出去了，所以我知道我的时间很宝贵，我。不能再拖，只能学2年就要回台湾。我当时打定的主意是这样。所以很快的，我就是希望在那个短时间之内学习，我就用了很多的这个金钱了，也就是把我一次领的退休金啊，在2年之内就把它花掉。我请了老师，歌剧有歌剧的老师啊，教我舞台，那然后请了那个 coach， 就是教我怎么唱歌剧，因为我的声音被老师发现说我最适合唱普契尼跟威尔第，所以那这些歌剧我要把它背的滚瓜烂熟，我才会有机会去表现，
0: 对，
1: 去做audition。那事实上我都碰也很幸运的碰到我的声乐老师啊，就是马拉斯皮娜，他呢一听到我的声音，他就说你的声音是意大利的声音，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会，而且也很适合唱歌剧，所以就专门在这个歌剧方面给我栽培，然后给我很多机会啊，磨练，有独唱的机会啊，磨练，所以1年之后，我开始出去audition，他给我安排。
0: 哇，一年就开始上舞台了。
1: 对，上舞台，可是并不是直接唱歌剧，我是唱那个神剧。
0: 唱神剧？
1: 神剧里面是跟合唱团有女高音的那个第一女高音来做带领，唱独唱。
0: 对
1: ，tenor 男高音、男低音、女中音，这样子4个人的独唱的，
0: 对，
1: 那种神剧。
0: 嗯，
1: 这样子巡回了1年。
0: 嗯
1: 啊，那就是历练我独唱的那种经验，然后在私底下呢，我在学剧本，每一个歌剧剧本呢，我都是大概学了3-4部，每一部歌剧大概要3个月的时间，我可以练起来，就是花到很多辛苦的，
0: 所以自己就很下功夫了，
1: 对，
0: 很下功夫了，准备好了，那随时有上台的机会哈，就可以有机会就可以，
1: 对，
0: 所以这个之前做了很多预备工作，
1: 一定要啊，因为时间不给我太多了，
0: 是，哎，那这样子在国外这样的学习，你也就是又请了老师学啊什么的，那但是在国外啊，就是说他们对于这种东方人哦，他们会有他们的这种对于这种角色吗的这种，因为大家每个人都要抢那个角色吧，
1: 对，
0: 这个很，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真的是因为歌剧里面东方角色就是一个蝴蝶夫人，所以呢这个竞争非常激烈，而且这个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剧院他的蝴蝶夫人只能演几场，不多吧，那女主角演出的场次也是有限，
0: 对，
1: 所以你要能够维生。

0: 的话，你必须到各地方去，不同的地方去演出，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竞争的对象也很多，因为所有的学声乐学到自己认为可以够格演唱的，
1: 嗯，
0: 那个从 level 很强壮很强的，那都是也有日本人啊。也有韩国人，
1: 对，
0: 就跟你竞争啊，
1: 是啊，
0: 嗯，
1: 对啊，这种竞争真的是这么很激烈哈，
0: 嗯，
1: 是，
0: 对，
1: 哎，那您觉得您可以在这么多的竞争者当中，这种，等于说凸显出来，您觉得您对你自己的了解，您觉得您的整个的特长跟您的优势在哪里啊？
0: 我的优势应该就是说我认真努力的学习意大利文，然后我的老师也给我很大的支持，就是开始我刚认识老师，老师就说你不能跟中国人在一起，你必须跟意大利人住，就介绍我到意大利家庭去住，所以在很快的很短的时间，三个月以后，我原先开始是拿着字典去跟人家讲话的，因为毕竟我是通过意大利文考试，语文考试，但是那只是背书，对不对？
1: 对，
0: 没有去活用，真正讲话我还是不行的，听的反应啊什么都不行，所以我在意大利人家庭里面待了三个月，后来又继续半年这样子。我的语文进步很快，已经可以半年之后，我都可以基本的东西都会了，都可以讲了，讲通了，这样子。所以我的语文呢，在歌剧的练习里面呢，就是很努力去突破，去习惯。尤其蝴蝶夫人不是一般说的很简单啊，她的那个速度很快的那个朗诵调啊，那你要练个几百遍、几千遍，甚至于也才能像他们
1: 哦，
0: 所以不容易的，
1: 哎，
0: 我是尽量努力，
1: 所以生活当中也融入了哈，
0: 对，
1: 哎，我在想说，其实你们老师哦，他是觉得你是很这个人才啦，把你挑起来，我觉得他是这样看，他就是等于
0: 我想是，因为真的来讲，像我的身材，我一般东方人去到国外的，身材都没有这么高挑的，一般都是温州人呢，他们看到的都比较矮小，那然后呢，我的声音呢又比较亮，
1: 对，
0: 这也应该归功于我在军校练习，我有在军校的时候做篮球校队运动，然后每一天的第八节课是运动课程，那你就是这一小时扎扎实实的，不是赛跑就是打球，所以我的那个耐力，
1: 那个中气，
0: 我都有，就是然后再加上技巧的进步啊，真的神速，真是神助我也，
1: 是那在国外啊，你那时候在国外待了两年，就把这个学位拿到了嘛？
0: 是，
1: 那个时间点，我知道对你来讲也是另外有一个挣扎，因为那时候其实你有很多的演唱的机会了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等于就是说被发掘了，而且你的才能、你的表现也都被认可了，所以开始有一些演唱的机会，然后巡回的机会。因为我知道后来其实你后来就是把孩子从台湾带到意大利去嘛，带在身边，你会聊一聊那个时候怎么样去做这样子的一种调整啊，然后这样安排啊，我觉得整个不容易耶，又要带孩子又要演唱，这怎么弄啊？
0: 是，就是说当我面临这个抉择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很为自己那个，本来是想两年就回国，然后就任一个，找一个能够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也可以啊，这样子。但是回来以后发现，没有一个地方要我，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我没有在国外，一方面是我的军校的那个学历啊，在这个台湾呢，一般是以学历为主啊，师大的是被人家看好，然后艺专的被人看好啊，这个每个学校都有他每个学校的一个系统，可以唱出来的管道，但是我的举目无亲，唯一有的就是我以前唱过田丹复国记的时候的市立交响乐团，但是市立交响。

0: 剧团也不可能找歌剧找我啊。
1: 嗯
0: 啊，那个时候我还不能这个怎么讲，就是在他们还认为我是默默无名呢。
1: 嗯，
0: 我只是一个刚刚拿到文凭的一个学生。
1: 嗯、
0: 那后来我只好就是继续那边，因为那边认识我的人比较多。
1: 嗯，
0: 那我的老师又呼唤我说：“你要回来了，
1: 嗯、
0: 你要回来啊，这边有事情等着你。”
1: 嗯，
0: 所以我就又出去了。但是这在出去之前呢，当然我原来讲好的两年，我的先生当然他也认为我只要两年就应该回来了。
1: 嗯，
0: 啊，但是事情就是状况也有变化嘛，再加上我婆婆呢，她身体开始不太好了。
1: 嗯。
0: 那也照顾两个孩子，照顾两年也是很辛苦的。
1: 嗯，
0: 所以我就打算把他们带来。
1: 那时候孩子多大？
0: 意大利。
1: 孩子那时候多大？
0: 小的才4岁。
1: 嗯，
0: 那大的是12岁。
1: 哦，12岁跟14岁。
0: 不，4岁。啊，不对，小的是中间有来去过几次了，2次。
1: 他们12岁、4岁，这样差了8岁。
0: 不是，差5岁。
1: 哦，差5岁，差
0: 5岁，
1: 4岁跟9岁。
0: 不，我现在脑筋不太清楚啊，反正是差5岁，对，差5岁。然后就这样了来去啊，我就把他们带过去，
1: 所以到国外去念书去。
0: 是，对，
1: 那您自己要演唱啊，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到处要巡回，那小孩子，那你公婆先生也不在身边，那孩子怎么照顾啊？
0: 我很幸运的是，因为在意大利他们就都爱听音歌啊。
1: 嗯，
0: 我只要一唱歌，我的邻居通通很爱我啊，都很喜欢听啊。
1: 嗯，
0: 那我哪一天不唱啊？他们我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说：“宝玲，你今天怎么啦？”
1: 嗯，
0: 哦，我说什么怎么了？他说没有听到你唱歌啊。所以我就发觉他们真的是耳朵都竖起来的听我唱，然后有一天没听到，以为我生病了。所以我那个住的地方的左邻右舍大家都处得很好。
1: 哦，
0: 所以
1: 会互相帮忙，
0: 对，互相帮忙。所以我的小孩他们就互相分头照顾。
1: 哦，那太好了。
0: 然后我今天要出去演出啊，或怎么样，都近距离的话都是他们帮忙。
1: 哦，
0: 远距离我就请留学生，请他们来住在家里。
1: 嗯，
0: 我记得有好几位留学生也是非常帮助我，我真的在这里一并感谢。
1: 嗯，
0: 真是他们都知道我们这留学生出来。在外面奋斗真是够辛苦了的，
1: 是
0: 全力支持。
1: 是，所以小的4岁可能还好啦，大的9岁、10岁，他那时候学习上可能就遇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哦。
0: 对，对他们都适应的还蛮好的。
1: 哦，是哦，
0: 因为在国内的话，教育的方法是那个形式考试主义啊，
1: 对，
0: 实在对他们来讲是不是那个？尤其我的大儿子比较皮。
1: 哦，
0: 哎，所以他到了意大利，他觉得他如鱼得水，学习上啊，都有一些改变。
1: 嗯，那真的蛮好的，
0: 哎，
1: 蛮棒的。
0: 那我的女儿呢，更是很优秀。
1: 嗯，
0: 她本来就是，所以就发生过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啊，就是她刚到意大利的时候，也是都不会啊。
1: 嗯，
0: 然后呢？意大利的他们教育是对外国人哈是非常优惠的，进入他们的学校，他们都会请一个老师专门带那个不会讲语言不通的外国学生，那就是他们从画本开始学起。他半年以后，他就参加那个教理老师办的圣诞神剧，演女主角。你相信吗？
1: 好厉害啊，
0: 他就是有语言天才。
1: 嗯
0: 嗯，半年以后他那个脑筋又好，就是剧本里面的歌词都一字不差，都通通学会了，而且会背的不错。那跟那个一个男生啊，演9岁背啊，然后后来毕业的时候，我的女儿第一名，她第二名。
1: 嗯，
0: 就这样，很有意思。
1: 嗯，
0: 我觉得，
1: 所以孩子也在国外也算是学习的蛮好的。
0: 对对对，
1: 你后来在国外多久的时间呢？
0: 国外有16年的时间前后。
1: 哦，那孩子都在意大利长大吗？
0: 对，就一直上到高中。

0: 所以他们后来也都留在意大利吗？
1: 没有留在意大利，因为高中毕业以后到一个阶段呢，也是我的婆婆他们都在美国了。希望他们通通去美国，所以他们就高中毕业也大了嘛，可以自立了。
0: 对，
1: 他们就转到美国学校去了。
0: 哦，
1: 哎，对。
0: 但我们知道，其实那时候您的整个生涯发展的是最巅峰的时候哦，那时候也还很年轻啊，哈。可是那时候你有做了一个选择，后来回到台湾嘛，
1: 是
0: 对不对？我想，我们先来听柴老师的歌曲，等一下我们再继续他来聊一聊他后来回国任教的故事哈。我们现在来听这首歌曲，柴老师，我们来听哪一首？
1: 可以听一首中文歌曲好了。
0: 好，
1: 中文的国语的，
0: 第几首？
1: 大家可以听《松花江上》。
0: 松花江上，
1: 是一首爱国抗战的歌曲。
0: 好，第四首哈。这首歌曲是什么样的歌曲啊？
1: 就是抗战时间那个爱国的作曲家写的，非常激昂慷慨，适合我的声音。
0: OK， 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松花江上》。

哇，如雷的掌声啊，好听，真的很好听哦。这是柴宝林教授他所演唱的《松花江上》。这个老师。

0: 我觉得你的声音好好美哦，
1: 是是是是，
0: 真的好美哦。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听女高音唱歌哦，
1: 是，
0: 就是说有时候唱得很高很高的时候，会觉得她就是该怎么形容呢？就是说，
1: 比较硬。
0: 对，
1: 嗯，
0: 有没有？因为他为了
1: 发声法的关系，
0: 因为他顶上去嘛。
1: 对对对。
0: 可是就是唱到最后就觉得哦，好像唱到就是说，反正就觉得说他就是唱的就是很辛苦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可是我觉得你的高音跟你的这个整个好轻松哦，就是听起来就是好舒服哎，
1: 谢谢谢谢，
0: 好美，就是那个声音就是上去就好自然哦。
1: 我觉得啦，就是说第一个就是选曲很重要，
0: 嗯，
1: 你的声音的极限。你不要去挑战，
0: 嗯，
1: 就是最适当的你的声音的音域啊，
0: 嗯，
1: 才能够发挥你的特长，
0: 嗯，
1: 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在抒情曲子的时候，你的气要在用在那个轻柔的地方跟强的地方都是拿捏的要很准确，
0: 嗯，
1: 因为如果说你在唱强之前你没有休息好你的肺活量，
0: 嗯，
1: 那你到时候你就撑不住，
0: 嗯，
1: 所以这个用气的那个熟练度啊，要经常的去体会，去揣摩，
0: 嗯，
1: 这是不容易的，
0: 对，这不容易哦，这真的是很专业的哈，那反正我们。就是听了觉得听了很舒服就对了
1: 谢谢谢谢
0: 对啊刚才我们聊到就是说其实您在欧洲那时候到处巡回演唱啊也发展的蛮好在欧洲意大利待16年呢、啊、
1: 是
0: 对孩子也都读到高中啊然后到美国去啊、嗯、
1: 是
0: 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但是你回台湾好像你做了一个选择回台湾那是民国几年的事情啊
1: 1996年
0: 的时候、嗯、民国大概85年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对那时候为什么会想会是什么样一个机会回到台湾来
1: 嗯因为我这个其实每隔两年至少我就会回台湾省亲啊
0: 嗯
1: 在这期间呢我的先生在台湾工作
0: 嗯
1: 他自己结果因为糖尿病的关系
0: 嗯
1: 所以在医院里你有了就是高烧不退那个肺穿孔
0: 嗯
1: 那病危通知
0: 哦
1: 哦所以当然我不是说我突然这样想演到了时候
0: 嗯
1: 这就是冥冥中的安排我到了时候哎到了那个时候在这个演唱歌剧我也唱了
0: 嗯
1: 一般的神剧我也唱了很多、嗯、就是声乐的历练我已经很多了、嗯、
0: 是
1: 独唱会开了好几场
0: 嗯
1: 所以在那个当中呢收到这个病危通知呢我也觉得我是时候该回去顾我先生了
0: 哦
1: 哎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就推掉当时的演出，当然后两年还是有，1996年那时候还是有约了，胡丽夫人的约、嗯，但是我就没有取消了，
0: 嗯、
1: 然后回到台湾来，这样、嗯、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有一批呀、啊、留学生那个时候也都回了、
0: 嗯，
1: 然后有一个专案就是，在文化部给这个优秀青年在海外这个学习有成的、
0: 嗯，
1: 然后呢回来回国任教。
0: Oh,
1: 所以我就利用这个专案刚、好文化大学就聘了我
0: 嗯
1: 这样子我就回来了、嗯、这样子借这个机会就回来了
0: 嗯
1: 嗯因为前次就是说我想回来没有缺
0: 没有机会
1: 哎、嗯、没有机会所以那现在这样有这个机会我当时会回国了
0: 嗯
1: 但是回国以来也是有好更有好处对不对我在外面的历练已经够了我有很多的成绩可以拿出来给人家看、嗯嗯、
0: 是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在因为我自己哦不是很理解就是说在这个舞台上唱歌的时候啊就是像学音乐学声乐啊我们在舞台上要唱歌在你歌剧是要演呢、欸
1: 是的
0: 对不对 要表演、嗯、
1: 是
0: 他那个还不是光唱啊
1: 是啊
0: 他要演出他还会演
1: 嗯
0: 他有戏剧的感觉嘛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那像这种戏剧的演出啊然后歌唱的演出啊其实在国外他其实整个的这种环境不一样他会有很多机会
1: 好、
0: 那你又是唱歌剧的嘛
1: 是
0: 可是在国内的话就是说他就是没有这样的环境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说，比方说你说是我弹钢琴的话，就是都一样，全世界就是弹钢琴啊。
1: 是，
0: 或者说你什么乐器啊什么，它的环境没有差异那么大。
1: 嗯，
0: 可是你唱歌剧，这就差异性比较大。
1: 对，
0: 演出环境差异，那时候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部分？那对你来讲的那个冲击是什么？
1: 嗯，这说起来，其实从起源开始要讲，就是说我从小对戏曲就很感兴趣，
0: 嗯，
1: 就是看人家的舞台机缘什么的，也蛮有机会的，所以我了解。然后后来进入军校，军校毕业以后，我进入义工团队，那每一年都有一个全国的义工团队的大竞赛。
0: 嗯，
1: 那我在这中间呢也得过小歌剧的女主角奖，所以那几年间我真的磨练到舞台上如何去表演
0: 哦，
1: 哎，如何演唱啊，那唱歌剧也有小歌剧的那个形态，所以我比较在舞台上的掌握比较快。
0: 嗯，
1: 同时的留学生呢都是年轻的，没有在台湾有这个经验。
0: 嗯嗯，
1: 那所以说他们呢几乎都等于没有机会在国外学完了就回家了，拿文凭完了就回去了。
0: 嗯，
1: 所以跟我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我在这个学习的当中，我的舞台老师就发现我比人家快。
0: 嗯
1: 嗯，然后等到这个我的老师他们也叫我去 audition。
0: 嗯，
1: 那很自然的考上了那个蝴蝶夫人的时候。拿到这个他们的聘书，他们也认为我舞台没有问题，
0: 嗯，
1: 所以很快的就安排我做女主角，
0: 嗯，
1: 艾卡，
0: 嗯，
1: 就这样。所以这我觉得这一路上的安排其实都不是我要的，就是冥冥中的安排。
0: 嗯，是是。那像在国外就是可以演女主角啊，好，那个角色那个卡司啊，
1: 嗯，
0: 那个阵容啊，你看在舞台上那么多人啊，那又是女主角啊什么的，那回到国内开始教书嘛，那个环境，但是 就比较没有演出的环境了耶。
1: 还是有，
0: 还是有。
1: 我回来的时候也演出了，在高雄蝴蝶夫人演一场，还记得有一场在台北，就是反正就是，然后其他就是主要的是神剧没有机会表现
0: 哦，
1: 哎，那在圣家堂表演过一次，
0: 嗯，
1: 就没有了，很少，
0: 嗯
1: 嗯
0: 嗯，是。那您觉得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歌唱啊，哦，就是说对您来讲，对您的整个影响是什么？
1: 对我来讲，就是说培养了我的个性。因为我学任何东西，
0: 嗯，
1: 就是只要认为它是好的，对我有帮助的，我就不会停下来。
0: 嗯，
1: 就像我现在做运动，我觉得那个瑜伽对我好，我就一直下去，我不会三两个月以后就中断了，我不会的，一直下去。那我教书也是这样子，我的班一般我在文大开的这个歌唱班，
0: 嗯
1: 啊，一般两个月一起，那。我教从回国开始教的这一班，教到现在约30年了，29年没有断过。
0: 是哦，
1: 是
0: 教29年，
1: 两个月一起哦，就是说你两个月以后就可以不来了。
0: 哦，
1: 啊，你想唱就继续，不想唱就停了。
0: 嗯，
1: 有的学生就竟然跟了我二十九年半，
0: 好了不起哎。
1: 是，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对我的这个任何的事情，我都是一贯，
0: 嗯，
1: 一直下去，
0: 持之以恒的，
1: 持之以恒不变的，
0: 嗯，
1: 不容易变化，
0: 嗯，
1: 就像我的婚姻也是，
0: 嗯，
1: 就这样，
0: 持之以恒的，
1: 对，
0: 嗯，哦，所以成功好像跟您的性格也很有关系，除了天分之外，跟您的性格哈，这种毅力啊，哈，
1: 对。就是军校也这个真的是改变了我很多，因为我没有进军校以前，我高中生其实在学校里我还是有很快乐的事，但是我的家庭并不快乐，
0: 嗯，
1: 因为我从小就是老大嘛，
0: 嗯，
1: 父亲在我6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0: 哦，
1: 那我母亲是独生女，然后就是父亲过世以后她变得很娇弱，
0: 嗯，
1: 她又生病，所以我就负起家计。
0: 哦，
1: 哎，
0: 长姐如母，
1: 对，
0: 你要代替母亲的角色，
1: 对，尽量的帮助我4个妹妹，
0: 嗯，
1: 这样子，
0: 嗯，
1: 所以那我就开始打工啊，做什么，我就要为自己去为我们这个家来 去设计去想办法，
0: 嗯，

0: 是。那像这几年哈，你持续这样一直教这些学生啊什么的，你在教他们唱歌的时候的过程当中，你对来讲，你觉得对来讲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1: 最快乐的就是他们的反应，那个眼睛发亮，对我就一直发问题啊，很踊跃，然后有什么感觉都敢愿意跟我沟通，这样子。
0: 因为您是本身是唱声乐又教声乐嘛，可是我说你像你也带，我看发现你也带一些这种所谓的，平一般人啊，管他会不会唱啊什么的，就是他们你也不是教他们唱声乐啊，他们就是唱一般的歌，像艺术歌曲这种嘛，还是说他们
1: 对。
0: 也是学声乐，
1: 没有
0: 你
1: 没
0: 教
1: 有
0: 他
1: 没有，
0: 们？
1: 都是从白纸开始。那有的当然呢，也有音乐老师啊，偶尔，就是来学，那是少部分，大部分还都是因为爱好，
0: 爱唱歌。
1: 爱唱歌，听我的讲解，听我的示范，然后喜欢这堂课，就是这样，
0: 我在想说，30年这课要怎么个上法呀？这些歌，我很好奇耶，你这三十
1: 对，
0: 年你课怎么？
1: 我的歌曲就是从他们开始没有什么程度的时候选一些简单的歌，那有程度的慢慢的就接习惯了以后就比较深奥一点。现在呢，30年呢，他们唱过世界名曲《我的太阳》啊，《归来吧，苏联》都啊，通通用原文唱，没有
0: 哇，
1: 用中文唱。对，还有甚至于德文的、法语的，他们都有接触。只是最近因为年纪大了，都跟着我跟了那么久，所以我们有接触很多的中国艺术歌曲了，开始，
0: 很棒哎，
1: 就是这样。
0: 所以透过唱歌，其实唱歌也会健康哦，
1: 对，
0: 唱歌
1: 对。
0: 健康很好，对不对？
1: 有人是这么讲啊，医学测量啊、研究啊都这么说。喜欢唱歌呢，就会长寿。但事实上呢，要有一个注脚，就是必须用正确的发声法。那发声法不正确的话，会有喉音，会唱坏嗓子，甚至于会发炎啊，那甚至于有更不好的，因为你唱法不对，你的气都憋在里面，闷久了就生病，会这样。
0: 原来是这
1: 所以一
0: 样。
1: 定要心情放松，然后正确的发声法开始的唱，大声的唱跟小声的唱都是一个运动，那它能够按摩你的内脏肺腑，很自然而然，你的细胞呢就非常的鲜活，就要保持年轻。
0: 这个气哈，唱歌的时候这个气运气在身体里面，而且好像因为唱歌还牵涉到背歌词啊，要记忆啊，
1: 对，这就是让脑力激荡，
0: 预防失智。
1: 对对对，没错，
0: 是，我看，
1: 你太有心得了，
0: 因为我看柴老师你在讲这些，带这些你的这些学生带了30年，的那时候看你那个笑容真的很灿烂。30年我很难想象，如果说他是30岁，他现在不是60岁了吗？
1: 对，我们最大年纪94岁，
0: 真
1: 现
0: 好，
1: 在还有很美妙的声音。如
0: 是。
1: 果有机会，我是愿意把它提供来，就让大家欣赏。
0: 好啊，有机会可以来我节目里面来聊一聊。
1: 是，
0: 很有机会的话，这些学生如果愿意上我的节目啊，来谈一谈这个唱
1: 可
0: 歌的
1: 以，
0: 爱好，我觉得也蛮好的。
1: 对。
0: 来聊一聊他们是怎么样唱歌，然后唱歌对他们的影响啊什么的，
1: 是啊，
0: 蛮
1: 可
0: 好
1: 以，
0: 的。那我想听众朋友，因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柴宝林老师哦。那柴宝林教授呢，其实他真的是相当杰出的一位这个艺术家啊，一位声乐家哦。他曾经在欧洲巡回30多场，然后演唱《蝴蝶夫人》啊、《假面舞会》啊、《阿依达》等等意大利名歌剧哦，他是相当知名的啊歌剧声乐家。那其实呢，这么多年来呢，他在不管是自己的整个的奋斗的过程呢，或者是儿女的陪伴，对丈夫的陪伴，其实她在不同阶段，她都做了很多对她来讲很重要的选择。她很勇敢的到国外去，但又很勇敢的放下国外的一切，回到

0: 然后在很多时候呢，对他来讲呢，其实他不断的在经历哦，就是自己是这么的杰出，这么的优秀哦，但是优秀的背后也是会不会被别人嫉妒啊？
1: 那是自然。但是我都把它当成一个磨练。
0: 是，我觉得您有很健康的心态哦，所以说呢，有很健康的心态，有很那个很有毅力的，非常有毅力、有决心的这样一种态度哦，让他成就了他的人生的成功了哈。我想最后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柴老师哦，柴宝林教授，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今天的访谈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什么部分你想要补充的？
1: 我刚刚受到一点刺激哈，就是有一位听了一位很年轻、刚刚毕业没多久的学生，唱了很好听的《红豆词》，那我就觉得他应该是很想继续唱吧，很有潜力的，突然告诉我说他已经不再唱了，他就想要做别的事，觉得发声太声乐太累了，我就觉得。这个是，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就可能爱好还没有那么深沉。如果你很执意的是受到鼓励，会那个自己继续努力的话，你会发现前面的困难都是很容易打开了路。
0: 是我们有多爱，
1: 对，
0: 有多爱唱，
1: 对，我这么认为。所以大家就是说，你自认为你自己有这个天分，然后呢，那就有信心的，往前走，路会为你开。
0: 是的，如果说真的能唱又爱唱的话，就持续唱下
1: 去，对。
0: 不要中断了，
1: 对，
0: 可惜了，
1: 对，
0: 好的，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柴宝林教授，他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哦。不管是任何人呢，如果说有唱歌的天分的话，能够唱就持续唱；如果唱歌的爱好，不管唱的好不好，也还是可以学习的，
1: 对，让你长寿、
0: 长寿健康。我们非常开心呢，柴宝林教授今天带给我们非常精彩的内容，我们谢谢柴老师，谢谢。
1: 哪里？谢谢梁慧给我这个机会，谢谢。
0: 今天我们也很开心，我们。今天跟柴宝林教授聊了他整个的这个成为这个声乐家的这个生涯啊，其实梁慧自己也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柴老师他是一个很有天分而且很努力的人啊，而且年轻时候很努力，到现在也还是很努力，然后他不管是为了他自己的生涯，为了这个他的家人，他都很愿意付出哈，我想这是令人很感动的。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爱的生活家空中再会喽。
1: 再会，
0: 再会，拜拜。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今天呢再次跟好朋友们聚在空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而刚刚所听到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近期内的在这个嘻哈音乐当中算是很耀眼的一个作品哈。它是来自于 Bruno Mars 啊，那的这个 24K Magic 啊。其实从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角度来看哈，很多的时候这个音乐的风格它就是不断的在改变，不断的在演变，流行艺术就是这样子，它的一代一代，一个 generation 一个 generation， 它就是持续的在改变，持续的在改变。其实说起嘻哈音乐来讲，已经在这个整个的音乐市场可以说是纵横了几十年了，那也它也可以说是成为现在很主流性的一种音乐的呈现的一种形式。当然这个音乐的呈现形式后来就感染到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这个国家 的音乐的发展，诸如此类的哈。当然它并不是所有的流行音乐都是这样，但是它总是有不同的音乐影响，因为音乐它就是这样嘛，就是我一个人唱了一个音乐，其他人受了他的感动，觉得他他这个东西蛮好的，蛮喜欢的，所以他就也拿去用这样子的风格来做，所以渐渐的他就如此就感染，尤其在流行音乐流行文化的产业当中，这样子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频繁的。所以嘻哈音乐它的特色就是它并没有太明显的旋律，但是它很强调它的节奏。那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艺术表现的形式，就是 rap， 所谓的饶舌歌曲。那饶舌看起来他用道白的方式很直接的表述他的一些想法，这也是这个音乐的特色，他很直白，他不转弯，他可以很直接的述说他要讲的事情。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嘻哈音乐它是从黑人的这个街头文化当中衍生而来的一种艺术形式。那就正如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强调，艺术没有贵贱，它没有高低，它就是不同的样貌而已，这样子。所以集货它的来源是来自于街头，但是它基本上也代表了它的艺术的价值，就代表这个人的这个艺术从事的艺术工作者的很真诚的内心。不过嘻哈音乐之所以迷人，饶舌之所以为人喜欢，也就在于它的直接，它的直白。因为很多的时候觉得殿堂的艺术啊，太这个曲折了，要讲一个东西要讲的这迂回的很老半天，它这个歌词还要写的很优美。但是街头文化的这个概念就是，我要用最直白的方式表述我的感受，而这个感受大多是不满意的，不满足的，所以我就是用言语的方式然后来直接表述。那这也是他为人喜欢的地方。当然也有一些人就因此就说啊，那这些东西就是他比较低俗。确实在这个嘻哈的音乐的尤其饶舌的表现当中，有很多的题材是比较露骨一点的。那但是这也是他的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说，艺术的形式都是中性的，重点是端看这个人要怎么样去使用它。好，我们今天呢想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个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他的一个作品。其实这个作品已经有一点年代了，这个曾经他当时候推出来的时候还造成了一股小小的轰动，那入围了金曲奖，差点就得奖了哈。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觉得这个作品是他很用心的，而且他是他数十年来的这些音乐的经历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哈。所以我自己还是在最近整理我的音乐资料当中，就还是再把它听了一下，我觉得是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一个作品哈。其实我自己本身听嘻哈的歌曲并不多，尤其听饶舌的歌曲并不多。但是呢，这位朋友他所做的这一个专辑呢，却是我自己觉得非常值得跟大家来推荐的一个专辑哦。好，曾经跟着我们就爱放音乐的，如果你跟着我们走了很多年的朋友呢，你可能听过我们曾经介绍过他，但是我想已经是好几年前。

0: 的事情，所以我很希望能够再跟大家一次来分享哦。好，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专辑呢，它是由我的一位非常好要好的一个朋友叫做李琦，他所演唱的一张专辑叫做 The Gospel、哦、那他的中文翻译叫做大福音。那李琦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牧师的小孩，他其实他自己现在也是一个牧师，但是他就把他自己对于他的信仰之间有的一些观点，用饶舌的方式，用嘻哈音乐的方式来呈现，我觉得蛮有趣的。当然这个呈现的形式在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但是他当时候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太多人用这样的形式来做这个所谓基督信仰的这样子的一个诠释。听听看他的作品，我觉得他有很多的作品是有很独到的见解。好，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所带来的这张专辑，叫做《大福音》。
1: What does the world need?
2: 这个世界需要什么？
3: 他们需要福音。
4: Yeah, say it, brother.
3: 他们需要爱。
4: Come on.
3: 他们需要真理。
1: Not just a record.Not just a rapper, but a representative of Jesus Christ, my savior.

0: 大福音，大 gospel。
1: 哇，非常非常酷的一个小小的开头哈。好，随着这是一个前言哈，之后他就告诉大家说，他希望带给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特别的东西，叫做大 gospel， 大福音。我们来听听这个大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来听他的第一首主打歌曲。

OK，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九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专辑哈。这个专辑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所制作的一个专辑，他的名字叫做李琦。那李琦呢，他可以说花了。真的是当时是蛮多的一个心血哦，把他的这张专辑催生出来。那是他的第一张专辑了哦。那我相信他后续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作品，我们就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有机会跟大家陆续来分享哈。为什么特别分享他的音乐？我觉得在现在的我自己，其实对于嘻哈音乐，我必须很诚实的说，我并没有太多的涉猎，而且不是我的 type。但是嘻哈音乐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最近尤其听了很多朋友在跟我讲，他就而且现在嘻哈有电音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节奏越来越重，然后这种好像这种口味越来越重，但是这个只是音乐的形式，音乐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反而是比较 concern 的哈。但我听到很多的嘻哈音乐，因为它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它来自于比较街头，所以它很多的题材都比较就有一些人喜欢用它来做一些比较竞技性的挑战，或者是它的东西都比较是我这么说比较物质一点，我觉得它很多谈到两性的关系啊，或者是它谈到身外的环境当中，都是它的很多东西都很直接，谈到钱的问题，谈到性的问题，谈到这个，甚至有一些人拿饶舌来谈政治，我也有听过。但是那有没有一种他可以谈另外一个东西呢？既然你可以谈这些，我也可以谈一些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些道理。好，那我想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听到李琦的东西的时候，我反而发现这或许也是另外一个做法，就是我可以用因为嘻哈跟饶舌的精神就是很直接嘛，它的特色就在于它直接，所以我用直接的方式我也表达我的立场跟我的想法。既然你可以表达你的想法，我也可以表达我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听到他的作品当中比较特别的地方。当然我必须说，李琦当然他因为自己是基督徒的关系，所以他谈的很多东西跟信仰有关系，但并不全是这样子。他有一些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可以说现在的社会上的一些现象来讲，他的东西未尝不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好，我来听听这首歌曲，我想很多人就你就比较了解我到底在谈什么。好，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他们需要爱》。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张，可以说我自己也是好久没有拿出来听的一张专辑哈。它的名字叫做《The Gospel》，大福音。是我自己所的一个好朋友哈，他叫做李奇，那是一个饶舌歌手，那他自己也是一个传道人，那他自己的一个创作的全集，因为这个里面都是他的创作 的歌曲。那他的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呢是苏玉修，毛毛曾经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好，我觉得现在再回头来听李奇的这些歌曲，我觉得还蛮隽永的，我自己也蛮特别的，我很少用隽永两个字来形容饶舌歌曲，因为我觉得饶舌歌曲比较它就是那种口味比较重，然后你不太容易一听再听嘛，因为它的旋律性不高，不像你会哼哼唱唱那种，那大概也很少人能够把一首歌曲的这个饶舌的歌词都背下来，因为真的歌词蛮多的。但是现在再回头来听，我觉得它的内容很不错。我记得前不久我才跟李奇大概就是才大概半年前嘛，有一次遇到他邀请他来

0: 做一个表演，然后我们在聊聊天，那他就以前他当时在创作的时候，他离开校园还没有太久的时间，那后来他现在又回到大学里面去做学生工作，意思就是说去帮助一些大学生去做他们的有点像辅导这样子 的角色，他就谈到很多很多的现在的年轻人的所遭遇到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如果拿他的歌曲来谈的话，你会觉得他当时候看到的一些东西，那个时候他基本上大家都还很年轻哦，那个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我都还在念书，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大家所看到的东西，但你现在回头来看其实还是很有几分道理哦，他所观察，他观察的所见所闻，我觉得是很中肯的哦。那看到年轻人到底真的需要什么东西，现在一般的社会上面的人到底真正他们面对到是什么样子的问题，我觉得在他的歌曲里面都有一些可以观察的一些方向。好，谈到爱好了，谈到这个情感的关系，我觉得他也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诠释了到底情感在社会上是一个什么东西？OK， 我必须要强调，我不觉得李琦他就是真理，他没有。我觉得一个人很难说我提出什么样子的真理，但是一个人他观察一个各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他观察他的环境，然后试图的在他的生活，在他的生命当中找寻一些答案。我觉得这样子的欲望是值得被肯定的，因为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帮助人的地方。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谈情说爱》。好，我觉得很好玩的这个歌曲。好，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1: Yeah， 谈情说爱 ，Come on，verse one，Are you

谈情说爱，这来自于李琦的歌曲哈。当然，我觉得他制作人很厉害哦，毛毛他很特别哦。他我的印象他，他后面大家有听到一个很迷离的声音嘛，好像是法文念。他当时候还找了别人来做。那个时候他们在录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还曾经去参观他们的里面，跟他们加油打气一下。啊，我觉得很好玩哦。你看他谈到的这个爱的关系，这跟一般。我们所在一般的这个流行歌曲里面碰到的爱的关系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好像他把那些浪漫都戳破了，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流行歌曲里面谈到的情感的关系都是，要不就是很纠结的，要不就是这个很凄美的，要不就是很幸福的。就不管怎么样，他好像都包裹在一个很美好的情况里面。当然。两性之间的这样子的情感关系是大概70%的这个艺术创作的来源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机，我相信这也是的。但是难道就只有这样子吗？难道这个关系就只有在停留在那个美好或者是那个凄美的里面吗？当然它有它美丽的地方，它有它绮丽的地方，这都是有的。但是那之后呢？ And then怎么样？为什么我们常说这个人可以看到老夫老妻白头偕老啊？是不管说是很幸福也好，或者是觉得很羡慕也好，或者是他很值得被推崇，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太不容易了，太有太多的会让这样子的情况破裂的可能性哈。但是要怎么样能够用一个能够持守这种关系，一直到。就是人的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心中共同的疑问，但是这个疑问你有解答吗？那我觉得李琦倒也并不是说我就是提供那个绝对的答案，但是他提供一种可以思考的方向，透过他的歌曲用这样子的形式的呈现，我觉得他把一些想法点出来。好，特别这个地方他所谈到的这个爱的关系哦，他拿了一个圣经当中的一段经文，然后来做了一个借镜，做了一个引述，就是在圣经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的这个爱的真理。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爱的真理里面的内容，因为虽然说它是圣经里面的经文，但是它其实蛮广泛的被大家所知道，而且他后来也谱成一个曲嘛，对不对？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我记得好像以前小学的那个音乐课本里面也有哈。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方向，因为前面谈到对爱有爱的那个样子，因为男女之间的情感嘛哈。但是其实爱有它另外一个更深、更高一点的一个层次上面的一个论述。那其实我发现很多很多的人在谈到对于爱的最全面的论述，其实真的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找到比这个来的更完整对于爱的一种叙述的内容。当然我曾经听过一位长辈，也是一位牧师，他这个对这个爱的真谛当中他有一个解释。因为很多人听完爱的真谛之后就会觉得天哪，不可思议，这人怎么可能用这样的方式要爱人呢？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轻算不轻算别人的恶，不轻易发怒。哇，这什么什么什么，到最后是爱是永不止息。说你要做到这么多才能

能够叫做爱的话，那我跟你讲，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没错，确实是的。但是这位长辈呢，他曾经跟我说过，圣经里面提的爱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提的爱是，你只要做到这每一个当中的任何一项，它就是爱。就像爱，你愿意忍耐，你就是不，你愿意忍耐，那就是爱的表现。你愿意不轻易发怒，你就是爱的表现。你不计算别人的恶，你就是爱的表现，诸如此类，里面有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叙述。所以当从这个角度去谈爱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样子我比较能够接受，这样子我比较能够接受，说啊，原来这个爱的内容是不是那么的艰深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好像人要变成一个完人，他才可以彰显爱，其实不是，只要让你自己人里面最正常最善良的那一面所显现出来，那就是一种爱的表现哦。OK， 所以我觉得，当然李琦在歌曲里面用的这一小段，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哎很特别的一个谈到前面谈到情感，后面谈到爱的真谛的这样子的一个 mix 啊、哦。好，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李琦在这个专辑当中《Da Gospel》里面的，特别跟一位另外的一位女性的歌手合作的一个作品。她是艾青，好，艾青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她 的歌声了。那艾青之前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曾经来过。那她要来生小孩了嘛，生小孩现在应该是很幸福的，是幸福的妈妈。当然我知道带小孩是很了不起了，真的很不容易。那爱心唱歌也非常好听，我自己很喜欢她的歌声，而且她的创作也十分的温暖。好，接下来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她的歌曲。这首歌曲 我自己很喜欢，叫做耶稣的心。好，我们一起来听。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很开心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张我自己也尘封已久的专辑哈。这张专辑呢，在我们的华语乐坛当中还有一个不小的一个地位哈。它曾经入围了这个金曲奖当中的最佳宗教类的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项，那很可惜，《遗珠之憾》并没有得奖，但是入围就是实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以这个小小的一个制作案，一个独立的制作发行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耀眼的一个成绩。而当中的从他的歌曲的创作、歌词的创作到他的整个编曲制程上面，都是不落俗套的一个作品，所以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张专辑。好，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这个李琦的这个作品，他自己的一个创作，叫做《耶稣的心》。那特别邀请了另外一位女生艾青跟他一起来合作。在当时候我还记得这里面其实很好玩，他有很多大家共同的回忆。他这个里面的歌词提到他跑到那个教会的七楼办，那个七楼，教会的七楼，这就是以前我跟李琦在教会里面认识的一个地方。那是一个交谊的场所，所以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大家彼此会聊天。那我也在那个地方认识他，我们在那个地方一起做音乐，彼此之间有一些互相的这个激荡这样子。那我还记得当时候他带着一个小小的电脑，然后就带着他的耳机跟就是他的一些音乐制作的一些小的工具，就在那个地方做他的一些编曲的 demo 这样子，好像蛮好玩的。我回想那个念书的时代，大家都没有什么包袱，所以都可以很肆意的去创作，可以有很多的想象这样。回想起来，就是以前念书的时候可以写很多的东西，好像可以对很多事情都有一些看法。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就会觉得哎，很多东西你不见得那么确定，或者是你不见得能够像以前不知天高地厚就把它讲出来。但是回头看看李琦的东西，曾经他的那个在年轻的时候写下的东西，你会到现在来看再来听，时隔这么已经时隔这么多年，我自己还是觉得他的东西非常值得一听再听。那诚如刚刚所说，在2010年的时候他也入围了金曲奖，所以我相信这个也是在他的创作生涯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肯定。好，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我自己喜欢的一个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香膏》。这首歌曲呢，它的创意的动机呢，是来自于圣经里面的一个小故事。那这个小故事呢，是在耶稣他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人叫做玛利亚。玛利亚是一个很通俗的名字，所以不是耶稣的妈妈，是另外一位妇人。他当时候呢，就来到一个村庄，到伯大尼，然后呢，他来到耶稣的脚前，就在他的脚前呢，就把一瓶香膏在地上摔在地上，然后摔碎了，然后就把它抹在上帝的脚上。那当时候很多人对于这个事情就觉得，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你知道那一瓶香膏有多贵吗？

哈，那个香膏一瓶大概都是很可能大概是要一个工人将近一年的工资才可以收集到一瓶香膏，但是你为什么要就是把它抹在耶稣的脚上，这么浪费？你可以拿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耶稣当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他所做的事情，因为他知道耶稣他的角色是谁，而他要纪念耶稣已经上十字架的事，也即将要上十字架的这件事情。”这个故事呢，给当时候的人呢有很大很大的冲击，因为很多人觉得耶稣，他就是一个很特别，他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有神力的人。但是耶稣要跟他强调的是，他不是一个人而已，他是上帝差派来拯救世人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些对于后来的很多的基督徒有一些冲击，就是你当你要愿意要为上帝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愿意用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态来做？你是我只是做我能做的 part， 还是我愿意全心的投入才能够成一件事情？好，这个是谈到这样子的问题。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香膏》，一起来听。

就在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段时期，他和门徒们来到一个村庄，名叫伯大尼。有一个女人名叫玛利亚，拿着一瓶上好的真拿达香膏来到耶稣的脚前。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翻译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我的一位很好的一个朋友，他也是音乐上的一个 partner， 他是李琦。那李琦呢，他自己是一个rapper， 他是一个饶舌歌手，那他自己呢也是一个传道人，所以他把他的信仰放在他的饶舌歌曲里面，我觉得发挥了很独特的一种影响，所以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好好来聊一聊来自于李琦的这张专辑，叫做 Dark Gospel。 那这张专辑呢还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入围了金曲奖，那后来很可惜入围没有得奖，但是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那他的制作人毛毛苏玉修也在当中呢，可以说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那看到他的这个作品呢，其实我自己非常的开心。然后虽然这个作品已经有一点时间了，但是今天再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自己还是觉得很不错。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已经要在这个地方即将要告一个段落了。那在这个专辑的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在这张专辑当中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因为我觉得它用了一个我自己很欣赏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的社会。当然你说社会的变动其实很快，那当时候他所看到的东西跟现在不见得一样，但是很多的社会上面的情况是一然再然的，就是他一再的是这样子的出现。所以几乎是那个时候那么早创作的歌曲，到现在我觉得都还发挥了很大的一个影响，我觉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他的作品很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一听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从他的角度，他觉得社会上面到底问题在哪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为家园祷告》。那我觉得这也是我常常的自己的一种心境，尤其我们自己在从事新闻工作的时候，会觉得现在的环境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是我们是会很担忧的。但是你要怎么做呢？你要继续的抱怨，还是你要上街去游行，还是你要为家园祷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方向。好，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快在这个地方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能够继续在空中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另外放音乐，我们明天空中再见了。送上这首来自于李琦的歌曲，叫做《为家园祷告》，拜拜。

0: 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阿嬷为啊，还有收听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我们阿嬷为就是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跟 PUZ 嘿，要来跟大家伤脑筋嘛，动脑筋
1: 对，好，嘿，就伤脑啊，不动脑筋，
0: 嘿，动脑筋。
1: 动脑筋是正面的，
0: 正面的。
1: 伤脑筋是负面的。
0: 对，你不要让我伤脑筋。对，有时候跟小孩会这样讲。但是我们一起来动脑筋，哎、可以哦。来，
1: 所以咱来又卖菜。
0: 好，
1: 今仔日所准备的卖菜吼，可能有较深淡薄，不过不要紧。好、哦，听众朋友，有缘会当啊，对着啊，这个卖面，来动脑筋。
0: 对，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谜题哟、哦。
1: 好，来山一领笑，何来压未着？
0: 没有想，
1: 嘿，没有咱身躯诶，一个器官。
0: 器官，我们上次有讲那个眼睛嘛。
1: 对、
0: 就是
1: 目睭嘛是器官，
0: 被干那得熬着，然后、嘴那个是眼睛、也是器官。
1: 对，
0: 那刚刚譬如在讲的这个是来山一领
1: 笑，
0: 笑
1: 笑就是笑啊，草笑啊，哈、一领草笑啊。
0: 我想说尺不是一把嘛，
1: 嘿，那是笑
0: 笑，
1: 第四音，这是笑
0: 笑
1: 是第八音。
0: 第八音一点点不一样就不一样了。然后第二句是后来压未着，就是来山就是深山里面有一张草席，然后后来压未着就是下雨了就也淋不到它、不会淋湿、啊深山里，所以它是在山洞里咯。所以下雨耶，
1: 来山搭山来哈，是同款哈。来山就是山的内底，所以山的内底就是当然有山洞，因为雨来压未着嘛、所以一定有加盖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压未着哈，所以来山有，
0: 所以它器官里的器官咯，因为它是在洞里面、山里面。
1: 对
0: 哦，
1: 所以咱来想看，咱的身体的器官有什么东西是藏在里面，
0: 五脏六腑都在里面看不到。
1: 对对 对, 对，这后来都压不着。
0: 那这样讲应该是眼睛看得到的，不用透过 X 光。
1: 对、你如果知道你的五脏六腑是一只手哦，一领草鞋啊，
0: 看不到，
1: 嘿，就你看无啊，所以伊只讲，一领草鞋啊，所以咱那是对草鞋啊来想，草鞋啊一定唔是，
0: 草席就是一片啊，
1: 嘿，
0: 一张啊，
1: 对，
0: 它不是，
1: 那个草鞋啊是软软的，会当卷起来，会当卷起来哈，唔是啊，唔是顶扣扣的，
0: 对，它不是像竹竿一支的。

0: 一根的，
1: 哦，
0: 它也不是这种，草席嘛，就它是平的，一张的，然后可以是软的，然后在洞里的，那就是蛇头啦，
1: 哦，呵，
0: 嘿，
1: 对，哦，这咬哈。翠剂，
0: 翠剂，
1: 嘿，咱来想看嘛呀，这个翠剂有下在这个外面阿无，哈，在内山啊，在咱的嘴内底，一领哈，咱的翠剂唔知叫做伊的单位，唔知叫啥，
0: 一条剂，
1: 讲一条剂，唔是一支嘴，伊是一定唔是一
0: 支，一
1: 支是顶壳壳的，
0: 对，
1: 啊，讲一条是嫩的，哈，系啊，拢长高的。一袋，
0: 一哦，一袋剂哦，好像哈，对啊，很少讲它的单位词，
1: 对，
0: 都这直接只有讲你的舌头，
1: 嘿，对，咱无讲嘿
0: 一块，
1: 哦，嘿，
0: 那猪舌一袋，
1: 一袋
0: 底剂，还是龟牛，
1: 嘿，嘿，
0: 菜市安怎卖？
1: 我唔捌买过翠剂，咱普通
0: 鸭舌，
1: 嘿，
0: 鸭舌是用两来卖的嘛？
1: 对，咱嘿对，咱那是去米大，你那讲要切一个小菜，
0: 嘿，哦，白切，
1: 嘿对，啊，你有地基哈，咱就讲哦，来一份地基，
0: 好，
1: 咱来讲一份，
0: 哎，无你讲一袋，就大袋，
1: 对，
0: 猪舌很大一块。哦，一袋哦，对，舌头，
1: 对，哈，咱来记，唔知伊个单位是啥物款，嘿，对，不过伊直接用球啊，草球啊，咱有讲一领草球啊，哦，甲那一领衫同款，哈，
0: 啊，伊一定压袂着好，
1: 一定是压袂着，哈，咱有足侪器官拢压袂着，哈，那是压会着的，真凄惨，哈哈。好，虽然在讲的目睭嘛是压未掉，
0: 好，爱目睭皮掩开，
1: 爱掩起来，
0: 掩开较未，哈压未掉，
1: 掉，
0: 所以上帝设计真厉害，
1: 对，
0: 上帝设计很妙，就是可以淋到雨的就让它淋吧，
1: 对，
0: 下雨就不要担心了，那个怕雨淋的都已经保护起来了，
1: 所以这后来压未掉的。好，咱的身体的器官内底，好，所以是喙舌，
0: 喙舌，舌头，喙舌，对，你看国语它又不一样哦，它是嘴巴里面的舌，喙舌，它就是很标明，那舌头就舌头，它没有讲嘴巴里的舌。
1: 咱无讲舌头啦，哈，无讲舌头，就是咱讲嘴内底的舌，哈，是嘴舌。
0: 要管得好舌头也不容易呀。
1: 对，嘴舌就够乌白讲话，哈，唔通讲阿里不达的话。
0: 对，你要讲好话，讲正面鼓励的话。所以不要看他小小的一块肌肉。在嘴巴里，我们要好好的善用它。
1: 对，好，
0: 嘴舌，
1: 嘴舌，
0: 再来，
1: 好，个鬼就是尖嘴角，笑乌溪，食水少，言语多。
0: 要猜什么？
1: 要要一个文具用品，哈，就是咱咱
0: 办公桌上的文具用品。
1: 文具，
0: 文具，文具用品。
1: 对，
0: 尖嘴角，
1: 尖嘴角。所以
0: 尖尖的嘴巴的小鸟。
1: 对，
0: 然后 hill OK。
1: 对，伊那边 hill 困，就是 hill 的
0: OK
1: OK。
0: 黑色的溪水边，
1: 对，
0: 歇息在黑色的溪水边。
1: 对，
0: 假醉酒。
1: 嗯。
0: 他是少量多餐吧，反正他就睡在溪水边嘛，随时想喝都可以。假醉酒，喝的水很少，吃的水很少，

0: 言语
1: 贼，对，
0: 就是爱恭维，
1: 爱恭维，恭就嘴威，
0: 恭就嘴威。虽然他喝少少的水，但是可以讲很多的话。
1: 对，
0: 啊，是要采文具用品。
1: 对，
0: 会用到水的文具用品就笔啦。
1: 嗯，
0: 因为自来水笔，哎，不是自来水笔，原子笔。
1: 对，
0: 也是自来水笔啊。
1: 咱古早嘛，钢笔。
0: 哦，钢笔，对对对对对对对，要油墨的。哦，然后欧洲有那种鹅毛笔，
1: 对，
0: 它也是要吃水的，
1: 对，
0: 沾墨汁的，
1: 嗯，
0: 对啊，就笔嘛，文具用品就笔要用水啊，还有什么啊？水彩笔也是笔，
1: 对，好，对，嘛是笔，对，哈，不过伊不一定很 OK 啦，哈，
0: 对，
1: 伊可能有红 K、黄 K，
0: 对，水彩笔就很多颜色都可以了，
1: 对。彩色的，
0: 然后那个尖嘴角，
1: 嗯，
0: 所以它的笔头就是尖的，
1: 尖的，嗯，
0: 水彩笔不是，
1: 所以你那是笔，要写差不多，大家笔拢尖的哈，咱的铅笔咱嘛是爱写好尖尖，
0: 对
1: 对，哈，拢
0: 钢笔的笔头也算尖呐，它出水口的那个笔头，
1: 嗯
0: 嗯。嗯，就是他最后要到就一点，
1: 嘿，对，哦，所以这
0: 个、OK，
1: 对，
0: 所以他就是，如果是笔就是墨啦，那钢笔也是啊，钢笔，
1: 好，唔过哈，咱那是更笔的下是咱更笔来底哈，拢已经有水的去来
0: 墨水管，
1: 好，嗯，对，还是卡。现代的哈，啊，搁较古早的是爱
0: 吸水，
1: 对，爱
0: 吸墨水，
1: 嗯，嘿，啊是讲一罐墨水伫边啊，啊，咱一支笔就是我要写的是我的文字嘞，写几字啊，这个文字嘞，这个写几字啊，嘿，迄个就是
0: 跟鹅毛笔也很像，
1: 嘿，对，嘿，就是讲你的笔的内底哈，无迄个
0: 支
1: 墨水的
0: 水管，
1: 嘿，支管，对，嘿，
0: 笔管，
1: 嘿。无
0: 笔的管，
1: 无滴墨水诶迄个物件，
0: 嗯，
1: 啊，所以你敢那要用迄个头，所以迄个头就是温一下，写写温一下，就是甲啊以前的鹅毛笔同款，
0: 嗯嗯嗯，
1: 对，
0: 嗯，但是不是钢笔，我们的谜题不是钢笔，
1: 嗯，是哈，直接有公告尖嘴角。
0: 嗯，
1: 哦，所以你那是用到迄个角的时阵吼，可能可咱会当感觉还是咧。这个东西哈，嗯，不是顶扣扣的，
0: 哦，
1: 像鸟啊，鸟啊，它的门哈，嗯，在外面，所以你鸟啊，让咱的感觉是软的，
0: 嗯，柔软的，
1: 对，
0: 哦，好，嗯，所以因为钢笔硬邦邦，
1: 嗯，
0: 那就是因为水彩笔不是嘛，水彩笔它是一，应该是类似一片的啦，它的笔头，
1: 嗯，
0: 水彩笔的笔头它是刷，嗯，像刷子一样，
1: 嗯嗯，
0: 那如果要尖尖的话那就是毛笔了，
1: 对哦，真好，咱若对毛笔来到底这个卖面，
0: 嗯，
1: 哦，咱就能看哦，嘿，毛笔咱若要写的时阵咱一定要改，
0: 对，要弄尖
1: 尖
0: 的，尖尖，嘿，笔头笔，嘿，
1: 迄，那个毛笔的，迄个
0: 毛，
1: 嘿，迄个毛，嘿，
0: 笔头要给它尖尖，弄顺，
1: 尖，嗯，哦，嘿，爱好伊尖尖，嗯，要写的是一定是
0: 在砚台上，
1: 砚台顶面拢是，嗯，
0: 墨汁、墨水，
1: 拢是乌
0: 的，乌的，
1: 嘿，对，哦，
0: 有啦，以前那个皇帝要有朱砂，
1: 啊，对对，嗯，好，哦，所以
0: 红的，
1: 红的是红的。
0: 好，但是一般普遍都是黑的。
1: 对，
0: 嗯，然后甲最贱，因为它只要一点点墨汁墨水就可以凝固贼，就写很多字。
1: 写足贼，好，对，嗯，也甲最嘛，袂使甲伤贼哦。你即马甲伤贼咧，写了规个拢晕开了，
0: 嗯，刷开呀，那个看无啊，
1: 对，
0: 就变抄书了。嗯，
1: 所以这个是毛笔，
0: 毛笔，毛笔，
1: 毛笔。
0: 现在要看到毛笔，大概只有过年的时候吧。 大家写春联。台湾啊，我不知道其他地方。

0: 或是专门就是教写毛笔的这种补习班，
1: 对，对，所以毛笔实在是啊，咱的国粹啦，哈，现在都已经差不多要没去了，
0: 希望还是可以保留啦，被保留，它还是有它的文化价值的，
1: 是
0: 毛笔，
1: 对。
0: 好，今天这两个也是蛮，就是你刚开始看谜题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很难，但是真的知道，好像很多事都这样哦。你真的知道答案了，哎，也就没那么难了。
1: 感觉讲，有影有影，安尼一通
0: 一通。好，来复习一下。
1: 来，来山一领笑，雨来压未着。
0: 来山一领笑。后来阿北丢，就是深山里面有一张草席，那下雨了，他也淋不到雨，要采一个
1: 柚子的器官，
0: 器官，所以是
1: 喙齿，
0: 喙齿就是舌头，因为他在山里面，像一张草席一样是平的软的，然后当然在嘴巴里就下雨淋不到嘛，所以是舌头，
1: 尖嘴角，笑乌溪，食水少，言语多。
0: 尖嘴角，笑乌溪，食水少，言语多。就是它是谜面来看的话，好，谜题来看就是直翻就是尖嘴鸟，然后休息在黑色的溪水边，然后吃很少的水，但是可以讲很多的话。要猜一种
1: 文具，
0: 文具，文具，
1: 对，
0: 所以是
1: 毛笔，
0: 毛笔就是毛笔，它就是尖尖的嘴的鸟，然后其实就是形容它是在墨汁，要沾墨汁，然后就一点点的墨汁就可以写很多的字，这就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两个谜题，舌头跟毛笔，
1: 对啊。
0: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这个八月了呢。
1: 哎呀，
0: 已经立秋了吧？快要。
1: 立秋已经过了吧？
0: 啊，
1: 哦，还没，
0: 快到了
1: 立秋啊，哦！这个礼拜五就立秋了。
0: 哦，对耶，要不过
1: 立秋也还早。
0: 可是立秋，
1: 嗯。
0: 才是秋老虎开始。
1: 对啊，中元节都还没到呢，中元节要八月底呢。
0: 真的，所以我在想说，有时候我觉得哇，好像傲热难挡啊。
1: 对啊，
0: 可是时间就一直在过去，
1: 嗯，
0: 你一直觉得热，可是你每天过一天。
1: 对啊，
0: 所以
1: 也还好啦，你不要再，其实就是你一直在，譬如说你在外面活动，如果你要去街上走，一直在户外的街上走的话，
0: 酷热难当，
1: 那你就会很热，那个就是那种挥汗如雨的感觉，全身黏黏湿湿的感觉很难受。
0: 不过你知道夏天哦，我那天看到啊，就是说夏天都有台风嘛，
1: 嗯，
0: 然后我发现居然台风不是说随便的地方都会生成台风嘞，
1: 嗯，对，
0: 你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视频或者他在讲台风，台风的成型、
1: 嗯，
0: 那个台风的位置像大部分都是在太平洋嘛，
1: 对，
0: 哦，它海底要有一个深度，
1: 嗯，
0: 它才会形成台风的可能，
1: 嗯，
0: 因为他说那个热气很热的时候，下面深海里面的冷的空气会被吸上来，
1: 嗯，
0: 它才会
1: 产生。
0: 如果你的海水不够那么深
1: 的话，
0: 你即使再有怎么热气压什么，它还是没办法形成台风。
1: 嗯，
0: 所以要生成台风也是要有条件的，
1: 有条件的，
0: 不是随便就要生就生了哈。
1: 对。
0: 但是呢，就说台风，坦白讲哦，
1: 嗯，
0: 有时候我们当然都觉得台风很可怕。
1: 嗯，
0: 每次台风来，扫过的。
1: 对，
0: 其实它基本上，你说很多的枯枝自己不会掉，
1: 嗯，
0: 要大风来枯枝，它就会把它扫掉，
1: 嗯。对，它就是把你这些那个
0: 大清理。
1: 对对对，你枝节不够强壮的就被扫掉了，对不对？
0: 是啊，然后你的树没有随便种
1: 没种好，
0: 没有挖深一点，然后呢没有
1: 根扎的不够扎实的话，
0: 对，常常都是在考验你们有没有认真扎实的过日子，
1: 嗯，你有没有深耕这个土地，是不是？
0: 对啊对啊，原来台风还不是这么不是说常常要有就有，
1: 是，
0: 但是呢他常常就是肆虐那些，
1: 嗯，
0: 就是很奇怪哦，有些地方哦，
1: 嗯，
0: 像我就常常看到以前菲律宾每年几乎都会受台风很大的灾情，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
1: 日本也常常，
0: 对，日本
1: 台风很喜欢找他们，
0: 对
1: 对，
0: 我有一天偷偷的在跟我朋友讲，
1: 嗯，
0: 我说日本哦，他的祖先啊，
1: 嗯，
0: 杀害了多少人啊？阴魂不散不，当然这种话不能随便讲，啊，因为你看不到科学依据嘛，嗯，但是如果按照那个事实上生命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探究的奥秘啊，
1: 嗯，
0: 也许它是存在，只是我们不敢说，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证实，
1: 嗯，
0: 对，但事实上呢你说人有灵这件事情，
1: 嗯，
0: 它根本就非常主观的，
1: 嗯，
0: 你没有办法用很多的数据啊什么，但是就信仰来讲的话，很多人都相信这个，当然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1: 嗯，
0: 哦，
1: 嗯，
0: 那你如果你做好事做得够多，你可能心里面就更坦然啊，
1: 嗯，
0: 啊，你心里就很平安啊，就很喜乐啊，
1: 嗯，
0: 你也没有害过人啊，你终究都是你心里最大的一个资产嘛，
1: 是，
0: 好，哦。如果你有害过人，你就常常心里会觉得愧疚啊。我也不知道，有的人会可能还没有感察觉，
1: 坏的不够彻底的才会愧疚，坏的很彻底的也不会愧疚。
0: 嗯，坏的很彻底的人，他可能也已经觉得，他如果做一点好，他已经觉得很不习惯，
1: 他已经弥补了，不是
0: 有可能这种说法。
1: 对对对
0: 对，但总就我是说，事实上台风要去
1: 生成，它也是有条件的。

0: 就对了。
1: 对，台风其实要可以说要往哪里去你也不知道。
0: 不是这个，刚刚你讲说台风生成有条件，我就想到一个，也是一个短片，好像是不知道是不是小红书，我忘了，反正我就看到一个短片很好笑，就有个女人说，我这个人是很怎么讲，他就是我很守规矩的，我绝对不会外遇或什么什么的。他说人家做的什么外遇啊怎样那种不好的事情的我都不会做，然后旁边就有人吐槽他说要外遇也要有条件就意思是说你根本没条件你还跟人家外遇
1: 他到外面遇见人
0: 对对对，
1: 他不是遇见鬼
0: 没有，我只是刚刚你说啊，台风生成也是要有条件的，对
1: 对啊，
0: 很多事情就是也要有条件你才能做得出来才会发生嘛，对不对？没有条件的话也发生不了。
1: 对啊，以前我是想说为什么台风都从太平洋生成，
0: 对，
1: 然后
0: 大部分都从那边往菲律宾这边过来嘛，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到就是快到台湾的时候，大部分都偏北，可能接近陆地，或是因为海水的温度的关系，它就会往上走大部分啊，或者从南边来的，噔噔噔噔噔，可能又偏跑。
1: 我那天就听人家讲说，哇，那天不是台北放了一个无风假嘛，
0: 对。
1: 然后他就说明明看这么大的台风
0: 超级
1: 已经要吹已经要撞到了，
0: 啊，
1: 可是居然第二天就这样稍微一歪就过去了，
0: 对对，
1: 所以当然这种也是很奥秘很神很奇妙的事，不过就是幸运的是说你没有这么大的灾难，
0: 对，啊，
1: 有可能
0: 这天真的风雨真的不大，欸
1: 对啊，
0: 虽然我13楼，但是我有时会听到呼呼的风声，但是真的不大。
1: 对，而且不是那么长啊。
0: 对，雨哈，我有出去，结果呢，我出去想去那个旁边的超市买个东西，结果呢，我老公说，那你就不要带伞好了，穿个雨衣去好了。我想也对，因为伞可能现在伞
1: 开花
0: 飞掉，结果呢，我穿的雨衣也没什么风。那个雨衣我连扣都不用扣起来，就这样子套着就走出去了。那个还好，哎，我说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1: 所以台风在那种转向的时刻就会让人家觉得很神奇很奥秘啊，哈，就是如果对一个正准备这种受这种灾难的，
0: 在人家皮在绷得很紧的时候，准备他敲你的时候，就突然哎，怎么没感觉，
1: 感谢神
0: 是不是？
1: 对啊，真正的是感谢台湾好，确实是，我们一看到很多的奇妙的哈，这种 timing 啊，对，让我们不用担心这么受这种，对，不然你知道我就看到那种随便的，现在啊，随便有些风雨啊，它就会造成很可怕的灾难，包括你说堰塞湖啊，那个溃堤啊，
0: 对对对，都看别人的都觉得很
1: 对，就
0: 很
1: 警惕的哈，没错。所以那个我说台风这件事情，就是也是让我们学着说，其实人哦还是要向善，向上跟向善，
0: 向上跟向善，
1: 向善，
0: 向上跟向善。
1: 就是其实我觉得那种努力向善的这件事情哦，自古以来都有哈。
0: 对啊，这很多不管是宗教啊，或者是什么儒家思想或者什么道家思想之类的，他们都是劝人家向善嘛。
1: 对啊，
0: 不管什么思想。都是鼓励你向善，
1: 不用讲思想，其实一般人都
0: 人性就本善，
1: 对对啊，你根本就会看到，
0: 你看很多小朋友啊，他看到别人小朋友哭，他也会过去说啊，不要哭啊，这糖果给你，他也没有人教他，小小他就会觉得哦，有同理心，就另外一个小朋友在哭，我觉得人还是，我个人觉得。善良的人还是比恶人多，你不觉得你的一辈子活到现在，你碰到你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良善的比较多吗？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
1: 对啊，
0: 有人说哦，好多坏人，人好坏什么样，我说我都觉得我很少碰到什么恶人，
1: 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手机上不是常常出现那种短视频

0: 对啊，
1: 哦，那这些当然都是用 AI 或者可能也是大陆人很多这种影片了，那那种影片通常都是怎么欺善，然后呢怕恶，要不然就是什么鬼诈，
0: 善良就对了，
1: 对，鬼诈，要不然就是常常用的
0: 恶毒的那个什么女配啊男配之类的，
1: 我就觉得看着你不觉得烦吗？
0: 对啊，我就是其实这世界太夸张，我觉得太夸张的压榨的时候我就不想看了，
1: 没错，什么欺负人的啦，
0: 对啊，
1: 什么假装什么，哎呀，那种邪恶的感觉，我说看着怎么会，
0: 对啊，
1: 这怎么心里怎么会舒服？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另外一个人是眼睛瞎掉的，他的旁边的那个男的都看不出那个女的是假的吗？我的意思说是欺骗他，是陷害的这样子。
1: 对，
0: 我觉得哪有可能会看不见啊，看不清啊？
1: 对啊，
0: 太夸张了。
1: 他我有时候不用点去进去看，我只要看他上面的标语，他就
0: 知道不用看了，
1: 他就会说啊什么一个怎样的人，然后被怎样什么，我的心里想说，满眼都是这个的话，
0: 对啊，
1: 这世界上就是觉得看你，他其实可能要想要翻转，说这个人命运是怎样被翻转，
0: 他可能先开始铺陈说这个先收到怎么样的压榨，之后他才怎么反转，他
1: 会都复仇，
0: 这个人家讲的是戏剧的张力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也太夸张了，
1: 所以我就想到说你看明明就像那个什么，现在不是那个什么张凌赫吗，他上次不是演那个《足浴》吗？
0: 对，
1: 哦，那部片我觉得并不完全是因为说那个男主角很帅，而是他里面的对话，起心动念，基本上都是良善的，
0: 对，
1: 所以他还可以吸引住人想要看那种良善的感觉，怎样对人家好，怎样真诚的这种相待，这样就可以比较至少让人家看着心里舒服，
0: 是啊，是啊，
1: 对，所以这个还是要回到这个编剧的人的心念，
0: 对啊，但是他就是看到有很多人在看的话，就会一直重复出现一样的剧情跟一样的做法，只有人变一下。可是你看 AI 做出来的，有时候整个里面有的太粗糙的，就是整个人每个人脸都长得一样。
1: 对啊，
0: 我想说，到底这个人是谁啊？我都更不清楚，要看衣服。
1: 没错。变成 AI 反而是一个阻碍，
0: 对呀，
1: 现在都要特别标明非 AI 制作，
0: 真的吗？他们都有说是 AI 生成的啦，
1: 对啊，已经变成工具化，它一致性高了，时间也多，
0: 感谢大家给美术堂
1: 安子生
0: 听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最近我们的节目开始更多的关心心理健康这个议题，因为以往我们在节目当中都邀访的来宾讲到的是疾病治疗或者药物或者营养或者护理，那有些时候还有职能治疗，还有复健这个方面。今天我们特别要来探讨的是心理健康的议题。

那我为各位要访到的是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的教授李玉婵教授，他在的系很特别，叫生死与健康心理諮商系的特聘教授哦，非常的厉害啊，这个看起来就是非常厉害的系哈。那李教授呢，他长期关注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所以他长期在

0: 这体身体的质量的一些指数了。但是呢 ，MBMI 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就要请李教授来跟大家来分享他所推广的心理健康这个样的概念。而且近年来，其实企业在推动员工的心理健康有一个特别的方案，叫做 EAP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这个也对企业的员工有长足的一个帮助，帮助企业在规避这种因为员工心理的状态出问题而产生的这个职场的效能降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解决方案。那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所谓的心理假，好像最近几年有被讨论到，那是不是年轻族呢心理的諮商也需要更多的关注？因为我们现在生的少啊，企业员工跟我们五六十岁那时候在企业上班的时候吃苦耐劳啊，现时代的员工可能他们的心理素质跟我们那时候不太一样，所以心理諮商其实也有很多新的想法见解。那我们要请李教授跟大家来分享，我要先邀请李玉蟾教授跟大家来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蟾。好，那我在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叫护理健康大学。
0: 护理健康，好，所以
1: 因为古早时代我们是护专，是护理起家，所以一半以上都是护理人员。但我是心理师，心理学的背景专长，所以我加进来之后呢，护理就可以更加的健康。
0: 嗯，
1: 好，那所以照顾一个人的健康也不能只有护理而已，要再加入其他多元的专长。那所以我长期协助这个跟应该说跟医护人员合作，怎么样子从有时候身体不太能够，疾病治疗总是有个限制嘛，我们如何从心理可以强壮起来，继续去面对我们精彩的人生。
0: 嗯，很棒。所以请问您在护理健康这个大学呢已经任教多久啊？
1: 哇，我已经从年轻到现在已经三十几年了。
0: 哇，各位您可能不太相信，看到照片发现他可能从小就在这边教书，现在感觉才三十几
1: 年。谢谢永瑶主持人给我的日行一善。
0: 啊，就是已经三十几年了还这么年轻，哇嘞，真的教书会让人年轻哦。所以今天我们想要请你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最近政策就是卫福部要推行一些政策，让年轻族群好像我忘了这个方案仔细的内容是什么，好像这个你可以一年跟还是多久可以免费諮商几次对着年轻族群的心理健康。但是好像太热门了，所以现在好像年轻这个定义是不是有改变或者被拿掉了？是不是可以稍微从你的角度来看看呢？卫福部或整个台湾的这个大众心理諮商的需求，您可以了解吗？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吗？
1: 是，我的专长就是心理諮商，因为我也是諮商心理师，也是培养我们台湾的諮商心理师的学生，的那个产出。那所以心理諮商以前没有这么热门，大家以前比较熟悉的可能会听到啊，我如果心里面有一些烦恼，可以找的人是谁啊？生命线的张老师的电话一打，那可能可以有人来协助我们。可是以前是志工，他有受这些的心理学的专业训练。我早年年轻的时候也是生命线张老师的这个接电话的志工来协助人。可是慢慢我们觉得这个更需要，尤其是从921大地震之后。
0: 921啊。
1: 对，
0: 921也很久了耶。
1: 对，那个时候就会发现其实人没有精神疾病，可是你看哦，像发生的921这种可能灭村啊，或者你家里面的人被埋在地震，或者是他吓到不敢再进入屋子里面，那你想他是不是需要心理諮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大概20年前921地震的时候，台湾就通过这个心理师法，然后开始想要为这些可能心理有需求的人去提供心理諮商。所以其实他一直都有这个需求，只是大家一直以为是精神疾病的人才要去心理諮商。那所以政府就觉得，哎，那我们是不是除了之前有这样的一个脉络之外，到现在可能是不是也可以提供比较需要的族群，也可以超前部署给他心理諮商，譬如说青少年，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青少年的压力比较大，甚至他们想不开的念头也多，因为他重新又进入那个

0: 十大死因自杀的比例，以前大概已经很多年国人的前排名的十大的死亡原因，好，除了癌症大家最知道之外，没有自杀这件事情。可是从去年今年他又爬回来了，已经又进入了前十大死因，可见那个人口尤其青少年是多的。所以卫福部就开始想说，哎，那可能需要给青少年这个心理健康谘商，所以就给了六次免费你可以去预约心理谘商。没想到他从八月一公告，九月就预约爆量核满，因为你有预算编列嘛，所以它的量就爆满，就立刻关起来。
1: 关起来了。
0: 可是不行啊，没用到人怎么行？所以就追加预算，然后所以又继续执行。可见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是有一个概念，他知道不是我有精神疾病我才需要心理谘商，而是什么样？就像刚刚讲的，我可能家里面有变故，我可能我的爸爸妈妈生病啦，你看我家有地震啦，或者像最近不是有风灾水灾吗？好，那或者我现在暑假我考试不顺利，我没有考上我理想的学校，那我可以去心理谘商，我不一定要等到我这些的烦恼没办法解决之后我才去找精神科。那所以需求量是大的，是因为大家的心理谘商需求高了。那后来有人说，欸，那为什么只限15岁到30岁的青年青少年？所以今年度开始延长到45岁。所以呢，青少年到45岁都可以免费一年用六次。那这一次预算就变得多了。
1: 哇，
0: 对。
1: 所以我可以再请教李教授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那我们如果65岁以后呢，已经所谓的退休了，当然，面临到空巢期，我可能的心理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我以前很健康，现在常常要上医院，这个也会让自己的那个内心的那种成就感突然失落了，或者以前我在职场上是呼来唤去，那个我是那个一个领袖之尊的，但是65岁请你退休，你赶快好像你的角色突然那消风起啊，哈，这个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变不见了，哈，或者一个舞台变不见了，就是有时候人家广告说啊，你都变成一个家庭里面的大型垃圾，哈，在家庭里面只要扫地的时候还帮你挪动一下，哈，这个自己的这种心理的状态有改变，就是65岁上的这一群啊，这个是一个也有没有这个应该有这个需求。
0: 有，因为那个永瑶那个主持人正好提到的，就是我们台湾两大忧郁症跟自杀的高风险族群，一个就是青少年，一个就是高龄的长者。那正好在心理学里面，大家可能都有听过一个学者叫做艾瑞克森，他有提出来人生有八大阶段，就像刚讲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叱咤风云啊，好，那所以我那时候是要职场的成就，可到老年这些就没有了，所以通常人到老年他会重新要找一个自我认同，因为我已经不是老板了，我的舞台也不见了，我连上班都不用去，我在家里已经变大型那个垃圾，就是那个好像在那里就定得，对不对？所以他的自我价值感会薄弱，所以他真的需要。那青少年的另外一个阶段也是，所以我们说人生转换阶段很容易造成一个人心理的冲击。青少年是从年轻人要转大人，所以角色转换，他不知道他应该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大人的时候，很容易带来心理很大的冲击，我们叫做青春期。好，那转老人对很多人而言，那也是一个适应困难的过程。明知道人一定会变老，但你如何去准备，你的光环都不见了，所以也需要。只是这一次他的补助没有直接提供这么多，但是呢，你有需要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其他的资源可以用。譬如说刚不是讲有生命线张老师的电话可以打，那卫生福利部他有弄一个安心平台，安心专线
1: ,1925,1925, 各位听众朋友
0: 依旧爱你。
1: 依旧爱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自己或者身边有65岁以上的长者，可以利用这个专线。
0: 对，任何人都可以打。
1: 哦，这样。
0: 对，那接案的人大概就是也是会是专业人员，给你30分钟的时间，所以你可以初步，就很像我们要去今天有法律咨询的需求的时候，你

0: 一定要很贵花钱去找律师，你可以有免费的咨询，你可以先打。所以其实是有这一些的福利的。那只是我们发现青少年这几年的那个自杀的族群太多了，甚至还有下修到小学生类。那所以为了要防堵这个问题，所以政府才变成有专案式的去提出来，然后甚至也发现年轻族群延长到45岁，也就职场的压力，那个三明治压力也大，然后就刚讲的需要一些心理健康在职场里面，所以他也就把它再一次的延长。至于说你要把它延长到全民的话，他如果是用专案补助的，这个经费编列有困难。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台湾是我们的医疗是非常国际知名的，有品质，
1: 是的，
0: 但是心理健康的医疗资源保健它是没有健保的，除非你要很清楚的被诊断有精神疾病。所以我觉得才需要更多的这种心理健康的自我健康的素养计划。
1: OK， 那反过来就是说需求，但是你如果找如何找到真正所谓的品质有保证的心理师这个管道，我知道你是在培养这些心理师的教授了哈，这些管道我们要去哪里找得到？不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概念？我不晓得，我这样想正不正确啊？因为我们在国外的电影就会看到心理咨商，有个人会躺在那边很舒服，然后有一个人在坐在旁边在问你问题啊，问你，好像跟你聊聊天啊，这种好像一对一的，当然也有好像在教会里面的某个场地里面，然后围一个圆圈啊，然后可能你有戒烟或戒毒、酗酒的问题，这些可能也都有人在带，所以在国内那个第一个那个资格谁可以当正牌的心理师？第二个，那个环境是要怎么样的一个布置才能够，算是合格的所谓的心理諮商的正确环境？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吗？
0: 这是非常专业的一个提问哦。对，台湾心理师法通过之后，他就规定不是只是打电话，跟你做对谈的那个心理的照顾的一些人员，他已经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专业的医疗人员了。那所以呢，心理师的培养里面，他必须是心理相关科系的硕士级的那个学历。然后考我们的国家证照。那但是因为心理就像刚刚讲的，你可能想象我去找心理諮商，我们要提供你的是用我们这个人，甚至用这个可能是语言的，或者是透过一些其他的方式，要把你的心做一些怎么样呢，调整到更好的状态。好，譬如说刚刚讲的，我可能就觉得压力很大，我要把它调整到觉得我的压力可以纾压，甚至觉得人生可以再继续有希望的往下走。所以我们至少要有一年intern 实习到医院里面去，所以门槛是高的，因为现在所有台湾大概医疗人员应该有21个职类了吧。那可是呢，只有心理师，那我们又分临床心理师跟諮商心理师是硕士层级的。
1: 哦，我要硕士哦。
0: 对，所以自我要求也挺高的。
1: 所以不是心理系毕业就可以去考。
0: 不是，一定要心理硕士，然后要有一整年的实习，通过国家考试才会拿到这个证照。然后拿了这个证照之后呢，通常会去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在医院，大家会看到心理师，那他比较多会是在早先是在精神科里面，你就可以想见哈，我们与恶距离里面那个精神疾患，他需要心理师。可是现在也有在其他地方有，譬如说我们会在那个癌症中心。因为刚讲到国人前排名十大死因，所以是前五大是癌症，所以很多人因为癌症他的心理压力就大，因为他就会发现他生命可能受到很大的撞击，或者是他可能需要做比较复杂的治疗，比如说化疗啦，然后这些对，那可能进进出出医院心理压力是大的，所以我们后来发现说，癌症病人他出院后治疗后的自杀率竟然是一般人平均的6倍。可见他不是被癌症杀死，他是被自己吓死。那也就是说，有一些，所以我们政府也有让我们在癌症中心设心理师，因为他可能需要让他们从心理强壮起来，他就可以面对。那还有更多的，有时候就会在其他的地方，譬如说除了医院之外还有学校。好，学校刚提到青少年的议题，所以学校也有辅导老师之外，也有住校心理师。
1: 是啊。
0: 对，那所以因为还是会有。

0: 有心理师的需求，不是都是辅导老师谆谆教诲而已。
1: 助教是他是教师里老师里面的正式编制吗？还是说我每个礼拜拜几才能够才来一下？
0: 就像住校的医师、住校的护理师，所以他可能是有专职的编制。好，那也许一个学校够大，他就会一个学校有一个心理师。或一个社工，那如果学校不够大的编制，因为现在很多学校少子化，所以可能就一个区三五个学校共用一个心理师。那还有更多是在社区的，就社区有开所谓的心理諮商所、心理治疗所，那各位就可以直接去挂号，因为你可以想见医院可能要透过医院挂号才能看到心理师。那学校当然就服务学校的学生、老师。那我一般民众要去哪里，那我就去一般社区的心理諮商所或心理治疗所。但有点可惜的是目前没有健保，所以就用自费。可是你可以在里面，如果你符合刚刚讲的青壮年方案，你就问他你有没有青壮年方案，他可能给你收个挂号费之后呢，你政府就会补助你这个諮商费用，那你就可以使用。或者其实就很像一般人去按摩，也要花个一两千块吧，那你去心理諮商也是一两千块，
1: 心理按摩一下，
0: 对啊，也差不多钱呢、啊，那你就可以使用，那你就可以找到你自己专属的心理师，靠你家比较近，好，不然你要舟车劳顿，你也不可能那么久。那你有一个专属的心理师是有福的，因为他很了解你的状况，他也知道你每次脑袋打结、想不开的念头会卡在哪里。哇，那你不是就很像我们医师，最好是固定，就很了解我的状态啊。那心理的心理师也是如此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直接走到心理諮商所去预约。
1: 所以这个也政府单位也会有哪样一个网页网站或 APP， 我一点知道我如果住在这里呢，我方圆五公里里面有哪些是啊、
0: 对，
1: 有这样的一个一个可以找到心理諮商所和心理治疗的一个。
0: 一个就是直接上卫福部的网站，卫福部现在也成立了心理健康师
1: ，OK，
0: 那里头他就有告诉你那个有职业登记，有设多少的心理諮商所，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你家附近的
1: ，OK。
0: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县市，譬如说你可能是台北市，跟你台东市，你要的资源不一样，那你就到你的县市政府的卫生局
1: ，OK，
0: 底下有，或者是你县市里面有。工会，諮商心理师工会，你有临床心理师工会，你就可以点进去，它里头就会显示有哪些就是你家附近的了。
1: 哦，太棒了哈！好，我再要请教李老师这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讲六次啊？一定要六次吗？不能十二次吗？或者两次就可以解决吗？为什么要六次这样的一个
0: 好问题？好，人家说那个，其实这个是统计数字来的，就说像譬如说我以前在学校当辅导中心主任，后来又当学务长，那我们就发现学生来諮商的话，然后走到辅导中心，刚不讲说学校有心理师吗？他们来预约諮商，其实最多的众数是一次，就他来看一看，他觉得哎，我知道我可以在哪里去找到，可是呢，大部分的人大概的议题平均六次就可以有一个段落。那以资源共享的概念，你不能一个人把它占掉了全部。那譬如说，譬如说以台大为例好了，台大有几万人，那你心理师的编制就二十个，你就可以想见很多学生是排不到学校的心理师的，所以我们就会规定，那这个六次就是众数，然后也发现说，哎，你从开始找到一个心理师，然后你跟他开始深去揭露你的问题，谈你的问题，那又找到关键。可是你也要有点练习去改变它，然后再来回过头来去调整。譬如说我常会出现负面的念头，好，那我只要刚讲学校嘛，好，那如果我只要功课不理想，或者是我念的科系不是我要的，我也需要一点时间去探索，然后去找到我的兴趣，然后甚至去调整我一些比较负面的概念。欸，差不多六次是可以一个段落的。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跟大家的分享和说明。我们音乐之后呢，继续要跟李老师聊聊天。

0: 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的健康的关心，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是心理健康。然后心理师呢，可以帮助您在你遇到一些人生的风浪或低潮的时候。那刚才提到年轻族群的心理健康支持，卫福部有推出一些很棒的一些方案，可以帮助年轻族群，而且扩大到45岁哦。不晓得你现在几岁哈，可以看看有没有这样的需要，然后好好的利用这种社会所给的资源。那我们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这两三年特别在学校校园里面的所谓的霸凌哈，不管是老师被霸凌或者学生被霸凌，可能比以往都更为骇人听闻哦，因为这个好像是有滚雪球一般的出现哦。那可不可以请李老师来跟大家讲一下所谓的身心价这是什么？那在学校里面或企业里面会推动这些所谓的身心调试价这样的一个议题是什么？
1: 身心健康调试价其实原来是叫做心理健康价、那后来一样讲心理健康就怕被人家给误会说我是不是有精神疾病、所以后来就叫身心健康调试价，看起来就是可能有时候我身体不舒服，就像刚前面讲的、也许得癌症我心里也会伤风感冒啊、那单纯伤风感冒也许 是心理的感冒、那也可以请心理健康假、所以我们也鼓励一个人去察觉自己的心理健康有一个异状了、也就是说 你身体有状况，你需要去跟医生报到去确认你有没有这个疾病、那是需要我们当事人自己察觉，然后自己去就医，自己去找资源，甚至自己休息跟照顾。可是心理健康呢，你情绪坏了，你知不知道？你不要忍憋到哪一天，真的所谓的我们讲的最担心的就是发疯了，想死都控制不了了。那这可就不可爱了。所以，我们心理健康价的意思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察觉你的心理健康有风险、有状况。我知道就很像，我知道我压力太大了，我需要放个假，我需要休息一下。所以你不用装病，以前就是我要装病。我不去上学，那其实也许我是被霸凌，那你可以请假。那请假了之后呢，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告诉自己，也告诉家长，也告诉老师说，其实我的心里有一个伤风感冒的疑虑，那我需要休息。你今天如果感冒你请假，你大大方方的。所以政府要推出来，教育部要推出来，从大学开始，现在已经有高中跟国中给孩子可以做心理健康假的请假、那他就可以堂而皇之的请这个假、那很有趣哦，
0: 他可以请几次的假？
1: 他可以请三次。
0: 好好，
1: 对，那很有趣。
0: 一年还是一个月请三次？
1: 一学期可以请三次。那我发现心理相关科系的学生很容易请心理健康假。换句话说，学过心理学的人他会比较知道自己的心理健康跟生理健康同样重要。我不是只有今天真的生病了，脚痛了，手痛了，脑袋痛了，我才能请假。我心痛也可以请假。对，我今天假设失恋了，我去打工被 fire 了，我今天就像刚讲，我被同学跟同学处不来，我觉得有疑似被霸凌了，那我可以请假。那可以请假做什么？不是就像感冒，你不是请假你就在家里面打电动啊，你是要让自己有恢复的。所以如果还能够搭配刚刚前面讲的这个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又可以去讨论造成你压力的来源会不会是霸凌的事件，还是你其实是科系不符合，可是你硬撑，然后你一直搞不定你自己，你觉得所有的上课内容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你需要请假了之后为自己负责，去找到资源来把自己调整过来。那所以职场也开始要比对去做这件事情。
0: 所以这身心假或心理健康的这个假期已经入了法了吗？或者是说在学校，或者是你说在大学已经有，那在企业里面是不是也接受这样 的一个概念？或者我比如说我如果身体不舒服，我们都知道就是女性有月经来的时候，她可以
1: 生理假
0: 哈，她可以堂而皇之。男生大概没有办法请生理假哈，当然她可以请陪产假哈。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他在生产嘛，那。

0: 心理价它的原因要怎么写，或者是说它怎么样避免被污名化，或者是说如果什么被贴标签啊这种。
1: 这个其实就是心理健康家想要做的所谓的证明运动，就是你不需要去装病，你不需要用别的听起来一般人认可的理由，你也可以堂而皇之的让别人知道。我记得在疫情期间，我们全球全台湾都被那个 COVID 的影响，大家都很恐慌。
0: 是
1: 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家就开始比较注意心理健康这件事情，因为你很怕旁边的人染疫，然后你每天就神经兮兮、紧张兮兮的。那自己染疫的人也很紧张，因为你怕被别人猎污。所以那个时候，
0: 对啊，因为有一个人框猎，哇，就要框猎非常多人这样。
1: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有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有时候疫情不可怕，是这种心理上面的一种压力，你反而搞得大家在上班也不安心，在家也不安心，走在路上也不安心。所以你可以堂而皇之的就可以请这个心理健康假。你真的太害怕了，你就在家里休息一下，然后调整。但更重要的就会是第二步，请假过后你如何去调整？那这个就是我们教育端要会的，每一个人该有的，职场也是一样。那所以他不需要一个理由，就是说我今天是因为我害怕我染疫，所以我才要请假。我只需要告诉你我心理健康有这个需求。好，那就很像人，我觉得我压力太大，我最近加班太多了，所以我们就要请假出下去出国去度假，好像大家就觉得好像对，你工作很辛劳，该犒赏自己，好好的去度个假。那其实也某个层面，这不是也是心理健康假吗？不然再下去，你有时候就会听到一个叫过劳死。好，过劳死就是他硬撑，那其实对自己不利之外，对职场也不利。那所以除了学校他已经入法的部分，是教育部就已经开始定这样，那先从大学实施，那大学实施了以后没问题，所以现在已经在部分的学校里面，从高中开始，因为毕竟未成年要父母 sign 那个才能够请假，可是父母这一关还要调整心理健康。他想说我儿子有什么心理健康问题，他就问你儿子说你今天为什么要请心理健康假。好，就像刚讲的，用姚雪那个主持人说的，女生可以请生理假，那你月经来你请，那很正常嘛。那儿子呢？儿子可以请心理健康假，那爸爸可能妈妈就会问你，你心里哪里不爽啊？对不对？啊，有时候就会造成他另外一种压力，所以敢不敢请反而是一件重要的事，而且旁边的人也要学习，他今天请了心理健康假的时候，你要如何去关心他，也是一个智慧。好，那所以有一些企业在那个 COVID 期间，他们就开始发行，譬如说我就记得 Starbucks 公司，他们就会发现，让这个有，也许他没有请假，但是他可能心理健康很 blue， 也就是我们讲的 blue Monday 这样的 blue 的时候，他就可以贴一个蓝色的一个贴纸贴在他的那个衣服上面，所以大家知道你今天有贴一个蓝色的球就知道说他今天的心理健康需要来一个什么呢？别人的一个心理的拥抱，一个关心，一个支持。你不要看着我以为我还是平常那个很心理强壮的，我今天很 weak， 因为也许我爸爸生病了，也许我阿公过世了，也许我家里又有什么状况了，我只是没讲而已。那这样子就可以变成一个友善的校园，友善的家庭，友善的职场。
0: 那面对你学生了哈，那老师会不会也可以请呢？
1: 这个就是老师比较算职场的那个身份，他们也是可以请的。所以现在开始，
0: 老师说哇，心里需要请假，那学生不是来然后扑空了，还是
1: 对，这就是心理健康假。有些人说看得到吃不到的原因，我也是学校老师，我今天如果请心理健康假的话，对不起，你只是请了假之后，你要请人代课，或者你要补课。那所以有的人觉得那他压力更大，因为你还要找时间代课，或者你找不到人，你今天突然就是有刚讲的这些状况嘛，那所以你没办法，那可是你没办法，你又得要临时去找人来代课，他觉得压力更大，干脆就硬上。那硬上的状态，他就刚讲心理健康假看得到吃不到，所以他不是真的一个所谓的心理健康假，他的意义的价值比实质的意义大。就让别人知道说，

0: 我不用害怕跟别人说我的心理健康压力大，也就刚刚讲，很像贴了一个蓝色的一个 mark 在我身上，我要告诉大家，我这阵子情绪不是太理想，请大家多包容我。好，就很像爸爸妈妈回家的时候，他今天被在职场被老板削了一顿，还被降职，他回家可能就会让孩子扫掉红台位，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如果回家可以在墙上贴一个黑色，大家就知道不要惹他，或者可能多包容他一点，他总会度过那个风暴吧。所以目标是察觉，也公告，也让大家接受心理健康其实它是一个过度的状态，我们如果愿意去正视它，它其实是可以去调整的。
1: 那如果生理假知道休息了，那心理假也就休息吗？还是说你有会建议跟上一段的访谈可以结就在一块，就是说他可以去预约
0: 心理咨商，
1: 心理咨商吗？还是怎
0: 么？对，就像刚讲，有很多压力大，是不是会去按摩？所以你可以去生理上面做一些让你舒服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些人的舒压跟快乐清单。所以我自己就提出来一个叫心理健康 BMI 的运动，就是说，我们正向心理学里面发现，心理韧性或者是心理的保护力要从哪里来？好，那就是从心理健康的 BMI 三大元素。
1: BMI 是，请说。
0: 第一个
1: B 是 M 是什么 ？I 是什么？它 M 是什么
0: ？BMI B 是 befriend，
1: befriend。
0: M 是 mindfulness，
1: mindfulness。
0: I 是 identity，
1: identity。
0: 中文我把它叫做友情义，无情义呀，哈，
1: 无情义。
0: 对，第一个就是 befriend 嘛，你要能够去找朋友，成为别人的朋友，去找人倾诉，有了解你的人，你可能就会觉得，我的痛苦有人知道，是不是减半轻？我的快乐有人知道，也会加倍快乐。所以你就可以去找一些人，包括心理师，包括家人，包括闺蜜，包括好朋友，包括甚至你还是可以找老师，然后去聊一聊这些。所以第一个，你要有你的人际支持系统，有情谊。可是你
1: friend,
0: 对第一个，那第二个 mindfulness， mind 是心嘛？心被什么给充满？所以第二个情是情绪的意思，那 mindfulness 很多被翻成正念，正在当下那一念，就是我的心这一刻被垃圾充满，被忧郁充满，被烦恼充满，可是不代表下一刻我还会如此啊。我也许放了假之后，我让自己怎么样的运动的那一刻，我会忘掉烦恼，所以那一刻我感觉到轻松。所以 mindfulness 是，我可以知道我现在被什么充满，那甚至我有快乐清单可以去调整它。好，那包括按摩啦、舒压啦、走一走啦、唱个歌啦、跳个舞啦。那第三个 identity 就是身份认同。好，我今天就算心里不太健康，很 blue， 我也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啊。好，我也有生病的权利啊，我也有难过的权利啊，好，或者刚讲的，我是老人了，我退休了，退休了以后，你不要把我当成垃圾的阻碍物，在家里面好像就定得。其实我在家里面，我也可以是怎样？你们家警卫坐在那里也没在干嘛，但是他坐在那里就可以带给我们安全感啊。所以自我认同很重要，我在不同的角色里面知道自己有多重要，这个身份认同是重要的一件事。好，那所以 BMI 有情义，我就把它当作有好朋友，你要有好的心情，有方法去调整。第三个，你相信在调整过后，你会遇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1: 说起来真有道理。所以李教授，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如何去帮助一个在学校里面的学生啊。第二种类型的是老师呢，教学压力大到不行，然后被可能是最近的意见，最近的新闻嘛，国中小老师呢，
0: 被
1: 客诉，一直客诉，然后学校的环境里面是很比较封闭式的，又很难把这样的一个状态往外去找到出口。那你有这样的方式怎么去帮助学生或者是导师？这个老师可能你说的在一个职场里面的人也可能可是这样子，因为他可能遇到从各方面来的压力使得他也是说会到受不了了。
0: 对，心理就会处在一个我们讲比较脆弱的状态。那所以我们怎么让自己的心理的素质可以提升的话呢，就像刚刚讲，假设我以学生为例好了，他遇到了这些困境，他知道第一件事情我刚

0: 讲了这个 BMI 有情义三个部分，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支持系统在哪里。我们说你要找到贵人来跟你讨论，然后不管是来安慰你，或者是假设我今天要考研究所，我没考上，而且连三年都没考上，好，那这个一定是很挫败的。那我面对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去重新规划我的未来？那你要找到一个对的人去跟你讨论。好，那或者找到同病相怜的人，你就会发现研究所哪有那么好考，每个去考都考上了，原来跟你一样的人还挺多的。有一次我在学院辅导中心，我办了一个团体辅导活动叫失恋阵线联盟，来的人呢一进来大家就笑哈哈，因为一屋子都是人，发现天哪，全天下不是只有我是一个单一的沦落人，原来这么多人失恋，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可以互相从痛苦里面继续成长的一个状态。好，那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也可以有一些mindfulness， 可以知道我自己现在的 kimochi 不太对，那我至少要有一些小偏方可以让我自己快乐。好，因为有些时候我不能永远都找到专业的人或者旁边有人，我也可以有一些方式来让我调整。好，譬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就会透过运动，因为运动可以增加脑内啡，甚至呢去晒太阳，因为我们也现在有照光治疗，因为忧郁烦恼的人喜欢躲在暗暗的地方。那第三个，你也可以有你的快乐清单，有人呢养宠物，抱抱抱抱狗狗猫猫，他也可以觉得很舒服，或者有人他放一首他喜欢的歌，泡一杯他喜欢的茶，他也可以把那个痛苦指数啊下降。譬如说你痛苦指数是十分，我泡杯我自己最喜欢的香草茶，他就降到痛苦指数降到六分，我再放一首那个歌曲《伤心别听慢歌》哦，我又觉得我的痛苦指数又在下降。同时，你也可以有一个快乐指数哦。原来我像我最近开始拉二胡，我发现我拉了二胡之后，我的心情因为要专注，我的心就要专注在音符里面跟那个音频里面，然后心情指数就会从快乐指数就会增加，从那个痛苦回到平静，然后也许呢，我还可以做点什么，它就会给快乐，所以就会有你的快乐清单。那第三个面向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重要性。虽然我被当了，看起来我是失败的那一个，可是我不是这个人，不是只有考研究所，我也不是只有功课，我还有别的强项啊。譬如说我很会煮菜，譬如说我很会帮忙同学，譬如说我在学校的其他的那个社团啊，我也可以还不错。好，那或者离开学校，我在家里面是一个什么呢，很好的一个家事帮忙者。所以你也可以是一个有成就感跟意义感的人。所以或许我不适合做研究所的这条路，但是呢也许在研究的路上少了一个机会，或许你会再开另外一个窗。所以我们常讲说上帝帮了你关了一扇门，他已经在别的地方开了一扇窗，那你知不知道那个窗在哪里，或许是更大的可能性的来源。所以这三大元素是我们可以自己去留意看看，你有没有支持系统，好，有没有好朋友的群体，包括亲朋好友，你有没有一些让自己情绪可以调整的快乐的方式，你就不会永远被忧郁给绑架在24小时。第三个，你的重要性跟你的价值感跟你的意义感是来自于哪里。或许下班后的做志工反而是你觉得你的意义感的来源。
1: 好的，感谢李教授的特别分享。所以 BMI 前面加一个 M， Mental 的 BMI， 大家有没有记住啊？ Befriend， 第二个 M 是 Mindfulness， 第三个是 Identity。 所以非常的简单易懂，易不易学我不知道，那我们试着可以透过李教授的分享，大家可以说说看。好，我们不只是伤心的人别听慢歌，那不只是五月天，每一天都可以听快乐的歌，我们来听听歌吧。好。

0: 今天的健康大数据，今天我们邀请台北护理健康啊，护理健康大学的李玉婵教授来跟大家分享心理健康以及他的专业啊，心理諮商的一些专业，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方面议题。那李教授，在大家的心理健康之后，有个亚健康，每天都会面对不同的焦虑的事情。这几年来有没有所谓的质变或量变呢？怎么去帮助我们去区分日常压力或者真正到需要諮商的那种危机的那种界限点在哪？
1: OK， 这是个好问题哈，就是说，到底谁的心理健康的素质是比较好？有没有以前年代的人，好像看起来心理比较强壮，然后现在的人好像不是常被讲什么草莓世代啦，然后甚至现在说是水蜜桃世代啦，哈，就是比草莓还更容易就噗就烂掉了。那以前我们那个时代可能是那个什么芭乐吧，比较不再怎么压它也不会
0: 比较硬一点，
1: 比较硬一点，所以可能有它时代背景的一个脉络，因为以前的人可能从小吃的苦头比较多，那所以那个被锻炼性或者是压力的日常会变成他比较熟悉。那人，我常觉得管理学大师讲一句话很有道理哦，他说时间花在哪里，你的成就就在哪里。如果你从小你就是常常在面对压力的抗压，就像你如果今天是常常要扛很多的那个砖头的人，你的体能当然就会比较好。那所以以前的年代的人哦，可能他的那个受苦的那个生活环境、经济环境条件都比较不好，所以可能从小的逆境就比较多，挑战也比较多，所以可能磨练下来的那个心理健康的那个韧性啦齁，就比较有机会去被磨到然后培养起来。可是现在小孩不是，因为现在第一个少子化，所以小孩也生得少，所以大家常会听到一个名词叫妈宝，妈宝，所以我们都是我们爸爸妈妈的宝。那所以爸妈舍不得我们吃苦，那舍不得我们那个承受压力，所以他都把我们挡风挡雨挡掉了，所以我们就没有机会去培养，就很常听到那个温室里的花朵，所以确实这个心理的质变是多的。那再加上以前的人比较不强调所谓的自主性，就是说你自己感觉痛不痛苦、快不快乐没那么重要哦，可能大家的群体利益比较重要，譬如说公司的成就比较重要，学校的那个班级的排名成就比较重要，然后家族的那个大家经济起来，然后可以过好日子比较重要，所以我们比以前比较活在这个集体主义的思维，尤其是这个东方社会。可是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自主性比较高，他们比较强调自由。所以刚讲就是说，哦，一个年轻人压力很大，他出国，他觉得很自由，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可他又现在光是来到了一个上班，且不论他的压力是不是主观来讲比别人，客观来讲比别人多，他就会觉得他的压力又来了。那以前的人可能觉得压力是正常的，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天哪，我妈妈都没叫我做这么多事，我老板干嘛叫我做那么多事，所以我干脆就回家不上班。那我妈妈反正也常跟我讲，她也不差那一双筷子那一碗饭，反正你就是独子嘛，所以他们的那个承受力确实是有比较弱，甚至可能在孩子在叫苦的时候，有的旁边的人还会帮他加码，说对对对对，压力太大，我们不要做了，我们不要做了。所以好像也告诉你说，你其实也不需要承担那么多的风险，搞不好那么多的风险你也会承担不了，有那种氛围跟那个暗示。所以确实那个质变是有的，然后人追求个人的心理的自由，心灵的那个富足没有压力的状态的标准也比以前高，所以你会发现越文明的社会，心理压力、焦虑、忧郁跟那个疾病状态是比较高的，那就跟我们追求心灵的满足、自由、不受苦，然后有更多的丰富的心理的资粮，那是有关系的。
0: 哇，所以在亚健康的状态里面，我们如何有一个，有没有什么，我们每年都有大概，如果大家又养成习惯的，都有那种身体那个健康的那个检查哈。当然，企业可能也会提供这样的 服务或者福利方案给员工了哈，是不是我们心理健康

0: 健康也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心理健康检查，或者什么工具或量表，或者是一些问卷，还是要去哪里做？
1: 刚问到一个好问题，就是大部分的那个健检啊，一般人会有这个意识，我要检查出有没有状态，然后我就如果亮红灯，我当然就要赶快去处理，防范未然。可是心理健康是少的，但是政府还是有给哦。譬如说45岁以上不是就有成人健检，这次的福利是来到了那个45岁以上的人，不像刚刚前面青壮年方案，45岁以上每3年就有一次免费的健检。但是免费的健检的项目几乎都一样，但其中呢，他一定会有一个基本资料的询问，譬如说他会问你有没有运动，有没有抽烟的习惯，因为这是不利健康的。但通常会在
0: 抽烟、喝酒、吃槟榔。
1: 对，那通常
0: 现
1: 在还会多问一个叫做什么呢？我们说长者的六力啊，除了他的那个那个听力啊、语言思考能力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心理健康的能力，所以通常会问你有没有忧郁。那忧郁的指标里面的它的题目你们一定被问过，譬如说永瑶也可以来做一下，譬如说第一个，你最近一两个礼拜你有没有觉得心情不好，压力很大？
0: 心情不好压力很大，我好像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
1: 那就是没有，所以你就那个风险就下降一半。我意思说他有问你这个问题，有第二个，你有没有以前觉得有兴趣的事情现在都不感兴趣了？
0: 这好难想起来哦，我好像对什么东西都是有兴趣，好奇宝宝哎
1: 呀，所以你噔噔噔，完全没有心理亚张的疑虑
0: 哦。是啊，
1: 那这两题其实是用忧郁来做筛检，因为忧郁的人基本上他会出现负向的情绪为征兆，就很像感冒的时候你会发现发烧，那心理的部分就是忧郁会是类似发烧的一个症状，他就会感受到比较我们常讲的 blue 啦、啊、blue 只是心情低落而已哦，我还会觉得很忧郁、很难过、压力很大、很痛苦，所以我们刚才会问说第一题在健检的时候通常会问你第一个，你有没有一些这些心情不好、心情低落，然后觉得心情觉得忧郁的状态。那如果它持续2个礼拜以上，哎，这个风险就多了。第二个题目刚问的时候，你本来觉得有兴趣的，比如你以前可能觉得，哎，听一首歌你就会觉得很开心，你现在听歌也不行了，然后吃东西以前觉得很快乐也不行了，什么都没有兴趣，也就是他做的反应也变成负面的了。那这个就危险了，因为他感受不到快乐了。所以这两个因素就会让我们发现这样的人是亚健康的人。只是比较可惜的事情是，测完了如果哎，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人，既然45岁让健检都有做两题啊，那到底有多少呢？有一次我在卫福部就问卫福部的那个在咨询委员会里面心理健康委员会，我就问这个问题，他们就去调出来说有哦，每年至少2%的人是勾有的哦。那我说那这2%的人你们有把他找出来请他去看心理师、精神科医师吗？他们说没有，就放在抽屉里面。所以呢可惜了。那我相信为什么后面没有做，是因为我们没有连接上所谓的健保资源，那你没有那个人力去做这件事情，那以至于他就会像哦，譬如说他发现你都有喝抽烟喝酒的习惯，那有没有人来管你的？有没有继续戒烟？有没有人来管你运动？有没有来管你戒酒？那就看政府有没有提出这样的人力跟编制，所以政府的机制也会影响。所以刚简单讲说，你如何做心理健检，它是有工具，你就算上网检那个 Google 找一下，你就可以找到这个忧郁量表。那譬如说刚讲的那个另外一群人，孕产妇也有，妈妈手册上就会问你这两题。可是另外一个面向是看你有没有好的保护力。心理健康的幸福感的数值，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心理健康的 BMI， 它就是三个幸福感来源的保护因子，可以去做的有情义。
0: 嗯，好的，我可以最后来请教李教授有两个我身边的例子。
1: 好，
0: 第一个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最近经历了离婚，离婚的官司。然后好像法院的那些他这

0: 个一直没有往前进，所以好像这个官司也没有办法结束，不晓得结束在哪一年，没有被通知，就是好像每一天都在空转，所以他每天早上就心情也忧郁，因为他也很想要结束这一段啊，不管是好或坏，总是有一个了结，他可以重新开始，就是每天都在空转的感觉啊。第一个，这是因为婚姻的关系里面的一个终结啊，他就第二个是一个，就您刚才说刚有提到癌症啊，这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呢，他本来是很健康的，后来某一天呢，他开始被诊断出有巴金森，他那个疾病使得他跟以前的那个健康的状态非常大的差异，他每天早上就很不想起床，不想看见每一天的太阳，这样的状态非常非常久，好在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太太帮助他去挂号看病，然后慢慢带他走出来，太太开车带他到处去走一走，然后跟大家你说 be friend 跟结交新的朋友，然后他也在练拳啊，开始每天都排很多运动的项目，使得他可以帕金森这个状态可以比较缓步的进入那个严重的延缓的那个状态，然后所以一个是离婚，一个是疾病。那你遇到这样的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是要看心理师呢，还是精神科医师，还是两个都要，还是怎么选？
1: 心理师跟精神科医师的差别就是精神科会提供你一些药物的部分，譬如说我可能今天因为离婚官司，他一直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底下，甚至影响到我的睡眠。欸，那你知道一个人几天没睡觉，他的注意力会涣散，身体也会跟着一直处在一个很不舒服的状态，所以有时候你也没办法靠自己的方式去进入睡眠，好，或者一直处在一个等不到结果的一个高焦虑的状态的时候，甚至会恐慌，万一一直这样子持续，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怎么办？那精神科可以开给你一些用药，让你生理上面恢复到一个比较稳定状态。可是你看心理师的好处是，你就可以从心理学家身上学到，那因为对离婚这件事情，刚提到官司不是一般人可以去经历的，因为他至少台湾平均的法律的官司一年半有个结果算快的，所以他处在一个叫做不确定状态的一个焦虑，就你不知道你的痛苦哪一天会结束。人只要能够知道我哪一天有个结束，至少我就可以去计划说，哦，那我接下来可以干嘛去处理。可是他现在是处在一个人最困难的一个，就像 COVID 期间，你不知道疫情在哪里，哪一天会结束，哪一天会发生，这种不确定感是人最大的一个失控的一个恐惧、焦虑跟害怕。所以面对不确定感的他得要有个，他这个不是药物可以帮他处理的，他得要靠找心理师，或者是他自己得要去学习怎么样面对这种不确定感里面的失控感，找回他可以控制的一部分。譬如说，平均至少一年半，这是快的。所以从我可以从这个数字里面知道，或许三年才会有结果。那这三年我如果不要让我自己一直期盼，因为你期盼你可以许愿它 maybe 会发生，但是呢你也可以祷告，可是它也许没发生的时候，你如何做，我们讲做最好的准备也做最坏的打算。所以如果还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我如何让自己去经验是什么呢？因为刚一直讲，哎，如果他赶快结束了，不论结果是赢还是输，至少可以怎么办？那你就当做今天就结束了，不论是输还是赢，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好，假设我现在离婚了，那官司不管是赢我还是离婚了，那我想要赢了官司或输了官司之后，我想要做的是什么？我想要重新开始我的人生，我想要不管是出国旅行还是开始我一个新的角色，然后我新的生活，我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还是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你才会在不确定性里面活出一个自己的可确定性的方向。好，那这是一个。那如果是癌症的病人，刚讲的，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人可以协助他，这个叫神队友。所以你要知道你生命里面的神队友跟贵人是谁，不见得每个人都这么幸运，旁边刚好就有一个这么好的太太， 好，那所以平常我们可不可以成为别人的神队友？

0: 因为痛苦的人就像刚刚讲说，他可能今天得了的 Parkinson， 所以他会面对自己越来越身体状况是不好的，可是他可以这个经验如何去可以活得，因为他总是一个状态，他是不可逆的，只是延缓。那如果他可以找到自己这样子也可以活出一个不太一样的样子的话，他是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1: 是哦，是哦。
0: 我有一个同事是体育老师，他被诊断 Parkinson， 他就跟我说，完蛋了，我不能教体育了，我要退休。那我就跟他说，你不能退休，因为你是 Parkinson， 你不是被诊断你不能当体育老师。他说我 Parkinson 越来越不能动，我怎么教体育？我说你可以去研究发展怎么样子的人得了 Parkinson 他可以运动。后来他发明了一个东西叫躺式瑜伽，因为 Parkinson 不太能动，所以他就开始以这个来作为他的授课名称，那他就是最好的 model。 然后有一些帮手来协助，哇，他继续在我们学校继续工作，现在已经过了十年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觉得你不想要看到明天的太阳，是因为你不想要面对现在这个状态。好，那我接受他，他就是已经这样，所以我们要先接受，对，我就是 Parkinson， 我的日子只会越来越不好，可是至少我现在的状态是如此，可是我可以做点什么，是在这样的状态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新的改变。就像我刚刚说的，我的同事，那您刚刚举的例子也是一样，他开始去外面交新的朋友， maybe 他也可以交一些 Parkinson 的朋友跟家人，然后他可以去怎么样把他的经验去分享，然后从别人身上学到新的经验，哇，这也可以是一个新的部分。那我也看到很多的朋友，他因为身体有限以后，他发现你以前再厉害你也改变不了疾病的病程，所以他开始怎么呢，选择有进入一个新的信仰。因为你会发现人凡事不能，但神凡事都能，你可以在那里面感受到一些另外的自由跟力量来自于心灵。那所以我觉得生理越脆弱，心灵反而是可以得到另外一种自由，但不是因为你身体可以自由移动你心才自由，人真正的自由是你的心跟灵性的自由，所以这还有很多你以前没有看过的道路，还可以去尝试的路径。
1: 太棒了，感谢李玉成教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敞开心来分享。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今天听得一定会心里更舒服更健康。我们下回见哦，因为李教授还有非常多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请锁定健康大数据。谢谢李教授，
0: 谢谢大家，祝大家心理健康。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3: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艺术是生活》。艺术与人生其实真的是密不可分的，它有一种共生的关系，相不相信呢？它不但有共生的关系，更是提升人生境界、深化情感和丰富认知的一条途径呢。因为

朱光潜曾经说过，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所以活着才有艺术，对不对？啊，那艺术的根源就在于人生了。而人生需要艺术来干嘛呢？来装点，来点缀和升华。这就是我们在短短的几年人生当中，你必须要认知，必须要追求。

0: 名字单字叫飞，飞翔的飞，黄飞，哎，后面小个红字是吧？这是开玩笑的。
1: 我常开玩笑说，哎，黄飞不红。
0: 是是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就是画家呢，叫黄飞，他刚刚也插嘴讲了几句话，黄飞不红是不是？要红容易，
1: 没红啊，要红要红，
0: 要红要红，还是要红啊？那黄飞啊，黄老师啊，我这么讲比较容易了。
1: 嗯哼，
0: 黄老师，你原来好像就是老师是不是？
1: 对，我是师专北师毕业的
0: 啊，北师毕业的，
1: 对对。美劳组，
0: 美劳组，所以以前有生美劳跟美术是吧？有分组吗？
1: 没有分，就是我们师专的话是在四年级的时候有分组，
0: 有分组，
1: 有像有社会组啦，有体育组啦，
0: 是，
1: 那我们是美劳组。
0: 美劳组、哦、
1: 对，美劳组是因为我们是针对小学美劳教育所设的。
0: 嗯嗯嗯，
1: 所以学习的东西会比较多样。
0: 嗯哼哼哼，学习的东西会比较多样。
1: 对，
0: 所以以前就像以前那个台艺大以前、有分美术组跟美工组。
1: 嗯哼，
0: 可是他们很好玩，他们第一次进考进去的时候，其实刚刚开始并不晓得有分美术跟美工。
1: 嗯哼，
0: 其实本来也不知道，也没有这种，可是进去之后才发现说，居然哈。有美术组跟美工组啊，美工组干什么的就不晓得，因为大概都喜欢美术才会考进去嘛。
1: 对，
0: 当时的以美术专业来说，大概只有艺专啊，就是现在台艺大嘛。
1: 嗯，
0: 他说那美工是干什么的，就有点不太了解。那在当时呢，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也不知道怎么分，也没有问他们学生本身，就直接把135单数变成美工组，246变成美术组。所以有些学生到后来真的是有点无奈了，
1: 嗯，
0: 就是学的不是真正在理想当中想学的那个方向。不过万变不离其宗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我在后来我再去读师大美术系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分组，
0: 哦，
1: 我们同学都跟老师抗议。
0: 啊，
1: 那个刘文伟教授就跟我们说，你们哈笨了，没有分组对你们以后的创作是绝对是好的
0: 啊，是好事。
1: 对，到现在我发
0: 现
1: 我体会，对，我到现在我体会到真的，其实分组以后你会变成太过专于某一种技巧方面，那如果你每一类一种你都去接触，都去 touch 到的话，那你怎么样把这些东西能够融汇起来，变成你的，你在艺术创作上，甚至你在玩艺术的时候，你可以做很多的变化。
0: 哦，哎，反而好，就
1: 反而好，
0: 把自己的境界扩张了一点，
1: 扩张，对对，
0: 不要一下子就弄一个框架给自己，让自己限制住了成长的方向，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也对耶。可是你看看他们一开始就135、246分开来，就没办法了。然后我觉得是，才不应该分得那么清楚了，因为他分的时候，那时候有时候有的人刚考进去还不太懵懵懂懂，又不太清楚自己该走哪个方向嘛。
1: 对。
0: 那你一开始就把我分干一个方向的话，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对不对？对自己的走的路途跟前面的要开的窗子就有点模糊了。我到底应该走哪条路？
1: 对，
0: 我开哪个窗才是我想要的，是不是？
1: 对。
0: 哎，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的这位特别来宾的黄飞黄老师呢，他目前呢正在这个台中的大墩玉廊开画展。大墩，其实我看您这个展出的东西啊，是每周六下午3点，您都到场啊？
1: 我都会到场导览。
0: 哦，哎，真的，那很棒哎！
1: 因为跟观众互动，那个是蛮不错的那种经验。
0: 嗯，
1: 哎，
0: 是
1: 有的观众会给你一些对你未来的创作上 会有一点启发
0: 作用。
1: 对，
0: 所以从以前人家就说教学相长。
1: 对，
0: 以前我本来不相信，可是我相信呢，教学相长

0: 是有他的目的跟他的框架在的，因为教跟学其实是不可分的。
1: 对，
0: 你不能说哦，我教你，你就一定要照我的走。让我另外一位杨老师他讲说，我从来不让学生知道说我要你做什么，从来只一个大方向，我告诉你整个大方向，那至于要怎么样走或走哪条路，自己去决定。
1: 对，
0: 尤其是美术，
1: 这个，对，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就像说我早期师大毕业之后呢，我蛮喜欢那个陈寅辉教授的那种表现方式，
0: 教授，
1: 所以我的画法就会有一点追随他那种风格了。
0: 嗯哼，
1: 那陈老师跟我也很熟了，他就跟我，他就骂我，他说不行，
0: 你不要跟着我走，
1: 你不要跟着我走，哦，你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0: 嗯，
1: 哦，那这个当头棒喝，他讲过以后，我就想，对。我真的应该要自己去找自己的路，
0: 是
1: 啊，不能捡现成说老师的东西好我就去模仿，
0: 嗯，
1: 啊，这个就不对了，嗯，所以我很感谢陈寅辉教授，就是他给我这句话真的是让我终身受用，
0: 而且他这样是对的，
1: 对，
0: 因为只是一种启发作用，像我们都启蒙的是怎么样，
1: 嗯，
0: 启蒙很重要，但是至于以后的路怎么走要看你一路上走的碰到什么，因为任何一个启发都是不一定的，
1: 对对，
0: 你怎么知道哪一件事情或哪一个人对你有什么作用，
1: 嗯，
0: 所以这个陈教授对你来说也是个贵人之一了，
1: 对对，真的是贵人而且所以像这一次我展览的时候，陈师母他腿不好，他开幕那天他没办法过来，他就拜托他儿子，那我刚好导览那一天，
0: 嗯，
1: 他儿子还特别把他带过来
0: 啊。
1: 那陈师母他看过我的作品，他就说哇，他就很感动，他就说，嗯，我真的有做到老师交代的。
0: 老师的老师跟你讲，
1: 他说，我说很可惜，我就当时我就很难过，我说可惜就是老师看不到。师母说不会，老师在天上都看到了，
0: 都看得到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事实上呢，每一个人对这个启发的启蒙老师跟在一个人生的转捩点的一个贵人都有难以磨灭的一个印象啊，哦，
1: 嗯，
0: 那你告诉我们除了陈老师之外，陈寅辉陈老师之外，还有没有哪位他在你的人生当中对你的现在的工作跟你的绘画有所启发的呢？
1: 我早期其实对各类媒材我都蛮喜欢去 touch 的去试，
0: 嗯嗯嗯，
1: 那水墨画我其实也一直在画，
0: 哦，
1: 那甚至我在学校教学的时候，因为是针对小朋友，
0: 嗯，
1: 那学校他有一次是想要有一个妈妈教室啊，妈妈教室就是教水墨啦或者水彩啦，嗯，或者，那就问了我一个同事说，哎，他也是师大美术系毕业的，
0: 谁愿意来
1: 做，哎，你要不要愿不愿意接，
0: 嗯嗯嗯，
1: 那我想我那时候才刚他，我那个同事就问我，哎，你要不要，我说有这个机会你可以试试看，
0: 嗯，
1: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要，他说我没兴趣教那我想说，哎，那我挑战看看，其实那也是一种挑战嘛，
0: 试试，
1: 哦，没有教过成人啊，自己在水墨上面也还没有，实际上讲真的自己也还没有很深入，
0: 嗯，
1: 那我就借这个机会就让自己能够更深入这个东方美学的那种境界，
0: 嗯，
1: 然后在教的时候我觉得从教上面我就可以自己就成长，
0: 成长有所成长，
1: 对，所以
0: 而且有所领会，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后来我这个油画能够表现出有一种东方韵味，
0: 也是得益于那个时候，
1: 这个
0: 时候那段
1: 时间，对对对，
0: 真的很不容易耶，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
1: 对，任何一个机会都，对你都是一种成长的，
0: 对对
1: 对，
0: 任何一个人都是你的学生，真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你的老师，
1: 对对，
0: 以前大家就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刚开始我就说哈，要学什么，可是后来才知道，那学的是人生，
1: 嗯嗯，
0: 有时候学的是人性。是不是？那是不一样，人跟人性是不同的。那，据我所知呢，您过去的家庭，你父母亲跟艺术方面有关系吗？有挂钩吗？
1: 有，我父母亲其实是38年来台湾的。那我父亲在大陆的时候，因为母亲

0: 的关系，母亲是一个雕刻的家庭
1: 啊、哦，是啊、哦。
0: 那我的舅舅，他是大陆很有名的，寿山石雕刻师，国宝级的
1: 石雕啊，
0: 石雕对。那我所以，我父亲在他有这种雕刻的能力，
1: 嗯嗯。
0: 那到台湾来之后，因为石头比较不容易取得，
1: 对，
0: 他就换成木刻
1: 哦。所以算起来，这黄飞黄老师他其实有着艺术细胞在内的，不只是母亲呢，爸爸也有艺术细胞、哦、
0: 对，我爸爸也很喜欢，
1: 是、啊欸、
0: 他从小就会带我去，他也很喜欢画画、
1: 嗯、
0: 除了雕刻以外、
1: 嗯、
0: 那他常常会带我去看画展，
1: 嗯哼哼、
0: 啊、家里面大概我四个兄弟姐妹、啊、大概就是我比较会跟着爸爸去看
1: 你比较有兴趣，
0: 我比较有兴趣、
1: 哎、待得住就是了，
0: 待得住、哎、
1: 因为去看画展或看什么展览其实要待得住，有那个性，
0: 对，
1: 我愿意有点兴趣才待得住，没有兴趣的话真的是啊，那也叫无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我就想到说嗯，我们家的那个女儿小时候，因为爸爸也是学艺术的，
0: 嗯、
1: 爸爸有时候小时候就会带着小孩出去逛画廊啊怎么样、嗯、逛到后来呢、哎、从幼稚园愿意逛到小一到小二他就不愿意上去了、
0: 嗯、
1: 以前那个阿波罗画廊那附近上去楼上很多很多的画廊嘛、
0: 嗯、
1: 他就不愿意上楼，只愿意带下楼下的金石堂到后来请了带小朋友出去必须要用引诱的方式，今天给你100块，今天给你50块，你可以在楼下金石堂逛一逛那是当时可以了，那现在如果说你叫他100块，这100块能买什么、啊、什么都买不了，但是事实上呢这个艺术细胞是需要去挑战，需要去启蒙的，这是不太容易的啊、哦。就像你们家里排行几个小孩，
0: 我四个，
1: 家里四个兄弟姐妹，
0: 家里四个兄弟姐妹、
1: 嗯、哼哼
0: 啊，姐姐哥哥还有我，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弟弟，这样子。我
1: 排行老三，姐姐哥哥你、哎、弟弟，
0: 那真的讲，我大陆那边还有一个大哥大姐呢、哎，这样。
1: 所以你父母亲是在大陆结了婚才过来的？
0: 对对对，哎、
1: 嗯哼哼，
0: 他们想说过来玩一玩就回去了，结果就留在台湾了。
1: 是，很多很多这种情况，
0: 很多这种情况，
1: 哦、很多这种情况。好像我曾经访问过的一位教授，他讲说。哎呀，我就是那个当时那个，私生子。他私生所谓私生子是，他说呢，父母亲在那边虽然结了婚有孩子，可是因为到台湾来以后呢、嗯，没有办法回去，所以他会在这里再结婚、哦，那生了小孩就变私生子。但是在有一年在我们的家事法庭上是有公开。嗯，说是经过大法官解释说因为情况特殊什么什么特殊、嗯、所以都算是婚生子女所以你们这还好 OK 啦，
0: 还 OK，
1: 你父母亲都同时的、哎、
0: 对，同时对，
1: 嗯嗯嗯，那很好玩呢、欸、我觉得说真的也不太容易啊、哦、当然你说你当时是在台北市福兴国小，
0: 对，
1: 福兴国小，你福兴国小是在西门町那边、哎，
0: 西门町那边，对，那个就在开封街那里、
1: 哦、
0: 那
1: 老学校哎、欸，
0: 对，
1: 嗯哼哼，
0: 福兴国小算是蛮老的学校，
1: 是啊，很老的学校、嗯、所以真的很好玩，然后你就很自然就念台北师范专科，
0: 那
1: 时候师范是专科吧，
0: 那时候是专，我们那时候已经是专科了、
1: 嗯、
0: 本来是师范学校嘛，
1: 嗯嗯嗯，
0: 那因为我小时候我家庭状况其实经济并不好，因为我爸妈他们并没有带什么东西过来、嗯、所以
1: 以为是来旅游，
0: 回来旅游就过回去了、
1: 嗯、
0: 所以变成算是贫富了，
1: 嗯嗯，
0: 啊，贫富的话就变成家庭经济状况就比较差、哦、那我小学从小因为父亲的影响就很喜欢美劳，
1: 嗯
0: 啊，我自己因为我们没有钱，家里穷，所以从来没有什么玩具，那玩具都是自己动手做
1: 啊，
0: 都是自己做自己画、
1: 嗯、
0: 啊，所以对美劳就很有兴趣、
1: 哦、
0: 那甚至我在学校也曾经代表学校出去美术比赛，
1: 那也要做得来啦，
0: 对对对，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就是说老师带着我们 大概五。

0: 四五个小朋友，
1: 嗯，
0: 啊，坐计程车要去
1: 比赛，
0: 结果没想到中途出发生车祸，
1: 啊，
0: 结果去不了了。
1: 好可惜哦，
0: 那印象就好深了、
1: 啊。对，真的哈、啊嗯，后来就没有参加那次比赛。
0: 那次比赛就没有参加了、
1: 哦。大概小学的时候吧。
0: 小学的时候，对。嗯、那因为经济的状况，我到初中毕业以后，我就想说，想要读美术的啦。
1: 嗯。
0: 读美术，师专有，因为他有美劳组、
1: 嗯，
0: 而且又不用钱，
1: 嗯，
0: 哦、公费的，所以我就试着去考看，哎、欸。
1: 嗯，
0: 结果考上了，
1: 嗯哼，
0: 所以我就国中毕业啊，小我应该是中学最后一届，
1: 嗯，
0: 最后一届，
1: 因为当时的师专虽然是五专部分嘛，
0: 他是算五专，
1: 是不是算五专部分？
0: 对，
1: 那很好啊，也是说因为这样子对自己的艺术方面有兴趣，走上这条路，
0: 嗯，
1: 而且好像后来你还考上师大是吧？
0: 对对，我就是说在师专受的几位老师都算是蛮不错的，
1: 嗯嗯嗯，
0: 尤其像江明贤老师
1: 啊、哦，我知道
0: 啊，江明贤老师那时候
1: 是
0: 啊、就他曾经跟我说，哎，黄伟，你很会画，但是最好不要走这条路，他说这条路很难走，
1: 他自己走的也不错啦，
0: 他其实他也走的不错啦，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他对我们很好啦，
1: 嗯
0: 啊，然后像那个孙立群教授啊、
1: 嗯，
0: 他那时候教我们国画，
1: 嗯，
0: 那我就画了一幅梅花给他改，
1: 嗯、
0: 给他看，
1: 嗯，
0: 哎，他说，哎，你的名字叫黄飞，那应该是飞黄，飞黄腾达。那你的字就叫腾达好了、
1: 哎、
0: 我帮你取这腾达、
1: 哎、
0: 就在那个那张画上面，他就帮我写题字，然后写腾达。
1: 腾达
0: 哦，我就很开心，哎，老师的那个肯定啦、啊、
1: 啊、嗯嗯、
0: 那我去读师大是刚毕业以后啦，
1: 嗯，
0: 毕业以后我就是在师专毕业，我到小学，
1: 嗯，
0: 就是永啊综合的新南国小，
1: 嗯哼哼，
0: 那本来想说哎可以去教美术，
1: 嗯，
0: 结果呢那个学校的教务主任就是属于那种有一点你必须要有、
1: 有所奉献
0: 有所奉献、哦、他才会给你教那我看着就是有一位美术老师呢在那里教，我一看他是退伍军人，
1: 嗯，
0: 他应该也不是学美术的，
1: 嗯，
0: 那他教的方法就是一张他自己画的一个水果，然后放贴在黑板上，然后就让小朋友临摹、
1: 哦、
0: 我说这在教什么啊、嗯、这样子怎么可以、嗯哦、但是我再怎么反应那个他们都觉得 我只是师专毕业，因为还有那个竹师他们有美术科、
1: 嗯嗯嗯嗯、
0: 美术科的话就来就是他们就可以教美劳、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就变成除非他愿意给你教，要不然你就根本没有办法。所以我真正教了八年的级任。
1: 哦，没有从自己专业方面。
0: 对，所以我后来我就想说，那刚好那个师大在招第一届的那个进修部，夜间部的进修部、
1: 啊。是是 是。
0: 我就想，哎、欸，这个机会不错，我就赶快去考。
1: 嗯。
0: 哎、欸，结果没想到竟然第一届被我
1: 考
0: 上
1: 了。
0: 哎、欸。那就真的哎、欸，就开始在师大，我就开始学。把那个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
1: 嗯嗯、
0: 那时候就是我刚刚讲的、嗯、在里面因为没有分组、
1: 嗯、
0: 所以也算是学了蛮多东西的啦、
1: 嗯嗯嗯哎、真的没有，因为没有分组所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不要觉得说我没有自己的专业我就有所就觉得说自己有点狼狈，有点比较心态上呢是起不来，其实不必要。
0: 对，
1: 任何时候任何东西每一条路上每一分钟每一秒可能你都会找到自己所想要追求的东西，这很难讲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我突然间就碰到那他跟你取个腾达，是辉煌腾达我以前我访问过的一位 他姓康，叫康延龄，他是时装设计师，那他现在叫德康。我说你为什么要德康啊？他说因为人家都以前的人都有号啊，我没有号，我的号就加个德字的德康延龄。我说啊也行。

0: 行了、嗯、那他会在言灵，他的名字也是很好玩、嗯、你是爸爸取的、嗯、他是老奶奶取的，他为什么叫言灵、嗯、他说老奶奶最欣赏的是古时候的一位宰相叫房玄龄、
1: 嗯、哦是房玄龄、
0: 嗯、他就说房玄龄多好，又是宰相，富有诗书，气自华、嗯、然后就把这个孙子呢唯一村的取名叫严陵、嗯、然后姓康的康严陵，他就说我好像缺少什么，所以要加个德字，就像你这个飞黄腾达一样。所以其实中国字很好玩，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你能够抓住能够喜欢的话、嗯、其实很能够让自己呢有非常深厚的一些追寻、哦嗯、甚至是挖一下可以挖出个东西出来、哦嗯、所以在你来说哈，考上师大以后，你对你来说对艺术的追寻有另外一番解释了。
1: 对，在师专的时候就说其实就是只是基础的东西、
0: 嗯嗯嗯、
1: 那到师大师专我有碰到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就是周英周教授、
0: 哦、是是，
1: 那周英他那时候也常常会鼓励我、嗯、甚至他把他买的画册
0: 给你看
1: 给我们看、
0: 嗯、
1: 就叫我到他的研究室、
0: 嗯、
1: 然后拿画册给我看、嗯、那一定要手都要洗干净才能看、嗯、才能看的画册，
0: 不能把它弄脏的、
1: 哎啊、他是版画方面、啊
0: 嗯、哼哼，
1: 那但是我那时候其实讲起来还有一点懵懵懂懂，还没有说很对艺术方
0: 面
1: 还没有很投入了。
0: 嗯嗯嗯。
1: 那很可惜，要不然的话，那个周英老师他是会全新的教
0: 对
1: 指导。
0: 对。
1: 那所以师专毕业以后，
0: 嗯，
1: 我就变成就是说，哎，跟同学，好、哦，跟同学一起画。在我的画，我在我的画室
0: 有办了，有办了，
1: 对我有办了，
0: 嗯嗯，
1: 我就在我的画室，
0: 嗯，
1: 我自己成立了一个画室，
0: 嗯 嗯, 嗯，
1: 那尤其是在师大毕业的时候，我就成立一个画室、
0: 嗯，
1: 就是专门画人体，
0: 哦、
1: 嗯，那就由师大的一些同学就一起，我们一起创作，
0: 啊、很好。
1: 那这时候就是有一个机缘，就是哎，我一个同学，他是读到博士，就是。孙良水啊，孙老师、
0: 嗯嗯，
1: 他就一直鼓励我说：“哎、欸，你画的这样不错呢，你、
0: 嗯、
1: 你为什么不去比赛？”哦，那时候我们那个经过刘文伟的指导哈、哦，我是很会模仿了。
0: 是，
1: 我画出来的画就是跟刘文伟的那个感觉就很接近。
0: 嗯嗯，
1: 我同学就说：“哎、欸，你这画送我，你那个画的真的很像那个刘老师的哈。嗯嗯”那。毕业以后就哎，我们就组一个画会，
0: 嗯，
1: 然后叫新航线画会，
0: 嗯，
1: 然后我就任那个就是总也不算
0: 理事长一类的，
1: 对，然后就在然后就我就哎一些朋友一起，
0: 嗯，
1: 来画模特儿，
0: 嗯，
1: 那就这样子参加比赛，被他们鼓励以后，哎，我就送去台阳去展览、
0: 嗯嗯嗯哦、
1: 比赛，
0: 送台阳，
1: 哎，第一次一送出去竟然入选了，
0: 嗯。
1: 啊，就很开心，
0: 就兴趣就来了，
1: 就兴趣就来了。
0: 所以我觉得，比赛跟入选对一个人兴趣的增长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
0: 因为鼓励嘛，
1: 对 对, 对，
0: 一种激励作用。
1: 嗯、
0: 那你说激励作用，那对你来说，师专对你来说，除了让你在美术上面有另外一番认知之外，而且因为师专就进入师大、
1: 嗯，
0: 那这时候你结婚了吗？
1: 我就是在师专毕业。考入师大的那一年
0: 啊，那一年
1: 结婚的啊，我太太就是我
0: 学妹
1: 师专的学妹。
0: 是、啊、
1: 那时候因为我身体其实我小时候我身体并不是很好，
0: 是吗？块头这么大，
1: 我属于比较瘦小的。
0: 是啊，
1: 很瘦小。
0: 那什么时候开始长的、啊？
1: 我真的在班上一排哈、哦，就是排在最后。那真的是师专，在师专哈、哦，我就因为公费。
0: 所以有营养
1: 了，就有营养了，就开始猛吃。跟我另外一个同学，我们两个都是各自小小白排在最后。哎，等到毕业的时候，我们两个是排在最前面。我们吃的最多。
0: 是哦。
1: 然后我又
0: 在那时候最后十几岁最会吃的时候。
1: 对，那时候最会吃、
0: 嗯。
1: 那因为那时候我又参加了师专的一个国术社。
0: 嗯嗯嗯。
1: 我反而没有参加美术方面的，只有一个漫画社了。
0: 嗯
1: 啊，我主要的变成参加国术社， 啊，还担任了社长，

0: 哦，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锻炼自己，因为开始身体
1: 国术啊，
0: 对，身体长开始成长嘛，
1: 太极嘛，
0: 就有都有练
1: 啊、
0: 哦，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身体就哎、感觉
1: 就开始身体比较好一点，
0: 比
1: 较
0: 壮
1: 一点。
0: 嗯嗯嗯。那我太太是我们毕业以后，她在我家的旁边的啊往西国小教任教。
1: 啊，往西
0: 对
1: 我们永和人来说是
0: 很熟的，永和对
1: 很熟
0: 的，对哈、哦。那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他
1: 哦，
0: 哎，那他说要租房子，
1: 你那时候也在往西教书吗？
0: 没有，我在新南，在、
1: 哦、那他是你
0: 学妹，中和对，他是我学妹。
1: 嗯嗯嗯、
0: 那他就透过朋友说，哎，他想要租房子。
1: 嗯嗯、
0: 我说，哎，我刚好我的房子有一个房间可以
1: 出租
0: 、
1: 嗯，
0: 啊，就这样把他套进来了，
1: 就把它取进来，取进来，然后一辈子都跟着你，
0: 嗯、
1: 真的是。
0: 啊，我太太是非常优秀了，她在师专是全，
1: 她不是艺术方面的，
0: 她不是艺术，她是理数理组的。
1: 哦，数理、啊，
0: 她是数理的，她脑筋非常好。
1: 嗯哼，
0: 她毕业的时候是全省第一名，
1: 因为女生念数理的不多，
0: 不多。对，
1: 女生念数理优秀的比较少啦，
0: 对对，
1: 好像男生数理比较活。
0: 他非常理性、啊、他的、
1: 嗯、
0: 他脑筋非常好、
1: 嗯
0: 可惜就是身体比较没有那么好、
1: 嗯哼
0: 哼欸、他是后来检查出来是血液的问题，
1: 血液的问题是不是血癌、啊、算是
0: 不是血癌，他就是那个凝血不全、
1: 哦、凝血、哦、
0: 凝血、欸、所以他很惨，就是每个月经几乎都是很惨，
1: 停不了、
0: 欸、凝不了、啊、血都流了很多，所以身体就变得比较虚，
1: 哎，这停不了的问题，这真的是
0: 很
1: 严
0: 重
1: 的问题，
0: 很严
1: 重，
0: 对，
1: 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凝血比较不全就是了，是吧？凝血不全，哦，我觉得血液上面的问题就很难讲。我以前一个朋友，他孩子很优秀，也很好，他两个孩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男生呢非常喜欢啊，长得非常的清秀。
0: 嗯，
1: 好，清晰的不得了，可是就到十几岁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他血液方面有问题、嗯、就不见了，因为不见导致他们夫妻两个人都两个都分开，因为心理的那种伤害、
0: 嗯、
1: 没有办法去排解，两个人见了面不知道被恭喜再喝，所以我觉得嗯，健康真的是很重要。可是如果说，
0: 但他这是遗传性的，也
1: 没
0: 办法，
1: 没办法呀，
0: 没办法。所以我像我儿子也有遗传到，
1: 那是啊，那还 OK 吧？现在比较进步了。
0: 那他是男生是还好，因为没有
1: 月经
0: 的问
1: 题，
0: 哎、他是还好。
1: 嗯哼，
0: 那但是就是说，他就变成可以不用当兵。
1: 哦、啊，是啊，因为当兵万一有受伤的话，
0: 万一有受伤比较
1: 麻
0: 烦
1: 嘛，因为要抢救的话，就是对凝血不好的问题非常麻
0: 烦。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本来也还有第二胎，后来想说就把它拿掉，就想说不要，免得这样子遗传的话，
1: 这会遗传吗？
0: 会遗传，哎，它是
1: 是、哦、
0: 它是遗传性的疾病。
1: 哦，要不然的话再有老二就好了，
0: 对，
1: 这很难说了哦、这个、
0: 但是我儿子的身体就很好，因为我从小就
1: 有在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嗯，
0: 训练他运动、
1: 嗯、
0: 游泳啦、羽球啦、
1: 嗯、
0: 他在高中都是代表队
1: 啊，所以虽然说他其实有这个遗传性的问题，但是因为你的及时的一个改正啊、哦，
0: 对对，
1: 还有把它引导到另外一方面，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像有人说，有的孩子的自闭症啊，你不知道怎么引导他们，运动很重要，
0: 运动很重要。
1: 如果运动弄得好的话啊、哦，像有个那个游泳非常有名、全世界有名的那个游泳健将、
0: 嗯，
1: 他本来就是自闭症的患者，
0: 自闭症，对对。
1: 可是你看，他就是一心只投到游泳，他居然游泳全世界第一名，可以奥运的那个奖牌。七八个挂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啊、是应该要从小就引导跟带领的，不要让他说啊，真的发现不对的再去做身体的引导，那是不对的，从小就要让他四肢协调。我每次讲说四肢协调很重要，哎，四肢协调，然后那这个是运动细胞够的话、哦、你对于思想上的那个思想上的，我觉得思想上的引导跟发

0: 发展很重要，
1: 嗯，
0: 也有重要，也有重要哦。所以你从师范大学的美术系毕业之后哦，嗯，你有没有想着说你要走哪方面是专业的吗？你有也曾经这样想过？
1: 对，师大毕业之后哈，我就想说，哎，那我应该要就开始要找比较专业的方向去走。
0: 是是。
1: 那因为就开始参加比赛嘛，
0: 嗯，
1: 那比赛我就在台阳就得了几次奖的以后呢，就那个啊，杨三兰呢请他的学生来说，想说哎，想要招我入门呢、啊。但是我想说我的风格跟他比较不一样，所以我没有去。
0: 嗯，
1: 导师那个陈英辉教授他就常常会到画室来帮我看画。
0: 哦，
1: 哎，那
0: 所以你还不错啦，你这个这么的大的老师，大牌的老师，
1: 对，大牌老师，
0: 大牌老师，
1: 所以我很荣幸呢。
0: 嗯，
1: 哦，他愿意来这样指导我。
0: 嗯，
1: 哎，所以我几次就哎得奖，那开始就是。就在思考了，老师后来就是推荐我一个欣赏协会优秀艺术家创作奖、
0: 哦、
1: 那我是、欸、我就送件，老师就推荐、
0: 嗯、
1: 那送件我就得到首奖、
0: 嗯
1: 欸、首奖他就是说他一年给我啊一个月给我五万、啊、给两年
0: 啊这么好啊、欸、
1: 等于120万对，那我在想说我既然拿了人家钱，
0: 台阳的吗？
1: 不是台阳，那是一个中华民国绘画欣赏协会。
0: 是哦，
1: 它是几个企业家赞助的一个协会，
0: 大家赞助的，
1: 对，
0: 才有这个这个经济能力，
1: 对，来培养那个新进的
0: 艺术家。
1: 那刚好我就得到了邮差、嗯，那我的同学师专的，但是那个师大的同学、嗯、李正明、
0: 嗯、
1: 啊，他就得了水墨。
0: 哦，所以你是后来受开始从水墨跳到油彩的油画、
1: 哦、就是因为我是得了油画奖、
0: 啊、所
1: 以我就想说
0: 你刚开始不是画水墨吗、
1: 水墨也有水彩也有，我以前什么都画嘛、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比赛当然都是送油画出去比赛了、
0: 嗯嗯嗯、
1: 那水墨的话是因为教学需要所以我都还保留着、嗯、但是后来得了这个奖之后，因为是油画奖，我想说我就不能再分心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把暂时把水墨放下来。嗯、那时候我想说，得了这个奖的话，我应该要有一番表现，要不然人家拿了人家120万，你什么表现都没有也不行啊。所以我再开始
0: 拿人家的手短了。
1: 对，尤其那时候陈英辉教授又说叫我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0: 嗯，
1: 我在想那要怎么走自己的路，这个真的不容易，
0: 对、
1: 哦、真的很难，
0: 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1: 这是一个选择问题、
0: 嗯嗯、
1: 那我想说好，那我就专心来创作油画、
0: 嗯、
1: 那我想说怎么样去找这个路，我就想说我先去考研究所，师大研究所、
0: 嗯、
1: 所以我考了两年，第二年被我考上了、
0: 嗯、
1: 考上以后
0: 好，在这里呢我要暂停一下，为什么呢、嗯，因为后面一定更精彩，所以我们要做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
1: 好。

0: 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哎呀，因为这段时间呢，不好好的想一下哈，我要让黄飞黄老师想一下，他在师大的期间跟师大要毕业这段期间，对他来说人生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啊。
1: 哎、
0: 这转变当然很多，一方面是你中奖，我中奖这不是讲说哎这个其他的中奖，而是他在美术上得到一个奖励，那这个奖励呢会让他怎么样转变呢？我想是让你比较坚定这方面的信念吧，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因为就是说得到这个奖之后，
0: 嗯，
1: 我在想说总不能辜负人家的那种
0: 人家的奖，把我的奖励
1: 选出来给了我的
0: 奖励嘛，
1: 嗯，那就是要想办法看怎么样再去把自己的作品能够发挥出来，
0: 嗯，
1: 那时候就是尤其又是陈教授又跟我说你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0: 嗯，
1: 那他给我这个规定之后，
0: 所以你对自己的路这条路
1: 这条很重要，
0: 你怎么样去想，
1: 我就开始在思考，
0: 嗯，
1: 所以我就再去考研究所，
0: 嗯，
1: 啊，考了两年，那第二年我就考上了
0: 啊，
1: 那考上之后我就想说哎，在研究所里面我好好的去看我要找怎么找自己的路，
0: 嗯，
1: 那我想说因为我以前有画水墨画，
0: 嗯嗯嗯，
1: 那我想水墨画我既然画了现在把它丢掉太可惜了啊，怎么样把它融到我的油画里面来，
0: 嗯嗯嗯，
1: 让它产生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1: 那其实在艺术创作上很多人去尝试表现水墨那个
0: 东西
1: 绘画的感觉，
0: 嗯嗯嗯，
1: 但是我发现就是说很多人是把油彩当作水墨这样子泼墨啦，那样子去把它，
0: 嗯，
1: 这样子去做。
0: 那可是油彩用泼墨的那种感受，
1: 对，那种感觉就跟在棉纸上面泼墨那种色墨的韵味就是不一样。
0: 对呀，
1: 然后油彩的色彩那种味道又不对了。
0: 对，
1: 油彩是很丰厚的那种色彩层次，也不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在研究所就定了一个题目叫造镜，我想说先从构图上面去思考，
0: 嗯，
1: 我用东方山水画造镜的这种方式去思考，所以就是说变成不是那种西方定点透视，变成比较属于游动式的透视，
0: 嗯，
1: 所以我的创作就我当时就创作了一套叫荷塘四季啊，那这荷塘四季呢那时候在师大
0: 荷塘四季怎么让我想到歌跟舞啊OK OK
1: 荷塘四季这画我就是用，嗯，都是用人体，
0: 是
1: 人体画，
0: 是
1: 然后把它结合花鸟画进去
0: 啊，
1: 哎，那这个刚
0: 所以这个就有造镜的感觉了，
1: 对对， 就
0: 不是说
1: 对啊，就不是实际上那种景的感觉了，
0: 嗯嗯嗯嗯嗯嗯，
1: 那这样的表现后来

0: 那个在师大美研所，他有一个比赛，就是说教授会评，那是陈英辉教授他提供的一个奖，那叫陈英辉油画创作奖。
1: 是
0: 那时候我送这个去，结果我的画竟然就
1: 入选了，
0: 就得奖了，首奖了。那就得到陈英辉教授奖。那我想说，那我就从这样这个被肯定，那我就从这个方向去继续做。所以我的表现后来在师大毕业，师大的美术系毕业的，创艺术那个研究所毕业的时候，我的作品就因为要办一次展览嘛，展览的时候，那个罗芳老师，我的国画老师，罗芳老师说：“你这样表现很好，
1: 不一样，
0: 很不一样。
1: 嗯
0: 哼哼”那我就觉得，这样子我的路这条路可以走下去，
1: 可以走了，继续走。
0: 那研究所毕业以后，
1: 比较坚定自己的方向。
0: 对对对，那研究所毕业以后，我就开始用这种方式去创作，也得了南音奖，也得了好几个奖了。这样子比赛下来之后，开始就是说，有一次我在办一次
1: 个展，
0: 在国父纪念馆个展的时候，那时候罗老师也有去看，那罗老师看过之后，他说：“哇，你这个感觉真的很好。”他有一个朋友，是国外的朋友，问他说：“
1: 他这是在画的，
0: 这个画家是不是大陆那边留学过来的？”我说：“怎么会这样看感觉？”我发现不对，
1: 是融合的水墨的感受，
0: 对，融合的水墨，尤其构图啊。那就很东方的味道，
1: 是。
0: 我就想说，不对，这个不是我要的，我因为我毕竟是在台湾成长，
1: 是，
0: 我没有留过学啊，我就是在台湾读研究所，这样子，我受的完全就是台湾的艺术教育，我们有西方的教育，东方的教育，这种东西应该是跟大陆那边
1: 有所分别，
0: 所以我就又在开始思考。到底出问题出在哪里？
1: 所以其实一个人走一条路真的不太容易，尤其说想做自我创作的路，要自我创作是不太容易的。我看到你就是说，为了找到自己的创作之路，享受创作自在无碍的流畅感啊，我是在念您的话啊，属于完全自我的表现，不停的挑战，要求自己。不模仿他人，也不抄袭自己啊，让创作成为一种极具挑战性又有玩性的活动，这个不太好玩的，我觉得很好玩。因此呢，你的作品会变成风格不确定，就是很多样的，
0: 对，
1: 就不会很卡在一个地方。
0: 好，这一点我在个展的时候，很多人看我的话就说：“你的作品风格不太。”很多样了，就是说
1: 很活泛，就是
0: 不像一般的那个风格就是很确立，就是这样子的风格，
1: 就谁的话，一看就知道谁的话
0: 啊。我就反问他一句说：“那你看这个画，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一个人画的？”他说：“但是看起来又像是一个人画的。”我说：“对了，我要的不是说我的形式上的相似，如果你是用那种相似形式的一种风格，那就是别人在抄袭自己。那我的创作，我希望说我是在玩艺术，我是在玩，我不是在研究它，不是要为了某一个目的在做，为了要让人家肯定说，我的风格是怎么样，但是我每一幅创作是我的个性，我的内涵。”直接的表现，我的气质
1: 展现，
0: 表现出来。所以你们看我的作品，我就是说，你看我的作品，虽然每一幅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但是气质上，你还
1: 是
0: 会看
1: 出知道是谁的，
0: 是一个人的。
1: 啊，
0: 这就像在国父纪念馆展完之后，那个策展人哈，那个他们那边馆方的那个策展人，他就说：“黄老师，你的作品我一看就知道。”我说这就对了。这
1: 就是
0: 我的风格，
1: 我就是要
0: 这
1: 样，这
0: 就是我的风格。
1: 就是因为就像其实人家要追寻自我是非常不容易的，看起来很简单，可是

0: 这一条路走来其实不简单，因为你要经过一个一个坎，一个一个坎，每个坎都知道说我要怎么样维持自己又能够突破自己，因为维持跟突破是很矛盾的，但是这个矛盾之中你自己要如何去融合在一起，这是非常不简单的，是不是？
1: 对，
0: 真的不容易。我发觉啊，其实黄老师他这样子走的路是对的，因为一开始他并不确定自己要走哪条路，可是他又想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那在这个走跟追寻当中呢，他是必须要经过一段一段的突破，每一个阶段都要突破。那这个突破又不能脱离自己所要的，
1: 对对，
0: 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1: 对，就是说，因为我是觉得说，艺术你就是要放下心玩，玩它的时候你会融入，把自己融入。就像说我们在玩电动的时候，你会很投入，你会把自己的所有精神
0: 都
1: 集中在那里面。我想艺术应该就是这样，就把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想、自己所受的环境教育所塑造出来的所有的特质，能够在你的画面上表现出来。那这样子的话，那个风格才是真正你的风格，而且是。我常常强调是本土的风格。为什么本土？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台湾，在台湾生长，在台湾受教育，从这里成长出来的一个画家。
0: 我希望还是有我的本土的味道。
1: 就是我的本土的，对，我就是这个地方成长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本土。那很多人在强调这个本土，哎，我的看法了哈，有些人的本土就是有时候太表面了，就是你画一个老房子，画一个鸡舍，这个当然是台湾的东西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你的技法还是欧洲的技法，
0: 哦，
1: 对不对？
0: 所以你是
1: 你的精神并没有真正的本土啊。就举简单例子，就像说
0: 你的感觉，
1: 举简单例子，就像说。中国大陆他们常说啊，我们那个中国风，那像那个刘亦菲画那个穿旗袍拉古乐
0: 胡琴，
1: 胡琴啊这些，他说是中国风，问题是他的技巧都是欧洲的
0: 西方技巧，
1: 他并没有真正的是自己发展出来的自己能够适合自己的技巧啊。所以他画出来的东西就像慈禧太后那幅画，欧洲人画的，难道你说他是中国风吗？他是欧洲人画的啊，对不对？外国人画的画，
0: 是。那你说你所谓的这个中国的技巧，在你来说呢，有哪一方面让我们觉得说你是从钻研中国技巧方面去表现？
1: 好，就是说所谓中国技巧，就是说你在创作的时候，你完全就是你自己的。你在创作的时候，不管你用笔、你的思想、你的调色，都是你自己的感受去做，而不是想着哎，莫内他是怎么调色，哎，俄罗斯的那个列宾他是怎么调色。那就像说我们在台阳在国父纪念馆曾经有一个在国父纪念馆展
0: 一个展出
1: 好几年前，那我那时候也有参展嘛，那我去参加展览会，我一个朋友呢就跑来跟我说，哎，黄飞，楼下有一个画家说台湾没有画家，哎，我说哇，哪一个画家口气这么大，
0: 这下有点点触动了，我要去看看是
1: 谁。对对，我要去看一下，我就跟他下去看。我一进去，哇，那个技巧真的震撼到我，真的是画得很好。
0: 是who？
1: 名字不要讲了，
0: 没关系，名字说好。
1: 是俄罗斯，就是我们台湾的去俄罗斯留学的一个，
0: 是是是，
1: 一个画家。那他回来以后，他在我一进去一看，他的技巧真的是很棒。我好像进入俄罗斯美术馆
0: 哦，
1: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0: 懂你的意思，其实他在那方面学得很好，就
1: 他学得很好，但是我在想，他

0: 他的东西呢？他的东西在哪里？
1: 嗯哼，
0: 他是一个台湾人，他的东西在哪里？
1: 嗯哼，
0: 我看到的是俄罗斯的东西，
1: 嗯哼，
0: 对不对？所以我跟我朋友就很不客气说，这个不叫创作战，这叫习作战。
1: 嗯，
0: 我就很不客气这样讲。哦，我说这个画家说台湾没有画家，事实上台湾有太多能够表现出自己的画家。
1: 嗯嗯，
0: 所以我们的教育就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教育上我们一直去推崇欧美的艺术，
1: 嗯哼，
0: 没有从根本本土的艺术上去推展，所以大家对本土都会很没有自信。
1: 嗯哼，
0: 因为没有这个自信就会觉得说我从国外拿回来的东西才是真正好的东西，所以你们那个都不入流，这是很糟糕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再谈起来的话，就我们台阳有一次展览，有请了那个陈水扁来致辞。陈水扁就说，我们一提起塞尚啦、梵谷啦，大家都非常熟悉，
1: 嗯，
0: 但是只要讲到台湾画家，好像大家都不知道是谁，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嗯，
0: 所以我在小学甚至我在那个大学兼课的时候，我都特别强调，
1: 嗯，
0: 我都以台湾的艺术家来教，
1: 嗯嗯，
0: 我都要让他们大家来了解你台湾。当然台湾的艺术家有非常多优秀的，
1: 嗯，
0: 你好好去找的话，像洪瑞麟啊，哦，
1: 是
0: 林之助啦，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棒的画家，怎么会没有画家呢？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台湾的艺术教育真的需要再考虑。
1: 那我觉得就要靠你们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有觉得自己走出了自己的路，
0: 嗯，
1: 那走出了自己的路你琢磨了很久，不是说一两天就能琢磨出来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要把你的这些丰富的知识呢，按照你所原来说的，我是个老师出身的人，那我要如何把这种感受呢，哎，让一般人能够很接地气的了解，而不是说我就摆在这里但我不告诉你，你也要跟我走一样的路才能走到这里。但是我觉得，嗯，其实人家说艺术是无国界的嘛，
0: 对，
1: 你要怎么样说把它当成一个国界怎么样，但是事实上无国界之中要找出自己的国界，
0: 对，
1: 就是这种找呢是不是每个人能够得到的，但我们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有这份心呢，你有这份心的愿意去追寻，就像你说的 local， 我是个本土的东西，本土的人，我在这里受的本土的教育，那我能用本土的东西来表现出我所要表现的，回同不同于一般人所表现的方式，这是不太容易的。那我觉得黄老师这点做得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我想蛮很多未尽之言呢，我们希望黄老师在挑另外一个时间再到节目中来，我们还跟你继续谈。因为我觉得就像你所讲的这些，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但是有可能每一个人都想做。
0: 对。
1: 对不对？但是想做要怎么样去做，我们再挑一个时间呢，请黄飞黄老师再到节目中来，好不好？
0: 好，
1: 好，我再给您敲一个时间，再请您呢，再到节目中来跟大家谈你什么样的想做要做，可是又能够不脱本土不脱自我，这是不太容易的，但是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因为台湾的本土不要轻易的去丢弃哦，
0: 对，
1: 是不是？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今天艺术是生活，亮宁在这祝福大家，也谢谢我们的黄飞黄老师。
0: 谢谢
1: 黄飞啊，黄飞也红了，不是不红。好，哦，我们希望他又黄飞又红啊，事实上呢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的，是不是？好，我们祝福大家，希望呢下次再到节目中来收听我们的艺术是生活，祝福大家咯，拜拜
0: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位好朋友，欢迎大家又来参加我们王建轩时间。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谈一些什么呢？现在外面啊一直在讲国民党啊、韩国瑜要选举啊、郭台铭要什么脱党竞选啊，哔哩吧啦讲了一大堆。所以今天啊，我要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跟郭台铭先生讲几句心里的话。这个郭台铭先生啊，他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他的企业经营非常成功。他在台湾、大陆、世界各地都有很大的投资，所以他是世界级的有名的企业家。在2019年的时候，他的身价是65亿美金，大概合台币啊2100亿。据他自己说呀，他这个企业经营40年来，在台湾缴的税啊，一共要达到4000亿台币，所以这真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好人。他是我们台湾最有钱的所谓的第一豪富。美国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做了一个评估，评估什么？说台湾执行长50强，就是执行长50个最强的，郭台铭是第一名哦。所以鸿海啊，从1995年一直到最近，他们的股东的报酬率啊是4500%多，他的获利率450倍，所以当初就是鸿海的股东现在就赚死了，你知道吧。所以呢，我讲这一段是干什么，就是一个企业经营到能够如此的成功，这个经营者绝对不是等闲之辈。那这样的人如果来当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的话，当然是绰绰有余呢。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国民党没有人敢出来选举，当时我就大声的呼吁

国泰民先生，你来代表国民党选2016年的总统。那后来他没有参选，他的团队的人曾经打电话给我，表示感谢的意思。那么现在国泰民参加国民党的总统的初选，如果他初选胜利，我举双手

国党竞选的话，我就觉得戚戚不以为然了。为什么？我下面要说几个原因。第一个，如果郭台铭说，我参加国民党初选没选上，老子就是要选，我一定会比某人某人选得好，非我莫属，老子就要独立参选、脱党竞选、违纪竞选，管你叫什么竞选，都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事。你当年参加国民党的初选，就表示说选上我代表国民党，没有选上就没有，应该是这样，起码人民的了解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中国人讲民无信而不立，所以我希望郭台铭先生是做一个有信用的人，而不是说让人家感觉是财大气粗。老子企业经营这么大，老子这么有钱，看我谁当总统会比我更好啊，当然是我郭某某啊。如果这样的话呢，就让人觉得有一点自大的感觉了。所以自大的人最后倒霉的这种例子非常之多，我们希望郭先生不是这样的。现在大家在台面上一看，政客不是政治家，台湾政治家我不能说没有，但是非常的稀少，他们都是稀有动物，多数都是政客。他们讲话不算话，他们讲的话初一十五是不一样的，他一点都不害羞，他就是大大的这样讲。这个将来在节目里面我会举出很多的例子来谈这些事。我将来要跟各位谈一个台湾是诈骗王国，这个诈骗里面就有很多政治人物也是诈骗，他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毫无面不改色，一点没有羞耻感，道道地的很差劲的政客。所以郭先生不是这样的人，你怎么可以说当年参加国民党的初选，你当时应该讲参加初选是我就代表国民党选，不是我老子也要竞选，那你想清楚吗？那你现在这样讲对郭先生真的是不好的，不好的。那么郭台铭先生如果一定要坚持脱党竞选，当然票会分散，票会分散，韩国瑜还能不能顺利当选当然就不一定了，起码机会小很多，或者也非常的危险。如果万一韩国瑜没有当选而让蔡英文当选了，那会是什么一个景象呢？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可以说一败涂地，选举失败到有人形容裤子都脱光了这样的输。哎，过了一年选总统居然又当选，哎，这一年你有什么政绩啊？毫无政绩可言，唯一的一个政绩就是跟大陆干啊，假到美国做美国的马前卒，就去跟大陆去干呐、啊，然后就跟着日本呐、啊、这些的外国的势力这些挂钩啊，这样来去啊，每天就太多讲反中的事情，讲什么中共代言人，什么奇奇怪怪的玩意，通通都出来了，你知道吗？哎，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当选的话，民进党还有蔡英文，他们在未来四年的执政，一定跟大陆会搞得更加硬干。就是我跟你干，老子就有票，我跟你干，将来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然后就会抱到美国的大腿，抱美国的大腿可不可以抱？我将来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讲，抱美国大腿是究竟是有利还是没有利，将来再跟大家讲，今天没有时间。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哎，民进党当选，大家想，如果你是民进党蔡英文，你一定说，哎呀，我九合一选举这么差，我的政绩这么差，但是呢我为什么可以又选总统又选上呢？就是我这一年的政策跟大陆搞，跟大陆越拼我的票越高，因此后来这四年跟大陆就更拼完了以后，好，有一个东西会出来。各位想一想，假定你是大陆的领导人，你是习近平或者大陆的这些人，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说这几十年来了，我们跟台湾哦都是搞啊和平相处啊，这样让利给台湾呢、啊，又是怎么样怎么样啊，都没有用哎。你看民进党九合一选举输的裤子都没有了，这一次还当选总统。

为什么呀？因为他跟我们干呢，所以他后面还继续干。所以大陆的领导人，假如你是大陆领导人，你会不会这样想？台湾这样搞下去没有办法了，那这样下去的话，将来啊，真的会变成一边一国了。那大家晓得，海峡两岸的统一是中国将近14亿人，尤其他的这些领导人，他们是绝对不会放弃这个东西的。哪一个人如果让台湾从中国脱离出去了，哪一个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他一辈子都没有日子可以过的，你知道吧？他马上就会下台，你不要看他权力很大，不会饶过他的。所以因此大陆也想，不行了，那么怎么办？长痛不如短痛，短痛就是什么？武功武统。台湾跟大陆，告诉各位，迟早是一定会统一的，就是在什么时间统一，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统一。所以我们现在要讲两岸统一，两岸本来就一家人，两岸本来就是要统一，至于怎么统，大家可以来谈，大家来谈，我们台湾就可以争取到一个有尊严的统一。但等到武统的时候，将来我们就是阶下囚，一切都听人家的，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知道吧？到那一天，我们台湾就会凄凄惨惨。到那一天，如果真的变成这样，大家就会说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民进党蔡英文他们是最重要的负责的人，但是他们就想到蔡英文为什么当选啊？哎，都是那个郭台铭嘛，违纪竞选跑出来选，把票拉散了嘛，不然的话韩国瑜一定当选嘛，韩国瑜当选就不会两岸搞得这么糟嘛，所以都是郭台铭是关键的一个造成问题的一个人，所以郭台铭一辈子这样美好的一种声誉，人民对他这样的一种观感，觉得了不起的企业家，而且都认为他来做总统很好，但是这样一搞，台湾将来三长两短，郭台铭逃不了责任。当然郭先生可以讲出一大堆的理由，不是怪我，不是怪我，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人民心中晓得，如果不是你郭台铭违纪竞选脱党竞选，韩国瑜当选了，韩国瑜当选就不会像现在蔡英文跟大陆搞成这样，因此就不会造成大陆的武统。所以郭先生必须把这个事想一想清楚看呢，才可以。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郭台铭先生是不是还要参选呢？还要变成我们台湾人民中千古的罪人？我讲这个千古罪人，可能郭先生或者郭先生的粉丝会认为太严重了，但是大家冷静的去想一想吧。那么因此现在大家如果问我现在郭台铭怎么样了，就这样下去做一个企业家，都不关心台湾，不管政治了，就这样吗？我不是这个看法。我认为郭台铭先生现在应该出来担任韩国瑜的副手，简单说就是韩国配，韩国瑜选总统，郭台铭选副总统。我相信国民党会乐意看到，我也相信韩国瑜会看到。那么这个时候，副总统在我们台湾，你去看历任的副总统多数都是叫做没有声音的副总统，没有声音的，就是不讲话的。你去看，搞了很久，有的时候大家都不晓得我们国家副总统叫什么名字啊，不知道，不知道。现在我们国家的副总统叫什么名字啊？你们知不知道啊？我想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还要想一想，对不对？马英九的时候做副总统是谁啊？你想一想，哎，好像是谁吧？你不知道，对不对？李登辉做总统的时候，副总统是谁啊？你们更加不知道，对不对？这个如果是一个无声音的一个副总统，就挂个样子在那个地方的东西，郭台铭先生他不会愿意做的，我也不会建议郭台铭去做这样的一个职位。那么大家会问，那你建议郭台铭去做副总统是要做什么样的副总统呢？做一个实职可以做事的，哪样呢？就在行政院或者在总统府都可以，技术可以再来谈，成立一个财经小组，让郭台铭副总统兼财经小组召集人，经济部、财政部、中央银行这些跟财经有关的通通归他这个召集人在负责。那这样的话呢，哎，这个力量就很大了。那这个时候

太民就会发挥他的财经的专长，他的财经专长大家都有目共睹，他也认为这个是他了不起的强项。好，你是强项，而且经济的发展也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项目，好，这个留给你这个最有魄力最有能力的人去干，看你干出什么。如果他干出来的话，你想郭台铭在台湾人民的心中会怎么样？将来一旦有机会他再选总统，那是保证当选的，你知道吧？所以为什么急到要现在呢？哦，那么韩国瑜如果请他来做，好像大权旁落，韩国瑜要有这样的胸襟，韩国瑜先生，你是为台湾好，是台湾人民看得起你把你架起来的，所以你要任用有能力的人来搞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郭台铭就是有能力的人，你要胸怀大量任用他，将来当选了也要把钱给他，然后最后国家治理好，还不是你韩国瑜韩总统是最光彩吗？对不对啊？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对郭台铭先生的建议是担任副总统，然后担任财经小组的召集人，把台湾的经济搞好，让我们大家有饭吃，有好的饭吃，有好的日子过，人民会一辈子怀念你。我们大家休息一下。

刚才我们建议韩国配由郭台铭来担任副总统，并且重要是担任财经小组召集人，财经的部分让他负责，是这样的哦，否则这个副总统是不讲话的，这个没有用的。如果因为某些原因，郭台铭先生不愿意做，或者是韩国瑜先生有什么意见，什么其他的东西，我觉得郭台铭先生还可以做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们台湾有一度大家称为叫贪婪之岛，贪污舞弊，每个人都搞钱等等，贪婪之岛。我们当时就呼吁，我们台湾的人民都要有爱心，我们希望台湾这个宝岛要成为一个爱心之岛。我希望如果郭台铭先生没有违纪竞选参加总统选举，也没有去担任副总统做财经小组召集人，那我觉得郭台铭先生应该努力的来做，使台湾成为爱心之岛。大家晓得郭台铭先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你们看他的样子哈，好像凶巴巴的或者一副和那个强悍的一种样子，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非常有柔弱心态的一个大男人。怎么说呢？他对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跟他一直打拼的，他的妻子打拼，后来他的妻子得了癌症，走掉了。这个对郭台铭来讲是非常伤心难过的事情。那后来呢？郭台铭的弟弟得了什么症呢？也得了癌症。郭台铭的弟弟有一次开会也晕倒，后来去检查了以后，哎，说是有癌症。这个郭台铭爱他的这个弟弟，因为这个弟弟也跟他打拼，而且这个弟弟据说非常能干，人缘也非常好，所以郭台铭很想培养他做他的接班人，但是他走掉了，所以郭台铭很伤心，所以郭台铭后来他就捐了150亿新台币，这个在捐款里面是很大的一个捐款，在台湾大学设立癌症的医疗的中心，研究这些东西来做。另外，他又成立了永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也做了很多的事。今天没有时间来讲他们做了多少。这个"永龄"这两个字，就是用郭台铭爸爸妈妈名字中间的一个字合起来叫"永龄基金会"。那么，这个郭台铭先生，前2年在富士比。

杂志，很有名的杂志，封他是亚洲慈善企业家第一名哦，不是亚洲 慈善企业家而已哦，是亚洲 慈善企业家第一名，你知道吗？到2008年的时候，他再婚，跟现在的新娘子这个曾小姐结婚。结婚呢，这个律师就告诉他说，你当年结婚啊，没有什么钞票啊，现在你的财这么大呀，将来如果你离婚的话，要分一半给老婆哟，你想清楚哦。所以他就跟他的太太协议决定，将来他的钱90%都捐出来做公益，90%啊，你要晓得哦，这个东西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在全球富豪里面捐款的数字大概要排到第6名，这是很不简单的。那他的这个新任的这个妻子曾小姐的，对于郭台铭讲要90%捐出去，他立刻同意赞成。所以我觉得这一对夫妻啊，都是有很有爱心的人。大家也晓得，我们人在世界上都要离开的。大家晓得我们现在世界上有多少人啊？有70多亿。我告诉各位，这70多亿有一天都会离开世界。我讲离开是好听一点的，讲的不好听的，就这70多亿人都会死掉。今天包括我，包括你们在听这个节目的这些好朋友，我们大家都会死掉，死，你们听得懂吗？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了，你知道吧？是土葬还是火葬？火化掉了，都没有了。我们人留在世界上的，不是有很多金钱，不是有很多地位，而是什么？你留下来很多的爱心。所以我现在在外面演讲，常常去讲，人去爱留。我们人会离开，但是我们的爱会留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鼓励郭台铭先生，你做一个人去爱留的人，你做一个人去爱留的榜样，你向全台湾的人民，向全世界的人民说，我郭某某就是人去爱留。我知道我郭台铭有一天会离开世界，我会死掉，但是我的爱心会留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告诉各位好朋友，郭台铭先生比当总统当副总统都还更令人怀念。大家晓得9月5号是国际慈善日，你们知道9月5号为什么定为国际慈善日吗？因为9月5号有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一个修女，叫做德瑞莎修女 Mother Teresa， 她在印度加尔各答世界各地做非常多的爱心工作。今天没有时间讲，将来也许有机会我会跟大家花一次的时间呢，专门来讲德瑞莎的爱心是多么伟大。我看到她的很多爱心的动作，我真的会流眼泪哦，真的流，不是开玩笑讲哦。所以她就是9月5号过世的，所以国际上就把她这一天定为是国际慈善日。在中国大陆，他有一个慈善的法规，有个法律哦，法规里面有一条就定9月5号是中华慈善日，就跟国际慈善日结合在一起了。德瑞莎修女了不起，他现在是走了，对不对啊？但是他的所有的东西在世界上照顾了太多太多人。刚刚我讲，我要找机会跟大家专门来谈德瑞莎修女。有一年我跟我太太，那时候我还是要做监察院长，我利用休假跟一些朋友到印度加尔各答的垂死之家，就是德瑞莎修女把在印度啊，你不要看他有钱的很有钱，穷的很穷，贫富差距非常之大，他就把马路上很多人啊，要死的人啊，他把他抬回到垂死之家，在那里等死哦，因为都不能医治了，病得太重了，在那里去做。我和我太太就去垂死之家做志工，志工，哎呀，看到好多可爱的事情，世界上各地的人都跑去做志工，要献爱心。我们去做志工啊，他没有派你说你做这个，他有儿童之家、垂死之家，好多地方，你选择一个，我们就选垂死之家。到垂死之家以后呢，你要做什么东西啊，他不管的。所以我们志工进去啊，是抢工作，前面。

救人要洗衣服，那个病人那些垂死的这个衣服很脏啊，里面都有大便小便什么东西都有，所以垂死之家呀，他洗衣服啊，一个桶，第二个桶，第三个桶，第一个桶是最脏的，不让我们志工来做，我们做不了，他就花钱找印度的人做，因为那个里面的衣服被单啊都有大便小便，我们吃不消。他第一桶那些人把它清干净，到了换到第二个大的桶里面，我们就去了，擦肥皂啊，洗啊，搓啊，洗干净，把它扭干啊，然后拿去晒啊，晒好了又把它叠起来啊，摆起来，就一路都有人。我们去的时候找不到工作呀，志工啊，我们就看到，哎，那个洗衣服的人跑掉了，他走了，我们赶快冲上去啊，我们就站到那个洗衣服的位置了，要这样搞哎。实际上太多人因为他发生这个影响，所以很多的人，有一个老太太被垂死的人被送到垂死之家里面，把他洗干净，换了干净的衣服。这个老太太说，我一辈子活得猪狗不如，今天我终于像一个人了，讲了话以后大概半个钟头就死掉了。所以他德瑞莎修理做的感人的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国泰民先生，我非常强烈的建议你，如果没有去做副总统，如果没有做财经召集人，你就不要去干那个，你就选择做爱心，因为你本是一个有爱心的人。那我刚刚讲的德瑞莎修理，其实在我们台湾的情况也是一样，你知道吧？我们台湾现在苦难的人非常之多，尤其老年人。我们2011年65岁以上的老人 11% 有253万人，预估到公元2035年的时候会635万人，到2060年的时候，台湾的老人65岁的老人有746万人，占总人口的多少？ 40%， 你知道吗？所以到了2060年，我们台湾100个人有40个人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这个老人的病啊就会多出来。像我现在81岁了，我的毛病也很多呀，我身上我有摄护腺癌，我太太有肌少症，还有轻微的实质症。所以老人到了80岁以上，这些毛病都慢慢的都出来了。这些老人和里面相当多数的很可怜的人，我举两个例子，譬如说我们叫老人痴呆症，就叫实质症。我们台湾65岁以上的每13个人就有一个人是痴呆症的，80岁以上的每5个人就有一个是痴呆症的人。台湾现在有27万人是实质的，每年增加一万人，全世界每三秒钟就有一个实质的人增加。大家晓得这些怎么得了？我们台湾现在发现，你在报纸上看，有很多叫做照顾杀人。照顾杀人什么意思？就是我照顾我的爸爸，我实在受不了了，最后我照顾了十几年了，我受不了了，那怎么办？我就把我爸爸给杀掉，然后我自己也自杀，这个叫照顾杀人。照顾杀人，台湾每一个月现在有1到2件，这不少哦。因为我都是我的亲人这些照顾，我把他宰掉了，我然后自己再自杀，真的受不了啊。7年以来，这个每个月1到2件，7年来数字增加10倍之多，你知道吧？这些人是怎么样？就是想活活不下。他很穷，你知道吧？吃都吃不饱，就是这样的。又一大堆病，想活活不下去，想死又死不掉。请问要怎么办呢？我要问问我们有最有爱心台湾的首富郭台铭先生，你有没有想过这些苦难的人呢？你有没有想过要对他们出一点力啊？你一定会讲有啊，所以我要选总统嘛。但是如果总统不能选，难道就没有别的方法吗？现在我们台湾的几个总统当选的人，从李登辉开始，我们台湾就是情况每况愈下，就一直走下坡。我们现在都在吃老本，你知道吧？这些总统有救台湾吗？告诉各位，就是没有。所以郭台铭先生，你做总统也未必就能比他们要高明的太多太多，何况现在不行。因此你就直接从爱心的来下手。各位好朋友，我们休息一下，下面再来谈。

各位好朋友，又回到我们王建轩时间了。哎，我们休息一下呀，你们可以上个厕所，喝杯水可以啊。你们不要就跑掉了，就不听我们这个节目了呀？啊，有什么意见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讲得更好一点啊。但是不要就溜掉了，对不对啊？去小个便可以啊。哎，刚才我们讲到啊，在台湾很严重的叫照顾杀人。我每次看到这个，我心中都半天不能够平静下来。譬如说，最近报纸登头版头条，有一个爸爸照顾他的妈妈，这个妈妈好像有失智症或者有其他的毛病，照顾了很多年了。这个丈夫爸爸照顾妈妈，这个爸爸就是丈夫嘛，照顾妻子，不得了啊，好丈夫，好丈夫，可是实在受不了啊，所以他有一天就决定要把他的太太推了轮椅到一个大水沟，就像小河一样大水沟，把他的太太推进去淹死他。这个他的儿子啊，又在家就发现这个爸爸这个样子有一点怪异啊，就问爸爸你要干嘛？你要干嘛？爸爸说没有事啊，我就推到妈妈出去散散步嘛。哦，但是儿子觉得不对，儿子就赶快回家，骑着摩托车在后面追，追了以后就看他的爸爸在到那个大水沟的那个地方啊，就把他的爸爸把他的妈妈呀推进去。哦，不得了！这个孩子赶快跑过去，跳到那个大水沟的里面去，把他的妈妈救起来了。哎，救起来了以后啊，都弄好了，他突然发现，哎，怎么爸爸不见了？哎，爸爸到哪里去了？爸爸到哪里去了？哎，爸爸不要也跳河了？哎，有可能哦，就赶快找警察，警察就下去救，救了几个小时啊，把他的爸爸真的救出来了，他的爸爸真的跳河自杀呀，就把他爸爸救出来，就要死掉了。哎呀，多么的难过呀！多么的难过呀！怎么会这样啊？各位好朋友，你的日子过得很好的时候，很顺的时候，你不会想到我讲的这个状况啊。你要想想，我和我太太还有一些好朋友，我们创办了5个慈善基金会，做很多慈善的工作。我看到了好多可怜可怜的人，看到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流泪啊。我写过一本书，叫做《贫民窟》。看着会哭的地方，我到过很多国家的贫民窟，真的会流泪哦。像刚刚讲的这样，另外有一个女孩子，她辞掉了工作，回来照顾她的爸爸。那么她的爸爸脾气非常坏，但是她还是照顾他，照顾好多年了，实在受不了了。有一天，她就拿了个榔头啊，对到了爸爸头去砍。砍了好几下，把爸爸要砍死。他以为他爸爸被砍死了，他自己就上吊自杀。他上吊自杀了以后，哎，他的妈妈出来，哦，看他爸爸就自己的丈夫被打得头破血流，然后女儿上吊自杀，这个妈妈也上吊自杀。最后呢，这个妈妈和这个女儿两个都自杀死掉了，那个爸爸被榔头打了，救活了。你说怎么办呢？世界上怎么还有这种悲惨的事吗？各位好朋友，好好的想一想，郭台铭先生，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你是比别人更有能力来照顾这些人，对不对啊？我相信你会说是对的，请你不要告诉我，我选总统会照顾更多人，不要这样讲。你今天如果那些机会都没有了，你就来做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爱心的人。我们生命不可重来，我说我们都会死掉，死掉你不会再活，对不对？生命不可以重来，所以我们的人生要尽一切的力量，能够活得很精彩。那我要问郭台铭先生，各位听众朋友，什么叫做精彩的生命啊？什么叫活得精彩呀？就是你能帮助到那些想死死不掉、想活活不下去、那些困难的人，如果你能伸出援手，让他们居然。

然又能够活下去，甚至很愉快地活下去，你的人生就是很精彩，你懂吧？你就是台湾的首富也没有怎么样，你知道吧？有一天你还是要离开世界的呀，对不对？人家只会讲啊，他很有钱，他是一个有钱的商人，对不对？他不会对你心中真的钦佩感恩不尽。所以我希望国泰民先生多多想一想这样的事。再讲一遍，台湾照顾杀人每个月1到2件，7年以来增加了10倍之多，告诉各位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时候我们要靠政府吗？对对，政府要出来，没错，但是政府出得来吗？刚跟我讲那个照顾杀人，报纸头版头条，人家就去问我们政府主管部的部长，主管部长说你叫他去找 2.0 啊，我就可以，人家找 2.0 就可以解决问题吗？不是这样。然后我们的部长说，你们记者不要老去报道这种事啊，你报道这些事，很多人就跟他学习，所以照顾杀人就越来越多了。我们是做一个政府的官员是这样做的吗？我们心中有实质以台湾人民为念吗？国泰民先生，总统这些官员他们没有实质以台湾人民为念，但是我希望你国台民，你是实质以台湾人民为念的一个好企业家，我希望你能够这样。刚刚我说我跟我太太苏老师还有好朋友，我们创办了5个慈善基金会，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大陆，2个在台湾，一个在缅甸。在台湾我们有创办一个叫无籽西瓜基金会，这个无籽西瓜，像我跟我太太结婚56年，我们没有小孩，所以我们两个幽默一点讲就叫无籽西瓜。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多数人呢都是有籽，你们是有籽西瓜。我们台湾无籽西瓜很多，大概为5到6对结婚的人就有1对是没有孩子的。这个无籽的人啊，到了年老的时候就会说，哎呀老伴啊，如果有一天你走了，或者我们老了都是傻乎乎的了，我们有没有孩子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活呀？没人照顾我们啊！我们死掉的时候他们是不是随随便便就把我们埋掉了？哎呦，越想越害怕，哎呦，越想越害怕，就是这样。所以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我和我太太也好朋友，我们就看到了很多无耻的老人啊，他们一天到晚忧虑忧虑，老伴啊你走掉我怎么办啊，我有一天实质的老件不清楚了，别人是不是把我们钱都骗光了，怎么办怎么办啊，他们有儿子就好一点啊，他就一直这样想，一直这样想。现在有儿子的有孩子的也未必就好，你知道吧？但是无耻的特别会想到这个上面。刚刚讲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大家记得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是高档的爱。我们平常爱说，哎呦他吃不饱啊，穿不暖啊，哎呀我有衣服给你，我给你一个馒头吃一吃，你看我同情你，我可怜你。不是，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他没有饭吃我有责任，哦，这个是爱啊，是很高档的爱。所以我跟我太太是无籽西瓜，我们就特别了解到这一方面的状况，所以我们就在台北，我们有一栋房子，有一户房子卖掉，卖了1300万，这1300万我们就捐出来，成立无籽西瓜基金会，登记在台北市登记只要1000万，然后300万也捐给基金会来用，这个基金会成立了有5、6年了。那这个基金会里面，我们现在呢就想要做一个叫天使居。这个天使居啊，就是老人院的意思，但是我们不叫老人院。这个老人院啊，一听啊，就一进去一群老人在那里悲悲惨惨，好像就等死一样啊，进老人院就完蛋了。我们不叫，我们叫天使居，就是老人进来住了以后，我们会努力的照顾他们，比他的孩子照顾他照顾的还好。而且这些老人在里面非常的快乐，他们活得像天使一样。这个天使居我们现在还没有盖，大概再过几个月啊，可能就有一点眉目了。那我们盖了进来，收费当然还是要收费，因为你没有来源嘛，收费。但是有一天，我希望我们天使居里面收100个人，
中间有10%、20%、30%、40%、50%。

是甚至于100%进来的人，经过我们评估以后是无子的，然后呢，他实在是想活活不下去，想死又死不掉，这样进来，从进我的天使局到你离开世界，全部免费。哇，这些人在外面活得简直讲得像，好像有一点像猪狗不如的样子，到这里来活得像天使一样。各位，你想，如果真的能办到这一点，你看该是多美的事情啊。但是我们想，这样的事靠我们基金会来做，做一个100人，两个200人，我做到10个就不得了了，就1000人。我们台湾的老人300多万人啊，中间有10%有这个需要的话，那就30几万人啊，你做了什么几百人算老几啊？所以也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捐钱给我们基金会来盖天使局啊，对不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成功一个爱心的事不一定要都是我做的。所以我就要去告诉所有有爱心有能力的人，有一些企业家他有钱啊，他像郭先生一样啊，他有好几千亿的钱啊，那有的人有几百亿啊，有人有几十亿啊，有人几亿啊，你们来做，像郭台铭他有永宁基金会，你来做天使局，中间有天使局是收费的，有天使局不收费的，你去做，你不要捐给我们，我不要你的钱，你这样你去做。还有一些大家晓得这个老人啊，是银发族，这个银发族啊是一个很好的产业，很赚钱的哦，很赚钱。所以有一些有钱的人说，我要做什么生意啊，我来做天使居。那你做天使居的话呢，你就照我刚刚讲做，你可以收费赚钱。大家晓得赚钱不可耻哦，不是赚钱的人就是坏人哦。譬如有一个人做天使居，一般人收4万块，他要收10万块，他说我要给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诶，值回票价呀，收10万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骗人说我要给你这个就没有，你收人家10万，结果你给人家做的跟我们4万的差不多一样，这个就不可以，就不对。所以如果你是规规矩有爱心的人来做，即使赚钱也没关系。因此这个一传下去了以后，将来在我们台湾遍地开花，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天使局。我们天使局现在已经向政府去登记了，我们有一个 logo， 有一个 mark， 将来别人要用天使局要得到我们基金会同意的，不然他不可以做的。像现在 7-11， 你不可以说老子也开个 7-11， 你要得到他的同意的。我们将来得到同意以后，你就可以叫，比如说郭台铭假如要用我们天使局，他可以叫台铭天使局，他叫红海天使局，对吧？那就可以做。那这样做，将来如果他做的东西非常违反爱心规定，我们就取消，他不可以用天使局了。你用什么名字，爱心院啊，又是什么，随你用，但你就是不可以用天使局。所以将来我天使局这个牌子一打出去，大家就晓得好，这个好。所以要赚钱的人生意马上也就很好，那我们这些做起来就很好。所以将来国外的人，他们说每个国家都有这种老人照顾的问题，他们就想到，哎呀，怎么办啊？哦，台湾啊，搞一个天使居啊，搞得很成功啊，什么天使居啊，咱们去考察考察呀。他们来考察，我们就倾囊相告，我们不会留一点，通通告他，告诉他怎么做怎么做，要怎么样。如果你需要人，我们派一个人到你那个国家去帮你做。所以将来在台湾有别的企业家要做天使局赚钱，要做企业家是公益的，你们需要人，我们有一点经验，我们就派人来给你帮你做，做好了以后你人还我，做好了以后你如果要到那个人继续留下去，就给你留下去。所以我们将来五指奇花基金会，我们要办天使居人才培训中心，我们跟大学还有这些地方的护理系啊联合，你这个护理系不错，很多出来都不能就业的，很好的可以，他就到很多大医院抢走了。还有一般的这种学校出来都不能就业，我们就跟他联络，你这个护理系这4门课你一定要上，这4门课成绩达到多少的，将来毕业以后就到我们五指西瓜天使局职业培训中心来训练，譬如3个月4个月出来，我就给你证书。这种人到我们所有天使局去，马上受欢迎。天使局去工作，你的薪水不会很高，但是也不会很低。所以有爱心，有了就可以。将来他会讲：“妈妈，我考上了

五籽西瓜天使期的这个受训，我拿到证书了。哦，好啊，我将来可以来照顾这些老人，我是有爱心的人，而且生活也有保障，太好了，对不对呀？这我是说一个大概。那我讲这个干什么？我就呼吁国台铭先生，你来做天使局，你不要把钱捐给我们，你捐给我们当然很高兴，不要，你自己永年机会你去做嘛，你做1000人、2000人、10000人。将来全台湾都是郭台铭的天使军，我们都非常高兴地看到，这样台湾很多人就能老有所终。这是李运大同篇的最重要的一项，老有所终。各位好朋友，你们都会老的。你今天在听我讲话，你可能才几岁，你可能才20几岁，大学才毕业。我跟你讲，将来你也会老的。你晓得，当年我在政府机关，我很年轻就做很高的职位的官，所以在台湾媒体都叫我青年才俊。我很年轻又才俊呢。现在我80老翁了，你知道吧？马上要进棺材了。各位亦复如此，知道吧？郭台铭先生，你将来也是这样，所以你要想到，你还有剩下的日子，你要活得精彩，你的生命，你要时时以台湾人民为念，要把你的爱心在台湾做大起来，大起来，大起来。这是我对郭台铭先生很诚恳的一种谏言。下面我要再讲一点是什么呢？我要奉劝郭台铭的粉丝，还有对郭台铭选总统等等有利害关系的人，很多人说你郭台铭当选总统，哎，我是竞选班底啊，我将来也会搞个部长或者搞个什么玩意干干呐，或者怎么样啊，这些都是利害关系的人，你知道吗？对不对？哦，还有的人是很气韩国瑜，很气什么的人，我要帮你把他给干掉，怎么样？这些都有利害关系，他们就会在你的旁边讲一大堆话。哎呀，国台铭，这个中华民国只有你可以当总统，那些算什么东西啊？现在浮出台面的，他们跟你10万8千里了。另外，郭先生，你要注意哦，现在民意调查呀，你比他们都高了，将来就是你呀，你要不要放弃这个好机会呀？就在他的旁边跟他讲，跟他讲，跟他讲，我们都是选举过的人啊。那个旁边人跟你讲，讲得你心花怒放，你知道吧？你好像好家伙，我要只要一参选，一定当选，没那回事。对不对？郭台铭先生，我讲的你不喜欢听，你还不是以为国民党提名你老兄一定会被提名吗？结果你还不是输了韩国瑜，输了好几十个百分点吗？不是像讲的。所以我现在要劝你，郭台铭的粉丝，你们不要那么热情，你们不是单单为郭台铭好，你要为中华民国，为我们台湾2300万人好。你们不要再去鼓励郭台铭要去脱党违纪参选，有利害关系的人更加不可以这样做。当然，最重要的是郭台铭先生，你自己不要昏了头，被他们在那个地方搞到最后，倒霉的是你自己，对不对啊？所以，要讲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希望郭台铭先生如果有机会听到我讲的这番话，不要太介意我有一些地方没有完全认同他。我要告诉郭台铭先生，我是非常支持你的人。2016年大家都没有讲话，是我出来说要让你出来参选。这一次国民党还没有办初选以前，很多人问我说你从前支持郭台铭，我说我现在还支持他呀，而且在电视上我还被别人骂呢。我说我就支持郭台铭啊，我说他能做好的总统。但是现在既然初选没有，就正正派派的照规矩来做嘛。所以，郭台铭先生，希望你听懂我讲话的争议，而不要计较我讲话中间某几个地方会惹你不愉快。我不单单是为你想，我主要是为我们台湾2300万人，我是为了海峡两岸14亿的中国人在讲话的。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再会。